0: 以赵伯雄啊，还是功不可没啊！老夫以行文呈报省府，对你通报奖励。伯雄
1: 只想着为佛平的民众消除匪患，却置身一场阴谋，而浑然不觉。
0: 何教，咱们今天呢，不谈这些烦心的事。
1: 记得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学生以此铭记，莫齿不忘。
0: 道理是这么回事，可做到就难喽。
1: 伯雄愿为一试。
0: 伯雄，你想怎样？可不能头脑发昏。
1: 老师，我现在的头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官场险恶，还望道隐大人多多保重。
0: 伯兄，
2: 袁家寨啊，原来风水就不错。
3: 是啊，
2: 和平县府早就该搬到这儿了。
4: 这下可好了啊！
2: 来，喝酒喝酒。
5: 我不会亏待你，到时候给你们个镇长、乡长做一做啊！
6: 啊，感谢刘大人，感谢刘大人。
5: 哈哈，是赵大人，进来喝杯酒吧。
7: 刘仁翁，佛平迁移，你赚了不少钱吧？你在佛平欠的命债，我可是一笔一笔都给你记着。
5: 你连个七品芝麻官都做不成，
7: 你还能怎样？别动！成龙没干利索的事儿，今天要看我赵伯雄的。

报告，道隐大人，督军府急报。据秦岭腹地各县镇急报，山城佛坪又出盗匪，人多势众，呼啸山林，专于官府豪绅作对，已有几十人死于非命。据报，匪首狡诈多谋，百步穿杨，凶悍无比。 疑是当年被罢黜的县官赵伯雄，特命汉中道尹即刻调遣精兵，全力剿灭。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2: 请进。
0: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3: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4: 什么时候？
3: 明天。
5: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3: 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0: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3: 是个疯子，疯子，
4: 我爱你，
5: 流氓。
0: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4: 好，今晚10:30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一个角色。
0: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3: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1: 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6: 情况不妙啊，
3: 小心。
6: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4: 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7: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
8: 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9: 他没有向洛尼开枪。
5: 什么？
9: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10: 别动，别动！
8: 下一个就是我。
4: 你是最后一个。
5: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5月22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一个时代的民族英雄，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3: 连霍元甲都死了，金武门没有前途了。金武门一定有前途。
2: 不甘屈辱的他们习武强身。
4: 卑鄙，
3: 你们的表现我非常的不满意。
5: 现在在虹口道场的第一高手是被称为机器人的藤田刚。
6: 真真，你会不会回来？

动作指导袁和平。导演陈嘉上。李连杰领衔主演，众多明星加盟，动作影片《精武英雄》。

0: 黑老哥来了，黑老哥来了，快走，快走，快走！
1: 先走，先走。东姑都赶回去！
2: 啊！现在我来解释一下油箱跟内燃机的关系。内燃机在设计上呢，首先汽油会从汽油泵部抽到化油器，然后混合空气之后呢，就会进入内燃机里面的燃烧室进行燃烧。大家把它记下来啊。

0: 你们要干什么？等我住！滚出去！你们凭什么在这里胡闹？嗯，日本的学校不是让租住的，你给我滚出去！
1: 什么？
2: 这些人太过分了！嗯，滚开！
0: 你们受伤，你们就要算什么，就只在这边欺负人。你什么人？敢这样跟我说话？
3: 你不要以为我怕你，我就是不把你看在眼里的山田光子。
0: 你，听好，我现在不管你是什么人，马上给我消失！我数到三，你就给我滚！一、二、三。

0: 师傅，传元师傅，他是传阅文夫，就是黑龙会的总教头。哟，你们这么快就打完了呀？我不是说过武力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还有没有人怀疑啊？杜斌教授，我代表他们向你道歉。啊！哎，
1: 师傅，
0: 还要感谢人家手下留情啊。 要不然你就变残废。你是跟谁打的？跟我打。哦，你是什么人？功夫不错，我是黑龙会的传阅文夫。你是？哈，嗯。哎，你，光子，你怎么也会在这里啊？
2: 传阅叔叔。
0: 我的这支钢笔被你的徒弟给弄断了，你一定要赔一支新的给我。哎，光子，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传阅叔叔是个有名的穷光蛋。嗯，你们谁身上有钱啊？这个够你买新钢笔的。你这个小丫头啊，一天到晚就知道给你传阅叔叔捣蛋，将来长大了一定嫁不出去。
1: 才不要你管，我只要有成真就行了。你好。
0: 我就是精武门的陈真，上海的精武门，
1: 是。
0: 那霍元甲先生，
1: 霍元甲是我师父，
0: 是吗？你不相信？不是，我刚刚接了一封电报，是从中国上海打来的。电报里说，霍元甲先生在一场比武当中被人打死，对手是我们黑龙会虹口道场。
1: 名字叫芥川龙一，这不可能。很抱歉，我说的都是事实。对不起，我先告辞。
0: 没有机会跟你较量一下，真是可惜。

0: 陈真，你要去哪里？
1: 中华会馆，我要查明师父是不是真的死了。
0: 你师父不可能是日本人杀的，绝对不会的。

0: 我告诉你，如果这次你去很久才会回来的话，我绝对不会等你。珍珍，你会不会回来？
1: 等他们离开中国，回到日本的时候，我就会回来找你。
0: 可是，日本人到青岛打的是德国人呢。
1: 你要搞清楚，青岛也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人跟德国人都是侵略者。
0: 珍珍，你真的那么恨日本人？
1: 我不知道。光子，生长在这个时代，你我都无法选择。情报中，

0: 没有了，我真的没有零钱了。我说了我没有零钱了吗？
1: 哎，走开了，走开，走开。哦，还有，
0: 我不是日本人。哦，
1: 先生，原来你不是日本人，那太好了哈。请坐。先生到哪去啊？
0: 我去精武门。
1: 精武门？你去学功夫啊？
0: 大叔，我是去学功夫，请你快点。
1: 学功夫啊？我劝你不要去精武门，在上海滩每个人都知道精武门过去是第一，现在是这个。
0: 你拉不拉？你不拉我换别的车了。
1: 拉。哎，你给钱，大人说去哪就去哪。哎，坐好了啊。哎，走了。

0: 连霍元甲都死了，金武门没有前途了。哎，你考虑一下，我介绍别的武馆给你啊，在这里啊没有前途了。
1: 吴师兄，真的是你啊？
2: 阿彪，
1: 我帮你拿。
2: 谢谢。
0: 你是
2: 陈真，金武门。金武门一定有前途，你等着看。
3: 怎么了？你还等什么？
4: 吴师兄，
5: 倪师傅，这里是先父的灵堂，要切磋武艺，请到外面去。

0: 你没事吧？嗯，倪师傅，承让承让。
1: 霍兄弟，是我技不如人。
0: 哎，是我圣之不武。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舟车劳顿，如果下次有机会切磋的话，不如我到贵馆拜访。
1: 哼！
0: 你书念完了。

0: 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了。农大叔，
1: 我本来不想耽误你的学业，所以叫他们不要通知你。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在日本看到报纸才晓得。那些日本人现在一定很得意。晨晨，先去跟父亲磕个头吧。
1: 哎，这是干什么？陈真不是霍家的人，怎么可以披麻戴孝呢？
0: 龙大叔，陈真从小跟着父亲，由父亲把他养大，他跟霍家的人没什么分别。哎，父亲没去比武以前，哮喘病已经很严重，我劝了他好几次，他就是不听。

我们这个人的，这里是不牵手写的。哎，龙大叔，陈震做的对，外国人在我们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就是因为我们忍得太久了。我说过，今后有我霍廷恩在精武门，绝不会再忍下去。

0: 我去找芥川。陈真，照规矩要先下挑战书。我现在就去，管他什么规矩。陈真，
1: 哎，虹口道场是日本人的地方，巡捕房对他们的没办法。万一你出了什么事，进我们怎么办？连你爸爸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2: 龙大叔，哎，
1: 你爸爸把你交给我，我就这个责任照顾你。阿伦、阿翔，你们带几个兄弟跟着陈真，发生什么事马上回来通知我。
3: 是
4: 是是。
5: 三万。
2: 哦，
5: 手气这么好。
2: 哎呀，还真漂亮啊。
5: 哎呀，出去出去。
2: 老总。
5: 嗯，
2: 电话。
5: 哎，什么人这个时候打电话来？喂，有什么事请说。哦，龙敬孙啊。啊，事情闹这么大。好，我马上来。跟我到虹口道场。
6: 是。
2: 用力，休息一下。

0: 你是什么人？怎么可以到这里来？金武门陈真，我要找芥川龙尼。
1: 中国驻不可以进黄狗道场，出去！
0: 这是中国人的地方，是中国人就可以进来。

我不想跟你动，叫你们馆主出来。我跟陈真做一次公平的比武，如果有什么后果，双方绝对不可以追究。

0: 我现在才看清楚，你根本不是我师父的对手。
1: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0: 我已经告诉过你，虹口道场除了日本人，没有少女指针是不准进去的。
1: 是是是。哎，
2: 你们到底看清楚没有？他有没有进去啊？
3: 我亲眼看到武师兄进道场的。
1: 对啊，
0: 对啊，
4: 对啊，
0: 我们都看到了。
4: 哎，
0: 你看，武师兄出来了。
4: 出来了。
0: 你不是日本人？
1: 不是。

0: 有什么事？
1: 没事没事，藤田先生，领事先生，没事，真的没事。
0: 最好不要闹事。
1: 是。
2: 一小队收队。
0: 无声怎么样？
3: 无声怎么样？
0: 打赢了。
4: 太好了！
0: 来，你们去通知秦恩跟农大叔，到师傅坟前来找我。
3: 好，我们走。阿乐，
5: 我大爷的墓还没弄好啊。
0: 那最好。
6: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0: 医生，麻烦你。
7: 哎，我是医生，不是验尸官。
0: 让我来。要取什么部位？
7: 你要验毒，就把肝拿出来。
2: 你们在干什么？哎，医生在这干什么？

0: 什么？
1: 开棺验尸啊！
0: 你为什么不阻止他呢？
1: 龙老哥，陈震他是精武门的人，我没有权利阻止他。
0: 可是你，
2: 陈震，父亲的尸体你怎么可以随便动？
0: 我跟芥川交过手，他根本就不是师父的对手，我怀疑师父被人下毒。
3: 谢元奎，
0: 你该不会怀疑霍老三中毒的吧？
1: 霍元甲被芥川打得吐血，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
0: 就是嘛，你还以为我们每个人都瞎了眼啊？这，
4: 龙大叔，我宁愿背上对师父不敬不孝之罪，也一定要查明真相。如果你要阻止我，就先把我杀了。

0: 是有毒，我肯定他是中毒死的。
1: 到底什么人下的毒？
2: 这个问题就交给你了。来，大家来帮忙，把师傅再安葬下去。
1: 是
3: 是。
4: 我是不是说过，师傅不会那么容易被小日本打死的？
3: 就是啊，看那小日本以后敢不敢生气？
5: 对呀、啊，还好五师兄回来正时候，要不是他，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6: 怎么想都想不通，师傅怎么会中毒？
5: 师傅在外面那么多应酬，被人下毒也是很容易的事。
6: 你还记不记得，师傅为了跟芥川比武，花了一个月时间静养，他根本没有出去应酬。
5: 没错，
1: 下毒的一定是精武门的内奸。哎，小慧啊！
7: 啊，
1: 这个师傅平时的饮食起居是不是你负责的？
7: 是啊，是不是啊？嗯
3: 嗯。王大叔，
1: 嗯，
3: 你该不会是怀疑小慧？
1: 啊，不是啊。我的意思是，除了小慧之外，还有谁会经手你爸爸的饮食？
8: 就是我，精武门上上下下所吃的东西都经过我，你是在怀疑我喽？阿霞，你到厨房看看有没有什么毒药、老鼠药的，快去看看。
7: 根叔，别发那么大脾气。
8: 这不关你的事啊，你快去啊，到我厨房看看有什么可以毒死人的东西没有？快去，去呀、啊！
9: 根叔，
7: 别这么冲动。
8: 不查我会死不瞑目的。
2: 什么事啊，大师兄？
3: 龙大叔在查哪一个是害死爹的凶手。根叔认为我们怀疑他。
1: 哎，我也没有说怀疑他呀。
8: 这样也好，以后我煮的饭、炒的菜你们都不要吃。我在这儿这么多年，霍爷都是吃我煮的饭长大的。
1: 龙敬孙，你竟然说我下了毒，你说我毒死霍爷？
8: 我
2: 哎，好了，根叔，大家吃饭了。
8: 晨晨，这饭菜里面下了毒。
2: 师傅都是跟我们在一起吃饭，如果你煮的菜毒死了师傅，大家都被毒死了。啊？
8: 分析的有道理，龙敬孙，听到了没有啊？怀疑我。
2: 坐。根叔，吃饭。
1: 好好好。
3: 对了。那些日本人说不定回来找我们麻烦，大家吃快一点。
7: 大家吃饭，
2: 大家快吃。师兄，我要到史密斯那里一趟，他会告诉我化验的结果，看师父中了什么毒。
3: 化验？
2: 是啊，化学检验。
3: 哦。
10: 有没有偷别人家电脑？
3: 没有哎，
10: 没有。

0: 不会啊，
1: 体力没有这么好，
2: 能力好强啊，
3: 你这手就没这么弱。
2: 吴师兄，以前没看过你这样练功，你还教不教我们打拳啊？
4: 教，来，我们来练，
2: 好，
4: 来
2: 教我们打拳，
4: 我们教教打拳的，走。

0: 动作太花俏不一定有效，学功夫不能死练，搏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击倒对方，所以我一定会要求反应速度跟力量，还有最简单的攻击呢，也就最直接有效。啊，如果你们要打人的话，首先要学会挨打。
1: 不是吧，武师兄，在对方没出手之前先把对方打倒。
0: 可是如果力量不够的话，你打人家十拳，对方没事，人家打你一拳，你就倒了，挨不住了。
2: 师姐，这两个人要来学功夫。
3: 请问一下，是不是陈？

0: 甄师傅教我们功夫啊。
1: 是啊，我们要跟陈师傅学功夫。
2: 进午门的馆主是霍廷恩，是不是程恩娇不敢保证，不想学就回去吧。
0: 这什么马步啊？四匹马。
1: 四匹马，我看是死马。踢一下我看看。哦，耶，嘿，哟，这样踢哪有力啊？我告诉你啊，日本武术里啊有一种侧踢，虽然很简单，可是速度很快，威力也很强。
0: 吴师兄，踢给我们看看嘛。
3: 对啊，
0: 快点，快点，快点，踢给我们看看。
1: 来，站好，
4: 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
1: 你没事吧？要借助全身的力量，顺势踢出去。
5: 干什么？
6: 不要走吗？
5: 太晚了。
6: 我要你留下来。
5: 我现在是馆主，所以一定要回去。
6: 以前是你爸爸在，你不敢在外面过夜，现在你是馆主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5: 万一被人看见了，将来会有人不服我。
6: 我才不相信有哪个敢不服我的廷恩呢。好吗？留下来了。
5: 天亮以前我一定要走。
7: 你们的表现我非常的不满意，你们收买的中国武馆只有这么几个，黑龙会跟中国的关系不是很密切，
8: 日本占领了青岛不归还给中国，实在没办法让中国人对日本人产生好感。
7: 青岛是大日本陆军用鲜血从德国人手中抢过来，中国人要取回青岛就要用鲜血来换，知道？
8: 成田，
7: 我要知道这些人的一举一动。
8: 为什么要监视日本人？
7: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不是食物的蠢材。
9: 对不起，我来晚了。芥川先生，你被陈真吓傻了，连门都不会敲了。我想让你多休息，没准备让你参加这个会议。
10: 我只想问你一件事情。我们的军事参谋长有没有听到霍元甲验尸的事情？
8: 你们几个先出去。
11: 是。
10: 怎么样？有什么事情不能公开说的？啊？下毒的事是不是你叫人去干的？
7: 大日本帝国到了今天，无论经济、科技、工业以及军事力量都大大的超越中国。原本希望你们这些学武的人能将中国的武术神话打破，可惜你们偏偏不争气，我们要插手也是逼不得已。
10: 卑鄙！
7: 所谓兵不厌诈。
10: 这句话只适用于你们军人，不适合用在我们练武的人。我跟霍元甲的比武原本是堂堂正正的，就是给你们这般鹰犬弄了这样的卑劣，你不配谈武士道精神。哎，一躲呀！哼，
7: 让我告诉你什么是武士道精神，就是把对与错都忘记，为了向天皇效命，即使做一个历史的罪人也在所不惜。
12: 哎，你这样不对，我示范给你看。吴师兄他是这样踢的，
13: 史密斯医生检验的结论说师父应该是给一种慢性的毒药破坏了他的肺功能，他在跟芥川打斗的时候根本受不了他的重击。我们精武门里一定有内奸。
14: 陈真，你到底回来干什么？
13: 孟大叔，你为什么这样问我？
14: 你回来这两天，所有的师兄弟 都把你当成是崇拜的对象。

0: 事你有没有想过？婷恩心里多难受。
1: 怎么可能？
0: 从你第一天回来开始，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自作主张。你有没有问过婷恩呢？你没有把她放在眼里。你是很能干，但是你也要记住，婷恩她才是我们精武门的唯一馆主。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2: 吴师兄，这么早起来跑步啊？
0: 哎，
2: 真下功夫。
3: 陈师傅，哎，陈师傅，那么早起来跑步啊？哎，你看，我们全部兄弟都来了，他们要跟你学功夫。哎，陈师傅，你教教我们学功夫啊？
1: 你不要这样，陈师傅。
3: 哎，陈师傅。
2: 他学什么功夫啊？
4: 师傅死了，师傅。
5: 等一下，不要去，不能用暴力解决。

0: 大家要打。
1: 昨天你去哪里？整晚都没回来。
0: 陈真呢？
1: 他出去跑步。
0: 等他回来告诉我，我先回房。
2: 不能聊了，小日本来宾馆了，大家快出来啊！大师兄，小日本来了，
3: 镇定一点。
1: 哎，我看会出事，快去找巡捕。哦。
0: 有什么事？
3: 陈真，人在哪里？
0: 陈真，我不知道，可能去打日本人了吧？我这个师弟脾气很怪。一天不打日本人，浑身都不舒服。
3: 等等，中国人好卑鄙，暗杀我们芥川馆主。
0: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只会恶人先告状。
3: 少说废话，你们今天不把陈真交给我，我是不会走的。
0: 你们这次有备而来，我料你们也不会走。关门。

1: 收到。好了，你们可以离开了。你说什么？就这样放他们走？大家都有损伤，我看就这样算了。
2: 我们不会走，把陈真交出来。
1: 他杜变兄给我的面子吗？
0: 哼，我不懂什么叫面子。
1: 陈真，
3: 好，
1: 陈真，
2: 不许动！
1: 老鬼，我不信你敢开枪打我！
0: 我是不敢开枪，可是这把枪不晓得会不会走火啊！谁动我就开枪打谁，
1: 把陈真带走。走，等一等，
0: 为什么要带走陈真？
1: 芥川昨天被人杀了，我要带他回去调查。
0: 哎，我没有杀人，我没有。
1: 把他带走，
0: 走，
1: 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来来来，大家坐下啊，坐下坐下啊，哎坐，哎，你们放心啊，谢老姐夫的这些案子，他说没事的啊，你怎么这样穿呢？
1: 真是对不起啊，龙老兄，我现在自身难保，我这个案子不是我负责。
0: 我哎，那晨晨怎么办啊？
1: 看运气了。
0: 啊，看运气，
2: 开庭，邢捕头，你说有四个证人？
3: 是，我们巡捕房里有四个证人，他们都可以证明看到陈真杀人。
0: 哎，真是奇怪了，这四个证人他们是哪里找来的？
4: 我亲眼看到是陈真，我们全部都认识他，我看到他们一刀一刀把那日本人砍死啊！
3: 就是他，我亲眼看到他用斧头砍死那个日本人呐。
5: 我真的认得朱世道。
6: 请问我这里有几只手指头？
5: 两根。不对不对，四根。干脆你走，你得让我看清楚。
6: 不用了，根本是乱说吧，人都他们找的。我没有杀人，我当时一直在精武门，我的师兄弟可以替我作证。
3: 法官大人，我认为精武门的人跟陈真是同门师兄弟，所以他们没有资格做证人。
7: 你不要胡说八道！
8: 别乱说话、
9: 啊。Order, order。
10: 我这是你要找的证人。
6: 法官大人，我有一位最有力的证人。
3: 法官大人，我认为中国人的口供不足采信，
6: 我的证人是日本人。OK。

0: 小姐，请先表明你的身份。
1: 我的名字叫做山田光子，现在的教育部长山田光男是我的父亲。
0: 根据陈真所说，他整个晚上都待在精武门。山田小姐，你能不能证明这一点？
1: 陈真他说谎。那天晚上，他跟我在旅馆房间里头，一直都没有出去。
0: 整个晚上？
1: 是的。
0: 如果陈真他趁你熟睡之后再偷偷溜出去的话，你不会知道吧？
1: 可是他根本没有机会出去。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床上一直没有睡觉。
0: 既然没有睡觉，那你们在干什么？
1: 我们两个在床上没有睡，你说能干什么？
2: 他在说什么？
3: 不知道。你呢？
2: 哎，那个日本女人说她跟我师兄上床，哎，
3: 这真的？不要脸！
2: 是啊，
3: 那得了，
2: 就是这样。
4: 你不要这么说话。
5: 这个案子太荒唐了，我现在宣布这个案子终结，被告无罪。
0: 哎，恭喜你！
6: 陈真怎么会跟那日本狗在一起？

0: 什么民族英雄，不过是个好色之徒。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现在已经抛弃一切，你要养我一辈子了。

0: 叫我做饭给他吃，门儿都没有！你死了这条心吧！
1: 陈真，你师父生前送你到日本，他是要你到日本学新科技，知己知彼，对付那些日本人。不要为了一个日本女人，把师父交代的事都忘了。
0: 我们精武门不想让人误会我们跟日本人有任何勾当。陈真，你是我们精武门的人，就不应该跟这个日本女人有来往。
2: 陈真，是不是我到这里来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3: 没那回事。
1: 哎呀，陈真，大丈夫何患无妻呀、啊？一旦儿女情长，就英雄气短了。难道你真的为了一个女人毁了你一生啊？
3: 农大叔，光子他抛弃一切到这里来找我，况且他今天在法院讲过的事，我不能不照顾他。
4: 说不定日本女人就是这么随便。
0: 在我们精武门，绝对不容许有日本人留在这里。你自己选择，一是你跟这个日本女人分手，一就是你离开精武门。
5: 哎，大师兄，你这样摆明要赶走五师兄嘛？
6: 怎么了，刘振山？你现在就站在日本那边啊？
5: 哎，你不要冤枉我。
6: 冤枉你什么？越来越像萝卜头了。
5: 你再说一次，我对你
6: 说说，你有我怕你？
0: 不然怎么样？
6: 你们不要讲了，
0: 大家不要吵了。陈真，再这样下去，精武门很快就会垮了。我不想看到精武门内讧。事到如今，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跟我，看谁先当精武门的馆主。
3: 我根本就没想过要当馆主啊！
0: 我不管你有没有想过，事实上，精武门里面有很多人就是服你不服我。我要跟你比一次，我输了，你就是精武门的馆主。如果你输了，就立刻离开这里。

0: 大少，
1: 打！
2: 我进屋门不需要进屋这门走，大少把他赶出进屋门。

0: 大舅，你还好吧？大舅，
1: 我输了。现在你是馆主。
2: 大舅，
1: 我不要当馆主，我也不会离开光子。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只有离开精武门。

0: 王子，在这里等我一下。嗯。老板，有没有房间啊？有，有房间，请跟我来。
1: 有房间，来。嗯。啊，日本人，日本人就没有房间了？他是我太太，你就通融一下。
2: 哎，那个不是陈真吗？
0: 就我们的陈真呢？
2: 原来他是个好色的大汉奸！
3: 大汉奸，
2: 没有房间了。你们还是赶快走吧，你不要影响我做生意，快走，快走吧，你们。
3: 陈真，我们还是走吧。
4: 大汉奸，大汉奸，大汉奸。

0: 怎么了？
1: 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
0: 啊！有老鼠。嗯。在哪里啊？
1: 刚才在这里，真的有老鼠哎。
0: 可能跑掉了吧。这种地方一定会有老鼠的。
1: 那个老鼠好可怕，它在骚扰我。
0: 是老鼠先住进来，其实呢，是我们骚扰了它。
1: 我知道，你说的没错。
0: 哎，我真是对不起你，竟然要你住这种地方。
2: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啊。哦，你看风景好漂亮啊。其实住这里比住旅馆舒服多了。
0: 你真这么想啊？那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
2: 你真的要放弃精武门？
0: 是精武门放弃了我，这样没有包袱，反而轻松多了。
2: 可是这不像是你。
0: 为什么？
2: 你是在骗自己。没有精武门，你会觉得空虚，又怎么会觉得轻松？王子现在知道，纯纯是在骗自己。
0: 你真知道？

0: 龙大叔，请喝茶。
1: 哦，谢谢啊。哎，你怎么不吃饭？
0: 我没有胃口。
1: 哎，廷恩他还没回来过。哎，这也难怪。廷恩从小没受过什么挫折，比武输给了陈真，是很难接受。
0: 大师兄的脾气很倔，我是怕他不敢回来做馆主。
1: 他不做馆主，谁来做馆主啊？霍家的迷踪拳向来是不外传的，如果他不做馆主，迷踪拳由谁传下去呢？哎，对了，这天谁教功夫啊？
0: 阿强跟阿彪。

0: 如果这几天有人来踢馆，那就好看了。
1: 我母亲写信告诉我，说金武门得罪了日本人，叫我不要再留在这儿。
2: 那怎么办？你真的要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用担心，怎么说这里还是英租界，日本人还是会有点顾忌，对不对？
3: 你们中国人真是浪费，一桌的人吃两桌的菜。
4: 什么事？
3: 我要见你们精武门的馆主。
4: 馆主是你想见就见的吗？有什么事跟我说。
3: 我们黑龙会第一高手，传月先生，要向你们馆主挑战。

0: 那怎么办啊？
1: 找他兄回来，没有用的，还是找五师兄，我知道他在哪里。
2: 你找那汉奸回来打萝卜头啊？
1: 哎，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的，
2: 难道他不是啊？
3: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你们这样吵也不能解决问题啊！快去把你们大师兄给找回来。哦，去呀，快去！
4: 根叔，
1: 根叔，
5: 根叔，
4: 阿全，过来啊！
1: 大师兄到底到哪去了？
4: 我怎么知道啊？
2: 走啊！哎呦，
1: 到底什么事啊，根叔？
2: 你不要装糊涂啊！我儿子怎么了？
1: 根叔，有事晚上再说嘛。
2: 你不是说我下了药就放我儿子的吗？
1: 根叔，你儿子在山东犯了杀人罪，你说放就放啊？
2: 是你自己答应我的。
1: 我哪有答应你？是那萝卜头答应的。
2: 我媳妇告诉我，说我儿子在牢里面给萝卜头杀死了。
1: 我可告诉你啊，你说不做都已经做了，再说你没白做啊，那间大洋你也收了，你收钱的时候怎么会心软？那些日本人既然答应你，你儿子就一定不会有事，你不要再乱说话了。
2: 你们说过那些药不会害死霍爷的，早知道这样啊，我宁可我儿子死也不要霍爷死。
1: 快进来帮忙，快点啊，
6: 抬高一点，
1: 快把根叔放下来，快啊！我们在根叔尸体下面找到这个东西。哦，
7: 这什么东西？
8: 这是田恩啊，到南洋托人买回来的鳄鱼肉干，这是哮喘病的。哦，
4: 过来一下。
8: 哎，对了，精武门里面只有霍老四吃这个东西啊。哦，
7: 照这么看来，他是用鳄鱼肉毒死了霍元甲，然后现在内疚自杀了。
8: 他人已经死了。不要把这话传出去，让人家知道金武门里面有内奸总是不好啊。哎呀，
7: 你们金武门里面有没有内奸都要解散了。陈真离开了，廷恩又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我看啊，你要赶快找个人来接金武门的馆主。
8: 金武门弄成这样，我真不知道怎么跟死去的霍老四交代啊。
1: 老总啊，现在该怎么办呢？
7: 今天是你带队，你问我。哎呀，
1: 你就帮帮忙吧，老总。
7: 带点鳄鱼肉回去化验一下。
4: 是，我们回去了，收队。
8: 请你再试试，帮我把田文找回来。
7: 我知道，你放心好了。
9: 东古博颜饮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颜饮品鲜，减盐不减鲜。
1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姑娘，请问您找哪位？请问你，农进森农大叔在不在这里啊？农大叔在里面，请跟我来。

0: 龙大叔，这位姑娘找您。
1: 哦，请问你是哪位？
2: 龙大叔，平安现在在我那里，我劝他好几次，他都不肯回来。我想现在也只有你有办法能够劝他了。
1: 你住哪里？方不方便带我去？
2: 醉心楼。
1: 那是妓院。
2: 啊。

0: 你认识廷恩多久了？2年。他一定在你身上花了不少钱。
1: 你放心好了，我会离开他。农大叔，你不要误会，廷恩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坏。其实他一直都很希望重振精武门，他还告诉我，要做的比他的父亲还要好。是真的，农大叔，你一定要帮他的忙。

0: 大师兄，
1: 阿胜、阿彪，我们回去了。
2: 是，你们全都在这里，是不是精武门出事了？
1: 虹口道场向精武门挑战，我们找你回去商量的。
2: 哼，那陈真呢？
1: 哎，叫陈真去，人家不服啊！你现在是精武门的馆主。好了好了，算了，我们走吧。
2: 等一等。我跟你们回去。
1: 你有把握赢？
2: 就算打输了，我也不能让精武门让人家看不起。
1: 哎，等一下，这位姑娘怎么办？难道说你还要把人家留在这里啊？你太对不起人家了。阿瑞，叫老鸨来。
3: 是，
1: 我要给这位姑娘赎身。
4: 小红啊，你以后是不是都不穿那些漂亮衣服了？
5: 能跟你们一样，你不晓得我有多开心。
6: 哎，这件衣服好像有点窄，我明天再换另外一件给你。
1: 我已经查过了，穿越文夫啊，他是黑龙会的第一高手，也是全日本的第一高手。不过你不用怕，他的年纪已经不小了。
6: 农大叔，
5: 农大叔，
4: 农大叔。
1: 嘿，这不是挺好吗？哎，对了，你以后我就用你的本名素兰好了。
6: 好的，如果你们能对光子那么开明，那就好了。
1: 那不一样啊，光子是日本人。婷啊，还有10天就要比武了，你要多下点功夫。
6: 嗯。

0: 好，
1: 阿敏，
0: 快过去啊，快点呐、啊，快！
1: 一定平安真的好好。我对待每一个人都一样。平安在金武门是不是武功最好的一个？
2: 是。
1: 那么陈真呢？他们两个差不多，武功都很好。
0: 丹生，没事吧？有没有怎么样啊？
3: 没事。来，我们再练。
4: 大师兄怎么了？好像魂不守舍的样子。

0: 穿越先生，我已经替你向精武门下挑战书了。
1: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我传阅文夫想跟什么人切磋武艺，做些什么事情，不需要陆军部担心。
0: 我要提醒你，黑龙会在中国的经费全部都是由我们陆军部支付的。
1: 没关系，你们可以立即停止跟黑龙会的合作关系。
0: 我看你们头山满会长一定不会同意的。
1: 我告诉你，不要拿会长的名义来压我。我只是个教头，不是走狗。

0: 这么早就起来啦？
1: 早。
0: 是船月先生，你好吗？
2: 光子，你怎么住得这么远？早知道我就坐人力车来了。
0: 是我父亲叫你来的。
2: 你父亲很忙，我跟他也很久没见面了。
0: 那你来干嘛？
2: 还不是为了他。
0: 陈真。
2: 哎，你们结婚了没有？
0: 没有。
2: 你们不是住在一起吗？
0: 我们是想结婚，可是中国人跟日本人都不会赞成的。
2: 还好你们没有结婚，万一他死了，你也不会变成寡妇。
0: 你说什么？
1: 如果你死了，我也会把你的骨灰送回日本。
2: 你那么有自信？
0: 什么？你们要比武？陈真，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
2: 男人有很多事情不会告诉女人。陈真，来吧。年轻人，告诉我最强的拳是什么拳？
1: 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在一点爆发出来，就是最强的拳。
2: 哎呦，打得蛮好看的，可是我从来就没见过石头会打人。你要知道，我们的对手是会动的人。
1: 说得很有道理，为什么不跟我打？
2: 那最强的防守又是什么？
1: 是进攻。与其尽力的防守，不如全力的进攻，在最短的时间击倒对手。
2: 哦，这么说你们霍家拳跟唐手一样，是制刚的拳法。
1: 你到底懂不懂拳法？刚缺柔是浪费力气，柔缺刚是攻而不克，缺一不可。老师傅，你怎么教徒弟的？
2: 格斗是最忌心浮气躁，一定要气定神闲。你师父应该教过你这些基本道理。
1: 我师父没那么多废话。你到底打不打？
2: 嗯。

0: 你眼睛没事吧？
1: 没问题。
0: 我不会占你便宜的。

Yeah.

0: 不要打了，陈真。年轻人有这样的功夫，很难得啊。老人家有这样的体力，也很难得。
1: 你不要客气了。中国人有句俗话，拳怕少壮，是至理名言。
2: 传一先生，你先穿上。
0: 啊，你要好好记住。可是我还是输了。我刚刚用的是你的拳法。 中国人的武功是强调个人的修为，而不注重实战。你今天有这样的表现，可以说是一种突破。
2: 积极的目标是讲求击倒对方。
0: 你完全错了，年轻人，我告诉你，要击倒对方，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手枪。练武的目标是要将人的体能推到最高极限。

0: 如果你想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要了解宇宙苍生。好了，我走了。
1: 你不是要决斗吗？
0: 不用比了，我们已经决斗过了，是个平手。但是我不代表所有的日本人，在日本比我武功高的人还有很多。
2: 禅月先生，你不是日本第一高手吗？
3: 传月先生的武功第一，是他的武功修为，而不是他的杀人伎俩。
0: 哼，霍元甲，我输了。我没有想到你有这么好的一个徒弟。现在在虹口道场的第一高手，是被称为机器人的藤田刚。年轻人，好好保重啊。

0: 哎呀，哎呀，哎呦，我怎么会把棋下在这里呢？
1: 传月，难道说你一点都不担心吗？
0: 担心什么？
1: 你不声不响的回去日本，你有没有想过，黑龙会总教头的职位可能不保哦？
0: 哎，没什么可惜的，比起做军部的棋子好得多。
1: 嘿，
0: 这下你输定了！
1: 哎呀，没想到你的棋艺进步了这么多啊！哎，
0: 只可惜啊，人生不像棋局一样那么容易掌握。记得几年前，孙逸仙先生还是我们黑龙会最好的朋友。今天的黑龙会也变质了，就跟军队一样，他们想占领中国。
1: 想占领中国？那帮军部的蠢材只是在做白日梦。
0: 哎，不是在做白日梦。目前日本在中国的驻军已经超过一半日本的军力。
1: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日本现在的情况就像一只很强壮的蚂蚁想要吃掉一只在手手中的大象。大象不醒的时候，那只蚂蚁似乎有可能有点甜头，但是万一大象通醒的话，就算是再强壮的蚂蚁也绝对没有赢的可能。
0: 但是我觉得中国这只大笨象还没有醒过来，而且想吃它的蚂蚁还不止一只。
1: 它终究会醒的。
0: 不错，很可惜现在大部分的日本人都不会相信你。这十几年来，日本每次的战争结果都能获得很大的利益。日本想成为一个大帝国，像藤田这样的人物日本实在太多了。
1: 照这种情况看起来，这场战事真的无可避免。

0: 号。
1: 晨晨在吗？
0: 他还没回来。你请坐。

0: 请喝茶。
1: 谢谢。你中文跟谁学的？
0: 跟陈真。嗯，
1: 说得很好。
0: 陈真，你回来了，霍先生在找你耶。

0: 最近怎么样？在忙什么？
1: 我在电信局找到一份工作。
0: 你真放弃精武门？
1: 无所谓放不放弃，不在精武门，我做的工作一样很有意义。
0: 精武门还是需要你回来。我也把小红带回来了，
1: 醉星楼那个。嗯，
0: 你还没见过他啊？
1: 恭喜你啊，
0: 你也可以把光子带回精武门，
1: 他们可以接受小红，不会接受光子，因为他是日本人。
0: 光子能这样为你牺牲，她是个好女孩。嗯，
1: 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想，她留在精武门一定会影响精武门的名誉，我不能这么自私。
0: 我最近学会一套拳。
1: 什么拳？
0: 我来教你。

0: 这套拳很像霍家拳。
1: 对，是霍家的迷踪拳。
0: 但师父说过，迷踪拳是不传外姓的。
1: 迷踪拳也不过是套拳法，差别只是由我父亲所创。陈真，请你答应我，明天我要到虹口道场决斗，如果我有什么不测，你就将这套拳法传下去，越多人学会越好。

对不起，我终于还是决定要走了。人生有些事比爱情重要，没有我在你身边，你能做的事更多了。遵守你的诺言，在日本军队回到日本的时候，我会在京都等你。

0: 我跟阿伦去就可以了。
1: 丁恩，我怕会有事，要不要多找几个人去帮你的忙？
2: 哎，不会有事的，人去多了，日本人还以为我们怕他们呢。
0: 是啊，等我回来。小慧，麻烦你照顾小红。
1: 嗯，
0: 我走了。
2: 平安，
3: 我懂日文，我陪你去。走。
2: 嘿，他们两个一起去啊，一定不会有事了。长官，船越文夫今天一大早就离开了上海，
4: 石骨不化的老家伙，他不肯跟皇军合作，就是皇军的敌人。把消息传给东京。
2: 是。长官，那跟金武门比武的事情是不是要取消？
4: 不用了，不是每件事都要靠黑龙会，这一次由我自己解决。
2: 嗯。

两个人一起来，太好了。霍先生，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我已经找到杀你父亲的凶手。

0: 不用紧张，派他出去。
1: 是。
0: 没我的命令，不准进来。
1: 是。全部出去。
0: 如果你输了，我就送这块匾额给你，这是我亲手写的。

0: 得死啊！
1: 不要动，不要动，
2: 哪个动物就打死哪个，
1: 不要乱来，
2: 不要动，
1: 你没事吧？
3: 没事。
0: 搞清楚，你们是阴中界的巡捕，不可以在这里执法。
2: 我现在不是什么巡捕，我告诉你，我是中国人。不管怎么样，陈真和霍廷我一定要带走。
0: 别做梦，你以为你们可以安全地离开这里？
1: 我看等一下你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住手！哎，大家不准开枪。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藤田死了，不值得再为这个人牺牲更多的性命。中尉，
0: 哟，
1: 带着你的部队马上离开这里。
0: 长官，
1: 中尉，我现在是这里的最高长官，难道你们真的敢抗命吗？
0: 是，中尉，退出去。
1: 谢先生，现在死的是一个日本军人，我要凶手好向政府交代，如果没有，日本军部一定不会罢休的。
4: 你是说如果我没死，军部就会利用这次的机会开战？好，那就牺牲我一个人。
1: 果然不错，是个男子汉。

0: 这日本人跟英国人根本就是蛇鼠一窝，他们联手起来欺负中国人。中国人太可怜了，太可怜了！陈真呐，真是个大英雄啊！嘿，三拳两脚就把红口道场打得落花流水呀，真是了不起啊！
1: 了不起，了不起！
0: 哎。 可惜就是死的太早了，
2: 就是。哎，大叔，你什么事？
3: 没事没事，我们继续聊啊。我养狼了。
2: 真是没想到阿祥居然是内奸，我们以前还对他那么好，他这次作为我身上的替死鬼，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3: 五师兄，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
2: 你说我们中国什么地方日本人最多？
3: 东三省啊。
2: 那好，我们就去东三省打个痛快。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来到光影新播客，跟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影《我许可》中，我是元气满满的老师；抗战剧《狗剩快跑》里，我是柔中带刚的杏儿；都市情感剧《红十六餐厅》里，我是直率爽朗的胡月；抗战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我是勇敢坚定的韩小月。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新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与支持。
2: 一点睛，二点零，三点扬名四海，四点天下太平。
0: 狮王大会引来武林群雄争霸。各路高手齐聚京城，
3: 赵天霸宰他，我吃了你！
0: 一代宗师黄飞鸿，
4: 天子脚下王法当前，要抓你去衙门。
0: 除恶扬善，尽显仁者之风。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
5: 师傅心里有数。
6: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
0: 5月2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7: 军用物资运出了19次，但是我们只有10次是成功的。
0: 1943年，武乡南关车站，
8: 谁送出去的情报？

0: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1: 去掉大人，
2: 怎么会是空城？坏了，日寇的疯狂报复。
3: 所有送情报的人，我们挨着我们，人与禽兽的较量，他们的生死就看你了。再不就让你就完了。
4: 这是全岛，我一定要把这份毒送出去，使他俩鬼子的车站。
2: 5月2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十八勇士》。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 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5: 因为伯姑你的统治力错误指挥，造成今晚的敌身死，坚决不给你们走了。
6: 把命令传下去，威而矫之。
7: 是，往回走，再度吃锤，
8: 将他们一一铲除，
9: 咬紧牙关也要打下去。
10: 部队伤亡惨重啊！
11: 变来变去，还不是被敌人追着跑？
12: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13: 很好。
14: 为什么停止进攻了？我们现在究竟还能怎么办？重新占领遵义，撕掉我两个死十几个团，
15: 给我追上！
14: 革命成功就靠两个结呀，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
16: 5月24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绝地重生》。他身
17: 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18: 大侠，大侠，大爷上个救命线！
19: 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要不然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20: 大侠，
19: 一个眼神。
21: 改变了他的一生。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22: 我丈夫耀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23: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24: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25: 不要误会，我不是被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26: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扛状元郎。
27: 瞬间，
28: 那朕就派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29: 他落难沿街乞讨。
30: 万念俱灰，
31: 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长路漫漫人我长，带一身胆色热肠，造我自我。
32: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3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34: 我这一辈子。
35: 其实都是守一片天，抱一方土。
36: 以十八洞村的真实故事为原型，
37: 村民杨英俊，儿子儿媳在深圳打工，孩子生病致残，治病欠了一屁股的债，
38: 被我们识别为贫困户。
39: 把我们翻篇了，政府也给贷款5万块钱，5万来管。
40: 不要脸！
41: 你想当官，我养不了。

0: 老杨当过兵，戚志英是个有骨气的汉子。
1: 今天扶贫扶到你了。
2: 不甘贫困的退伍老兵，
3: 我杨英军几十年一心一种的种植了贫苦，
4: 我等国家帮扶。
0: 杨叔，全国人民都富了，你可不能贫穷啊！咱们组成个杨家班打一仗吧。
4: 和那个打？
0: 和穷打一场硬仗。
4: 你这话我爱听啊！
2: 一场脱贫攻坚的硬仗。
5: 我的个天嘞！
3: 大一片地啊，
6: 种田真能种出大土豪。
3: 那说到底还是我们村的地太少了。
4: 一年不够，两年吧，敢不敢？
7: 人生一百一个，我娃都要走，只有田土不得走。
2: 王学启、陈景，十八洞村。

喂，喂，播放一个通知，播放一个通知，今天晚上吃饱夜饭，请大家在村会来开个会，关于扶贫工作的一些事情，县委驻村工作队要和大家讲一讲，请各家各户派人来参加。听到通知的，请相互转告。听到通知的，请相互转告。再播放一个通知，再播放一个通知，请大家这几天好生联系大苗谷，准备参加春露开工仪式，准备参加春露开工仪式。

什么？

哎，你好，你好。

0: 啊，对对，精准识别评估部门做的，
1: 这是我们水师嘛，对，马上就要公布精准识别评估。
0: 好，来，给我走，我是主任。
2: 我不是主任，我就是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叫我小王就行。
3: 哦，来保护的民宅都喊主任，都喊史官来。
2: 你这是怎么挂这么多被子呀？
3: 哦，这是我家里，也是村委会。我们村里的人出去打工了，把铺盖了捐起来放在这里。他们出去找了，他们屋里没有人做走私，啊，反正我这里天天通着风的，还不得走私。
2: 哦，
3: 哎，小王，我给你介绍我们村里的一些基本情况啊。 我们十八洞村是有四个相邻的自然灾助阵地，
4: 出大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

天给我，我打死他！小伟又回来了，谁又真是回来了？到镇上，我亲眼看到的。哎哎哎！别过，走不进来，别过！嫂子，说打死了，小伟回来了，谁又真是回来了？

0: 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快点！大哥，你别了， 虽然这个电影的内容我是记不蛮清楚了，但是这个电影的名字从我当警察那一天起我就经常在用，几乎是天天在用啊。这句话就是有话好好说。现在这位老人家先说，到底是母子事情这么激动
1: 啊？
0: 这位老人家说的是么子？
2: 石油城的贤祖是和我们村的所有的人和了绝交旧的，100年前就从宅子里搬去走掉了，这个世世代代就不能和我们村的人来往。
3: 现在这个石油城啊，他把我们小伟拐起跑掉了。
4: 三叔，石油城没有拐我，我们一起出去打工，我们是结了婚的。
5: 哎，你不要打扰，放下，放下。把你饭好啊，关起来坐
2: 楼下嘛。坐得
5: 好，
2: 刚
5: 啊，坐
2: 得。不要再打了，再打我都不管你了，竟然把你关起来了。
4: 阿爸，我出去打工，还不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哪个晓得工厂垮了，老板跑了，就留了一堆铺盖给我们。我们卖铺盖又被你老人家砸了庄子，天啊，我们怎么活？
6: 姐，
4: 阿爸，这是今天卖铺盖的姐只能给你这么多了，你见不得石油城，那我只能跟到他走，再找个地方打工，赚了钱再回来孝敬你老人家。
0: 老人家呀，你不要那么凶，年轻人也不容易，出个打工被老板欺负，工资都拿不到，回来以后还要被老爸追击打，作孽嘞。好好，你们先走，赶紧出课赚钱，赚钱了以后回来帮扶老父亲。
4: 阿妈，你要保重身体啊。三叔，麻烦你帮我爸擦下样子，我们以后回来会报答你的。

肖微微肯定会转来的，你不要着急嘛。他那么喜欢吃我做的酸鱼，小时候就像个小猫咪，收到我屋里就要吃酸鱼。

0: 微微没转来。
1: 你今天什么事情都不做，
2: 到处乱逛，还巴不得别人屋里出大事。你都看到小薇薇了，咋个把她拉回来呢？
0: 这个事情我那么好管吗？一连哥的女子她个人来管吗？嫂子，我还没吃饭嘞。酒还是搞两口啊？廖宇哥哥，吃嘛。我听讲晚上要公布贫困户名单，然后还有听讲政府要给贷款，提示贷款50000块钱，50000嘞，
1: 不要脸！你拿50000块钱贷款做什么？你有什么东西来还？你有本事还贷款吗？50000块钱贷款，你半年就喝光了，我还不晓得你。
0: 三哥，你话莫讲那么难听嘛。你兄弟我在外面走事日不容日，死里逃生回来的，什么事都没得做，穷成了个贫困户，连个婆娘都讨不得，等你吃顿饭你还有讲呢。
3: 好了嘛好了嘛，不说了，吃饭嘛，喝酒。

0: 大家静一静，现在开始开会啊！
1: 不要考倒我，我又不是瞎。
0: 我先对这次精准识别的工作做一个说明和解释。我们村呢，有80%的家庭都有外出打工的成员。根据规定，家里有外出打工人员的，是不属于精准识别的对象。可根据一些村民家庭的实际情况，我们村这一次精准识别了几户特别贫困户，
2: 比如村民杨英莲，他女儿和他闹矛盾，出去打工了，老人独自生活，又因为残疾不能说话，生活很困难。

所以这次呢，精准识别为贫困户了。还有村民杨英俊，儿子儿媳在深圳打工，孩子生病致残，治病欠了一屁股的债。老杨和老伴儿就把小孙女儿给接回来了，在自己家抚养。这家里边突然多了一个残疾人口，又重新让老杨的家庭返贫。所以啊，这次呢。

0: 我屋里肖大哥把我们翻篇了，啊！
1: 胡说八道！
2: 杨叔，精准识别是有科学标准的，按照这个标准，您家确实很贫困啊。杨叔，全国人民都富了，你可不能贫穷啊！贫穷就拖了全国人民的后腿啊！
1: 走开！我倒了嘴。

0: 你把羊去了，没有去改尾。
1: 开了，识别了，我们翻篇了。
0: 你不高兴啊？
1: 当了贫困户还高兴？莫非你高兴啊？去拿个本本来。
0: 搞什么嘛？
1: 我要亲自识别一下。
0: 小龙来屋里都识别好几次了，屋里样样都算过了。
1: 我要亲自识别一下。

1: 今年脱贫的标准是好多呀？
0: 每家每户每个人年收入要达到2850元。我们你我小南瓜加起来是好多？
1: 小龙算过好几回了，我们屋的是8550元。那么多呀？
0: 就是8550元，
1: 那不是我母每年要收个10000块钱才脱得了贫呢。
0: 就是。
1: 去年他的谷子，我买稻谷买了好多。
0: 我都急死了。

0: 我们自己三亩田的稻谷没有卖，自己吃。溜了几百斤给鲁省去深圳江江沟，帮别人种的七亩田的稻谷，人家回来过年，背了一部分走，留下的稻谷拿去卖，没进八角，也就卖了几百块，吃穿江江沟用。
1: 去年买了几只鸡？
0: 鸡没得卖，母鸡要留着生蛋，公鸡要留着过年。
1: 哎，那小南瓜回来之前，我们每年要买几只嘛？
0: 那当然是要卖的了，每年在集市上要卖1000多块钱嘞。
1: 种的花生呢？
0: 花生咋有自己去？
1: 还有西瓜？
0: 你去，小南瓜去，我去，亲戚屋里都在送点。
1: 包谷。
0: 不骚，一天天都在喝。
1: 啊，
0: 你腌的酸鱼那么好吃，拿到集市上卖点嘛？卖不得。小南瓜扎针吃药，要付给吃脚医生辛苦费，每天要给小南瓜吃一条，你吃一条。
1: 以后我不吃个。
0: 不行不行，田头里的活路都是你在做。
1: 那么辛苦，怎么可能不吃点荤呢？我们还有一斗牛，牛不能算钱哦。帮我犁一天翻地，早已经是兄弟了。我杨英俊几十年一心一种田，种成个贫困户。
0: 你不要难过，我给鲁生打个电话，喊他以后给我们寄点钱回来。
1: 不准打！
0: 人家家家户户在外面打工都寄钱回来，就是你不准鲁生寄钱。
1: 哎呀，他们还欠到债呢，给小南瓜治病的债还没还完呢。
2: 你小南瓜，我养不得了。
3: 你就不要生气嘛，等国家来帮我们嘛。我们不见了战友，小岛杨英军被识别成贫困户，等国家帮扶，我怎么见人啊？我这一辈子白活了吗？其实我今天挺感动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个不愿当贫困户的村民。老杨当过兵，气质硬，是个有骨气的汉子。越是像这样的贫困户，我们越要拿出更多的办法来帮扶他们。

我的铺盖卷也在单位宿舍里卷了半年多了，真想回去了。好多事心里越来越乱。 他们说，你是自己申请到这儿来搞帮扶的。啊？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我就是想跑远一点，把心情放空，换一个工作环境。 你这个想法太文艺了，那你就做好思想准备吧。

0: 每天就这么跑来跑去的，很难说把村民跑富了。但真能把自己跑傻了，我能帮扶谁？谁来帮扶我？那些不来跑的，提拔得更快。
1: 我以前在公路局工作过几年，跑路就是我的工作，习惯了。
0: 我看你已经跑傻了。

0: 老杨，
1: 老杨，
0: 干什么？老杨，
1: 哎呀，你等一下了，
0: 谁吃了？
2: 老杨，你有什么想法，你说吧。老杨。

0: 你如果得敢爬，得的是脑壳病，这病根呢比较深，病茎呢也比较窄，吃三年草药，扎三年的凝针，一天也不能停止的。这样的话呢，我可以保证他能够站起来走路。但是啊，他这个脑壳呢，可能只有30娃儿那么灵活了。
1: 不怕，我的脑壳就是小南瓜的脑壳，我不傻，小南瓜就不傻。我傻了，还有我们家杨英金，他最聪明了。他以前在部队里头是修飞机的。杨英金，说话呢？
2: 是的，我修飞机的。

我在部队上修飞机嘞。

0: 我晓得了，小南瓜回来是要陪着我们喽。
1: 那我们也陪着他，他活50岁，我们俩就活100岁；他活100岁，我们俩就活150岁。
0: 啊，不可。
2: 小南瓜。

来，阿拉抓来，珍珠看呐。

0: 哎，你也不进呢，马上小龙门呀，这边地方走呀。
1: 小龙，
2: 哎，杨叔，
1: 你我没有让你走啊，你不要走嘛，啊啊，你听我说嘛，啊，
2: 你来追我呀，
1: 你不要走嘛，你
2: 怎么不是我追你就是你追我呀？
1: 你听我
2: 追来追去的，我都老了，你就更老了，
1: 你不要走嘛，我，哎，我没有让你走嘛，啊，
3: 哎，回吧回吧，
1: 啊，
3: 回
1: 吧，小龙，你听我说，我没有让你走。你不要动啊你！
4: 师傅，开车！
2: 师傅，你跟着我干什么嘛？
1: 我没有喊你走，你不要走了吗？
2: 杨叔，是你帮了我，我要谢你。你要是不发脾气，我还回不去。
1: 你不要走了吗？
2: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杨叔，回吧。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这个 哎，你怎么这个样子跑起来的？
1: 我被识别了，么子识别？贫困户。你贫困户？哎，你屋里不缺四川喽？
2: 荷包里没有钱了，金爵府贫富到你喽。<笑>你看嘛，你看嘛，你都在笑话我。
1: 我原先就喝了大半辈子，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现在成了让别人扶着起走的贫困户。哎呀，
0: 金群识别了，政府就要金群帮扶你，帮你多赚钱，这是好事。你生么子气喽？
1: 我在生我自己的气哦，我这一辈子就晓得种三亩田七分土。 没出息！哎呀，
0: 莫生自己的气了，等你上班样子，你到县城里来，我帮你找事情做，你该出来做事了。啊，
1: 我不走，我屋里有婆娘、小南瓜，他们理不得我，我也理不得他们。
0: 走了，我要插秧去了。哎呀，你呀！ 你就是最喜欢做田的人，没有之一了。你看，当年呢，我们几个复员了啊，要到大庆油田去当工人，你不去，啊，几个老乡跟着一起回来了，后来农村的都去打工，你也不去，现在啊成贫困户了，别人要帮扶你，你又爱面子。

你再往回。

0: 这水不凉啊。
1: 是时日惯了。

0: 我吃过泰国、越南、缅甸，帮人家走矿。我一进到山里啊，就晓得矿在哪里。两个老板为了抢我，火拼，在我背上一边砍了一刀，我死里逃生才回来的。
1: 这
0: 啊，死亡阴凉哥，你喝醉酒啊，就想微微，想哭，话都讲不出来，还要唱歌。你晓得阴凉哥为什么不让微微嫁给石玉珍呢？
1: 为什么？
0: 以前啊，我们村里取水

0: 突然有一年，室友在我祖先店里冒出来一股水来，把他屋店里变成好大一个水塘塘。村里所有人都在他屋喝这个水，但是有一年干旱，室友在我祖先就不让村里人用这个水了，村里人就卖火了，摆下许久，问他屋敢不敢喝这个猪脚酒。他屋祖先居然喝了，喝了这个猪脚酒，就代表他屋和原村人都断了交集，世世代代都不打交道了。后来村民们自己挖了一口井，怪事，私家的那个水塘塘一颗水都没滴了，如人实在活不下去了，只有搬走了。唉，没得办法，猪脚酒啊就一杯，喝了就断了交情。
1: 村里人修的就是这口井。
0: 对啊，就这口井啊，你看都是百多年了，水流不尽，好好的水哦。从这里路过的人好多都要喝完水再走。我们村啊不吃水就吃女人。

0: 你会插秧？我爸以前当过知青，他是插秧能手，基因遗传吧。莫夸。杨叔，您种多少亩水稻啊？
1: 我屋里有三亩田，帮到人家种了七八亩。寨子里的人出去打工了，第一亩人种。
0: 荒了，怪可惜的，我就帮着种呗。过年的时候，打工的回来喽，都到屋里拿米吃，剩余的部分拿到集市上买点钱，算是我的贡献了。

0: 您儿子在深圳做什么工作呀？
1: 什么事情都做，开挖挖机，当保安。现在又跑什么快递哦？在物流公司上班。啊？
0: 物流就是快递，就是跑来跑去，开着三轮挨家挨户送货。
1: 是是，天天挨家挨户的跑，就是自己物流跑不回来。
2: 小南瓜是怎么得的病？
1: 小南瓜一岁得了脑膜炎，脑壳里边积了好多水，就成了这个样子。
3: 小南瓜就是山里的命，命里离不得山。

0: 宅子外面的车是不是你的？
1: 啊，是我的。我来的时候不知道咱们村不通路。
0: 你有车子？跑起来怕是比小龙还要快哦。

0: 杨叔，
1: 杨叔，您的包谷烧太厉害了，昨天都把我给喝醉了，想跟您说的话一句没说成。
2: 酒量不行啊。
1: 啊，是是是。杨叔，我知道您以前当过兵，我昨天就是想跟您说，
3: 您来当个班头，带上咱们杨家的兄弟侄子，再加上我，咱们组成个杨家班，打一仗吧。
2: 和那个打？
3: 和穷打一场硬仗，您看怎么样？
2: 你这话我爱听
3: 啊，
4: 总比拖后腿，屌的好听多了。
1: 是是是，杨叔，那咱们今天晚上就到您家里开一个战前动员会。
2: 你先不急着去，我们自己也开个小会儿。

0: 阿梅，我们穷不起喽。今天晚上，我要把我们家族人喊过来，扯一下。
1: 喝不喝酒嘛？
0: 酒不喝，只讲话。但是我见不得杨澜和杨金山那个样子，看着他们我想骂他几句。这样，你看到我要发火，就递给我茶缸喝口水。
2: 那你不晓得，要喝好多水喽。
0: 是啊是啊，我尽量少喝了，我不喝。

0: 我请杨英俊、杨叔把他们杨家的几个贫困户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杨家班，我跟他们一起打一场脱贫攻坚战。杨叔是老军人，喜欢打仗这种词儿。他们现在正在家里开动员会呢。
1: 哎，那你赶快去参加他们会议啊。
0: 杨叔说他们自己人先开个会，可能人家有些话不想让外人听见。
1: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搞帮扶就是要和村民成为朋友和亲人。如果帮扶这件事儿能上升到感情层面上去做，那做起来就容易得多了。要调动贫困户的积极性，便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
2: 这两天我在脑壳里头把自己几人的生活认真总结了一下。当年福院，我本来可以当石油工人的，但是回来了，因为父母在，屋里又分了田土，所以回来了。我很攒劲，在田里做功夫，结果还成了贫困户。你们几乎也是全村最穷的几家户嘞。这个话说起来好难听哦。杨家自古都是精忠报国的英雄，好，到我们几个人没有精忠报国吧，你不能说我们在奔小康的路上拖了全国人民的后腿吗？
3: 那是不是要罚款啊？
4: 罚什么款？你就晓得罚款，层层罚款，再罚10贯了。切！
2: 我们丢了先祖的脸，这个事情比罚款严重的多。我就是觉得太丢脸了，才把小龙地毯帮的牌牌撤了。孩子小龙走了，我追了一路，人硬是不肯回来。
4: 小龙早都想走了。
2: 我讲话你把嘴巴闭到，现在还不到喝水的时候。
4: 二哥，你是哪个走了就想哪个。微微走了嘛，你想微微；小龙走了嘛，你又想小龙。切，怪事！我自知无力，我都不能转来。你们都没出手过，你们哪么晓得在外面做事情有多困难、多凶险？
2: 就是，我看到你们两个的样子，就想冒火。

0: 啊，这走了个小龙呢，来了个小王。我没有想到啊，这个小王会插秧呢，比杨兰茶都好。小王今天告诉我，要和我们杨家人一道，啊，好生大一掌。
1: 他早是大家伙，
0: 哪给你大家伙？ 莫非你贫困是哪个孩子呀？你天天就到门槛上，等到天上掉到金子来砸脑壳。小王喊我们杨家班和琼打一仗，我们大家扯一下，这个仗这么大。
2: 女儿个，打什么仗嘛？把石油城一起喊回来嘛。
1: 等我把药给养好了，生个儿子，儿子长大了帮我打仗。
0: 等你儿子长大，你儿子生还没有生呢，你真是要做全国人民还有杨家人的后腿喽？

0: 打什么仗哦？我就想当一个贫困户，就等国家来帮扶我。
1: 坐到。
0: 我不坐了，酒都没得搞，还开什么会哦？
1: 杨澜，你简直就是我们杨门的败类！

0: 石书记，石书记，
1: 葛苏木了，葛苏木了！哎呀，昨天晚上有人偷偷的跑到林场去砍树，好好的一个杀树，一根树都砍透，长出三根枝干干，高高大大的好威武哦！现在居然被人偷偷的砍透了一根，
2: 哪个砍的？
0: 叫什么晓得吗？
3: 哎，喝了点啤酒。
1: 这包烟，还包给你。我把这些证据全都拿过来了。哎，樱花哥，你莫激动，我跟你讲啊，这个啊肯定是人家砍了拿去做粮了。有句古话是这么讲的：自古偷粮不怕偷嘛。树枝长得没神兴旺，哎，人家在砍了拿去做粮，这就是透过吉利，也是个风俗嘛。人家也按了规矩，包了红布，有研究。
4: 还有钱，哎呀，我看这个石木曼是不合管了。哎，小王，这是乡林长司令员杨银花，是我们村的杨家人，这次也被精准识别为兵分俘了。杨家逃兵攻坚队啊，逮到他，一起上。
5: 哦，好，好。
4: 哎，杨叔，杨叔，杨班长。
6: 我又给您带来了个新兵，
4: 你不用把我招兵买马了，
6: 打仗的事情搞不成，
4: 杨叔，昨儿会没开好吗？杨叔，
0: 喊我打仗啊，我又打不来仗，我回领帐了。

大哥，你坐这儿像个守门呢。

0: 你这孩子怎么都不上学啊？我弄麻将。农忙？我没觉得你忙啊。
1: 我有点痛，脸秃啊，让人家的懂得的。你老婆在外边打工，你在家里做着守门，你是怎么想的？
2: 我也下着忙。

0: 这也太那什么了！你这是我见过单身狗里最乱的家，没有之一。
1: 哎，你别跟哥嘞，哥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兄弟们。

0: 屋子收拾干净，好好练练苗哥，去找个婆娘回来。
1: 就是我们这里找婆娘，不光是找苗哥，以前的人啊，都是到赶场的时候，看到哪个妹子长得乖，就去踩她的脚杆，去扯她。要是哪个妹子喜欢你，就可以让你牵她的手，送她转去，一路上扯扯嘎嘎的。然后打一声应手势，再打几十把板凳就夹过来了。哪像现在哦，就晓得要离家的，就以为我像有人动之间一样的。切。
2: 搞什么？
3: 我今天不喝水。
2: 都是一家人，心平气和，好好商量，谁都不准发脾气。
1: 又不是真的要打仗，啊，搞得那么有劲。
4: 三叔，只要你不发脾气嘛，我们以后啊都听你的。
2: 我觉得杨班长虽然脾气大，但是有骨气有气质，我佩服。
3: 你去做饭，开完会大家一起吃顿团结饭，喝团结酒。
5: 好。
1: 就是嘛，要搞点酒来喝，做会再开的有意思嘛。嫂子，多搞两点鱼来吃啊。
6: 你屋里秧子摘完了吧？
7: 摘完了，我今天摘了点老稻谷。
6: 哦，你胆子大嘞。
7: 对，我听到说，现在老稻谷卖得好得很，
8: 谷子8块钱一斤，
7: 大好的米可以卖到几十元一斤。很多人抢都买，所以我就麻起胆子摘了点。
0: 什么是老稻谷？
7: 老稻谷嘛，就是老稻谷嘛。我带你到我田里头看一下啊。
9: 你看啊，就是这里。
0: 就这一片啊？
9: 啊，
0: 那后面这个呢？
9: 这个是杂交的。
0: 这也看不出来跟别的秧苗有什么区别啊。
8: 一样的，看不出来，
7: 就是长出来的米不一样。
3: 你就种了这么点地？
7: 婆娘不许多种，怕秋天收不到谷子，不能用农药，不能用化肥，怕几十年都没样种过喽，还不晓得以后长得成长不成来。我这个心里头还是怕嘛，我就跟婆娘说，要是秋天收不到谷子，我就不吃米饭了。我已经好久都没有背米到林场去了。
3: 那你吃什么？
7: 苞谷饭。秋天丰收了，婆娘高兴了，我就得米吃了。
0: 别看这8丈大一块田，英华叔种的不仅是老稻谷，种的还是希望。我来给大家算个账啊，如果全村百亩水田都种上老稻谷，每亩收500斤，每斤卖8块钱，那每亩就是4000块钱，100亩就是40万。杨叔，你家有3亩田，再加上你帮别人种的7、8亩，你这10来亩就可以卖4万块钱。谁说种田种出个贫困户啊？种田能种出大土豪啊，杨叔。真能种出大土豪，种田真能种出大土豪。
3: 我们村啊，人多地少，那财主。

最近咱们都人到外面打工啊，该中老捣鼓，产量少，稻米是买了，钱也挣到了，米没有了，莫不是再拿起钱到集市上还米吃啊？说到底，还是我们村的地太少了。

0: 好能骑，老树斗更能骑。
1: 我是班长，你要值守的工作。
0: 咋不分自己是个连长呢？
1: 连长，哈、哦，杨家出一个连的贫苦户，那还了得呀？啊、哦，你去拿一袋米来。
0: 做什么？
1: 给老树斗，他婆娘不准他背米去林场了，我们要帮他一下。这个小王想法不切实际。嗯，农民种了田，啊，把米都卖了，再去买米吃，这不是个笑话吗？我叫你拿一袋米，啊哈，你把家都搬了。你这个人呐，心好。
2: 好了，杨班长。拿起去。

0: 杨叔，杨叔，
1: 我打听到一块飞地，我带你去看看。

0: 我的个天嘞，这就是你讲的那个肥地啊，这是煤矿库。
1: 网上是这么说的，铅锌矿把铅和锌提炼走了，剩下的矿尾倒到这儿，现在正在找人承包改造呢。
0: 我晓得他们在挖矿，挖矿挖成这个鬼样子。
1: 样子确实不好看，所以要找人改造啊。
0: 怎么改？
1: 填土造田。
2: 年轻人，挖矿。这么大一片地哦，离石原又近，要是种上水稻，都已经是绿油一片了。

0: 刚开工就停了，颠沛就是杨银来屋里弟弟，原来和他讲的赫赫的，已经同意了，现在他又不肯了。
1: 先想办法做通他的工作，这工程不等人，雨季再到了那就更麻烦。
2: 行行行，哈行。
3: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1: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兄弟啊，修路肯定是要站得更低的，这个你是晓得的。原先和你商量的好好的，你同意了，现在你又不肯，路现在无法修下去了。你有什么想法，你讲出来，我们大家商量商量，看怎么去解决。
2: 哎喂，是的，日姐，我是同意的。现在啊，我不肯了。
1: 为什么呢？
2: 土要是没地了，我就更加找不到婆娘了嘛。
1: 路修好了，来的人多了，婆娘不是更容易走了吗？
2: 不行，还是不能让。不好意思啊，还是请大家惹下路吧。

安侬，不需要侬几根大侬，那不只要不来只要不那么，为什么？反正么人们就搞不修，不来只乖，不只要不管么？反正为什么？肯定嘛不能，当然不就几人不？红事本身啊，当就大个不就几人不？为什么人人阿后子没满意？阿在叫么干活就干活，么干活就干活。

0: 拿完了。
1: 两位哥自己喝，我等着喝明天的酒。
0: 那你可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2: 拿绳子来，捆上，快走。
1: 好走。

你前不久刚在井边给我讲了喝绝交酒的故事，没想到你今天就真准备去喝一碗绝交酒。你这也太穿越了，你真的要好好想想，是要喝今天这一桶酒，还是喝明天那一碗酒？

0: 这么阳了，杨澜宰了，宰不愿意种地。他要是真是没用了，他也还是会着急。
1: 那他还是要喝酒了。
2: 兄弟，留在你自己家里喝酒，肯定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3: 酒嘛，水嘛，火嘛，今天喝这一桶，明天喝那一碗。
2: 我还是拿糍粑把你嘴给你堵上吧。
3: 哎，你干什么？你们哪个去吃火锅？我喝的是电视，是你没的。 我也是没底了，我就看不下去该怎么活了。

0: 梁叔，你干嘛呢？你想让他去喝酒啊？他要是喝了这绝交酒，他就得离开咱们村儿，你就没这兄弟了。
1: 你开车，我们带他走。坐。

饶了，杨澜老弟，你屋里只有几分地，让出去给村里修村路喽。这里地方大，我们来这里填土，天上。 刘季是公文后的土，我们祖上几件包谷，把地养好了，放上水，种上老稻谷。嗯，我们不当贫困户，我们当土好了。在这填土不难，四面都是有土的山，我们有的是气力，一年不够，两年嘛。杨澜老弟，敢不敢？

我这些天我好作孽哦，作孽啊，报应啊！怪不得我这些天都留不住，还要当个贫困户。 连个朋友都挣不到。

我晓得，我今天把地交出去了，老师傅都没提了。我要是吃喝了酗酒，那更加什么都没提了。我什么都提过提不了，我肯定是赵同志得罪了三嫂。 先生，饶了我吧！我要念书，我要做事做人。

0: 三筐，石油整，石油整。
1: 啊，石油厂？
2: 是他，请陈。
3: 石油厂，石油厂，石油厂。

0: 你怎么又来挖种子了？
1: 您就是传说中的石有成啊？
2: 石有成，这次你跑不脱了。

0: 阿爸，我的祖先欠了18洞村的水，今天我拿酒来还。
1: 队长，我儿是不是也搞点酒，一起去庆祝一下？
2: 再一点酒，你好意思进门啊？带少了没诚意，带多了犯错。哎，王帅，哎，你今天可是立了一个大功，值得表扬。你写个总结，咱们接着开会。
3: 好。啊！来来来来来！

0: 这些墩子是我带过来的嫁妆嘞。等你结婚了，留给你和婆娘儿女做。我带过来的时候，心脏脏的，伢把挂上去，油烟熏了好几十年喽，水打不实，虫子咬不烂，结实得很。
1: 就是上货，社会积攒。
2: 我要带这把板凳走，阿妈的板凳，不管走多远，坐一下就不累了。
3: 你要去哪儿呢？
2: 能走多远走多远，能飞好高飞好高。

0: 再讲一个。
1: 阿爸讲，十八洞村的规矩，你要重新学一下。
2: 好。
1: 敬重天地。孝敬父母。尊重生灵。平等待人。爱惜庄稼。量进不能多，量出不能少。掰子问路不要歪子乱打，瞎子问路不要歪打乱带。不能放火烧森林，不能拿刀刮树皮。晴天不要骂井，雨天不要咒语。三叔，只有神想加入你们，跟你们一起填土造田。
3: 对对对。
1: 我呢，想跟到叔娘一起学做酸鱼。我回来以后，想开个网店。
3: 是是是。

0: 我们都好多年没有看到罗三阿哥了，今年过年他会回来吗？
1: 每年都回来，待几天就走，忙得很。

0: 我的个天啊！这个要热得和你回去哦。
1: 年头日啊，冬日的时候。
0: 放飞你的心愿，你有哪些心愿呢？和大家一起担一担，在春光。
2: 大女子，快打电话喊你妈妈转来。

0: 打你字，儿子，媳妇。三，来，你读书，在你读书啊。
1: 孙女儿，
0: 杨金山，我转来了。
1: 哦，你这个样子才像个农民嘛。
0: 嘿嘿嘿，我转来守屋，你到外头好生搞啊。

0: 我已经注册网店了，镇店之宝就是酸鱼腊肉还有酸辣子。这坛鱼已经被外面的老乡预定了。苏娘，你做我的供货商吧。
1: 好嘛，做嘛。
2: 小南瓜，
0: 小南瓜总是要去找爸爸妈妈。
2: 我们不得让小南瓜走，我们就要守到小南瓜。他活50岁，我们就活100岁；他活100岁，我们就活150岁。

0: 小南瓜，小南瓜，小南瓜，小南瓜。
1: 姑娘，我着急，你快点回家吧。

0: 小南瓜，你不能走，你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要守到你。你活50岁，我们就活100岁；你活100岁，我们就活150岁。
1: 小南瓜，你不能走，阿姨在田土为你造福田，拼老命也要给你攒一份好家业，让你一辈子风不吹雨不打，吃得好，穿得乖。

0: 我就这儿气都出来了，你知道吧？嗯，好，我看到别人家的飞机一架架就回来了，嗯，自己的飞机没有回来，哦，坏了，坐不到，站不到，像日本的蚂蚁一样哦，走来走去，送来的抄手冻成冰头的不想吃，你知道吧？哦，听到动静了，哦，他一看天上黑点点。好，我想到这是我们飞机回来了，这个心就咕嘟咕嘟咕嘟咕到这儿了，这企业穿上来了，是吧？飞机落地，这个心嘟嘟嘟嘟嘟嘟嘟到这儿了，那企业穿顺畅了，肚子也饿了，端起冰碴了吃，咔哧咔哧咔，太香了！不能再讲了，这都是军事机密，明白吗？不能随便讲的啊。嗯，太严重了，闺蜜。
1: 我好喜欢听他讲这些故事哦。
0: 什么？我什么时候给你讲个故事哦？
1: 你活就喜欢讲。
0: 胡说！我讲的是黄继光的故事哦。
1: 我就。
2: 杨叔，我已经联系好了大型设备公司，只要上了大型设备，进度就上去了。明年咱们杨家班整出个七八十亩地不成问题。啊。谢谢杨婶。等填好了地，种老稻谷，还可以种茶树，很多经济作物。

0: 咱们都可以尝试着种，有七八十亩地呢，不成问题。
1: 嗯，
2: 土挑好了要养
1: 啊，
2: 先种两年苞谷，
1: 收了苞谷，苞谷少，你犁上几桶，拿回去给你爸爸喝。
3: 好，我替我爸爸喝。我爸去年秋天走了，走得很突然，
4: 我没能赶回老家看我爸最后一眼，因为这个我一直都很难过，我到现在也不能原谅自己。我大学毕业之后考了公务员，就到这边机关工作，家远回去的少，有时候过年也回不去，我总说自己忙忙。其实参加工作之后，我总觉得心里挺委屈的，总觉得我父亲普普通通，一辈子就是个教书匠，他自己无欲无求，也帮不上我什么，我这一切都得靠我自己。人生的路，走得挺难的。然后就到了咱们村儿。我就遇见了杨叔您，您让我感觉又见到了父亲，我理解了您，也开始理解父亲。人要坚持，就必然要放弃。其实坚持最不容易，普普通通的坚持，其实更伟大。

人生一辈子，过完了都要走，只有天途不得走。我这几十年当兵当农民，其实都是守一片天保一方土，守好了以后走的才安心，后面的人栽种稻子打糍粑，栽种苞谷喝苞谷烧。填了那么一大片土，我必须把儿子交回来了。给小南瓜治病借的钱，他们也还得差不多了，该回来了。

播放一个通知，请大家一定听好了。第一个通知，请养稻田鱼的农户到村委会来领技术资料。第二个通知，请村苗修合作社的妇女们下午参加技术培训。第三个通知，杨家班连组套点工人欢迎我们大家入股。想入股的

0: 可以到村委会来等一等。第四个通知，微微网店销售额突破万元，叶良大哥呢非常开心，请大家晚上一定到他位去喝酒。第五个通知，请村苗鼓队抓紧训练，准备参加村路开通仪式。以上通知请大家相互转告。以上通知请大家相互转告。
1: 我们要把村路连到高速公路上去。
2: 欢迎你们回家。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2: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3: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2: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2: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4: 安到虽难过，从来换奇迹，莫不多彩点

0: 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说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3: 怎么存在？”
2: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4: 八弯，
5: 人有口和手，
6: 快掉，
7: 起来慢些靠近。
8: 先生啊，加红心。
9: 好，那阿弥来用的打。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10: 感慨万里，
11: 心动两乐，
12: 不敢遥样。
1: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0: 哦，想死你了。
2: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信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13: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像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1: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

0: 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2: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3: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4: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5: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4: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我要杀了琼斯，
3: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5: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力？
6: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0: 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7: 我叫陈若君，
8: 打得挺好啊，跟我混吗？
7: 我不仅黑社会。
9: 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7: 进了城寨，一帮人怎帮你？
8: 叫他不要出来呀！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7: 他们是被你害死，就一定要帮龙哥和城寨算这一账。
6: 5月2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0: 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10: 请进。
6: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11: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12: 什么时候？
11: 明天。
13: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尔。
11: 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6: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11: 是个疯子，疯子。
1: 我爱你，
13: 流氓。
6: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12: 好，今晚10点半，请你采取行动。
11: 我不像个杀手吗？
1: 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样一个角色。
6: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11: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6: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 伞中情，
1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6: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角已经春
1: 夏。五千斤粮食，尽快磨成面，把它做成煎饼，两百双军靴，越快越好。
2: 您都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快歇着吧啊！
3: 别的本事没有，不会打仗放枪，就是精熬。
0: 沂蒙老区成了解放大军的总后方。
4: 娘，没粮了，这炮一响就得备干粮，
3: 把咱家的粮食拿出来，先用上。
0: 生死关头，沂蒙山的老百姓倾尽全力支前。
2: 俺想去参加担架队，
3: 你俩都去。
5: 那家里呢？
3: 家里有我。
6: 叔叔需要用血。
5: 冯志，
6: 冯同志可以献血。
5: 冯志，抽俺的。
6: 你们男同志可以献血的。
5: 你瞎了吗？俺们沂蒙山的男人都在捡血呢。
0: 在人民解放事业的进程中，这些根据地的姐妹们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7: 梁大姐，跟区长说说，咱们也去前线，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8: 对，我们也去前线，我们也能打仗。
9: 姐妹们，上！
0: 他们不仅仅是乡亲，不仅仅是姐妹，他们是这支伟大人民军队中不能忽视的一员。曹翠芬、李念领衔主演《沂蒙六姐妹》。

0: 就不去抓，乖听话，让你娘去抓。
1: 为什么？
0: 那是长辈。
1: 奶奶，俺娘太笨了，要是俺爹在，要是俺叔在，那街早就抓住了。
0: 要是你叔在，咱就不用麻烦他了。
2: 那是俺60年前出嫁的日子，正赶上蒋介石出动了40多万军队，要扫平沂蒙山。
3: 爹，哎，
1: 感觉到咱们心肉痒。
3: 去的时候，你坐车上当然不觉了。哎，不让你跟，你偏跟着，累了吧？啊？
1: 俺不累。哎，那咱啥时候能到啊，爷？
3: 说话就到。嗯？别说话啊。
4: 多长曹县。请入马，接着所以我走天下。
5: 你见信以后，赶快跟队伍上首长告假，火速返家。
1: 爹，你就骗人嘛？
5: 这哪骗人呢？啊，你娘见天晚上哭天抹泪，你哪知道啊？你哥要不回来看她一面，他就吃不上今年的新麦子了。
1: 那俺娘也没重病躺炕上啊，秧歌扭的欢声着呢。
5: 你不这么写他能回来吗？部队上能给假吗？那么大闺女死心眼儿。
1: 那你自个写吧，俺哥回来该送俺了。
5: 我自己能写，我用求你？我花着钱供着你哥去上学啊，半道当兵连个招呼都不给我打。还有你腾着功夫叫你上十字班啊，到了了叫你写封信吧，我还得陪着个笑脸。我叫你这么写的啊，我看你哥那个小兔崽子敢怎么地你。兔崽子，简直一窝兔崽子。
1: 还有吗？
5: 你写到哪儿了？
1: 一窝兔崽子。
5: 什么一窝兔崽子？

0: 白眼狼，
1: 白眼狼，
0: 吓唬你呢，当真了？姐，不哭，就知道哭。好好，缝吧缝吧，俺弄柴火去。
2: 开会了，集合了，一家一人要点名，说啥？赶紧开会了啊！
3: 哎，我
2: 开会了，大姐开会，开会了啊，大姐，赶紧的，哎。
3: 你从洗澡间就回来了，
2: 大喜台开会了，
3: 整天就知道开会了。
2: 一家给我点名，大喜台开会。
3: 老婆，俺帮你筛萝卜，大姑娘家筛萝卜不好看。
2: 谁给你看了？起来。开会了啊！
3: 开会，
2: 开会，
3: 开会！不不不不，我给俺说错了，不是不好看，俺是怕你累着啊啊！来，大叔，开会了啊！
2: 开会
4: 了啊！快进屋歇着。回去了，就剩俺一人看火，快，领着大伙进来吧。
5: 哇，真刺啊！
2: 谢娃，赶紧过来开会啊！
6: 马上要开会
2: 了。谢娃过来，赶紧开会啊！哎，谢娃过来开会啊！
7: 乡亲们，国民党调集了40多万军队。正往咱沂蒙山开来，他们气势汹汹啊，要跟咱华东野战军决一死战。这包括蒋介石的王牌军第74师，这帮龟孙子要在一个月内趟平咱山东根据地，把华野赶到黄河里去。这叫啥呀？
8: 兰花，
7: 叫吹牛。
8: 花，
7: 乡亲们到手的好日子。
9: 四喜，你怎么又忘换岗？
8: 你喊啥了嘛？你喊
7: 要和乡亲们一起。保卫根据地，保卫咱胜利果实。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让我转告乡亲们，华野要在这儿跟敌人好好较量较量。有了咱们乡亲们的大力支持，别说是区区40万人，就是蒋光头把他的几百万军队都拉来，也让他有去无回，葬身在这沂蒙山腹地。
9: 马副区长，您刚来咱沂蒙山吧？咱这是老区，这些道理都不用讲。这解放军是咱的子弟兵，俺不帮谁帮啊？您就直接安排了吧。这都快晌午了，俺家那等着拜堂呢。
7: 好吧，那我就不多啰嗦了啊。任务紧急，咱们村的任务是5000斤粮食，尽快磨成面，把它做成煎饼。5000斤马草啊，越多越好。200双军鞋，

0: 根据地理，预备，唱。
1: 根据地理，
2: 预备，天地。

洞房。

0: 来的马副区长特意来道喜的。哦，
1: 大娘，恭喜您呐！恭喜您，恭喜您！
2: 哎，日子是两家早就定下了。
0: 好嘞，好嘞，好嘞。
2: 儿子在队伍上回不来，两家商量着，还是按日子把门子先过了。
1: 对，
2: 在哪儿等都是等。按老辈儿的办法，女婿不在，老嫂子抱个公鸡也能拜堂。
1: 嗯，大娘，早过门，早团圆啊！我知道，您这俩儿子都在部队上，您这老伴儿打鬼子的时候给115师送弹药牺牲了，您就是我们的大后方啊！啊，大娘，这个是我从延安带来的，咱们这儿暂时花不了，您收下，等全国解放了，一定能花，您收着。哎呦，别，你看看。
2: 今天真是好日子，
1: 是是是，
2: 今天真是好日子，看看，区长都来随礼了。哎呀，你天哪！没来的不等了，开席。
1: 好，来，大娘。
3: 哎呀，手里的棒子轻啊！

0: 等会儿，
1: 你奶来了，
0: 俺来帮你来了。

0: 自打俺过门那晚上起，炮声就时断时续的没有安生过。
1: 妈的，我老
2: 啊，快回去吧，哎。串儿，家灯有了。
3: 兰花来了。
2: 哎，来了，
1: 进来了。
2: 嗯，哎，柱子铺地上来信没？
1: 来了来了。
2: 咋样？
1: 他们铺的也挺好的。
2: 啊，你再给他回信，给俺问好啊。
1: 啊，来来来，
2: 走了
1: 走了，
2: 哎，走了。
4: 也不知道这队伍都开到哪儿去了，上回来信说是要往北开，咋咱这边又要开战了？
5: 是啊，哎，嫂子，他哥俩在一起吗？
4: 没有，他哥比老二早走两年多呢，那时候臭还不到一岁，还不会叫爹呢。
5: 咱大哥在队伍上当啥了？
4: 上回来信说是当排长，还是去年过年来的信呢？
5: 啊，他呢？
4: 谁啊？
5: 就是他呀。
4: 新兵蛋子能当啥？哎，当不当的，平平安安的就好。
5: 嗯。嫂子，你过门前见过咱大哥吗？
4: 我上哪儿去见去啊？我家离咱这儿200多里地，我出门三天才到，那毛驴把我的屁股都给磨破了。过门那天啊，一直折腾到夜里，困得我呀，我是啥也看不清，啥都不记得了。到了白天，我又不好意思，我好长时间都闹不清他长得啥模样。咋了？想女婿了？
5: 俺面都没见过，咋想啊？俺就想知道，他到底长啥样。
4: 我想想啊，比他哥高一点儿。黑黑的，宽肩膀，不胖不瘦的，嗨，就那模样吧。
5: 想不出啥模样。
4: 啊，哦，对了，臭长得跟他叔怪像的，差不多就臭那样。

0: 嗯，味儿不对。哪叫的公粮？根本没晾干，都捂没了都。
1: 俺早闻出来了。
0: 你早闻出怎么不说？
1: 你管那么多干嘛？又不是干部。
0: 把笙拿来。
1: 拿笙干嘛？
0: 叫你拿就拿。

0: 婶子，
1: 哟，
2: 春花来了。哎，
0: 呀，婶子手真快，
2: 老了，眼神都不好使了。
0: 快，婶子，灯油。哎，
2: 那煤油啊，把俺这鼻子都给熏黑了。
3: 兰花来了，
0: 睡觉呢。啊，睡吧，干啥能比做梦好啊？全村上下就你一个人能睡得着。
3: 娘，你说兰花来了，你也不知道叫俺呢。
4: 兰花，你说这也奇怪了，俺只要跟你在一起，俺干啥都有劲，而且你让俺干啥都愿意。
5: 那你参军咋不参？说一套做一套。
4: 俺家姐夫不会去参军了吗？
5: 你姐夫能算咱村的吗？就是因为你，咱村参军人数总比那东村少一个。
6: 黑燕啊，我今天问方子娘了，他说他家的军鞋定量是3双，咱家怎么是13双啊？
7: 哦，你们三个加上我的，俺做4双。
2: 你给我过来！
6: 你什么时候算一号人呢？
7: 俺跟兰花要求的，我说应该有俺一份，兰花答应的。
8: 你主意也太大了吧！你还没过门呢，你在我们家就是一个使唤丫头，你凭啥算一号人呢？
7: 哪回不是我做的最多？凭啥俺不算？
8: 你干是给我干，那你给我干不应该啊？真是的，我养你这么大，我容易吗？你可长脾气了你！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7: 这儿没有，外头有。反正俺不是你的使唤丫头。
8: 哎，哎，我说，哎，你给我回来！他爹，你看看你，这个小丫头片子，这不是要反天吗？他爹，我跟你说话呢，你聋了你？
9: 这一仗啊，小不了。

0: 首长，
1: 你放心，
2: 首长，
1: 你放心。哎，
2: 首长，
1: 哎，
2: 这就敲锣去，告诉大伙儿来队伍了。
1: 别，别麻烦他们了。兰花呀，啊，听说又进步了，到副就会长了。
3: 你还跟俺们客气啥呀？谁家屋里还不能睡个俩仨的？你让大伙睡在外头，那万一有个病人在这儿的，那多影响那个那战斗力。
2: 没事，
4: 首长，
2: 好，看见他们，都是大淼大棉裤，肯定弄不着。
4: 爹，爹，爹，爹有队伍来了，大队伍了，
2: 几栋？
4: 八栋。
2: 有电线没有？
4: 有。哎，说还有大炮呢。
2: 哎，那个他娘。
4: 哎，
2: 哎，来收场了，赶快出鸡蛋。哦。
4: 哎，
2: 都煮了哈。哦。哎，不干起干活往哪跑？
4: 不一看我哥队伍，咱们来，来不来？
2: 那俩人证。
5: 打听好了，别忘了告诉我啊！娘，俺又听见打锣了。哦，队伍进村了，准是张师长他们。
6: 您咋知道的？前些年，他们在咱们这一带打鬼子，待的日子最长，他们进村狗都不咬。
4: 娘，俺去吧，去问问南城的队伍到哪儿了，
6: 保不齐哪天就回来了。
4: 娘，您都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快歇着吧啊！
6: 俺好着呢，别的本事没有，不会打仗放枪，就是精熬。快去。

0: 女婿啊，这是八总，你女婿在六总。
1: 没找，俺就看看。哇，
0: 俺哥在九纵教导团也定亲了，他在临沂上学，俺爹给他定的，不算数，定两回了都。
1: 那，
0: 那啥呀？
1: 不那啥，
0: 连面儿都没见就嫁了，这可不像十个班啊。
1: 没人说好着呢，
2: 你俩说啥呢？你跟俺说说。
0: 你也是，没人说的话你也信啊？
1: 那你说，你跟俺说说。
2: 哎呀，咱走吧，咱去看炮去吧。哎，
1: 跟俺说说呀。去。哎，
3: 希望肚子里吧，好着呢，咱从俺头一半。
4: 这算啥嘞？后头还有更大的，是不是？
3: 真的，走，看，哇！来，池子的，拿着，拿着。嗨！
5: 哎，池子班的妹妹，找婆家了吗？俺们排长可优秀着呢。
3: 哎，俺姐更优秀呢，要不立个三俩大功，俺姐呀，连看你都不看你一眼。
6: 保证一车一人，还得找几个替换的啊！你赶紧去吧。
7: 你怎么回事？这孩子怎么那么不听话？来，车听话，把鞋放下。呀
6: 呀呀！安生，你嚷嚷啥你？别嚷嚷！呀呀呀！
7: 这孩子怎么那么不听话？你啊！看你，看你要怎么打你啊！怎么打孩子你？你干嘛？你怎么打孩子你？你看这回怎么收拾你？哎呀，你干嘛呀你？啊！哎，春姐，你干什么？你怎么打孩子你？嗯。
8: 你看够了没有啊？赶紧交金鞋去，要不兰花那儿又没好话了，他就盯着咱们，赶紧去。
9: 歇会儿吧，孩子，喝碗汤。
10: 大叔，这点干粮啊，您就收下。好，好，那我收下了。好，那我先走了。
11: 小贺，嗯，都这么高了，
12: 贺叫人呐，他是你阿牛哥的爹呀，
11: 不认识了吧？
3: 那阿牛哥呢？
11: 他当兵去了，炮兵。
3: 你咋刚才看炮了？没见着阿牛哥。
11: 他跟我不在一个部队，他们部队啊北上了。
3: 哦，那阿牛哥那么小。也能开炮啊？
11: 他现在已经长大了，你放心，下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啊，一定跟他讲，让他过来看小贺，好不好？
3: 好，那你记着跟阿牛哥说，小贺小呢啊。
11: 好。大叔，
12: 哎，
11: 这次任务实在是太紧急了，就不能陪您多唠了。哎，
12: 不用惦记我们，让阿牛啊在队伍上好好的干啊。
11: 这您放心，他的这条命是您家两条命，加上小贺。两条半命换来的，他如果不好好干，我可不答应。
12: 你再提这旧事儿，那我可就生气了。你们为大鬼子，不也活上了一家老小吗？啊，不提不提了，不提了。
11: 是，不提了。大叔，等革命胜利以后，我再来看你。
12: 好，
11: 好好注意身体。
12: 等着你。
11: 走了啊。
12: 好。

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张师长的队伍走了以后，部队就没有断过。之前的任务是完了一波又来一波。
1: 娘，没粮了，这炮一响就得备干粮，有多少都不够。

0: 把咱家的粮食拿出来，先用上，咱也不多了，都倒上。
1: 咱大人好凑合着，得给凑合人一口啊。
2: 谁说的？你趁早别瞎唧唧了。你就是再唧唧，再兰花那儿也不落好。就是那做金鞋吧，别说是多做一双，就是多做十双，那也是白搭。他给咱家有仇，
3: 什么仇啊？
2: 少打听。哎呀，贺，
4: 哎婶儿，
2: 这腿可不能再搓了，腿烂了你就走不了路了。说不定哪天咱们要转移呢。
4: 没事儿。
2: 这炮也不知道是在往哪儿打。
3: 马区长说过，国民党派来的几十万人要跟华野干，华野准备就地把他们给收拾了。
2: 你哥他们也不知道开哪儿了。要打仗了，就算是收到信，
3: 估计也不能回来了。
5: 秀，娘。
3: 哥。
2: 哎，是你吗，大壮？
5: 他爹，他爹，秀，关门去！哎，大壮，壮啊！哎呦，
6: 娘，
5: 我掉了两根汗毛，您也看得出来。
6: 一走就是好几年。
5: 不管爹娘的死活了，
3: 住手！
5: 那
6: 爹，
5: 那咱们不也得把这仗打完啊？等打胜了这一仗，我一定回来孝敬您和我娘。
6: 这一仗可小不了，连老将都出马了。
5: 可不是，我们这次是和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干。往南边可开了炮了。你们队伍是往南开还是往北开？
6: 往南啊！
5: 我告诉你儿子，炮弹可不长眼呢。爹。
2: 我长着眼呢，打了这么多仗，这不好好的？这个话可高低都不能说啊！
3: 川上，孩子，不去行不行？娘就你这么一个儿。
5: 娘，放心吧，我小心着呢。
2: 哥，他们团在西部休整，首长让他回来看一眼俺娘，明天一大早就得走。啊，哥，吃面。哎，哥，小贺啊，刚才我都没看出来，这么多了啊。啊，秀儿，一会儿跟小贺去他家睡吧，啊，让你哥待会儿好好睡一觉。
3: 俺跟哥有话说呢，明天早晨再说。听话，你哥走了四十多里山路，看把他累的那样子。
5: 我不累。
3: 那哥，天一亮俺就回来，等俺回来你再走啊。
5: 去吧。
6: 小秀，你哥回来的事儿别满哪儿说去，人家好多人还回不来呢。啊？
3: 哦，知道了。那走了，婶儿。
2: 哎，
3: 走了，哥。
2: 哥，你可得等着俺啊！孩子
5: 小子是，
2: 慢点吃，别烫着。
5: 滚蛋饺子回家面，还是家里做的饭好吃。嗯。

0: 这是我们的战场，那壮就要归队了，请二老、两位首长回屋歇着吧。
1: 卖个正形！哎哎哎，在轿子里头啊，我藏了一坛子好酒，你把它拿出来，带给部队首长。
0: 喝什么酒啊？那打着仗呢！
1: 叫你去你就去，多少年使唤你一次不行啊？
2: 您这是干什么？
1: 大壮，爹对不住你就这一回，咱老韩家就你这么一根苗，咱不能对不起祖宗。
3: 您先把门打开再说。
1: 打完这仗我就放你走，爱上哪上哪啊！
3: 您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不是让您儿子做逃兵吗？
1: 哎，队伍上首长批你回来，你怎么能叫逃兵呢？
4: 这里头啊，我都给你收拾的利利索索的，你就好生待着。我啊，这就叫你娘给你做好吃的哈。爹，爹，您这是干什么呀？你把门给我打开。
1: 爹，两哥呢？
5: 娘。
1: 那不那个已经啊，进屋去。
4: 爹，快走。
1: 回来，爹，你不能这样，一会儿哥会埋怨你的。你给我听好了，这个事儿打死都不能往外说。你要说出去，我就不认你这个闺女。爹，有人要问呢，你就说，我哥听不亮就走了。我们老韩家人丁不旺，就你哥这么个独苗，我想的好好的。 供你念书，好出人头地。谁成想他半道当兵去了。1939年，1150就在咱们这儿，跟鬼子干了一仗啊，战死100多号人呢。你说，这将将入伍，就把命给搭上了。 看来这仗又小不了，我不能叫你哥再往枪口上撞，高低不能叫他去。你听明白了没有？
4: 那我哥他们不是……
1: 我就问你听明白了没有？
4: 嗯，听明白了。
1: 啊，那个，小贺，你别叫他来，啊，你和他到他家去。

0: 哥，是俺秀。
1: 秀，秀，听哥话，你把这门给我打开啊！
2: 爹不让。俺也不敢。
1: 有什么敢不敢的？秀，你听哥说，你知道我这现在叫什么吗？我叫开小差儿。我要是打完这仗没回部队，我就是逃兵啊。
3: 秀，爱上哪上哪玩去。
1: 秀啊，秀，你回来。
4: 奶奶给你做，听你的话，先出去啊！你俩分头出去借吧，拿谁家多少都记下来。
5: 俺去吧，月芬刚过门，抹不开面。
4: 俺去，
6: 娘，
4: 您歇着，俺们去。
6: 娘，俺去。
4: 炮声越来越近。

0: 信了。听说咱华野张了张大网，把74师围在了60里外的孟良崮。
1: 你才肚子疼呢，
2: 俺肚子不疼。
3: 你俩干啥呢？
1: 哎，老二姐找你有事儿说。哎，
3: 我这有急事，看见春云姐没？去把她给我找来。
1: 哎，找你有急事儿？
3: 哎呀，这啥事儿比打仗还急啊？
1: 就是比打仗还急。
3: 啥事儿啊？
1: 俺爹把俺哥给关起来了。
2: 你哥回来了？
1: 小声点儿。昨回来的，俺爹不让给别人说。你看他把俺删的。
3: 那咋办呢？
1: 俺要知道咋办，就不来找你了。你可千万别说是俺说的。哎呀，得赶紧想办法把俺爹给引出去，要不俺爹得拼命，眼珠子都红的。
3: 秀，要不你哥，哎呀，
1: 怎么办啊？俺哥都快急哭了，他让帮他想办法。兰花姐，你说俺到底该听谁的呀？
3: 行行行，再想想办法。哎，不行，我还有大事儿，我忙完大事儿再跟你合计啊。
1: 过会儿就来不及了。哎，新媳妇儿到我家来干啥了？
4: 走走走，
1: 上俺家来借粮，你可真是新来的。
4: 哎呀，俺们又不是不还你，
1: 门儿都没有。
4: 你去问问试试哈。咋弄的？你婆婆打的？
5: 就因为我做鞋撕了2本件破衣服，你知道他是啥人了吧？
4: 啥？刚才那小孩就是二宝，你那口子？
5: 啊，我7岁的时候就卖到他们家了，那时候他才1岁。去，去。
4: 那么小呢？不过倒是老能在一块儿哈。
5: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咱俩换换？
4: 俺也不知道队伍快到哪儿了，炮越打越响。
5: 你别多想。有你这么漂亮的新媳妇在家等着，她一准没事儿。
4: 嗯，俺先回了。
5: 哎，
4: 嗯，
5: 粮食俺家有，不过咱得瞅机会。
4: 哎呀，算了，别又打你。
5: 咋都是挨打。
1: 哎，哟，黑燕，
3: 走，春姐，春姐，
6: 兰花，
3: 哎。
6: 咋了？
3: 你跟岳芬处的咋样啊？
6: 他最臭，比俺对他都强，俺婆婆喜欢着呢。
3: 婶子这段忙坏了吧？
6: 哎呀，你到底有啥事儿？还忙着呢。
3: 俺在区上开会，看见区长，让俺给婶子问个好。春英姐，你知道，俺爹是给八路军送信。被二宝他舅给告了密，死在日本鬼子手里了。俺娘又病又气的，没几年也咽了气。俺那年才13岁，俺知道失去亲人。

俺不能不告诉你，这也是俺到区里开会，区长交给俺的任务，要不先放在俺这儿。

等打完仗，俺跟你一起，不管多远的路，俺都把他从部队上接回来，接回家，埋在一亩山。

0: 我们俩都咋了？你快说句话，你别吓唬俺啊，春英姐！啊，
1: 求你一个事儿，啊，别告诉俺婆婆，更别告诉岳飞。
2: 这房子烧起来之后，岳父，你就去俺家门口喊救火。小贺，
3: 对，
2: 你去秀家门口喊救火啊！等人都跑到这儿了，我就去俺家弄粮食。秀，你就去放你哥。
1: 要是你真把这房子烧了，让你婆婆知道，
2: 还不得打死你啊？
3: 那你说咋办？哎呀，你胆儿也太大了吧！再说了。
4: 这么大个草棚子，你舍得烧吗？
5: 那俺在他家干这么多年活，咋也正想起草棚子了。
6: 哎呀，俺觉着要不咱再跟兰花商量一下哈，
7: 问他干啥？他有一大堆道理等着你呢。你们谁也不许出去说。
8: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型，
9: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0: 冬谷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炎纤维足，
11: 原色红亮，一滴鲜香，冬谷博颜一品鲜，减炎不减鲜。
1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烦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0: 咱家常院真会
1: 啊啊着火了，快快快快着火了，
2: 喊了，
3: 娘，俺哥呢？
2: 走了。
3: 俺爹叫他走的。
2: 你哥在地窖里用油灯把草席子点着了，他说要不放他出去就烧死自己。你爹没法子，就让他走吧。
3: 那俺爹呢？
1: 没被发现吧？
3: 快走，快走！你偷咱家粮食，打仗了，你知道吗？队伍得吃饭，得摊煎饼，你明白不？岳芬那粮食是借的，等他有了，他就还咱了啊！
4: 娘知道准打你，
3: 你不说娘就不知道。
4: 咱家茶园着火了，
3: 活该，谁让他老打人。
5: 乡亲们，咱华野包围圈把七十四师包了饺子，已经接着火了。主战场在孟良崮，咱这一带是打阻击，最近的阵地离咱这儿只有40里，所以区上现在要求咱要多准备煎饼和马草，多不少于5000斤，还要组织担架队到区上集合。另外，区上的军粮因为打仗运不过来，咱还和以前一样，各家先备着，担架咱也多预备些。
6: 这新媳妇就是有面子，

0: 二宝家借出这么些粮食。
1: 娘，您可高低不能说出去俺从二宝家借粮食了。黑燕是偷偷借给俺的。
0: 哟，那让她婆婆知道了又是一顿好打。
1: 俺跟她说别拿，她自个儿非要拿。哎，
0: 黑燕就是打不服。去看看秤，盖盖被子。
1: 不用看，没事。
0: 我的话也不好使了。
1: 娘，俺去。
0: 有一个听话的就行了呗。累了，就回去躺会儿。
1: 不累。让您这么一说，俺越想越觉着俺真不该找黑燕借粮食。
0: 区上的粮食不知道啥时候能过来，靠咱这阵子是还不上。
1: 俺家有粮食，俺明儿回去一趟。
0: 几十里地呢，你认道？
1: 俺打听呗。俺要是明儿早一早早起回去的话，后半晌就能赶回来。
0: 那让你嫂子跟你去。
1: 哟，
0: 好久没回去了，啊，猛不丁的离开爹娘，也该回去看看。春英，咱给亲家带点啥？
2: 抓两只鸡呗。
1: 用不着，打折仗呢，没那么多讲究。嫂子在家忙吧。
3: 俺让小贺跟俺作伴，他呀就爱出门。

0: 这各家的小车担架都凑齐了吗？
1: 啊，到时候计个数啊！
2: 哎，兰花，
0: 站着啊！哎，担架队是你带队吗？
2: 俺忙着呢。
0: 要是你带队的话，俺就参加担架队。
3: 你去之前又不跟俺去之前，你看看人家各家的男人，再看看你，人和人都比着呢啊！
0: 来，起来，慢点啊，吃饭了，哎。
4: 秀，咱们去见小贺呢。
5: 小贺跟岳芬回娘家去了。
4: 哦。
5: 岳芬，
4: 哎，来吃面。对。
5: 你去有信来吗？
4: 来过一封信，说都挺好的。
5: 哎，这仗也不知啥时候才能打完，真是造孽。
6: 娘，俺听说担架队都要往上拉了，在家住一宿再走吧。不成，
7: 娘，家里头忙着呢。倒是没事，女婿不在，他们没人欺负你吧？没有，娘。俺公公打鬼子的时候，之前牺牲了。俺婆婆又送两个儿子都参了军，现在家里啊是区上挂了号的模范户呢。
6: 家里头活多的时候，村里还给派个工，您放心吧啊！
7: 烈属光荣，可这烈属不是好当的。
6: 娘，不好了！老二，老二，
7: 老二了！
6: 你吓死我了！ 人呢？马上，说话就到了。俺看见柱子了，他是先遣大部队随后。

0: 月芬，
1: 是啊，
0: 你说咋办呢？月芬早不回家，晚不回家的，队伍不在这儿过夜，说话就走。大部队啥时候到？俺哪知道，反正是快了。身上给准备干粮，有多少算多少，拿了就走。
1: 哦，你赶快，你赶快到路上迎迎月芬。他推着粮食走得慢，你赶紧的，看一眼心里也踏实。
0: 行了，行了，我去了娘，您哪也别去，等老二来家。

0: 娘，喝了。哎，娘，都好吗？都好，都好，都好。娘对不住你，这一大早就打发你媳妇儿回娘家办事去了，到现在没回来。要不这会儿你们小两口就见上面了。
1: 有啥好见的？见娘一眼不就行了呗？
0: 人家可想见你，成天念叨着。快，快到新房去看看。
1: 不急。
0: 去，快去。
1: 那我去了。

0: 娘，俺想去参加担架队，
1: 还是俺去吧，你在家陪着娘。
0: 你有臭，俺去。
1: 臭有娘呢，你俩都去。
0: 娘，那家里呢？
2: 家里有我，
1: 赶紧收拾，多穿一件衣裳。春英啊，你把娘的坎穿上。
0: 不行，娘，这衣服
1: 穿上。三九年打鬼子，俺当过担架队，多抬一个人多活一条命。你俩都去。
3: 他爹，这回别去了，病得不轻，俺跟兰花说去啊。
4: 去，这仗打不下来啊，就没个安生日子过。
5: 爹，我替您去，兰花她答应了。
4: 你当那是看光景，打仗你去能干啥？
5: 我啥都能干。
3: 他爹，要不这回让秀去吧，村里那么多人呢。
5: 就是啊，爹，花木兰都能替父从军，我也能替你值钱啊，说不定以后还能有人给我写个戏文啥的。爹，你就放心吧啊。
4: 放心，我是一辈子也放不了这个心。
3: 他爹，这回俺答应了。秀儿，路上可千万要小心，跟着兰花别乱跑啊。
5: 哎，我知道了。
6: 姐，你还回来吗？
7: 回来，和村里人一块儿回来。
6: 你准骗我了，你准不回来了，连新衣裳都穿走了。
8: 二宝，姐不会不要你的。这么多年这个家，就你对我最好。在家等着姐回来啊。
9: 娘，俺走了。
10: 燕儿，自己一个人在外头，可千万要当心呐。这个兰花啊，算是盯上咱们家了，躲都躲不掉。别人呢，又都去不成。
9: 俺愿意去。
11: 孩子，这些煎饼带在路上吃啊。你偷粮食的事儿呢，咱就不提了。
9: 俺没偷。
11: 还嘴硬。兰花都已经把钱给我送家里来了。行了行了行了，赶紧走吧走吧。
6: 姐，早点回来。黑燕肯定不回来了。
11: 呸呸呸呸呸，别说这些丧气话，黑燕一定会回来的。
6: 他万一要是不回来了呢？
11: 瞧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儿。他要是真不回来了，娘就再给你娶一房。走。
6: 爷，你就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4: 听话，长袖的你跟着袖去。
6: 那不是袖在那儿呢呀。
4: 走。你们在这干啥？
5: 爷，俺们都去。
4: 都去？你们？
12: 俺们不比男的差。
4: 前边危险，子弹可不长眼呐。
12: 爷爷，您不怕，我们也不怕。
6: 爷，俺也去。
4: 不行。兰花，兰花，
13: 俺跟你说个事儿。
12: 有事儿你说，你别拦俺。那没事儿呢，说啥事儿？
13: 俺参加担架队了，你让俺亲一下是吧？
12: 你干啥你？
13: 俺都参加担架队了，连死活都不顾了，你让俺亲一下不行吗？就你。

0: 啥？你别动！你听俺先说，那以后你不许说落后的话，做落后的事儿。
1: 行。
0: 你不许成天在家睡大觉。
1: 行。
0: 你要去参军，炮弹子弹头上飞，大丈夫不躲不藏，不后退。来吧。

0: 啥事儿啊？
1: 你说啥事儿？你不说俺娘就不知道，你这不等于把我给供出去了吗？
0: 你这之前是光明正大的，你干啥偷偷摸摸的？你说你偷你家粮，俺能不说吗？再说你的岳父也是觉得不合适才告诉你。
1: 谁偷了？那是俺家的粮，我凭啥不能拿？
0: 你娘本来就不积极，他要闹起来，你说算啥事儿啊？哦，人前方流血牺牲的，咱后边就被摊个煎饼，闹得乱七八糟的，
2: 真不丢人。
1: 好，好，好，就你积极，别人都落后。我是偷粮食的，那你也不能去告密。那
2: 哦，你以为我不说？哦，我不说他就不知道啊？
1: 打死我都不承认，大不了就挨顿打嘛。
0: 俺就是让他不想再打你，俺才去找他的。谁都不是为了挨打才生下来的。俺娘原来俺爹的事儿，到二宝他舅家去评理，被他家人给打了。俺娘又病又气的，没多久就咽气儿了。我从小我就想不通，凭啥有人打有人挨？凭啥有钱人就能打人，没钱就要挨打？来了共产党，进了识字班，俺再把这道理扳过来。
3: 这道理就是，
0: 谁也不能打谁，谁也不能再挨谁的打。行了，俺知道你这人脸上冷，心里热。你给队伍上干了很多活儿，给咱村里也出了很多力，你跟他家人不一样。

0: 春英姐，快喝点水。燕儿，来，喝点水。啊，哎，
1: 小贺，嗯，
0: 给喝点水。
1: 月份姐，喝点水吧。
2: 嫂子，俺想去看看，你去不？

0: 去。来，我看一下。
1: 吃点吧。
2: 好了，啊，这几天注意伤口，快点带你出去。哎，这两位同志，请你们出去一下。
3: 你们出去吧。
2: 小戴，快准备手术。
3: 是。
0: 你怎么了，林振？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啊！玉芬，天太凉了，别。嫂子，你怕吗？怕。他哥俩受过伤吗？你咋了，嫂子？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俺？你说话呀！
4: 月芬。俺没告诉臭他奶奶，俺怕他受不了。
0: 那你就一个人忍着，俺不是你的亲人。
4: 俺知道你惦记着南城呢，俺怕你担心。
0: 你知道你这几天脸色有多难看吗？不说话，不吃饭，你把自己折磨垮了就踏实了。
4: 月芬，你不用为俺担心，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的人，俺想得开。
0: 嫂子，咱还有仇，还有仇他叔呢，啊！
4: 咱还一大家子人呢。
2: 注意了。咱们同志可以献血，手术需要用血。
0: 同志，
2: 咱们同志可以献血。
0: 同志，抽俺的。
2: 我要男人，男同志，有没有男同志可以献血的？
0: 你瞎了吗？俺们沂蒙山的

0: 兰花姐，跟区长说说，咱们也去前线，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1: 对，我们也去前线，
2: 我们也能打仗。
3: 我们也去前线。
4: 哪村的？
5: 赵庄的。
4: 叫啥？
5: 李翠萍。
4: 哪村的？
5: 赵庄的。
4: 叫啥？
6: 刘桂英。
7: 哪村的？
8: 俺是燕庄的，月芬，叫张月芬。
9: 李春英，燕庄的。

0: 哪村的？叫啥？
1: 小贺，燕庄的。
2: 又没问你。
1: 哎，又没跟你说话。
0: 那你跟谁说啊？
1: 跟你老婶儿。
2: 厉害了。
1: 俺张秀，燕庄的。
3: 怎么都是女的呀？
4: 女的咋了？
3: 好好，算我没说，算我没说。
4: 王兰花，燕庄的。
3: 你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兰花呀？
1: 黑燕也是燕庄的。
0: 姓啥？
5: 不知道。来发枪不？
0: 要是有枪，我就不在这儿了。小心射晃你的条子，人在弹药在。
6: 爷爷，小心点啊！
7: 没事，花。
4: 你咋来了？
7: 咋样？俺没给你丢人吗？
6: 那还早着呢，还得往后看。
7: 啊？这都到前线了，咋还要往回看呢？
4: 哎呀，好了好了，这是打仗，你别大大咧咧，赶紧回你队伍上去啊！
7: 俺没事，俺就是看看你。哎，你自己小心啊，花。
6: 知道了，
7: 花。走。等仗打完了，咱俩就成亲吧。

0: 兰花，你看，
1: 来，

0: 交给你们了。
1: 你就放心吧。嗯。

0: 脚不在了，在呢，在呢，俺给你暖暖。好点了吗？好点了。四喜呢？走了吧。
1: 不会，俺看见他跳进河里了。
0: 不会让水冲走了吧？扔炸弹那会儿冲走好几个呢。
1: 四喜。

0: 在这儿呢，思琪，思琪，思琪，思琪，思琪，思琪，思琪，思琪，思琪，俺不是在做梦吧？
1: 好不想了，仗打完了吧？

孟良崮打胜了，全歼了74师。俺们担架队凯旋回了村，乡亲们都出来欢迎俺们，可唯独不见俺婆婆和臭。乡亲们看俺的眼神有些不对劲儿。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情况不妙啊，
3: 小心。
4: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2: 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5: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4: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人是我。
6: 嗨，
4: 他没有向罗尼开枪。
6: 什么？
4: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7: 别动，别动！
4: 下一个就是我。
2: 你是最后一个。
6: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0: 5月22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2: 我叫陈乐俊，
3: 打得挺好啊，跟我混吗？
2: 我不进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4: 进了城寨，一帮人，人帮你。
3: 叫他不要出来呀！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4: 他们是被你害死，
2: 我一定要帮恶哥和城寨算这一账。
0: 5月2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1: 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5: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6: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7: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6: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8: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6: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
7: 我要杀了琼斯，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8: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0: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9: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0: 我一直在想，
9: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0: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9: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0: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3: 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4: 江湖侠义，恩怨情仇，刀剑无情人有情，胜者为王，败者寇。
15: 大人，前面有人拦住去路，他有状子呈给大人，
16: 请您写信给志军大人，如果他肯放我们老大回来，我们就放你回去。
17: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6: 这位先生账我付了，他今天走不了。
14: 邵氏武侠电影经典作品。
16: 老弟在什么地方发财啊？
5: 找你说话。
16: 冤家宜解不宜结，
5: 你少管闲事。
14: 一代武侠宗师金泉倾情指导。
5: 他作恶多端，一定要把他正法化。
16: 好，我正要会会他。
14: 谁又是最后的王者？
5: 这求前辈指我一条明路。
16: 哼，我还走黑路呢。
14: 郑佩佩领衔主演。
5: 来吧，
17: 抓住他，他跑不了。
16: 谢了。
14: 大醉侠

0: 说，我们老大在哪儿？衙门里打算把我们老大怎么样？说。
1: 依法处长。
2: 不要打了。请您写信给治军大人，如果他肯放我们老大回来，我们就放你回去，这样两边不吃亏呀。
1: 我掌刑律，岂能为了本身的安危而玩忽国法？再说治军大人身为两江总督，怎么能受你们这般草寇的威胁？杀剐存留，但凭你们。
2: 张不清，两江总督就是你的亲爹，我就不信他为了乌纱帽不要他的儿子。
1: 家父知法如山，他绝不会跟你们这帮匪类交换人质的。我劝你们改过自新，马上把我放了，我绝不会计较你们对我个人好坏的。
3: 都快死了还说大话。老三，写封信给他爹，叫他派个人来换人了事。五天之后没有回音，先宰他的儿子，后烧他的两江总督衙门。
0: 要是他派兵来抄，可就麻烦了。
3: 有他儿子在，谅他也不敢。
4: 派兵来倒不怕，就怕他派金燕子来。
3: 金燕子是什么来头？
0: 上一次我们被擒呢，就是栽在他手里了。
3: 好，我正要会会

0: 回去。
1: 哎，您吃点什么？
0: 四两虎骨木瓜酒。
1: 虎。虎骨木瓜酒。
0: 有没有？
1: 没有您的。
0: 那么来四两烧刀子，两碟下酒菜。
1: 是您的。
2: 辛苦了，
3: 我们一路上跟下来，就是他一个人。

0: 小姐，我的酒呢？
1: 啊，来了。

0: 担当。
1: 别客气，老弟在什么地方发财啊？
0: 我在两江总督衙门当差。
1: 哦，差官老爷，嘿，失敬失敬。您来这儿有什么公干？
0: 找你说话。
1: 您认识我？
0: 你是上面胡祖干。
1: 好眼力。
0: 这封信是你写的？
1: 算是我写的，不过细则呢还要当面禀告您。
0: 愿闻其详。
1: 我们有张步青张大人的消息。
0: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1: 那好极了，我们老大现在扣在两江总督府的牢里，请治军大人法外施恩，免他的死罪，我们立刻就把张大人放回去。
0: 不然的话呢？
1: 不然的话，一命换一命告本。
0: 那你们哥儿几个的罪可就更大。
1: 哎，不谈这个，你们到底放不放我们老大？
0: 他作恶多端，一定要把他正法。
1: 你别忘了，张步青是治军大人的亲儿子，
0: 也是我的亲哥哥。
1: 既然这样，不谈了，你自个儿想想吧，啊。
2: 怎么样？

0: 白眼狼，递坛酒过来。
1: 好。
2: 范文生，没喝就醉了，这你得请客呀。
1: 好，我请。接着，
3: 别那儿愣着，我给你来条凳子啊。

0: 你们不请客，我请客。
1: 哎，我也凑一份。
2: 哎。

0: 小兄弟，钱得还给我呀。
1: 拿去。
2: 金印子。
1: 正是在下。回敬你一杯。
2: 哎，不敢当，我就知道您是个明白人。
1: 戏法编完了，咱们谈谈公事吧。
2: 听你的。
1: 带你们归案，接扎那人回衙门，我求治军大人对你们从轻发落。
2: 嘿嘿，听见没有？
3: 行啊，你能带走我们就行啊。
1: 怎么说你们不听我的？
2: 听你的，你得先跟我们去见二当家的。
1: 我想去的时候自然会去的。
2: 现在就得去。

0: 的手，我的手，哎，开门呢，哎，吓得我，吓得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开门，哎，哎呦，哎呦，我的妈呀，
1: 哇，哎，干什么呢？
0: 打酒，
1: 哎，待会儿再来，待会儿再来，
0: 引上来熬不住啊。
1: 好，去去去，
0: 好，
1: 蹲下，蹲下，别乱动。
2: 伙计，算账。
3: 是。
0: 掌柜的，这是哪一处？
4: 你别管闲事，快走，快走。
0: 哎哎，这么大雨，不怎么走呢？
4: 哎，你。

这位先生账我付了。是，他今天走不了了。

姓张的，你欺人太甚。

0: 掌柜的。
1: 哦。
0: 给我找个干净的房，我不走了。
1: 哦。公子，用不了这么多。
0: 剩下的钱给我买两匹马。
1: 哦。
0: 我一个人来，俩人走。
1: 哦。
0: 让你带路。
1: 哦。
2: 今儿三爷算栽在你手里了，咱们等着瞧。
0: 小面虎，你们回去商量商量，五天之内听你的回信啊。
2: 我再告诉你，五天之内不放我们老大，我要张不清的命。
3: 对，三爷不能饶他。
2: 少说话。

0: 这么说，这小家伙有两下子，
1: 就把他找到这儿来。
0: 那他是自投罗网。吃吧，吃吧，吃吧。
2: 各位施主，你们几位把芬斯大人藏在这里，万一出点什么事情，贫僧担待不起啊。
3: 喂，你少说话。
2: 哎，是是。可是贫僧田为本寺主持，你们几位住在这里，
3: 我们又不是冲着你来的。
2: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了空大师他不在这儿。
0: 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2: 他说出去找个人，三五天就回来。求求各位施主，在他没回来以前，千万别闹事，万一官府里……
3: 别动，等一等，这前院小和尚。
4: 装药也没有用，他那真的有毒。
5: 啊，那施主，妈妈慈悲吧，解药，解。

0: 跟你说过多少趟了，不许你的徒弟到这个院来，下回再有这种事就轮到你了。老五，
1: 哎，
0: 夜长梦多，待会儿你带两个人去高升客栈把那小子捆来。

0: 谁？
1: 是我。
0: 你要干什么？
1: 睡不着。哎，咱们一块喝酒好不好？
0: 你喝醉了？
1: 没有。
0: 出去。
1: 我住的地方漏。你不嫌脏啊？我在这儿对付。
0: 哎，你。
1: 我出去。我走。我白天看见你爱打架，你可不能碰我。你要碰我，我就死在这儿。
0: 那你出去。
1: 走。好，我走，
0: 出去。
1: 好心没好报。

0: 上了半天，连你喝酒的钱都不够。
1: 今天我不喝了。
2: 哎，今天有没有酱肉烙饼吃啊？
3: 就是你馋，
4: 我也要吃酱肉烙饼啊！
2: 不是，
1: 好，咱们一定吃酱肉烙饼。老二啊，
5: 啊，啊，嘴猫，今儿个吃点什么？
1: 哎，给我们来一碟酱肉，十张烙饼。
5: 好，
0: 二叔，甭听他的，我们要四斤窝头，半斤腌萝卜，四两白干。
1: 哎，白干不要了，
5: 不要紧，我赊给你。
0: 二叔。钱账还没有还清，不赊了。
5: 真是个好孩子。
3: 前辈。
1: 啊？
3: 多蒙前辈鼎力相助，晚上当面谢过。
1: 谢我什么？够不够？我看够了。
3: 昨天晚上要不是前辈引我出去，恐怕早就遭匪徒暗算了。
1: 昨天我喝醉了。咱们吃炸酱面好不好？
2: 好啊，好。
3: 请问前辈尊姓大名？
1: 我叫醉猫。咱们准吃炸酱面。
2: 好。
1: 你有钱没有？
3: 钱？
1: 嗯，
3: 有有。
1: 请我喝酒行不行？
3: 好啊。
1: 不，我也不白要你的钱，我给你唱一段，唱得好就多给点，唱得不好就少给点啊。

0: 前辈，
1: 谢谢这位少爷。
2: 谢谢少爷。
1: 哎，你们先过去，到那边坐着啊。哎，你们等着啊，我去叫啊。
0: 前辈既然知道我的事情，求你指点迷津。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前辈。
1: 掌柜的，把前头的账清了，剩下的存在柜上。
3: 哎，你今儿个可遇到贵人了。
1: 可不是吗？
0: 前辈
1: 啊，
0: 账问司大人下落不明
1: 啊，
0: 晚上现在心急如焚。
1: 嗯，
0: 前辈一定知道他把张大人藏在什么地方。
1: 哎，你这个人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啰嗦呀？
0: 我只求前辈指我一条明路。
1: 哼，我还走黑路呢。
4: 不来

0: 谢谢您，小姐，您在庙里头要处处小心啊。
1: 哦，为什么？
0: 啊，没什么，没什么。

0: 小姐，你求这个泥菩萨不如求我这个活神仙，我是有求必应啊。哎，小姐，别急着走啊，待会儿我预备点素斋跟小姐闭门参禅。
1: 我跟你素不相识，请你自重一点。
2: 金燕子，你认识我吧？
1: 好，你报，我正找你呢。
2: 哼，臭丫头，上一次老在阴沟里翻船栽在你手里，今天看你往哪儿走。

0: 住手！
1: 这儿是佛门禁地，小姐怎么能恃强行凶，随便杀人呢？
2: 我有职务在身，捉拿逃犯。
1: 哎，小姐，冤家宜解不宜结，咱们不如到后边去喝一杯，好好的谈谈。
2: 你少管闲事，你勾结匪盗也要连坐。
1: 难道令兄的性命也不顾了吗？啊？
2: 你是什么人？
1: 可惜小姐长了一对勾魂眼，怎么连我都不认识呢？
2: 你是玉面狐殷中玉？
1: 要不要咱们到后边去谈谈？
2: 我早就听说你人面兽心，无恶不作。过，要是你能痛改前非，跟我回衙门销案，我可以在治军大人面前替你说情，对你从轻发落。
3: 人长得漂亮，到底占便宜，到他这儿就从轻发落了。
1: 小姐的厚爱，我心领了。你别忘了，令兄在我手里，你早晚也得到我手里。
2: 你满嘴胡说八道，到临死还执迷不悟。来吧。
1: 你真的要打架，那咱们就比划比划吧。

躲开。

哎呀！

他跑不远。待会儿你们到树林子里边把他捡回来吧。

0: 你把我劝得找上大，你什么居心啊你？怎么不叫我前辈了？切得好，本地改菜园子拉平了。
1: 要是不分是非，算什么前辈？你是名副其实的罪猫。
0: 罪猫说的话没错吧？叫你多看少动手，你不听，哼，仗着会两下子猴拳。 就跟人家打架，吃亏了吧？你呀，就是这点不好，不讲理，乱发脾气。来，我给你拔毒，
1: 用不着你费心。<笑>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2: 他中了毒针，不出半个时辰一定晕倒。
3: 树林子附近村子都找遍了，
4: 范总，这么一大堆人让小丫头骗子打得鼻青脸肿，将来在江湖上传出去还有脸见人呢？
5: 我要是把这个小丫头逮着啊，我就……
4: 少说废话。老吴，
3: 哎，
4: 待会儿你带人去找，要是你找不着就甭回来见我。
5: 糟了，张姑娘，现在没有办法了，我要用嘴给你把毒吸出来。

0: 对茂，你的艳福还真不浅啊。
1: 各位请屋里坐吧。
0: 不用客气。
2: 你们趁人之危算什么英雄好汉？
0: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们是好心好意来看你病的，怎么说起闲话来了呢？哎，哥儿几个辛苦一趟，把小姐抬回去吧。
2: 哦，你们看你们。
1: 你少说话。五爷，这位姑娘的身子还没复原呢，您高个手吧。
0: 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躲开。
3: 哎，别动手。
1: 哎呦
3: 妈呀！哎呀！哎呀！

0: 你们真是活腻了。
1: 哼！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给您送施舍来了。
0: 施舍？
1: 您点说吧。

0: 谁叫你送来的？
1: 您赏点酒钱吧。
2: 快说，
1: 小意思吗？大热的天，我推了十几里路了。
0: 说
2: 你的，
3: 你在哪儿找到的这些诗生？
1: 树林子里头。
0: 你怎么知道把这些诗生送到这儿来？
1: 我认识五爷呀。
3: 树林子里头还看见什么？
1: 我看见一个小姑娘跟五爷打架。
3: 啊，小姑娘。
1: 啊。哎呦！
3: 你还看见什
2: 么？说。
1: 我路过树林子，看见这几位一个小姑娘打架，那个小姑娘就这么一来呀、啊，这几位就归天了。当时啊，我都吓傻了。
3: 嗯，是的。
1: 那位姑娘啊，叫我把诗首送给您，她说您至少能赏我五两银子。没想到，
3: 哎，等等，我赏给你五两银子。
1: 哎，
3: 她告诉你什么？
1: 谢谢您。她说，说是什么针上的毒不厉害，没事儿，请您放心。
3: 哎，她还跟你说什么？
1: 她说叫什么燕子来着？哦，对了对了，他说跟您那桩买卖要有什么回信，告诉我就行了。哎，走了走了，
4: 走了走了，
1: 您把诗首卸下来吧。
3: 翠妹，你带我去见他。
1: 他说明天早上才跟我见面。
3: 在什么地方？
1: 这没约好。他说他来找我。
3: 嗯。老三，
5: 嗯，
3: 把他看住，把那帮小要饭的给轰出去。
5: 嗯，
1: 哎，我还没吃饭呢。
0: 少废话。
1: 哎呦，
3: 给他预备吃的。
5: 嗯，
3: 找智能给老五超度冤魂。
5: 哎，
1: 哎，三爷，那个小妞说的那桩买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喝你的酒，少管人家闲事儿。
1: 哎。
6: 啊，三爷，两红大师来了，二爷请您接驾去。
0: 嗯。看着他，吃饱了让他睡，别让他跑了。
7: 知道。别动。
1: 哎哎，热呀，借扇子扇扇行不行？
7: 叫你别动就别动。
1: 好，不动不动。刚才三爷去接什么了空大师是谁呀？
7: 你又不认识，少问。

0: 这个不是你丫头干的。
1: 那么大师的意思是，
0: 那个要饭的是不是拿这个竹竿上边挂这个葫芦？
1: 是。
0: 哼，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 那么大师认识他？
0: 我出去就是为了找他。
1: 那个要饭的跟大师有渊源。
0: 哼，他是我的师弟。
1: 哎呀，那我刚才倒怠慢了他，看样子他不像个有功夫的人呐。
0: 他的功夫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不过跟我比起来，哼，还差那么一点儿。
1: 那么他的大号怎么称呼呢？
0: 他叫范大杯，因为他一天到晚喜欢喝酒装疯卖傻，有些无聊的人叫他醉侠。哼，
1: 啊，
0: 这五个人都是他杀的。
1: 那么是自个儿人误会了？
0: 误会？哼，师父临终的时候，他偷了师父的传宗之宝青竹杖，自奉掌门。我受了仙师之托，要杀了这欺师灭祖的败类，夺回青竹杖。他人呢？
1: 在后殿。
0: 抓住他。

0: 喂，你怎么了？
1: 你要饭的呢？啊？
2: 跑了？他跑不了。

0: 前辈，您吃点东西吧。打庙里回来，你就唉声叹气的。我知道，一定有难言之隐。你已经帮了我的大忙，别为难了。以后的事，我自己去办。
1: 你办不了。

你把那块石头拿起来。不，那块大的。你拿那块石头啊，照我头上扔啊！来啊，照我头。

就会再扔高一点。

0: 我的结束到了。
1: 啊，今天在庙里你跟月虎怎么说的？
0: 我师兄刁敬堂就是庙里的了空和尚。
1: 那你就托他把我哥救出来吧。
0: 我们虽是同门也是对头，他为了夺这只竹竿争做掌门，暗地里害死了师父，这回要是碰上了，谁也放不过谁。
1: 他怎么又跟玉面虎勾在一块儿呢？
0: 他一向瞒着师父在外头作恶，他们两个臭味相投。
1: 既然这样，就应该把他抓起来正法，为老百姓除害。
0: 他的功夫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恐怕不是他的对手。他对我还有一段恩情。10年前，我是个流浪街头的孤儿，是刁敬堂把我带到师父那儿去学艺。冲着这段恩情，我就一直躲着他。
1: 这样，我的事你别管了，我自己想办法吧。
0: 张姑娘，等一等。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你先回衙门把犯人借来，替张大人赎身。
1: 我不能跟他们私相授受，家父也不会答应。
0: 好在令尊大人还不知道这件事，你先去把犯人借来。
1: 这，
0: 我自有办法抓他回去交差。我把你们老大送回来，你们把张大人交给我，怎么样？
2: 这事既然前辈肯帮忙，那我们一定照办。
0: 好，
2: 那么在什么地方换人呢？
0: 南山狮子坡。
3: 您看什么时候合适？
0: 明天中午怎么样？
2: 好，一言为定。请。
4: 风吹雨打太阳晒，雁门。
0: 师兄，
5: 老弟，你还认得我？
4: 咱们俩有缘，谁也躲不开谁。
5: 几年没见，你还要饭呢？
4: 要饭没出息，比不上你披着袈裟造孽。
5: 嘿嘿，这是你师兄多年苦修来的。
4: 我看是师父的鲜血染红的吧。
5: 师父的打狗棒呢？
0: 青竹杖是掌门之宝，你问不着。

0: 我是青竹派嫡传大弟子，怎么问不着？
1: 小弟奉先师遗命，天为掌门，掌管天下青竹帮36战人马。碰见本门中有为非作歹的人，不论亲疏，都要在帐下低头。
0: 要碰见我刁敬堂呢？
1: 师父说，你看见青竹棒的时候，就是送你上西天的时候。
0: 哦，这么说，老弟是要我的命？
1: 要你的命，偿师父的命。
0: 既然是受了师父的遗命，你还犹豫什么呢？
1: 大悲不敢忘却师兄救命之恩。
0: 你总算还有狼心狗肺，闲话少说，快把青竹杖交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不然咱们哥俩就比划比划，我能救你的命就能要你的命。
1: 请师兄宽限3天。
0: 想溜？
1: 因为我答应送张大人回衙门。
0: 死到临头还忘不了管闲事，
1: 请师兄格外通融，这件事你别往里插手。
0: 我才不管你们那些闲事。
1: 那么3天以后，咱们的事情一定有个了结。
0: 谅你也跑不了，就等你3天，去吧。

0: 范前辈，你这算什么？范前辈，你在江湖上是有名有姓的人物，怎么可以言而无信？
1: 这次是受人之托，没法子，各位就卖我个面子吧。
2: 姓范的，我可不含糊你。
1: 哎哎哎，
3: 范前辈，这事儿冲着您，我们不说什么。可是有一节，将来再有什么事儿，您可不能插手啊。
1: 好，你们的人情我记着，往后有什么事情我绝不管。
3: 好，哎，那我们后会有期。走，
1: 谢了。

0: 带人慢慢走，我到前边去看看。
1: 好，
2: 咱们来个瓮中捉鳖。嗯，从那边上吧，小心别伤了老大。嗯，
0: 东找西找都找不到，怎么办呢？
1: 嗯，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找他们。
0: 是。

0: 山了，
1: 进山了。

0: 是，快捉住他！
1: 还不快走！
0: 啊，是，
2: 躲开！
1: 你小小年纪，何必赶尽杀绝呢？
2: 你是什么人？

0: 我还是送你上西天吧。
1: 啊，前辈，
2: 赶快带人走。
0: 老弟，你想清楚了吧？
2: 师兄，我想过了，从今天起你退出青竹派，远走高飞，以往的事我不追究了。
0: 范大贝，你是自取灭亡，
2: 还不快走，走开。

0: 范大贝，我算栽在你手里了，杀寡存留，但凭于你，你少跟我使什么阴谋诡计，我可不领你的情。
1: 咱们以后谁也不用领谁的情了，我告诉你，你最好找个深山背后隐姓埋名，改过自新，要不然的话，下回咱们两人要是再遇见，可别怪我见下无情。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荧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2: 打打打打！
3: 大爷赏个救命信。
4: 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要饭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3: 打打！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5: 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6: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5: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7: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5: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7: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0: 瞬间，
8: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9: 哎，快吃啊！

0: 5月24日
1: 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2: 军用物资运出了19次，但是我们只有10次是成功的。
1: 1943年，武乡南关车站，
3: 谁送出去的情报？
4: 鬼子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3: 去钓大鱼。
4: 怎么会是空城？
5: 坏了，鬼子给咱们下了个套。
1: 日寇的疯狂报复，
6: 鬼子怎么来了？
7: 想尽办法挖出所有送情报的人。
4: 我爱这个
1: 人与禽兽的较量，
8: 他们的生死就看你了，
9: 再不救人就晚了。
10: 这是全套，
11: 我们一定要把病毒送出去，
12: 直接打掉鬼子的车站。
1: 5月2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18勇士》。
13: 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14: 我叫陈诺俊。
15: 打得挺好啊，跟我混吗？
14: 我不进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16: 进了城寨，一帮人人帮你，
15: 叫他不要出来呀！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17: 他们是被你害死，
14: 我一定要帮五哥和城寨算这一账。
1: 5月2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18: 1.0，2.0，3点扬名四海，4点天下太平。
1: 狮王大会引来武林群雄争霸。各路高手齐聚京城。
15: 赵天霸，宰了他！我吃了你！
1: 一代宗师黄飞鸿。
18: 天子脚下，王法当前，我要抓你去衙门。
1: 除恶扬善，尽显忍者之风。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
15: 师傅心里有数。
18: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
1: 5月2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朕经闻三观不保，将帅殉国，特拜杨文广为兵马大元帅，讨伐敌军。
3: 这派一万人马抵挡十万敌兵，这不是圣旨，是送死令。
4: 我要在日出后送给杨家军一份大礼。
3: 宗宝，我已经失去你了，我绝不能再失去文广。
5: 杀！
6: 娘，孩儿冲动冒进，擅闯敌阵，让娘迫不得已多帅一掷。
7: 这天多帅可是杀头死罪啊！
1: 张柏芝、任贤齐、郑佩佩、刘晓庆主演。
3: 我有一个愿望，如果我不能与你长相厮守的话，我一定要和你战死沙场。
8: 我要看看杨家女将如何名留青史。
6: 杨家荣誉真的如此重要吗？
1: 导演陈勋奇。
9: 这一战就算是没有圣旨，我们杨家也会全力以赴。这是作为一个将士不可推卸的责任，何况生命大于天，军令如山。
1: 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

0: 回家乡吧，
1: 回家乡，
2: 回家乡吧，兄弟们。
0: 今天，还有我们为这帮兄弟点亮回魂灯。明天，还会有人替我们点亮吗？
3: 那就让我们的军魂永远镇守在这边疆吧。

我杀！

任公子的誓言，我怕要负你了。

菩萨，求你保佑宗宝能够平安回来，求你保佑宗宝，一定要保佑宗宝。

0: 兵马包围我们木柯寨，算什么英雄啊？
1: 辽寇利用妖道摆下天门阵，令我大宋将士死伤无数，唯有贵寨的镇山堡降龙木能破此阵。
0: 想借降龙木，除非打赢我。
1: 木寨主，请。

0: 下次我砍的就不是头发了。
1: 嗯，那我下次要削你什么好呢？
2: 既然胜负已分，穆寨主，我知你并无心谋反，我也不想血染山寨。如果寨主肯归顺朝廷并奉上降龙木，宗保甘以项上人头保证，让穆哥寨所有兄弟都得到妥善安排，世界得享太平生活。
0: 今日胜负未分，明日再战。
3: 哎，
0: 叔父，您真的赞成献出降龙木归顺朝廷？
4: 当年你爹自立为王，实属迫不得已。我早想劝说你解散帮众，却始终难觅契机。如今杨家军有心安排，何不顺势而为呢？
0: 我也不想兄弟们一辈子为寇，但是这个杨宗保信得过吗？
4: 以今日所见，此人倒是侠义仁心。
0: 但是归降了以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万一朝廷翻脸，不放过我们的兄弟怎么办？
4: 唯你安全，兄弟们才能真的安全。
2: 经过一夜，寨主考虑如何？
0: 我想了整个晚上，决定抓你。
5: 将军，
6: 炸！
7: 将军，
6: 炸！
5: 好，怎么办？
8: 穆桂英，你贼性难改，你这么做算什么英雄好汉？你放了我！
0: 本来就不是英雄。
2: 我既是败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0: 你放心，我不会杀你的。我要你做我的官人。
9: 做你官人？
0: 听清楚，我安全，兄弟们才安全。
9: 为了兄弟？
0: 没错，宗保。

0: 娘，您这是写的什么字呀？怎么一个字都没看到呢？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个呀叫无字天书。
2: 哎，你的脸，
3: 妹妹，你过来，看看。
4: 将门有后，招三代忠义。
3: 嗯，你对下联吧。
4: 好。

0: 大奶奶，这个真的能飞起来吗？
1: 待会儿你看看就知道了。好了，可以举棒了。嗯。见嫦娥，干脆啊，一阵大风把你吹到边关去见宗宝得了。来吧。
2: 是。

0: 这些是我准备给爹用来对付敌军的。六郎，我们的孙儿，宗保和桂英的儿子，今天18岁了。虽然我给他起名叫文广，希望他从文。
1: 可是我也没有忘记你的遗愿。在教他诗文的时候，把你的84路金枪传给了他。孙媳妇穆桂英，敬告列祖列宗，今天是宗保的寿辰，也是文广的承认礼。希望你们保佑宗保平平安安，早日得胜回朝。保佑文广，金榜题名，在仕途上鹏程万里。
2: 光宗耀祖，是啊。当今朝廷重文轻武，文广顺应时势，朝仕途发展，正好辅佐君王正国锄奸，以使富国强民呢。
3: 六娘所言差矣。太君早安。大宋朝重文轻武不假，可是官场如战场。 各派势力终日勾心斗角，暗箭伤人，不比战场安全多少。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危险处不亚于边关战场。”如今边关危急，作为大宋子民，杨家男儿，理当征战沙场。而此刻，让文广弃武从文。
4: 不顾国家的安危，就算是杨家列祖列宗，也绝不答应。
5: 少爷，少爷，少爷，
6: 哇，跑到一个洞了！
7: 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回禀三奶奶，文广少爷他跑枪杀破，擅自跑出去了。啊！
8: 阿弥陀佛，文广无恙就好，他每次都是爬墙出去玩的，为何这次要破墙了？
9: 肯定是哥哥拿了八奶奶您的烟花。什么烟花啊？
10: 是呀，
11: 威力这么大。
12: 我这个烟花要打上半空才能绽放出光彩，当然要威力十足啊！
13: 哎，这个好啊，要是把它留给宗保对付敌兵多好啊！
14: 这烟花不是用来杀人的，是配合着滴水计时器为今晚的寿宴增添气氛的。
15: 太君来了！啊，
16: 太君早安，太君早安，
17: 禀告太君，文广从这洞里走出去了，
18: 派人找了没有？
19: 我这就去。不行，六娘，你太宠文广了，还是我去吧。
20: 太君，您就放心吧。 文广他虽然调皮，但是他还是有分寸的。寿宴开始前，他一定会赶回来的。
3: 我可不放心，亲娘，赶快去找他。
21: 快去！
22: 是。是

0: 禀告太君，我们找遍了京城，也没有看到他的踪影。
1: 恭迎
2: 范大人。
3: 太君，各位杨夫人不必多礼，今日非请自来，实乃因为事态危急，还望夫人们见谅。
4: 是否宗保他？
3: 正是此事，今日朝中传来边关急报，天门关失陷，杨将军他已经
4: 怎么样？
3: 已经全军覆没。
5: 郡主，郡主，
6: 郡主，
7: 没事了，
8: 没事了。
6: 郡主，
9: 为什么？娘，你不是说爹能征善战的吗？怎么会全军覆没呢？
10: 吴奶奶，你每天吃斋念佛，有没有保佑我爹平安？
9: 为什么菩萨不保佑我爹平安？
10: 金花，如果我们求菩萨，他就给我们想要的，那菩萨也太偏私了。
9: 那你日夜诵经，为了什么？
11: 驾！驾！驾！驾！驾！驾！御！
12: 太君，奶奶们，娘，看我买的马怎么样？你们都怎么了？
9: 咱爹没了。
12: 没了？你可别胡说。娘，是真的吗？娘，您不是说爹是战神天下无敌的吗？战神怎么可能没了呢？太君，太君，您不是说爹能征善战，百战不殆的吗？太君，爹怎么会没了呢？太君，奶奶，奶奶，奶奶。

0: 奶奶。
1: 文光，别哭，站起来。从今天起，你只可流血，不可流泪。我们杨门男儿没有软弱流涕之辈。文广，将两位二奶奶送给你的对联读出来。
2: 将门有后，招三代忠义；王室无前，显四世英雄。

0: 圣旨到，杨文广，佘赛花接旨。 朕经闻三官不保，将帅殉国，特拜杨文广为兵马大元帅，佘赛花为监军，节制10000步兵，并配30匹战马为先锋，讨伐敌军。钦此。
1: 这派10000人马抵挡10万敌兵，这不是圣旨，是送死令。你想抗旨？
2: 抗旨又怎么样？
3: 柴君主，你虽然有太祖皇上赐你的免死铁券，可你要知道，这铁券是保你柴氏皇族的。杨文广，他姓柴吗？
2: 王大人，我手上这龙头拐杖，可是先帝所赐，可以上打昏君，下打奸臣。
0: 你，
4: 太君息怒。
3: 大军调动耗费时日，目前战局紧迫，故先派10000人作为先锋，大军随后就到。杨门素以国事为重，还请太君接旨。
5: 王广，接旨吧。
6: 是太君。臣接旨，谢主隆恩。
5: 太君，仲阳夫人，告辞。
7: 让文广挂帅，他们用心好险恶呀！
8: 七奶奶放心，我一定会大胜仗的。
9: 不只是你，我也会和你一起同行。
8: 可是家眷不得随军呐。什么随军？我们是参军。
10: 对，我们是参军。
11: 对，是参军。
8: 好。
9: 文广，你和奶奶们比一比，赢得了他们，方能上战场。
8: 啊？跟奶奶们比啊？我怕伤到他们。
9: 就跟排风比好了，好吧。兵器落地，分输赢，开始吧。我要去边关打仗，你别拦着我。
12: 郡主在看，让元让的像样。
9: 明白。

0: 太傅，你怎么可以故意让他？
1: 太傅不敢。哎呀，奶奶，我虽然不是天下无敌，但也能带兵打仗。战场上靠的是智谋，不论武功高低。
0: 婆婆，文广说的对，以他的智谋，加上我们的辅佐，众志成城，一定不会输的。
1: 太君，
0: 试想一下，自太祖创建大宋王朝数十年来，纲纪不整，奸佞当道。

0: 我们杨家几代男儿奋战沙场，忠心报国，洒尽一腔热血，却落得满门孤寡，心寒泪尽。六娘，你应该知道的，这一战就算是没有胜之，我们杨家也会全力以赴。 作为一个将士，不可推卸的责任。何况，圣命大于天，军令如山。可文广是杨家最后一个男丁啊！既然他必须出征，那太君，我恳请当他的铠甲，就算战死沙场，也要保住杨家的血脉。您成全我吧，
1: 太君，我也要去。
2: 太君，
3: 我也要去。
0: 好。
4: 我们杨家就共赴沙场。
5: 谢太君，
0: 动手吧。
6: 台风姐真的要剃啊？战场上哪有时间梳妆？剃光了方便，
0: 剃光了多丑啊！
7: 是啊，
8: 掉脑袋都不怕了，还怕丑？
9: 那我也剃。
10: 你也剃。
11: 我也要上战场，奋力砍杀敌兵。
12: 那我也剃。
13: 我也要剃。
14: 我们也要剃。
15: 我是太君的干女儿杨家有难，我自当荣辱与共。但你们没必要一起涉险呐。
16: 我虽然不是杨家人，却是大宋子民。对，所以我们也要保卫国家。
17: 对，
15: 好，姐妹们，若不能痛杀敌人，我等绝不虚发。
18: 好，
19: 台风姐，
15: 啊，
20: 铁砂灌好了吗？
21: 灌好了。
22: 铁砂，
23: 这根铁棍中有半罐的铁砂。 虽然拿着比平时吃力，但铁砂随着棍子的击打汇集在底端，威力增大了数倍不止。

有敌兵。

Yeah!

0: 我会杀光所有的敌人，因为您在天之灵。
1: 总军炸营地，估计我军明天午时可以到达该处。
2: 午时，传令下去，3万轻装铁骑随我加速行军，其余重型装备继续原速前进，与我会合。
3: 我要在日出后送给杨家军一份大礼。是。敌军突然提前到达。
4: 不仅在时间上制约了我们，在地点上也偏离了我们预定的战场。这样一来，圣上所定下的作战计划便无法依从。没问题，
5: 步平戎万全阵，好发挥我方步兵方阵的优势。
3: 不妥，平戎万全阵只适合在平原和兵力相当下作战。我建议避开敌军主力，将军队化整为零，避实就虚。勇而继之。
1: 好，
3: 本舰军就。 兵分五路，五娘，你带领你的2个随从负责斥候。邹二娘，你带领1000士兵干扰敌军的左翼；耿二娘，你带领1000士兵干扰敌军的右翼；四娘，你带领1000士兵偷袭敌军后方的粮草。桂英、元帅、七娘、台风，你们带领1000士兵埋伏起来，伺机突击敌军。
6: 其他人等，随本监军带领6000士兵正面迎敌。我们的目标是以一敌十，速战速决，
4: 绝不可恋战。是。
3: 不管是成败与否，我们会合地点决定在黄土城。是。来，快。
7: 台风姐，我们这一台火药能炸死多少敌军啊？
8: 一个都炸不死。
9: 那我们埋它有什么用啊？
7: 就是
10: 可以放烟雾掩护我们撤退啊。哦。

0: 将士们，今日是我军对敌军的大决战，只能胜利，不可失败。
1: 胜利！快点，动作快点，敌军就要来了。

0: 苏文，杨家多寡妇，太可怜了！我今天在这里就行一个善心，你们所有寡妇都来当我的女人，不但可以免去一死，还让你们每天过快活的日子。保护元帅！
1: 把囚车给我推上来！
2: 我爹的头盔，好像是啊。

0: 宗老的头盔，桂英怎么办？
1: 冷静，
2: 别拦着我，我要去救爹。将士们，跟我杀入敌阵，把杨将军救回来。
1: 别看，不可以。大军不动，我们不可以鲁莽。
2: 我怎能坐视父亲遇难而不顾？
1: 那个人不是你爹，是敌人的阴谋。
2: 怎见得不是爹？您敢肯定吗？
1: 我肯定。
3: 寡妇们听着，杨宗保在我手上，我要烤羊，一只大宋烤全羊。点火！
1: 不要！六娘，冷静！六娘，别胡来！不要！
0: 冷静！太君，别拦着我，我要去救宗保。
3: 烤，慢慢烤，越熟越好。走！
4: 乱心之计，
0: 难道你就忍心看着宗保飞上？
4: 他不是宗保。
5: 别生气，不要来救我。
2: 娘娘当真不让？
1: 不让，我不会让你冒这个险，也不会让你置大军于不利。
2: 好，那就休怪孩儿了。杨福清，
0: 在。
2: 本帅命你即刻拿下穆指挥使。
0: 是。
1: 你要把我拿下，请你亲自动手。怎么样？不敢呢？
2: 谁说我不敢？
1: 来吧。
2: 呀呀呀！
1: 给太君接管。
6: 是。
1: 战局紧迫，帅印再由本将掌管。大军集合一致，一切部署不变。
7: 是。
8: 报！杨元帅独自杀向敌阵。
2: 别拦我，我要去救爹。
1: 亲娘，在，即刻向太君汇报。
0: 是。
1: 弓箭手点火。
7: 是。

0: 广失控，桂英夺帅，文广只身救松绑，太君怎么办？
1: 文广，
2: 大娘在，抽调半数兵马，随七娘火速支援。
0: 什么？太君，如果我们的方阵兵力抽调一半的话，我们如何抵挡敌军铁骑的冲击呢？
2: 太君，空城计。

0: 皇娘来送死。
1: 你是谁哥？
2: 伯伯，
1: 你是谁？
2: 少马，少爷，少马，走，
1: 驾，驾，
3: 射。
1: 白雪，
2: 白雪，白雪，
1: 白雪！撤！停！

0: 狗贼！
1: 对不起，夫人，我们来晚了。
0: 不，来得正好，给我杀过去！
1: 箭雨来了，
2: 金鼎护身。
0: 狼牙帮又来了，罗汉翻身。颜月君。
2: 桂英，太君已经撤退，特派我们前来掩护你们走。
0: 啊，不打了吗？

宗宝，我知道你一定会保佑文广。

0: 住！大奶奶！大奶奶！那妖怪！
1: 反光！
0: 杀！
2: 快上马！

0: 启禀主帅，宋军主力已摆下空城计，狼狈逃窜，不知去向。
1: 宋军主帅杨文广已经被杀，穆桂英损兵折将，只带不到3000兵马逃脱，我军胜局已定。
2: 主力军摆空城计溜了。
3: 立刻带宋营搜寻发射大型弩箭的装备。
4: 是。
5: 啊，
1: 为什么要有战争呢？双方战死这么多人。
6: 怎么还有女兵战死啊？
7: 兄弟们，安息吧！兄弟们，安息吧！回家吧！姐妹们，安息吧！回家吧！兄弟们，金枪！
8: 跑快了，快捡了头盔！我要金枪！
9: 快快，上去救人呐！
10: 来来来，叶罗汉，上来，上来！
11: 我太重了。
12: 哎呀，他太重了。
13: 你还好？
14: 小豆子，你上来。
15: 好，你想干嘛？
16: 救你啊！
17: 小豆子，
18: 小豆子，
19: 没事吧？

0: 今天七娘死的太惨了，
1: 还是大娘死的有价值，杀了那么多的敌兵陪葬。
0: 哎，不知道这次我们算不算打了败仗。
2: 都说什么呢，我们是杨门女兵，不到最后不能言败。
3: 对，不能言败。
4: 姐，你哭了。
5: 是我保护文广少爷不利，今天弄成这样，以后怎么对得起太君、郡主和夫人呢？在想文广吗？我看他的性格倒是有几分像你。记得当年六哥不敌萧太后的天门阵，派宗保找你借降龙梦应急，却被你临阵招亲。
6: 你怎么来了？
0: 就你啊！我去找你爹。
6: 不行，我的事不能连累你。我已经禀明元帅，只要你肯献出降龙墓，元帅答应保你寨中兄弟平安。
0: 你脑子坏掉了，自己的头都保不住了，还说保住我兄弟？
6: 我答应过你的事，我一定要做到。
0: 好，就是因为你守诺言，况且我们已经成了亲，我就算命不要也会保住你。你等我。
6: 可是，你说这门亲事是为了保护兄弟，
0: 那老娘就用一辈子的幸福来跟你做交易，行不行啊？哼！这就是我们的压寨之宝降龙木，杨元帅，用降龙木换取杨宗保的人头。
7: 穆姑娘，杨宗保犯了三条死罪。
0: 什么罪我不管，献降龙木之功，以补宗保之过，请下令放人。
7: 穆姑娘献宝有功，只可以免去夜不归营之罪。两日无卯，该怎么办？
0: 带兵出战，拿功抵罪。
7: 若能得胜，带去一条，那么临阵收妻呢？
0: 势破天门阵，如何？
7: 穆姑娘既替宗保出战，得拿敌将的人头换他的人头。
0: 一言为定。
8: 将军，这缕青丝不用我替你还给穆姑娘了吧？
9: 上次比武我削下来的，舍不得丢掉。
0: 你那么喜欢她，那你一辈子保管她好了。
9: 我这辈子都要好好保管的，青丝在，人在。
5: 好了，别想了，还是赶紧把箭伤治好。主帅不能倒了。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你的救命恩人。哎呀，你怎么还愣在这儿？赶紧去见你爹呀！
0: 我爹。
1: 他就是镇西大将军杨宗保。
2: 对，
3: 文广，自从小豆子把你和金枪带回来的那一刻，我就猜到是你。
0: 爹，我终于见到你了。
3: 你娘、你奶奶和太君他们好吗？
0: 我跟我娘失散了。爹，我打了败仗，您怎么会在这里啊？
3: 这说了话长，要多谢小豆子他爷爷和族人们救你。

0: 爹爹，为何冒死相救？
1: 将军，我把我的孙女，我的族人，托付给你，你要好好带着他们，舍身报国，誓死杀敌。部长，部长，所以爹就决定留在这儿，也不向家里报个平安。
2: 等我打了胜仗，自然汇报。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总不能打了败仗就不向家里报平安吧？
2: 天门关失陷，全军覆没，我独活，夷陵杨家颜面尽失，这让大家真的以为我死了算了？
1: 身为就如此重要吗？
2: 身为对一个军人来说，比生命还重要。
1: 爹，您错了，您的安危对娘、对所有的奶奶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2: 他们不断面对杨家的男人死去，他们伤透了心，挣得不能再生了。
3: 文广，
1: 我爷爷常说，舍家为国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谁不希望和家人一起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你就别埋怨杨将军了。
2: 文广，你能够死里逃生，希望你娘也能保护你奶奶和太君脱离险境。
1: 我娘她，我对不起我娘。
2: 怎么了？
1: 孩儿冲动冒进，擅闯敌阵，让娘迫不得已多摔一掷。
2: 什么？你，朕今天多摔可是杀头死罪啊！
1: 那有什么办法救娘吗？

0: 有埋伏，跟我来，走。
1: 岂有此理！

0: 前面埋伏了很多敌兵，你先走，我殿后。
1: 好，速战速决，不可恋战，化作成箭。
0: 下！
2: 不要让他们逃走了，给我杀！
0: 下！啊！
3: 五娘，我去保护太君。
0: 好，
4: 下！下！下！下！
0: 下！太君，走这边。
1: 好，我们从这边走。
0: 六娘，看你的了。
1: 好，
0: 战华，下！下！下！下！
1: 玉玉玉！
0: 禀太君。前面只是狼牙的入口，没有出路了。
1: 狼牙，
5: 禀告太君，六娘让我们来向您报平安。
0: 六娘勘察地形去了。
6: 啊！
0: 禀告太君，好多追兵，快点撤退啊！禀告太君，请赶紧撤退，敌兵在山上准备放火球。
1: 好，我们就闯狼牙。
3: 太君有危险！
0: 下下下下下下！
1: 我慌，大家镇定，跟我一起进山洞。
7: 是。
8: 报，敌人已经退入山洞。
2: 好，放火球。
1: 大家镇静，
0: 是。
2: 小心火球！
1: 走这边，
0: 走这边，保护好太君！你们几个跟我往这边走。
8: 走！
0: 快跟上！天哪！如果太君他们这样下去的话，不是被火烧死，就是会被烟熏死。
9: 那怎么办？
0: 以火制火。

0: 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韩龙云海。
2: 这鹅狼谷真是个绝地呀、啊！
3: 桂英，想到脱身之计了吗？搭桥，
4: 搭桥。
3: 你们两个，将链子甲脱下来。
5: 是。
3: 三姑姑，我负责边链，你射到对面。
6: 好的。
2: 好。

0: 一定是八妹在那儿，以火灭火。
1: 我弄好了，来，太君，太君没有多少时间了，
2: 莫慌，
1: 我们想好办法了。
2: 嘿，
1: 绑好了，
2: 太君
1: 绑好了，
2: 好，
1: 追风追影上。

0: 我们还是先过去。
1: 太君，
0: 不可，这难不倒老身。
1: 太君，小心，小心啊！

0: 岂有此理！原来是你一个老寡妇在作怪！
1: 来吧，
0: 杀！

0: 我这边坚持得住，你赶紧想想办法救救五娘吧！我有办法，用我的链子桨，用我的胸剑救她。
1: 五娘，救住我！
0: 快点啊！
2: 五娘，姐来了。

0: 四娘，
1: 郡主，太君他们呢？
0: 太君他们困在恶狼谷里面，恐怕凶多吉少。
2: 娘娘，太君没事了。

0: 请恕我们保护不周之罪，大家无恙就好了。快起来吧，起来吧！太君，贵银向您请罪，大娘、细娘阵亡，文广下落不明，请太君治罪。
1: 治罪？好，那我想问你，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你是否仍然会夺帅？我会。
0: 小事一意钟谋，大事当独断。既然你那么坚持，我相信你的选择。桂英莫自责，我们杨家满门忠良，岂能让我们杨家绝后？
2: 太君，原来你也相信文广还活着？
1: 信，
0: 我们都信，我们都信，
1: 对，我们都信。
0: 啊，桂英，你没事吧？
1: 太君。
3: 桂英他受了箭伤，
4: 太君，此地不宜久留，赶紧发兵吧！
3: 抓紧治疗，三军将士可不能没有你这个主帅呀！
5: 是。
3: 停！
6: 报！
3: 报！
6: 要问我冒人进军，穆桂英阵前夺帅，导致全军覆没。
3: 穆桂英阵前夺帅。
7: 简直目无军纪，必须严加惩治。传令下去，原地扎营待命。
3: 是。
8: 太君他们来了，快开城门！
9: 启禀太君，昨日我们到达黄土城时，在城东南发现了宋军。
3: 宋军，是王强来了。
9: 应该是他，大致王字旗号，大约10万兵马。报！
10: 禀太君，左二娘，
11: 不用报了。禀太君，干扰敌军左翼，以一敌十的任务顺利完成。
9: 可惜呀，耿二娘已经不幸阵亡了，
10: 死了。
12: 禀太君，情况不妙，发现英旗铁骑大军正朝黄土城进发，怎么办？
13: 刘副将求见。
3: 刘副将，

0: 这老太君。穆元帅，王元帅亲领十万大军已跟杨文广元帅会合，特派下官到此恭请二位前去共商破敌大计。
1: 请刘副将先行回营，我们会尽快动身的。
0: 是，下官告辞。
2: 太君，鬼婴万万不可前往，他阵前夺帅，按律当斩。王强明知我们不会上当，所以才搬出文广做诱饵。
1: 依我所见，先保鬼婴身受重伤，由我携六娘去探虚实。
2: 对，
3: 太君，自从文广下落不明，鬼婴寝食难安，如今难得有了他的下落，况且现在敌军已经兵临城下，时间紧迫，不管他真与假，只要能让王强及时发兵抗敌，鬼婴死而无憾。
4: 驾！驾！吁！杨将军，前方有很多宋军，打着王子旗号。
5: 是王强，
6: 王强来了。
4: 王大人，请问一下，文广现在在哪里？
7: 文广，等我治了你的罪，在阎王爷那儿，你自然会见到他。
8: 报！禀大人，杨文广前来求见。
7: 嗯，杨文广还没有死。来得好，有请。
2: 乖孙，
9: 奶奶，
2: 怎么样，文广？你怎么样？没受伤吧？
9: 我当然没事了。太君，
1: 真是祖先保佑啊！哎呀，
9: 娘，孩儿知道错了。
7: 放肆！此地是本帅军帐，不是你杨家厅堂，我们该谈谈正事了。
4: 谈正事吗？就请王大人立刻下令发兵抗敌。
7: 发兵可以，但有个前提。
9: 什么前提？
7: 就是由杨元帅亲自将你亲娘穆桂英斩立决。
2: 王强，只怕你今天斩不了穆桂英。眼下两军交战，你死我活，你不发兵支援，居心叵测，来到三关阵前，你不遇对敌之策，反而要杀主帅大将，这分明是自毁长城，为敌上路。
7: 大胆！
2: 王强，
7: 杨文广，如果你徇私不除斩穆桂英，我连你一同治罪。
9: 治罪？先宰了你！
2: 文广，军纪不可犯。
7: 刘福，在，把刺客拿下。
0: 来人呢？
10: 在！
1: 谁敢伤害杨文广，先问问我手上这只龙头拐杖。
8: 你启禀元帅，杨宗保求见。
7: 他不是全军覆没了吗？
5: 娘放心，爹还没死。
7: 让他进来。
2: 宗保，
6: 娘，对不起。
2: 宗保，真的是你，你没有死啊！太君，宗保没有死。
6: 奶奶，
2: 你看，宗保，
6: 对不起。
2: 宗保，
6: 竟说宗保不孝，让杨家声威蒙羞。
2: 宗保，活着就好啊。
7: 杨宗保，你既然没死，为何不回京复命啊？
6: 王大人，你既领军十万，为何数月迟迟不施援手，害我全军无辜覆没？
7: 好，说得好，既然如此，我也不难为你杨家军，让我出兵没问题。你首先要处斩阵前夺帅的穆桂英，或者处斩刺杀本帅的杨文广，是徇私还是守法，你选择。

0: 宗保，能再与你相见，我已经死而无憾了。下令吧。
1: 斩！
2: 不！
0: 好！
1: 你说好？
0: 当然好啊！宗保已经执行军法，大义灭亲。若此事传扬出去，杨宗保继杨延昭后必再传佳话。
1: 你，
0: 我是要战死沙场，还是被刽子手给处斩，这都是我的选择。
1: 想造反吗你？
0: 你别忘了，我可是山贼出身。宗保，我们走。
3: 把穆桂英拿下，
4: 斩立军。
5: 是。
0: 桂英，谁敢动手？
6: 奶奶，自己人。自己人，
7: 少奶奶，快走啊！
0: 姚夫人，快跟我们走！
6: 走，
3: 继续。
8: 刘福，快追！
9: 是。
8: 刘福，
1: 你想造反呢？你，
9: 末将不敢。末将只是为了保护元帅，不敢离开。
1: 以防万一呀、啊。
10: 好一个杨宗保！竟然斗胆勾结奸细，劫走朝廷，侵犯穆桂英，就是我不杀你，待我回朝之后奏明圣上，你也死罪难逃。
11: 我本就死罪难逃，唯请大人遵守诺言，即刻出兵制敌。
10: 出兵可以，但你要把朝廷侵犯穆桂英捉拿归案，否则一切免谈。
11: 好，本将即刻动身。文广，娘，奶奶，我们一起去。
0: 好好。
10: 妄想，除了你单人匹马，其他人等一概留此，等候你的大驾。
11: 你，
7: 去吧，宗保，我们都等你活着回来。

0: 宗宝，
1: 嗯，
0: 你记不记得我们成亲之后你要离开我上战场那个晚上说了什么话？
1: 我记得我跟你说，想我的时候就看着天上的月亮。
0: 看月亮之前那句呢？
1: 我说星星。
0: 那天是七夕节，天上的银河看得真的很清晰。
1: 我还记得我要你放心，我说我是战士，我一定会打胜仗回到你的身边，就像牛郎织女哪怕一年只会面一次。
0: 可是你真的又每年都会来和我相会吗？宗宝，你不用感到内疚，我不是在埋怨你。为了保卫国家而舍弃家庭幸福，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我引以为傲，能够做你的女人，我更引以为荣。我要永远都做你背后的女人。我有一个愿望，如果我不能与你长相厮守的话，我一定要和你战死沙场。真好，今天终于可以实现了，我突然间觉得自己轻松了很多。

让我再好好的看看你，我一定要看清楚才行，不然的话，我怕我下辈子忍不住你。

0: 说。
1: 元帅，敌军7万主力已和英骑2万轻骑会合，正朝黄土城前来，估计5号就能到。
0: 传令下去，按计划行事。
1: 是。
2: 八奶奶，这些辣椒能治火药吗？
3: 当然不能了。
2: 那他们可以做什么呢？
3: 能够让敌军哭，

0: 投石器都被我们破坏了。
1: 好，大家小心，见机行事。
0: 好。

0: 元帅，何时出击？
1: 等。
0: 等？还等什么？我们没有救兵的。
2: 发射！
3: 小子们卡住了！
4: 到！投石机无法发射。
5: 混账！攻城部队给我上！
6: 进攻！
0: 桂英啊，别等了，要等。

等风。

0: 撤！
1: 元帅，我们的人比他们多，
0: 所以他们拼不过。撤！
2: 不要小心的！
3: 桂英，他们倚重七寡，如此下去我们输定了，
4: 那怎么办？
3: 擒贼先擒王。
0: 佛掌阵，
3: 众将士听令，

蛇吐信。

我们出动了。

0: 生什么事了？
1: 魔将立刻打开。
0: 快说，
2: 杨家将来取你狗命了。
0: 什么？杨宗保？
2: 没错。
3: 还有我们这些大宋子民。
4: 对，
0: 好一帮大宋子民，给我杀！
1: 杀！
0: Yeah.

Yeah.

0: 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杨宗保，
1: 你们都听着，这是太祖皇帝颁给我柴氏皇族的免死铁券。今天拿下这延误战机的无能元帅，责任由本郡主一力承担，与杨门无关。
2: 老太君，既然我军已无主帅，况且前线又告急，末将斗胆恳请老太君挺身做主，调兵遣将。军服在此，请速发兵。
3: 林福，你这叛将，我饶不了你！
1: 哼，是我们杨家将，饶不了你！
4: 我们不是敌兵。
5: 禀报元帅，姚文广带领大批人马攻击我军左翼。
2: 好，就放姚文广一个人进来。看来我的剑比你的枪更厉害。
6: 你
7: 爹娘，孩儿带着援军来救你们了。
8: 文广，太好了，
9: 桂英，文广带着大军来救援了，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仗。桂英，撑住啊！
2: 众将士听令，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手，我要亲自宰了他。
10: 是。
11: 呀！呀！呀！呀！呀！呀！

0: 是吧？
1: 死不了。
2: 鬼婴，我欠你太多了，下辈子我再还给你。

0: 下辈子你一定要还给我，因为下辈子我还是你的娘子。
1: 爹，
2: 娘，
3: 娘！
2: 为什么我们才刚刚团聚就要分开？

0: 我们终于胜利了！
1: 奶奶，爹娘都已经死了。
2: 别哭，文广，这场仗我们已经打赢了，宗保归一，你们俩就好好在天上相聚吧。
3: 令公，宗保的殉国不会是一个终结，你放心，只要战鼓尚未停息，杨家将的心跳就会响彻每个战场。
4: 白玉，白玉，

0: 怀孕，怀孕，你满周岁了，太祖奶奶呀，让你自己选择。如果你选择了这把宝剑，你就继承杨家精神，做一个征战沙场的勇敢战士。
1: 怀玉，好看吗？如果你选择了这把玉斧，太君就会突破杨家的传统，让你弃武从文。你看，哎，哎，圣旨到，朕因昊天之眷命，任命杨文广为平西副元帅。 随平西大元帅嫡亲，即日起兵发边关，不得迟延。钦此，
2: 臣接旨，谢主隆恩。

0: 练那个刀磨的。
1: 他真的劈我的脚啊！
0: 有没有好的快？
1: 有，拿出来。
2: 呀，玉，
1: 风好大。

0: 现在感觉头晕吗？
1: 头晕，皮搞痛了。太恐怖了。

0: 男人说话不要伤心，永远都是骗人的。
1: 啊shit！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4: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5: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6: 救我！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7: 这场绑架，我单是

0: 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1: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啦。
2: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

0: 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韩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1: 你真以为
2: 香港你做主？
3: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在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4: 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之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3: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么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5: 以前老丁教我，警察最大的功敌从来都是自己。
6: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祺，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7: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0: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8: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0: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9: You can break the law.
7: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6: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祺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9: 你真以为香港你揸住？
0: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他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8: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10: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不当年，正正是今时今日。
0: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11: 我没得选啊！
12: 人从来都有的选。

0: 段电影的旅程，是我在拍戏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电影频道就在本周为大家特别准备了这样一段精彩的光影之旅。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独自欣赏电影，那么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这段美好的观影时光吧。
1: 请进。
2: 一个表演喜剧的小人物，
3: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
4: 什么时候？
3: 明天。
5: 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
4: 尔。我轰动了，我走红了。
2: 命运的捉弄让他没入一场阴谋的陷阱，一把奇怪的雨伞成了这闹剧的开始。
4: 是个疯子，疯子，我爱你。
5: 流氓！
2: 阴差阳错的搞笑故事，危机四伏的旅行轮番上演。
4: 好，今晚10:30，请你采取行动。我不像个杀手吗？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样一个角色。
2: 疯癫、搞怪、出乎意料的惊险接连呈现，
4: 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
6: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伞中情》。
0: 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7: 情况不妙啊，
8: 小心。
4: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
7: 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9: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4: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
9: 下一个就是我。
7: 你是最后一个。
5: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6: 5月22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比起坐在电影院里与许多观众一起观看电影，我觉得有时候独自在家静静欣赏一部影片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以最放松的姿态踏入一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电影。

0: 定是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2: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3: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4: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5: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6: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5: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我要杀了琼斯，
4: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6: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0: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1: 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7: 我叫陈若君。
8: 打得挺好啊，跟我混吗？
7: 我不进黑社会。
8: 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9: 他们是被你害死，
7: 我一定要帮龙哥和城寨算这一账。
0: 5月2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1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

0: 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1: 走开啊！
0: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2: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2: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2: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梨花呀，
8: 喊什么呢？
7: 我考成绩了。
9: 现在就得开始想了。
10: 想什么呀？
9: 想你女儿挣完钱以后你要买什么呀？
11: 导演贾玲，
12: 张叔，
13: 我玲儿，
14: 我还一呢。
13: 我是从2001年穿越过来的。
15: 我看这姑娘有点眼熟，
13: 多少年没见了，表姐、啊，
15: 咱俩就没见过呀。
11: 神奇穿越，
13: 我来你高兴吗？
15: 不高兴啊。
13: 李焕英是全场第一个买电视的人。
11: 那些欢乐的过往，
13: 我能让你更高兴。
16: 你好啊，我叫陈光林。
11: 那些刻骨的温情，
13: 我爸
17: 准备同志，
13: 你喜欢英子？陷进去了。
17: 这也太帅了！
15: 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6: 大家欢迎，我叫光临，我俩欢迎光临。
18: 我要做全场最瞩目的焦点，
13: 我帮你。
11: 沈腾，
16: 镜子响了。
19: 表妹，
16: 干啥呢？
15: 让我高兴来。
11: 贾玲、张小飞，
15: 我的女儿，我就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远
13: 方，下辈子咱俩必须得做母女。
20: 李焕英。

0: 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1: 女孩五斤六两，
0: 但我可能是我妈的貂。
1: 女孩九斤八两，
0: 我一出生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的孩子第一句话

0: 是爸爸就是妈妈，而我
1: 这边一排
0: 孩子嘛，总会给妈妈带来一些麻烦。
1: 妈，我拉裤兜子了。
0: 当我也有争气的时候。
1: 妈，我跑步得第一。
0: 在我茁壮成长的同时，妈妈也学会了各种技能。上学之后，我妈总会时不时的到学校接受老师的教育。
2: 这当家长回家之后都督促她学习。
0: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女大十八变是骗人的。
2: 三年了，你姑娘成绩一直很稳定。
0: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妈妈头上的白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自己妈妈年轻时的样子。反正打我有记忆起，我妈就是一个中年妇女的样子。
3: 你什么时候能给妈长回脸？
4: 我今天特别开心，我可以一本正经地跟大家说，我闺女贾小玲考上了个正经的一本。
0: 今天我终于给我妈长了回脸，连我爸也高兴得像个孩子。只不过我耍了一点小心思。
5: 真好。
6: 当然了，这是全襄樊办假证办的最好的地方。
7: 哎，这是你自己的成人教育，对比一下。
5: 看不出来吧？
6: 办假证的师傅用他的人品跟我担保，谁也看不出来。
5: 真好。这签名谁写的呀？
6: 是我写的。
5: 你这笔体也太稚嫩了，这哪像个院长签的呀？这回像院长吗？
6: 像，都有点像医院院长了。
2: 首都戏剧学院每年发出去多少通知书啊？
5: 几千，好几百份吧。
2: 每一份都是院长亲手签发的。
4: 你说把孩子教的这样，院长手上咱能不高兴吗？
5: 可不是嘛！哎呀妈呀！
8: 哎呀，太牛了，太牛了！你，
9: 欢迎。
10: 这不王琴吗？
2: 我以为你来不了了呢。
9: 我必须来呀。
5: 你怎么不跟琴姨打招呼呢？
8: 我跟你妈最烦的，还没她老公沈光林，她算啥呀？
10: 瞎说，
8: 那是喝绿茶吗？那是炫耀表呢。你等着吧，屁股还没坐凳子上呢就得开始吹。
9: 哎呦，我今天的气氛可真好，让我想起当年大家在我家那会儿围在一块看电视。小玲，你是不知道，那叫一个热闹。
11: 提到电视，我想起来了啊，你家是咱们厂第一个买电视的，哎，那叫一个风光，就连我这主任那都羡慕。
9: 再风光哪有主任您风光啊？
11: 怎么了？
9: 您还记得吗？当年您办的那场排球赛
11: 啊，
9: 您大搞特搞，那才叫真正的风光。
11: 你是夸我呢，你还是夸你自己呢？那年你不是总冠军吗？
8: 气死我了。当年女排比赛要不是我没参加，那为她什么好事啊？那得是你妈的。
5: 什么好事啊？
8: 天大的好事儿！明天来超市，我细跟你说。
9: 小林考上这么好的学校，这一出来就能当演员，要是再遇上一个好导演，这一提拔可了不得呀。
2: 那是，
8: 那是，
12: 真是。
2: 哎，你女儿在美国学什么呀？
9: 导演 ，UCLA 大学导演系。
2: 在国外学导演，毕业能干什么呀？
9: 拍电影啊。
3: 那回国找工作。

0: 工作挺麻烦吧？
1: 就在美国待着，
0: 在美国语言也不方便呀。
1: 他英语好，
0: 能挣着钱呢，
1: 月薪八万，
0: 在哪拍能挣那么多钱呀？
1: 好莱坞。
2: 这样啊，我呀起个小高调，玲儿，包姨再给你个红包。
3: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是之前通个气儿？
0: 包也没你干什么呀？不是随过礼了吗？赶紧拿过去。
2: 包姨，我不能要。英哥，你干什么呀？给你的，给孩子的，
0: 给过了你还给，还给包姨。包姨，
2: 我大侄子好不容易考上，我高兴，我乐意给。包姨给你放包里了啊！包姨别放包里啊！
0: 有事儿了，给过了呢还闹什么呀？给过了吗？给过了。
2: 你怎么回事？拿你的包给我。
0: 你放包里头。你怎么回事？你。你拿上包钱我孩子你别管、哎、
4: 你别催我
0: 你不是已经领了吗你
4: 妈
0: 你放包里放包里放包里放包里
4: 能领事儿
5: 不不妈把包给我
0: 你说放包里放包里
5: 妈把包给我
0: 哎没过了
5: 没手了没手了包包包包包包手了没手了
0: 没手了没手了给你老头
6: 那这干啥呀这是
7: 职业的茂盛来自沃土的栽培儿女的成长归功父母的培养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接下来有请状元郎的母亲李焕英女士隆重登场
8: 妈我知道错了我就想给你长点脸妈我知道我没出息
9: 谁说你没出息了
8: 我以后肯定有出息
9: 那肯定的
0: 成人教育你还弄个本科的假证
8: 我们寻思多让你收点礼嘛我跟你说李焕然同志你现在就得开始想了
0: 想什么呀
8: 想你女儿挣完钱以后你要买什么呀
0: 那我得照着多少钱想啊
8: 你就照沈婷婷呗一月八万
0: 不行得比她多啊
8: 那就一月九万一月九万的话金链子得来一条吧还有你这破车不能再蹬了你都快带不动我了给你换辆汽车
0: 汽车太闷了
8: 人家有窗户妈你看那辆怎么样你要嫌闷的话我就给你改成敞篷的
0: 那行

妈，你千万别有事儿啊！我马上就有出息了，你现在要走了，我会恨自己一辈子的。你是我当你闺女，让你高兴一次都没错过，怎么让你高兴一回呢？

0: 广泛应用，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影像和照片基本都是黑白色的。但是巧手的摄影师会用颜料给那些黑白照片添加一抹。
1: 妈妈

0: 照片的出现，让被封存的记忆更加生动。
1: 妈，
0: 错落有致的红砖厂房，朝气蓬勃的蓝装工人，都能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那时的美好。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们，成为了这个年代工人的主力军。他们踏着轻盈的步伐，脸上个个洋溢着时代的笑容。今天，让我们走进胜利化工厂，感受那个年代的记忆。

0: 我这么来。
1: 哎呦我的天！
2: 都拿着看什么？
1: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3: 这咋回事呢？
4: 我呀，正和英子在那说话呢。然后他说我今天显年轻，我说能不能是这红袖屋显的？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大胖丫头不知道从哪儿啪一下子，就把英子给砸底下。
1: 妈呀，砸着人了！
5: 这好像不是咱厂的。
4: 哎呀，别说那没有用的，赶紧的，一人背一个，送医院，快快
6: 上出一条救援通道，快快
7: 来，
8: 来，走。
4: 对对，漂亮，对，不是。你
8: 让
4: 哎，你哎，中。

0: 闯祸了，身体挺好啊，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刚才是不是晕过去了？应该不是，晕过去不能打呼噜。你放心啊，我们不会为难你，但是你也别想逃避责任。能看得出来，你家庭条件一般啊，但是一般家庭。 家庭条件都一般。哎，保安署上签个字吧。本次事件责任在你，与安全员同志无关，并且安全员同志张江积极主动的参与了全程救治。来，签个字。
1: 张江。
0: 对，我。
1: 张叔。
0: 对，签字。
1: 张叔。
0: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干什么？ 我跟你说，现在生活作风抓的严，你这女同志怎么回事？
1: 张叔，张叔，我零，
0: 我还一呢。
1: 现在是哪年？
0: 什么？

0: 辛弃疾年，我还没出生呢，我怎么会穿越到1981年？那个字念"熙"呀？
1: 李欢迎家属，
2: 哎，你好，
0: 来这边签字。
1: 妈，妈，妈，妈。
2: 妈，你还跑这儿来了？走，中介，跟我出去，出去！
1: 江叔，
2: 什么呀？
1: 情况有点特殊，你理解不了。
2: 我不理解，你警察理解你。走走！
1: 别，江叔，你干嘛呀？咱俩关系可好了。
2: 谁跟你关系好？赶紧给我走！你快！
1: 江江。

1: 来这套呢，
2: 英呢，就他把你给砸晕了，今天有话好好说，交代清楚，要不然派出所。
3: 好，我好好说。
1: 我是从2001年穿越过来的，
0: 走吧，派出所。
1: 我是你未来的。
3: 一进来就说这话，
2: 谁能听清楚？
1: 等会儿，张家。
3: 我看这姑娘有点眼熟，咱俩是不是认识啊？绝对认识，省城二姑家表妹，李乐莹。多少年没见了，表姐？<笑>
1: 咱俩就没见过呀。
0: 但是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啊，跟我二姑长得太像了，是吗？你怎么想着来了呢，乐莹？
3: 我这不是说……
0: 哎，等会儿出现问题了，起来。你不叫玲儿吗？他怎么管你叫乐莹呢？乐莹，
3: 玲儿吗？
0: 都快了
3: 啊。
1: 我小名叫小玲，
0: 这事扯。
1: 那我叫张江，那动漫的还可以叫张江呢。
0: 哎呀，你可吓死我了！全场都传开了，说你让陨石给砸了，这给我急的呀，吃口饭我就过来了。
1: 这什么陨石啊？我表妹，
0: 来介绍一下，小玲，玉梅。
4: 你好，你好。
0: 电视到了，
1: 电视。
0: 快点吧！啊，
5: 来来来，赶紧了！哎呀，快，谁上的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
0: 咱俩咋下来的？
1: 大姐，
2: 哎，
1: 我问一下卖电视的在哪儿啊？
2: 哦，在那边呢。
1: 谢谢啊。
0: 秦爷，这谁能看出以后大富大贵的命啊？电视，
3: 啊，快快！哎，都别急，有票帮你们排队，明天我们再要。
4: 谢，
1: 就咱俩有票，
4: 是都能买着。
1: 到哪儿了？
4: 我看，
1: 哦，快了。英子，哎，你这衣服真好看啊，这小蓝点儿真好看。

0: 哎，王琴，你看我这衣服后面点更足，
1: 没有你正面好看，后面好看。哎，你这鞋墙里翻了，你这裙子也
0: 有一条，你忘了？李焕英，其实刚才是我先来的，那结果你排队的时候跑慢了。谁？我排的是你前面。哎呀，我从头我就压你半个肩膀，哎，然后你就一直往前凑，我就没吸的理你，知道吧？我就站这儿了，今天。
1: 那我就站这儿了。
2: 你这人有意思哈，自己站一排，你就跟谁都卖他似的。我头一次见这样。你拔呀，没完了你！哎，我动手是不是你？不，别动手！哎呦，两位女同志，像话吗？看，还有10台啊，都能买到。
3: 是六点场8台。
4: 太巧了，
2: 我要一台。
4: 我要一台，吓我一跳！还剩一台，我要。
5: 我同志，我先来。
4: 不是，哎，我们这儿下周还会来一批新的电视，要不然你们俩谁下周来？
6: 英子，咱俩公平一点，这周你别买，下周我不买。
4: 你上一边去！
6: 不是，同志，麦克我吧。
4: 二位同志，咱们有点谦让精神好不好？把电视留给更需要的人。
6: 我特别需要，我特别特别特别，我需要。同志，请问这是卖电视的吗？是在这儿吗？啊，
7: 是啊。
6: 太好了，我要一台电视。还剩最后一台，不过马上就卖了。那真是太遗憾了，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在我6岁那年，我就失去了光明。我是多么渴望能够通过这台电视，来感受一下这个精彩的世界呀！可是，小姑娘，别灰心，这个你拿着。这是
4: 收音机，比起电视机，它更适合你。
6: 能听见，我能听见，啊！这话说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呦，怎么哭了呢？我就在想，我那个失聪的弟弟。
4: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哎呀，你还有一个失聪的弟弟呢，以及失踪的哥哥，这是什么样的家庭啊？<笑>
8: 同志们，我提议把这台电视让给这位孝顺的女同志，好不好？哎，
4: 那个，我同意啊。
8: 王琴，
4: 你呢？
9: 我同意。
6: 你呢？我同意，反正我也买不着。
9: 对，同意，
6: 同意，同意。谢谢，谢谢，谢谢。
10: 电视票，啊，买电视，还要票。这位好心的姐姐，能把你的电视票借给我吗？
9: 行啊，英子，你就把这电视票让给人家呗。
4: 票你拿着。哎呀，
11: 钱你也拿着。我操！哎呀，你看这是什么？这可是全场第1台电视机呀！
4: 第1台，让我买着了。哎呀，我的妈！玉梅，你看着点，小心点。
11: 你在这想什么呢？
6: 我来，你高兴吗？
11: 我高兴啊。
4: 我能让你更高兴，好样的，姑娘就应该那么乐观。
8: 稳住了啊！万英买的，想连我这厨都吓了，怎么了？
0: 说您呢，尝尝您的。

0: 欢迎同志，是咱们全场第一位拥有电视的人。好，好，好，好，就今天这个场合，要是说没有人想亮剧的话，就总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
1: 对，
2: 那我讲两句。
0: 好，
1: 我是英哥的表妹。
3: 表妹，
0: 这个电视就是我帮英哥去买的。哎呀，那太好了！
4: 英哥，我们家两句。
0: 王一贤，这一下午没见，嘴怎么还起个泡呢？
1: 我觉得啊，咱们得牢记，李焕英是全场第一个买电视的人。
0: 怎么了？
1: 为什么呢？
0: 是不是上火了？
1: 可能是你们未来
0: 啥啥我上火。
5: 中国女子排球队，中国女子排球队，日本女子排球队，中国冠亚军比赛的实况，现在是第五局决胜局的比赛。这边的发球，中队现在是邵天雅球发球，中队孙锦棒把球传起来，现在是三号王明。看个电视高兴成这样，还能干点什么让我妈更高兴呢？
6: 这个喜悦的心情，我必须得讲两句了啊！为了庆祝女排夺冠，今年咱们厂职工排球赛改成女排比赛，大搞特搞！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小云，排球比赛，咱们场上见。
1: 婉晴啊，你这上多大火呀？
0: 我没上火，我嗓子哑了，是因为我过敏。
1: 不是，你说话嘴里一股味儿啊。
2: 哎呀妈，我寻谁搅呢？
1: 哎，你也闻着了？
2: 熏死我了。
3: 你再给我扒拉一个，
2: 哼，他说见就见呀，我们还不参加了呢。
3: 对，就不给他这个机会。吃完了，
2: 啊，走。
4: 当年女排比赛，要不是我们没参加，能有他什么好事儿啊？
2: 什么好事儿啊？
4: 天大的好事儿！
5: 我得让我妈赶上这件大好事儿。
2: 英子，嗯，今年排球比赛，我觉得你们得参加呀。
3: 为什么呀？
2: 你没听主任说吗？今年大搞特搞。
3: 大搞特搞，那是他口头禅。
6: 主任，一会儿一块喝点，必须的呀。
7: 大搞特搞，走走走。
2: 嗯、哎呀，你们就相信我一次嘛！今年赢了，真有个大好事儿。
8: 小玲啊，你说我俩都在这待了十多年了。那有没有大好事儿，我俩能不知道吗？
3: 对，玲儿啊，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们带你好好玩玩，你就说吧，你想干什么？
2: 我想看你们打排球。
3: 那玉梅，嗯，你明天通知队员吧。
8: 这立场也太不坚定。
2: 其他的队员为什么不来呢？
9: 都说家里有事儿来不了，
2: 那这次比赛不一样，你是不是没跟他们说明白呀？
9: 我说明白了，而且我说的特别明白，我甚至跟他们说你们爱来不来，没人求你们，不来就永远别来。没来，
2: 玉梅，你真是哈，从来没让人失望过。
9: 我去吧，可能是玉梅力度不够，我亲自出马的话，他们多多少少能给我点面子。
10: 打不了，秋收就这几天，我真走不开。

0: 是，玉梅都跟我说了，这不，我亲自来找你了吗？那你俩不都一样吗？你俩可真有意思，还一人来一趟。哎呀，确实有点忙。
1: 睡一宿觉，起来就这样了。前半夜咋起不来，好像鬼压床了。后半夜总算是起来了，结果鬼剃头了。没事儿，肯定能长出来的。你这样，你再转过去我看看，明显吗？
2: 我看不怎么明显呢，你看呢？是，你不仔细看，这也没法不仔细看呢。
3: 这可叫我怎么出去见人呢？
4: 我现在没时间打排球了，我跟厂里申请在广播站给我开了个新板块。 叫艳华的诗，我现在创作压力特别的大。我弃武从文了，
2: 他一点学都没上过。你们这还有外国人呢？老家海拉尔的，他爷那辈儿从苏联过来的。
1: 我介绍一下哈，这是毛琴，
5: 毛琴姐好。哎呀，
1: 不用叫毛琴姐，外道，叫我老毛子就行。哎，你家我叔呢？
5: 出去了。哦，
1: 我叔还天天捡破烂呢。
5: 啊，捡破烂，当锻炼身体了。
1: 毛琴，我俩来呢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训练的事儿。
5: 训练整不了。
1: 我要做买卖了，我跟你说，我小学同学张开凤，靠卖茶叶卖成万元户了。我寻思他那样做买卖都能挣着钱，我差啥呀？
3: 你确实该挣点钱了，是吧？那你想好做什么买卖了吗？就是那种投入少、不累人、来钱快的。<笑>就是不来。
6: 咱力度不力度的都没什么关系。
3: 玉梅，你说这些干什么？
1: 俩，确实没办法。这种情况，我认为啊，就没有必要参加。
3: 确实没必要啊。哎，我都不明白了，之前为什么非要参加呀？
6: 之前那不我表妹倡导的这事儿。
3: 哎，我是最不是听说过。
1: 这回你
3: 我看你们不是不想参加。
1: 你们是不是怕输？怕输给王琴？但你们知道吗？如果这次你们输了，将来有可能会输一辈子。激将法，
7: 不好使呀！
1: 这招我跟你讲，
8: 谁是贾小玲？

0: 谁是江小玲？
1: 谁呀？啊？你呀？
2: 你是贾小玲啊？
3: 这不给你指认了吗？
0: 大哥无需多言，
1: 等会儿话没说完。我们来找你，是因为王守峰他姐叫什么？
4: 王琴。
1: 王琴你们认识吗？
5: 认识啊，我们关系挺好的。咋了？
1: 是不是抢人电视机了？
6: 没有啊。
0: 装糊涂真能装！
1: 我话没说完，你话。
0: 大哥，你不让我打仗，我真难受。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冷特，厂区这一片我罩的。聪明的话，赶紧把电视机还给人家。如果不还，

0: 可以，我就按照我的方式来吧。给你们五秒钟。五，
1: 不是
2: 那个
3: 误会了，
1: 对呀，
0: 四，
3: 十几块钱买的，
1: 对呀，
4: 排队的时候，
0: 三，
3: 你不是你先买的，
1: 不是说清楚
0: 了
1: 吗？
4: 都关系特别好，
1: 对，特别好
5: ，大哥，
6: 追大哥呀！
7: 你先去，我脚趾盖踢疼。
5: 快点，王琴
1: 怎么这样呢？还找人？
8: 这场比赛咱必须参加，而且还得赢，灭了王琴。
1: 太好了，你早就应该是这种态度，
8: 是吧？
1: 嗯。哎，
9: 人都不齐，家里都有事儿啊。
8: 他们家里的事儿，咱帮着解决就完了。
9: 怎么解决？
8: 小玲能有办法。
1: 我哪有办法？
8: 嗯。
1: 你看啥去？
8: 你不去。
10: 交给你了啊！
1: 这也太帅了。
11: 不要，啥破偏方啊！我不治了，
1: 不治怎么办呢？你还没出嫁呢，
11: 妈，你说我这头发。

0: 这回怎么样？看不出来了吧？
1: 这回好了，
0: 不秃了。
2: 那我最近是不是不能出去遛它呀？嗯，
1: 别一块儿出去就行。
2: 对。
3: 再给我来十个钟。
1: OK。

0: 小玲她干嘛去了？
1: 找人去了吧？说歌道的人不够。
0: 去找谁？
2: 后来，程浩南领着山鸡一战成名，省城从此就成了红星的天下。
3: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统称为古惑仔。
2: 对。
4: 哎，对了，你刚才说那个陈浩南，还有一个名字叫啥？
2: 郑伊健。
4: 郑伊健，这个名字狠呐。
3: 哥，跟咱们镇上杀猪的那个刘一刀是不是一起的？
4: 没准儿。
3: 大哥，咱们也去省城加入他们吧。
4: 有机会迎接我们认识一下，
2: 没问题。
4: 感谢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从现在开始呢，咱们就是朋友了，
2: 永远的朋友。
4: 以后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一定帮忙。
5: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2: 这片你们大哥。
5: 哎，玲儿啊。
2: 哥，
6: 今天呢是李芬金同志离乡考察三年返场的日子，老李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工友，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有请车间郑月华给大家带来原创诗词《老李哭吧不是罪》。
7: 哎，月华的原创诗词啊，
8: 小玲给他写的。
9: 老李，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阔别已久眼泪的滋味，见到了曾经并肩作战的老刘、老张和老魏，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
5: 亲爱的工友朋友们，

0: 最次。不过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不那么认为。
1: 谁呀？
0: 他自己。
2: 玉梅，加油啊！一定要拿冠军。
3: 放心吧，冠军一定是我们的。
4: 古丽，最后一下金融寸了。
0: 美月，
5: 你说你也是呢，你最后非打那下干什么？
4: 看这样比赛是打不了了。
6: 胜利化工厂第一届女子排球比赛即将开始，接下来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双方队员登场。

我们二车间本身就是打铁车间呀，代表车间出战有毛病。

0: 你看多重视啊！那咱能赢吗？
1: 放心吧，没问题。
2: 今天呢，非常荣幸，厂长也莅临了咱们比赛现场，就有请厂长为我们大家伙儿讲两句。

0: 比赛正式开始。
1: 好。

0: 咋的了？
1: 什么情况？头发给干掉了。
0: 咋就叫暂停了？哼！
2: 该说不说，小玲，你手劲儿挺大呀。
3: 我不是故意的。
4: 还好，这一上来就发现这种情况，这样打一半，白打了，正好不打了。
3: 你别不打呀，比赛咱还得接着打。
5: 小玲啊，不是我们不帮你，你看这回，人确实不够。
4: 确实
0: 是咋的？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7: 玲儿啊，你赶紧去找桂香。
3: 那他们怎么办啊？
7: 我再劝劝他们。
0: 来，让让让让！
7: 干嘛呀？人家小玲把活给你们干完了，你们说不打就不打了？
0: 小玲，小玲，你干啥去啊？
3: 桂香走了。大家也不想打了，我现在得去找他呀。
0: 你再走不就更没人了吗？
3: 那怎么办啊？
0: 我俩去找，你赶紧回去劝劝大伙啊！快去！
3: 小玲。

0: 你快点啊！找不过来，我们五个人也能找。
1: 桂香呢？
2: 玉梅去找了。
3: 小亮，
4: 咱们现在少了一个人，你能力弱，你一会儿离群稍微远一点，不要挡着我们跑位的路线，好不好？
1: 对，
4: 来，来。
2: 他们怎么好的？
4: 不都得给我点面子吗？
2: 你哪有面子呀？
5: 我说把电视借他们看一周。

0: 你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小玲这球打得也太拼了。
1: 是啊，不拼还能得几分？
2: 再得一分我们就赢了，下个球接着传给我。
3: 是的。
4: 欢迎同志，要是实在坚持不住的话，可以提前终止比赛，我有这个权利。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地方完了！
1: 快上，快！
2: 他干啥来了？
1: 没事儿，输了就当玩了。
3: 当年女排比赛要不是我们没参加，能有她什么好事儿啊？那得是你妈的。

0: 这个打铁娘子队有一股拼搏精神啊！没事，没事，咱们就照这么打，大家加油！得一分跟赢了似的。你欢迎，要是我们再赢一分，整个比赛可就结束了。别打网了，王琴，你还是太小瞧我们了。
1: 我小铁榔头的名号，那不是白来的。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2: 那个女同志是，啊，一分场里欢迎。
1: 你好。你发现没有，人只要有一股。

0: 刚刚那个球是出界了，不能，那个属于是压线球。怎么可能呢？我离那么近，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出界了。
1: 行，那我下回注意。
2: 不是，你下回注意管什么用啊？你现在把我去跟领导说清楚，咱重新开始打好不好？
0: 你这么难为我们，你这样行不行？我给你加一分，我给你找回来。这三分全给你，行吗？
2: 我不要这三分，你帮我去跟领导说一下，咱重新打好不好？这场比赛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0: 我不是专业的，我也是颠勺的，你别怪我了，你难为我干啥呢？
2: 气死我了都！往年第一名才给这个吧，今年参与的就有，力度太大了。这缸子太好了，还有盖儿呢。你练啊，你早告诉我们有这好事，我们早参加了，是不是？是啊。
3: 太牛了，
2: 我都想买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接下来由场领导为铁娘子队颁发奖品。
4: 不可能，赢了就给一个手电筒。我也觉得不可能，但他就给了。你说厂里这次力度大不？这次力度真行。
2: 总冠军就没有那些提干呐，或者是改变人命运啊那些大好事吗？没有啊。小林，你想啥呢？
5: 咱打的又不是亚运会，
6: 亚运会也不能提干呢，
7: 奥运会能，
6: 奥运会都不能，真不能。行了，好，再见。你，呀，
8: 主任来了。
6: 啊，来，欢迎过来，我跟你说两句话。啊，
8: 门带。
6: 嗯。
8: 啊，
6: 我去。
8: 这是厂里的任务，必须去。好好
6: 收拾，
8: 你就当帮我个忙。好了，什么任务呀？不行，我替你去啊。
6: 相亲，你去吧。
8: 我爸。
6: 你好啊，我叫陈光林。光林叔，
8: 你是李焕英？
6: 不是，俺俩可真的。那什么，不是你什么意思吗？还亲嘞？英子，厂长的儿子，可是沈光林呢。哎呀，这俩人真般配，般配什么呀？他俩要成了，可就没我什么事儿了。他俩要成了，第一个就得感谢你。感谢我干什么？不是，不是你一直张罗让英子参加排球比赛吗？英子要不参赛，厂长能相中他当儿媳妇吗？
8: 英子要是不比，那厂长相中的得是凤芝吧？得了吧，
6: 你看那凤芝长得像不像个茄子？凤芝，哎，
8: 淑贤，那淑贤就不像个地瓜呀。你看我啥时候一说淑贤，你就总量哎，淑贤哪像地瓜？淑贤，我就问你，不是凤芝能是谁？啊？
6: 那不知道。
8: 应该是王琴。哎呀妈呀！ 那大好事能轮上他？听见没有？你说的大好事真是这个呀？

0: 哎，今天饭吃不了了，我大哥他妈进医院了。
1: 你来干什么呀？你自己说说，你什么时候让你妈省心过？要不是因为你，你妈她能住院吗？给我滚！
2: 医生怎么说？很严重，阿姨肯定会没事的。我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你信吗？你理解不了，我和你不一样。我妈把我生下来，我就没让她省心过。
3: 我妈生的不是我，我妈肯定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妈生的不是我，我妈把我生下来，我就没让她省心过。从小到大，我没有做过一件让我妈高兴的事情。我爸说的没错，如果不是因为我，我妈肯定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妈生的不是我，我妈肯定不会变成现在这样。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可是吧，还可以，算正常发挥吧。
5: 确实在我心目中，你就是老公。谢谢。这个叶一松也不敢当啊。
6: 小马姨，我还没出生呢，什么都干不了，我怎么穿越到这个年代了呢？
3: 不是你一直张罗让英子参加排球比赛吗？英子也不参赛，厂长又不能相中她当儿媳妇儿，厂长要没相中她，这大好事儿能轮着她吗？
5: 我女儿婷婷不是要去美国留学了吗？UCLA大学导演系。
2: 你什么时候能给妈长回脸？
7: 从小到大，我没有做过一件让我妈高兴的事情。

0: 有时候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妈当时生的不是我，过得应该会比现在幸福吧。
1: 万里苍苍永别离，千里黄花水滴滴，高山手来的采风铃，望望国家那将银币。
2: 标准的粤语就是这样啊，四遍了，记住没？还没记住？
3: 主要你四遍四个样啊。
2: 王婶，嗯，你一直在这听着呢，我是四遍四个样吗？
4: 不就应该四遍四个样吗？你唱的不是四首歌吗？
2: 行，你忙你的。
4: 哦，那你脚抬一下。
5: 哎呀，统一一下词儿吧，沈公子。
6: 对呀，唱没法记呀。
2: 谁要是不想继续练了，现在就可以走啊！不要因为我爸是厂长这个身份在这迁就我。我还真就告诉你们了，我爸下个月呀，就不是厂长。升书记了，
3: 你上里边啊，
7: 恩子，你坐外边。
5: 那我认为啊，咱们再加把劲儿，毕竟演出没几天。
7: 对，同志们，都认真点儿，好吗？
8: 好。
9: 你好，你是沈光林吧？
7: 你好。
9: 方便到旁边说两句吗？
2: 有事就在这儿说吧，我也得指导他们。
9: 昨天你不是去相亲了吗？然后我觉得
2: 那个咱们啊，有事这边说。来，你是妇联的同志吗？
9: 我是李焕英的表妹。
2: 表妹，在妇联工作。
9: 不是，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对李焕英的感觉。你要是喜欢她的话，我可以帮你。
2: 我和李焕英同志的见面啊，是我父亲安排的。
9: 什么意思？
2: 我父亲这个人你肯定不了解。这么说吧，从小到大，我上学、工作，包括相亲，每次的选择都是他做的。这次我想自己选。
9: 哦，那我明白了。打扰了。再见。
2: 今天是星期三吧？
5: 哦。
2: 真是星期三，我天哪！星期三？
5: 啊！
2: 哎呀我，哎呀！
7: 练不练了？
5: 不，他定的星期三排练吗？
2: 表妹同志，稍等一下。
9: 怎么了？
2: 刚才啊，人多有点乱，我表达的你可能没太听明白。
9: 我听明白了，你跟英子的相亲是你爸安排的，你想自己选一次。
2: 你看，还是没听明白，这次就是我自己选的，然后请我爸安排见的面。
9: 你的意思是你喜欢英子？
2: 陷进去了。怎么了？
9: 没事，天要下雨。
2: 是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种事儿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了，刚才你说可以帮我追求英子，怎么帮？
9: 哦，票是连在一起的，到时候你就装偶遇就行了。
2: 谢了，走了啊。

0: 来了。
1: 走，走，
0: 干嘛去啊？
1: 带你玩去。
0: 好看吗？啊，
2: 太丑了，
1: 配这个好不好？适合你。
2: 不要，
0: 你就得多穿点这种颜色的衣服。
2: 哎呀，我不喜欢，你非要让我穿。到我身边，带着微笑。
0: 哎，别扔。哦。带来了我的烦恼。

0: 玲儿啊，嗯，咱俩看个电影，我穿成这样，是不是太不朴素了？
1: 多好看呐！
2: 玲儿，玲儿，我找你，好半天了，急事儿，你赶紧跟我走。哦，
3: 什么事儿啊？
2: 把他借我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啊。
3: 哎，不是，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我要是能帮得上忙，我也一起去呗。
2: 我有急事儿，我急呀。
1: 不用。

0: 刚才谢谢你啊。
1: 没事儿，我还觉得自己刚才没演好呢。
0: 你说什么呢？你肯定演不好啊，你又没学过。
1: 怎么了？
0: 没事，天要下雨。
1: 哼。
0: 笑什么？
1: 啊？没有，我就是想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0: 这有什么好笑的？
1: 妈，
0: 这你笑什么呀？
1: 怎么了？哎呀，哇，哎呀，
0: 笑什么呢？哎、不是你，哇，无无聊啊你。
1: 行了，你别打我了，下雨了，带你去避避雨，走。
0: 我不去，我想在雨里走走，这样雨浇在脸上，才分不清楚哪是雨水，哪是泪水。

0: 思，对不起，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对不起，不好意思。
1: 这进去，快快快！

0: 转过去。
1: 啊，好。这一下感觉，咱俩跟小情侣似的。
0: 你说什么？
2: 我说明天划船给你带点好吃的。
0: 谁要跟你去划船啊？

太好了。

0: 干什么呢？
1: 你自己啊？
0: 那你不来可不就我自己吗？你跟冷特干什么去了？
1: 哦，他找我有点事儿，处理完了。
0: 你跟冷特，你俩是不是有事儿
1: 啊？哎，英子，你看半天不想上厕所吗？
2: 你这一提，我还真有点想上。
0: 等我。
1: 你怎么没跟英子一起啊？
3: 你想让我跟他一起了吗？六号和七号中间隔了十几个座，怎么一起？
1: 对不起啊，大意了，大意了。这样，明天我帮你预约跟他一起去划船，好不好？
3: 灵儿，真想帮别人忙，就上点心。其实我都算过了，我俩特别合。
1: 算的什么呀？
3: 名儿。你看，他叫欢迎，我叫光临，我俩欢迎光临，听着多热情。
1: 一会儿你趁着划船的机会多跟英子交流交流。
3: 放心吧，够浪漫不？前天就准备好了，昨天就想给的。
1: 那放三天不坏了吗？
3: 这啥话呀，我能给英子吃坏的？
1: 你千万别给英子吃。
3: 不吃我吃，味儿多正啊。
4: 灵儿，船准备好了。
1: 哦，你非得跟我坐一艘船吗？
4: 啊，
1: 那行吧，我给你坐一艘吧。英子，冷特不要跟我坐一艘船，他说找我有事儿。

0: 跟玲儿表姐。一家人，
1: 年轻，

0: 啊！哎，我还不知道你是哪年生人。82年。明年呢？不是，我明年打算生小孩。好看点。
1: 好吃。你看我干啥？床上就咱俩，我不看你看谁？英子。
2: 啊？
1: 你好好啊。
2: 行啊。
1: 你没事吧？没事。
2: 你滑呀！你他妈咋不滑呢？你跟谁说话妈妈的呢？
1: 你要是不舒服，想咳嗽就大声咳出来，我不介意的啊。
2: 我不是不想咳嗽，我是不敢咳嗽。那快点，快点。
0: 别折腾了！
3: 大哥不在船上，你管我叫啥？
4: 三弟，
3: 我杀三个我呀！啊！别干了！

0: 还有多久到岸边？
1: 马上了，
0: 快点。
2: 来吧，不成就不行了，今天啊！停，我还跟我不吃啊！啊！我人都快了，哎，过去！
0: 我操！这他妈谁呀？
3: 掉水里了，有人掉水里了！快点！

0: 千里黄河水滔滔啊，最后一个滔字儿得掏出来，得有劲儿。既然咱们选择用普通话了，那就得标准点儿。
1: 关键你这个普通话标不标准我们也不知道啊。
0: 我是咱厂唯一的广播员，你说我普通话标不标准？
1: 那你这个播音员不也是你爸爸给你安排的吗？
0: 我说你内心咋那么黑暗呢？啊，你有什么证据说我这广播员是我爸安排的呢？
1: 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在你当广播员之前，我们厂连个广播站都没有。
0: 我告诉你啊，广播站里有没有我，他该盖还得盖。我的普通话有别人质疑的份儿，有你质疑的份儿。再强调一遍啊，我的广播员跟我爸是厂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这完全凭借着自己的声音条件争取来的咱们全厂唯一的播音员。
2: 我同意，我觉得光临的嗓音条件确实是咱们全厂最好最标准的，播音员非你莫属。
3: 沈光林，
4: 嗨，
0: 灵儿，说句实在的，经过这几天你的帮忙啊，我觉得我和英子的关系就到这儿了。
3: 你别这么悲观，不管怎么样，你也算是跳进黄河，洗清了。
0: 洗不洗的事儿就别提了。我觉得英子也是听到了厂里的一些风言风语，她也觉得我什么事都得靠我父亲，我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吃瓜子弟。
3: 那你更不应该放弃，更应该努力，让大家相信你不是一个吃瓜子弟。
0: 这次文艺汇演对我来讲非常重要，我要证明给英子看，给厂里所有人看，我沈光林是一个可以靠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要做全场最瞩目的焦点。
3: 咱俩的想法不谋而合，这次你打算演什么？
0: 合唱。
3: 合唱怎么成为全场最瞩目的焦点呢？唱好了也就算是个全场最瞩目的团体呀。你知道英子喜欢什么样的人吗？
0: 说呀，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
3: 你跟英子喜欢的类型就一个区别，不够幽默。英子喜欢幽默的人，特别喜欢别人逗她开心，所以这节目你必须得换，我帮你。
0: 这不知道时间还来不来得及，换节目得告诉主任，他快下班了。
3: 那你快去啊！你倒是骑呀！
0: 我不会骑车。

0: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1: 我一会儿演完已经开始了，开始磨练演出。哎，
0: 我看他演出干嘛呀？
1: 不是，沈光林这次节目可好笑了，咱就看看呗。
0: 玲儿啊，我上次就发现你不对劲儿了，你想干什么呀？
1: 我，不是沈光林这次节目是我排的，我想让你去看看。
0: 你排的？啊，那你不早说，走走走。

0: 是，放平心态，就按平时我帮你们排练的那么来。下面这个节目异常的精彩，表现形式是我们场前所未见的。我好像听到了好多期待的声音，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这一个由两个人表演的节目，名字叫做《二人转》。
1: 就你这种形象，一上台观众得乐死了，相信我。

0: 时候观众基本已经笑得不行了。
1: 肯定笑吗？
0: 肯定笑。就你这种形象，再加你刚走那几步路，观众已经笑得不行了。哎，
1: 奶奶再准备一个方案，我爸到时候可在台底下坐着呢。
0: 你这么的，你要不行的话，你就走路的时候，你左脚踩右脚，然后你假装那种哎呀。

0: 没有掌声，
1: 再走一下。
2: 商量我们要不要上去扶一下，
3: 叫他自己站起来。
0: 没事吧？
4: 不知道因为啥，总感觉听着笑了。
1: 嗯呢，我都没敢笑。
0: 没事，哎呀，疼了。什么？哎呀，
5: 我们给光临一些鼓励好吗？
6: 沈光临，站起来！沈光临，站起来！

0: 王琳娜，我们从摔倒之前重新来一遍，啊！滚你妈的！出现了一点小状况，不过没关系，二人转啊，应该有两个人共同完成。下面有请我的搭档上场。 好不好？有请。
1: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

0: 鲜，减盐不减鲜。
1: 玉梅，你干嘛呀？怎么不上场啊？
2: 小玲啊，我实在是没想到这么尴尬呀，我能不能不上啊？
1: 你不去后边怎么办呢？这么结束不丢死人了？
2: 还能比现在更丢人吗？
3: 我的声音可能有点小了。有请我的搭档上场。
2: 我觉得咱们就可一个人丢吧，我就不去了啊。
3: 我去看一看。
4: 来了，哥哥。
2: 来了。
4: 我来了。
2: 我来了，我就走了。你干啥去？你走了，英子咋办呢？
3: 我再不走，我爸就赶不上我了。哎，
2: 你别走，
3: 你还不晓得。
2: 你这个娃，你。
3: 好样哭。
2: 对不起啊。
5: 那个。
2: 你没事吧？
6: 哥哥，我爸啥状态？
2: 放心眼吧，你爸怎么了？咱继续演。
6: 来个爸爸，
2: 快点来，振作起来！你干什么去？干什么？干嘛去？别走！你别走！你别走！回来了，
3: 英子小，我得保一头了。

0: 你高兴吗？
1: 我高兴啊，
2: 我能让你更高兴。
3: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种事儿一点办法都没有。

0: 然后我就冲上去了，玉梅死活就不上吗？不上啊！哎，他最完蛋！我演的好不好？好，沈光林演的好不好？你别说，沈光林还挺让人意外的呢。
1: 可不嘛！哎，
0: 玲儿，嗯，你跟冷月，你们俩，<笑>
1: 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也是，你这么好，以后肯定能找一个更好的。<笑>
0: 我妈也总这么说。你看。
1: 英子，你以后也会嫁的特别好。你怎么知道呢？
0: 我会看相，你不知道吗？你会看相啊？你给我看看，来，
1: 我看啊。首先说，你未来的丈夫啊，那是年轻帅气、位高权重。
0: 得了吧，年轻帅气怎么位高权重？
1: 继承的吗？
0: 哦，对了，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
1: 我喜欢女儿。

0: 巧了吗？不是，你就是生了个女儿，
1: 是吗？
0: 可不嘛！哎呀，你这个女儿啊，大眼睛，瓜子脸，长得像个洋娃娃，这么好看，好看都是最基本的。5岁，上的小学，她要是考全班第一，那都属于成绩倒退了。全校第一，从来没下来过。18岁的时候啊，考上了一所叫那个 UC 什么 A 的一个大学，学的导演，月工资8万呢，吓人吗？8万，
2: 玲儿，你这个观点不太对啊，我的女儿。我就让他健康快乐就行了。
0: 哎呀，你不懂
2: 啊。我怎么不懂呢？
0: 你就说我吧啊。我就像一个健康快乐的小猪羔子，但是啥用没有。
3: 什么都一点用都没有。
2: 这就很好呀。
0: 你还没摊上呢，
2: 我摊上了我也不怕呀。
0: 下辈子的好不好？下辈子咱俩必须得做母女，行不行？来，但是啊，下辈子得我做妈。
2: 哎，占我便宜了。
0: 下下辈子吧，下辈子你做妈。

0: 睡醒啦，马上好了啊。
1: 你缝它干嘛呀？人就是这种款式，
0: 什么款呢？是跟猫挠子似的。
1: 人就是这么设计的。这种裤子显年轻，
0: 开裆裤显年轻，你穿不？这多好。
1: 我昨天是不是喝多了？
0: 你昨天喝的呀，吐一地。
1: 没吐吧？
0: 我一开始没吐，后来扫地的时候吐了。
1: 进来一
0: 来
1: 下
0: 领，
1: 吧，你先说。
0: 行。我领证了，
2: 给你看看。
0: 其实吧，我跟文田在一起已经3年了，但是一直没公开。昨天喝酒的时候，你一下把我点醒了。我一想，我是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所以我就勇敢地往前迈了一步。
1: 你迈错路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不是走回老路了吗？
0: 什么新路老路的？再说，你怎么知道老陆就不幸福呢？
1: 我就是知道。你这，你现在时间还来得及，你现在赶紧去把婚离了。先，
0: 哎呀呀，我不去。
1: 哎呀，你去把婚离了，我都跟你
0: 安排什么呀？你真是，
1: 你不离我帮你离，
0: 拿过来。
1: 你给我，
0: 你干什么你？
1: 给我，哎呀，
0: 你别闹！哎。

0: 我怎么一直没见着你呢？我跟他们不是一个科室的，接触的不多。你是哪个科室的？锅炉科。烧锅炉的呀？
1: 别这么说，锅炉燃烧，送温暖。<笑>
0: 你手腕真硬。哎，妹子，你叫小玲啊？
1: 啊。
0: 这名真好听。哎，咱将来。 要是有个女儿，也叫小玲呗。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儿子。重男轻女呢？不是啊，你想啊，这生个儿子吧，随他长得好看；这生个女儿，随我，那就麻烦了。<笑><笑>
1: 长得随我，也行，但身材得随他妈呀，细溜高挑的，是不是？人嘛，总得沾一头啊。<笑>那要一头都没沾着呢？
2: 没事儿，都像你也挺好。咱女儿啊，她健康快乐就行了，对吧？
0: 这观点我同意。表妹啊，虽然咱俩话不投机，但是自从看见你以后。 我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那么怪了事儿。英子，走，
1: 干嘛去？
0: 我俩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同志们，让他们也高兴高兴。你坐着，妹子啊，走。哎呀。

0: 冷特，给你。今天把你叫过来，是想跟你告个别。我要走了。你要走了？嗯，在这事儿都办完了。那你跟英子说了没啊？
1: 那你，你跟英子说了没啊？那你就不用管了，我跟英子很快就能再见面，但是咱俩就不一定了。
2: 玲，
0: 英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深圳。英子跟文田处了3年了，全场都传开了。我追英子1周，全场也传开了。
0: 对不起啊。
1: 不用，也正好借这个尴尬的机会，脱离一下我爸的光环。我做自己了。
0: 那你真有勇气，打算去深圳干点什么？

暂时还没想好，咱们厂在深圳新建了个办事处，我爸想让我过去当个主任，锻炼锻炼先。被我拒绝了。

0: 我们家就来深圳找我。你走不走啊？走。走了。一路平安。放心吧，前路再坎坷，我也会把它趟平。走了。
1: 要走啊？嗯，把这个拿着吧，路上吃。路上用不着。湛江，既然你来了，我也就不瞒你了。你还记得第一次欠我的样子吗？
2: 记得呀，啪一下，咋地上了。<笑>
1: 我马上就要走了，有可能还是啪一下子，也有可能是嗖一下。
2: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股烟呢？<笑>
1: 也有可能啊，两位叔叔，再见了。

0: 大侄女儿，别中暑了。怎么这么慢呢？
1: 休息会儿，吃点东西啊。打算坐什么交通工具走啊？一天弄得神叨的。
2: 娘，你这裤子缝的挺特别呀、啊！缝的缝的，
3: 那英子手挺巧的呀。嗯，
2: 我妈就手笨，她给我缝的那裤子，这么大一个补丁。<笑><笑>我妈以前手也笨，给我缝裤子也是个补丁。后来同学总笑话我，妈自己就悄悄在家练，练到最后，不管我裤子破成什么样。 他都能给我缝成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图案，
1: 是吗？
2: 就像这个一样。

0: 可是我妈现在还不会缝啊。
1: 妈，我跑步得第一。
2: 嗯，来，给你。
3: 马上好了啊。
2: 啊，怎么了，小玲？
4: 玲儿怎么了？
0: 可是我妈现在还不会缝啊。

0: 你说我错你为女儿，连一件让你高兴的事都没做过，哪怕一回呢？
1: 影像和照片基本都是黑白色的，但是巧手的摄影师会用颜料给那些黑白照片添加一抹颜色。

0: 长江。
1: 啊。
0: 你怎么变这么年轻啊？
1: 啊，是吗？能不能是我带着红袖箍显的呀？
0: 什么带红袖箍显的呀？你这不就是个小伙子吗？
1: 你不也是小姑娘吗？

0: 我把肉还童了。
1: 哎呀，这事儿呢？

0: 张叔，你干嘛呀？咱俩关系可好了。
1: 跟你关系好，走，快走。
0: 你干嘛？别动了，还没弄好呢。这孩子，好了，你别动了，好了。哎，我来，你高兴吗？我高兴啊，我能让你更高兴。<笑>我来帮你，
2: 彩电、冰箱、装修全都能给你买着，放心吧。
0: 我觉得呀，咱们得牢记。
3: 李焕英是全场第一个买电视的人。对，你表妹啊？
4: 妈，挺个嘚瑟呀，干啥来了？让我高兴来。干嘛呀？
5: 啊，人家小林帮你们把活都干完了，你们现在说不打就不打了？
0: 英子，咱为什么非要打这个比赛呢？
5: 小林他妈以前是打排球的，现在人可能已经不在了。
0: 可是我们也不是他妈呀。
5: 他说我跟他妈长得特别像。

什么？

0: 子举着呀。怎么还能跟哥哥姐姐们一个班呢？那是因为我女儿最聪明了，是不是？
1: 是。
0: 妈，闻闻臭不臭她？哎呀，还臭！
1: 妈妈，李花叶，
0: 喊什么呢？小王八蛋，
1: 我想吃烤串。
0: 走吧，咱不吃烤串了，行不行？

0: 咱吃小龙虾行不行？
1: 那太行了！
0: 我女儿真好哄，哎呦！
1: 有虾吗？

0: 小王八蛋。
1: 我考上省艺校了。
0: 没听清，说什么呢？
1: 我考上省艺校了。
2: 英子，我都听见了，小林考上省艺校了。
3: 这学费怎么这么贵呀？
4: 哎，妈，这里不还有1000多块钱吗？
5: 哎，这个不行，这将来我老了，你要没出息，我还指着他养老呢。
4: 你怎么这样呢？那你相不相信我那样？
0: 相信。
4: 你相信个屁！你相信？
5: 万一呢？
4: 哪有那么多万一？
0: 哎呀，这个忘了给你了，快拿着。
4: 什么时候包的？
0: 什么时候包的？你不吃啊？
4: 妈，下雪了，一会儿坐车回去啊。
0: 几步路啊，走着就回去了。
4: 你快点儿，先把票买了。
0: 还知道心疼你妈了你？
4: 我看着上车啊。

别走！

0: 宝啊，你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1: 我不是，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

0: 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生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电影频道的忠实观众，我觉得这里之所以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荧幕经典。每当我打开电影频道，总是能够看到许多享誉国内外的经典好片，让我有机会重温许多难忘的光影瞬间。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带来星爷周星驰的动作喜剧片《武状元苏乞儿》，让我们一起再赏佳作吧。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2: 大爷赏个救命钱吧！
3: 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要饭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2: 打打！
0: 一个眼神，
4: 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3: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4: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街扛状元郎。
0: 瞬间，
5: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6: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7: 长路漫漫人我长，
8: 敢来
7: 带一身胆色和热肠，葬我自我。
0: 5月2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武状元苏乞儿。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让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5: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好事来喽！
9: 喝银鹭花生牛奶，
10: 有好事发生。
9: 喝银鹭花生牛奶，
10: 有好事发生。
9: 喝银鹭花生牛奶，
10: 有好事发生。
11: 民国29年5月16日，大半个中国遗落敌手，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12: 国家危亡在即，
13: 华北华中大部分丢了，人家华南也是危在旦夕，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需要一场大战的胜利。
12: 铁壁合围，囚笼已成，
14: 彭德怀作战。
15: 日军依托铁路和公路交通线修建了很多炮楼和碉堡，还有一些军事据点，看来他们是想制成一张大网彻底困住我们。
16: 日军的囚笼就像绞索一样套在我们的脖子上，越套

0: 史诗大战冲破囚笼，
1: 就是一场人民的战争。
0: 导演宁海强、张玉忠，演员唐国强、陶泽如、刘之斌，
2: 就会亡国灭种，
3: 我也破他的囚笼。
4: 天降大任，舍我其谁？
0: 百团大战。

1940年，中国抗战处于最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日本法西斯趁德国横扫西北欧，英美无暇东顾之机，急于征服中国，南进太平洋，对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进行持续轰炸，在军事上实施打压，在政治上采取诱降，国民党统治区妥协和悲观的情绪日趋严重，日军调集重兵，对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推行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不断压缩八路军的抗战空间，抗战形势更加严峻。

民国29年5月16日，江汉平原7000多平方公里又没守住，大半个中国已落敌手，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

总司令，我们撤吧，我们必须撤，我们守不住了。我不走了。

0: 不，我们不能留下你，我被你走，天津没守住，我走了，北平没守住，我走了，华北没守住，我还是走了。今天我张自忠不走了，
1: 不，
2: 大同，
1: 你这总司令，我们不能留下你，我们不能走，张将军，哎。

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

0: 欧洲战场上波兰沦陷，丹麦、荷兰、比利时也相继投降，那个昨天还号称陆军欧洲第一的法国也投降了。哼，看来嘴巴硬抵不过膝盖软呐。
1: 形势复杂呀，三月底汪精卫成立了伪政府，到现在重庆方面已经有100多万军队投降了。据香港来的情报，日方与国府有着密使来往。
0: 一败平津，再败淞沪，华北华中大部分丢了，眼下华南也是危在旦夕，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需要一场大战的胜利。

0: 始めろ。
1: はい。火をつけろ。
0: 始めろ。

0: 好端端的一个村子一下子就这么没了，他们这是想灭种，
1: 这个仇必须要报。
2: 我们前几次的破袭打得不好，
0: 打得不好。

0: 也打得不准不狠。球横竖四面封得严严实实的，你要破一横不够也破不了，你破一竖也破不下去，要破就破他个七零八落，人仰马翻。我天兄，不破不立，只有死人才躺在棺材里让他尸体腐烂发臭，但凡有口热气他就必须冲出囚笼。
1: 怎么个破法呢？
0: 多点出击，全面开花，把他个囚笼打个七八烂。
1: 多点是多少个点？
0: 多点就要一拥而上，大家一起上。
1: 这是什么打法？
2: 彭德怀他法。
1: 这样做我们很冒险，
3: 一个人被关在笼子里，如果气都喘不了他还怕什么冒险？
1: 你看这么宽阔的战场上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战斗，又想多点进攻全面开花，这是战略级别的动作，这样一打就等于把我们自己的实力和底牌全部都亮给了对手。在牌局上谁先亮出自己的底牌，往往谁就首先会陷入被动。

0: 左权呐，你我戎马生涯十几年了，十几年，几千个日日夜夜，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故事是一演再演。可是我们走过来了，你我还站在这个地方。但你我站在这儿，不是为求自己的生存，而是为之大众，救他们于水火。姚家峪的事情你都看见了，三光说没就没了，说不定很快整个中国就没了。
1: 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0: 临京之战、忻口战役、枣宜战役都失利了，赵登禹、佟麟阁、郝梦麟、张自忠他们也都不在了，日本内阁做梦都在希望我们失败，梦想着蒋汪河流，日军的囚笼就像绞索一样套在我们的脖子上，越套越紧，再不撕破这个牢笼，姚家峪的惨剧就会一演再演。
1: 你是想通过一个更大的动作来证明八路军的存在，来证明中国人还在战斗，那我就必须调集根据地所有的力量、人力、物力来给予保证。好吧，我去做方案。
2: 知我者，左权。哎，等等，鬼子屠村，气得我把腰带都绷断了，能帮我找一个吗？
3: 主帅没有提气的东西可不行。这样吧，你就用我的吧。
2: 腰杆不硬，江山不幸。
4: 长官，我想参加。

0: 你家八路军。
1: 我叫姚尚武，黄埔六期炮科毕业。你看。
2: 啊，张将军的部下。嗯。
3: 这是你的马。啊。嗯。好马。
4: 他是我们的副总司令
2: 彭德怀将军。
5: 你们还这匹马跟着我们去打鬼子。
6: 老彭这大半夜的叫我们过来，肯定是有大动作了。
7: 是啊，都站好。

0: 把大家圈了一整天了，意见也说了一箩筐，博生、小平、向英同志远道而来，脸都没顾得上洗，辛苦大家了。
1: 洗脸的事儿怕是一时顾不上了。
2: 彭总，你是不是让同志们出去透透气啊？
3: 我也是好几天没洗脸了，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冲破囚笼，雪耻，雪耻比洗脸重要。
2: 这个计划。 在朱总司令返回延安之前，就已经酝酿了多时。他涉及到了兵力问题、装备问题、伤亡的问题等等，甚至考虑到了怎样应对日军随后的报复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了根据地的存亡问题。可是，如果我们不打的话呢？那么，
0: 如果不打，就会亡国灭种。

0: 夜深人静，马蹄声碎啊！你又睡不着了？
1: 哎，我睡不着。这个时候，彭德怀比我还醒着呢。
0: 哎，不仅彭德怀，柏成、小平、荣臻、贺龙、项英，这几位，我估计啊，他们都睡不着。
2: 老彭睡不着，大家的眼睛也都瞪着呢。
1: 老彭的电报我看了。
0: 从全国的抗战形势上看，无论从战略的层面，还是战役的层面，我们都应该打。
3: 老彭这个人呢，想不好不说，说出来必做。
4: 战马半夜嘶鸣，就让这场大战开始吧。
3: 嗯，正太铁路。 同蒲铁路、平汉铁路、金蒲铁路都在这里，车站、桥梁、仓库、矿山，日本人的神经都在这里。整个华北都在这里。有情报说，日本人早就想除掉我彭德怀，那就让他来吧。其实我一个彭德怀也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在这个屋子里就有众多个彭德怀，从师到团，从团到连，纵横上千里，你把铁路，我炸桥梁，你攻车站，我拿矿山，这就叫大破戏。你要让日本人数数，我们八路军究竟有多少个彭德怀？
5: 所有电台和波段锁定信号，晋察冀军区120师、129师。
6: 368旅，独一旅，跟鬼子拼命！没问题，可我们的武器不行。
7: 武器不好，关鬼子要。执行吧。战斗部队很多都是新兵啊，士气都很高涨，但是新兵跟鬼子打，
8: 我打仗不见血，新兵永远都成不了老兵。
9: 吃亏的仗，我们当然不能打。在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这五行确定之后，行动要坚决。
10: 困难可以提。
11: 但任务必须完成。彭总，下命令吧。
12: 子权呐，咱们俩高矮胖瘦都不一样，但你给我这个皮带正合适。
3: 这可谓胖瘦有几，腰杆一致。
11: 腰杆一致。

0: 等战争胜利以后，我送你一条新的。
1: 首长，我那可是苏联货。
0: 我给你中国最好的。
2: 对表，
1: 现在时刻15:43。
3: 15:43，
1: 命令120师、129师，晋察冀军区所属的所有作战部队，8月20日20:00，对郑太铁路、同蒲铁路、平汉铁路和金浦铁路以及上述地区的所有公路交通网，破袭作战全面展开。

这里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日军把这里变成了兵源和物资输送的重要转运站。要取得破西站的重大胜利，就必须拿下娘子关。命令黄石政团和梁山的县大队分别向娘子关车站东西两侧发起攻击。

0: 左侧对鬼子发起突击，给我死里打！
1: 是。

0: 你看，挂着红十字了。
1: 什么意思？
0: 这是非武装人员，不能攻击。
2: 营长，
3: 报！
2: 团长，我牵制鬼子正面火力，你带人从右后侧冲到后路，快去！
3: 是。
2: 营长，跟我走。

回那两座火力寺庙，火焰河，你们俩上。

0: 飛行撃を入ろう。
1: 敵だぞ、よーい。
0: 炎だ、炎だ。
2: 挂红十字的车，日军的增援部队。
0: 你看看我牺牲多少人？
2: 日军就是头恶狼。
0: 狙击手后退，撤！

0: 娘子关前线发来的战报。左旋，你在苏联啃过洋面包，打坦克，什么武器又快又准？用坦克打坦克，可对付装甲列车呢？那只有攻其不备，找他的软肋。
1: 谁能干到那个东西？
2: 那就用炸药包，都用机关。
3: 没有，
4: 你有办法？
5: 就用它。
0: 我得要个会开火车的，
1: 有会开火车的吗？
5: 我是警信煤矿长大的，我爸爸是开火车的。
1: 团长，我也去。
4: 还住你搬道场，
5: 要两个火车头必须在同一条铁轨上。
1: 好，这个我负责。
4: 去吧。
1: 是。

我抢到本。

敌人的火力太猛了，火车都开过来了，火烈火，跟我上！

0: 復旧の余地はあるのか。4つの鉄道を復旧するには18ヶ月かかります。
1: 1ヶ月半で復旧させろ。
2: はい、
1: 岡崎。
0: ショロ、
1: モンゴルより戦車旅団を呼び戻せ。
0: は。
1: 屈辱的な傷跡だな。
3: 娘子关这一战，我们已经把多田军打懵了。
4: 多田军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5: 首长，战况汇报。
4: 讲。
5: 大破击阶段，破坏日军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道、车站258处。原计划动用22个团，现在报上来的参战部队番号有105个团，其中有2个团的战果还在核实。
6: 不管他是100几个团，我们就叫百团大战，就叫百团大战，
7: 百团大战。
8: 埃德加·斯诺的东方朋友称之为百团大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在他的书中登场。无论这次进攻的策动者和指挥者究竟是谁，他和他们无疑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会投降。面对轴心国的战争暴行，他们将继续战斗，哪怕是孤立无援的。
9: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传言，中国仍在战斗，他们不会同日本政府或日本军队妥协。一切的事实证明，日军在中国北部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稳固，他们坐在一座随时都有可能喷发的火山之上。据悉，组织这次百团大战的是华北的八路军，具体战果仍需进一步核实。
10: 崇祯，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抗日的？
11: 民国26年。但要是从918算起，我们已经整整打了10年。
10: 是光绪21年，
6: 那一年清廷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那一年老夫在台湾参加了抗日军，中国人铃声抗日，于斯实施。这场战争我已经打了整整45天，这是见血性的时候。你是三军的统帅，前方打了胜仗，你得有个态度。
12: 老总，我给老彭你的份电报，你看一下。
1: 百团大战实在是振奋人心，可否再组织一两次这样的战役？好啊，老彭一声吼，华北抖三抖啊！总算有了个扬眉吐气的时候啊。但是，敌我力量毕竟悬殊，仗再打下去，再扩大规模，我怕老彭他们能撑得住吗？
12: 低谷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老彭已经擂响了战鼓，接下来他应该知道怎么把鼓槌敲到日寇的心窝子上。
1: 这我相信，左权、刘邓、荣臻、贺龙，他们都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6: 原来预计1个星期的仗。

0: 我们艰难地打了一个月，按说我们应该休整一下，但是日本鬼子不让我们休整，我们要一鼓作气，不衰不竭，乘胜前进，占据点收拾地，要让晋冀豫、晋察冀和晋绥三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我们要继续扩大百团大战的影响，我们要让投降派丢掉幻想，要让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看到希望。
1: 仗是打出来的，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县大队了，你们是八路军新编第七团。
0: 收起。旗手的职责是什么？
2: 人在，旗在；
3: 人不在，旗也要在；
2: 人不在，旗也在。
0: 旗帜是指引胜利的方向。
2: 是。

0: 魏院长，八路军的嘉奖令已拟好。
1: 聂远，
0: 贵部窥伺良机，断然出击，与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
1: 拔下去吧。
0: 是。

0: 等等啊！
1: 最近上级有通知，日本人派了很多特务，一定要提高警惕。
0: 放心吧，我们只认路条不认人。
2: 我要是负责这儿的警卫，我就会在那儿安个暗哨。
3: 把东西都放在那边仓库里啊！冯师傅，
4: 这辣椒面可还要再细啊！
3: 冯师傅，
4: 啊，
3: 有事找你啊！
4: 啊，
3: 假货了一门炮，他说能修啊，您看看。
4: 这炮啊，一时半会儿可修不好。
3: 哎，冯师傅，过两天还用它打炮楼的呢。
4: 哦，那我看看吧。
2: 谢谢。
3: 不客气。哎，那位老乡，铁轨搬那边去，搬那边去啊。
2: 哦，好的。
3: 哎，冯师傅，这辣椒面是干嘛用的？
4: 这可不能告诉你们，这小鬼子总躲在炮楼里不出来，我想了个办法，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有了新型炮弹，没有炮可不行。朱总、彭总来我们兵工厂的时候说了，不仅要造好自己的枪炮，还要利用好缴获的敌人的装备。你看看，
1: 我看看。
0: 嘿，
1: 太有想象力了。
0: 嗯，你说什么？
1: 八路军的作战观念的确有它的独特性。 这在全国的抗日队伍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0: 你是说我们八路军吗？
1: 我是说咱们的八路军。
0: 来来，把这个支起来。嗯。

0: 这是县委在组织各村的老百姓，集中为八路军的第二阶段拔顶行动在做物资准备。
1: 从大破西开始，八路军一直是全力以赴。你看看这些老百姓，没有他们的牺牲，能有我们今天这个局面吗？百团大战就是一场人民的战争。这个是长春时期我们老穿的吗？
0: 啊，

0: 定得真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厉害，
1: 先把他打懵，再把他打痛。
0: 对，把他打急了，只要鬼子急了，乱了阵脚，全国抗日战场就会重新布局。
2: 报告，首长，西营务敌情有变，120师再次来电。
1: 念，
2: 昨天下午西营务补给站突然有大功率发动机的声音传出，目测侦查似乎有战车活动迹象。
1: 什么叫似乎有战车活动的迹象？让他们再报，报清楚。
2: 首长，120师的电台信号半小时前已经中断了。
1: 看来我要亲自跑一趟了。贝马。
3: 是。
0: 等等，路程这么远，注意安全，快去快回。
1: 是。

0: 太监，这是我的良民证。有请头领。
1: 早。
0: 太监辛苦，太监辛苦。
2: 太君，酒，着急，用力的干活啊！慢慢的把它吃下去，很舒服。侦查情况汇报完毕。
3: 你就是王大敢？
2: 报告首长，我就是独一旅新编第五团。
3: 我知道你。
4: 首长啊，一个日军的装甲分队，再加上200多个鬼子，让他们硬啃，非把牙崩了不可。
3: 首长，据我侦查呀，里面还有好几辆那个坦克车呢。
4: 坦克迎面过来的时候很吓人的，但是他有他的弱点，他那个履带只要有一个销子被打烂，他马上就趴那不会动了。这次总部是下了大本钱的。 总部炮团师属炮营编成了一个炮群，直接配合你们作战。兵工厂的同志们在昼夜加班，我们这次的目标只有一个：西营务就是个铁核桃，我们也要把它咬碎。
5: 回电左舷贺龙，同意你们攻打西营务的计划，调派黄志正团与外围阻击日军增援的坦克分队。
6: 参谋长，彭总都回电了。
3: 同意左权贺龙的作战方案，明天拂晓开始攻击。好，下面就看你们的了。哎，
7: 参谋长，你这个假汉奸责任很大，明天能不能够顺利的混入第一个炮楼占领制高点，
3: 是这次突击的关键啊。
8: 请师长放心，我已经当了好几个月汉奸了，敌人呀是根本不会怀疑我的。
3: 只是什么？说呀。
8: 被别人骂成当汉奸的滋味，这心里面啊是真不好受。<笑>
9: 他老婆孩子现在还以为他是汉奸呢，至今不肯让他进屋上炕。<笑><笑>
3: 没关系，打完了这仗，我给你平反。
10: 太君辛苦。
0: 太君，好吃的哟。
11: 好嘞好嘞。
12: 哎。

0: 太君，我是来给你们送吃的的。哎，哎，哦，
1: 下，
0: 来，进，哎，太君，来，来，来，哎。

0: 新宿監獄、新宿監獄。
1: 将軍、シーインウが八路軍に襲撃されました。敵の兵力はまだ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ません。

0: 我们要把鬼子的车长一露头就干掉他。
1: 什么乱账！

0: 指挥所，指挥所，大炮楼火力太猛，火力队受阻，请求火力支援。
1: 命令炮兵把中间那个炮楼给我断了，注意右边的炮楼里有老百姓，让他别打偏了。
2: 是。

0: 两个杆同时向前推，踩油门，那就走啊！
1: 哎，动啊，走啊！

0: 小鬼子没想到啊！继续撞天，把城墙上的机枪火力点给我轰了！
1: 撞天完毕，发射！
0: 只剩下有老百姓的炮楼了，命令炮兵上拉炸弹。
2: 你干嘛的靠？你干嘛的靠？

团长，这铁王八怎么办？没油喝，这玩意儿就是个铁棺材，炸了吧。 你说什么时候，咱们也能有这玩意儿？让我等打跑了小鬼子，咱也造他个成千上万辆。到那个时候，小鬼子他就再也不敢来了，绝对不敢！

0: 怎么坐这儿了？
1: 等你呀。
0: 西鹦鹉这仗打得还不错。
1: 啊，好。
0: 刘柱子牺牲了。
1: 老班长，长征时，他是我们红三军团的连长。为了抗日大局，降成了班长。

0: 小屋，
1: 到。
0: 朱老总有消息吗？
2: 来过两次电话，我说主席刚刚休息。
0: 记录。
2: 是。
0: 请朱老总联系彭德怀。百团大战扩大战果，我八路军主力连战告捷，重创敌寇，必然会遭到日军的疯狂反扑。此战如何收官，请彭佐审时度势，灵活把握战机。
2: 是。
0: 等等，现在几点了？
2: 主席，11点了。
0: 让朱老总12点以后再联系。彭德怀也该睡一觉了。
3: 怎么了？这是给我的。好，你先拿着。
4: 报告首长。

0: 前一阶段的攻坚靶点作战，拔除据点900多座。另外，敌我双方伤亡人数正在统计中。
1: 已经统计出来了，你自己看吧。这就是战争，侵略者已经打进了家门，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宁可浴血而死，也绝不引颈而亡。
2: 只有如此，才对得起列祖列宗，苍天厚土。左权，我们要给烈士们立碑铭志。
3: 百团大战这一打，现在日本人肯定明白了，淞沪、武汉、枣宜，其实战争远未结束。有这么多的八路军从青纱帐冒出来，从山沟里跑出来，从地底下钻了出来。现在他们一定会调兵遣将，把今后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华北根据地上来。更加残酷的战争要开始了。
2: 既然来势汹汹，我们也来者不拒。多田骏来了，立原信雄来了，那只好这样了。我彭德怀上，你左权上，我们大家一起上，怎么也得对得起他们这个军衔嘛。

1: 所有人注意了！锁定黄崖洞电台，快！
2: 敌人居然闯入了黄崖洞，多少人都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1: 迅速查明情况，要联络就近的部队，火速增援黄崖洞。
0: 是。
3: 黄崖洞守望守里尼斯克，攻めるに形し。妙義，
2: 航空部隊の支援は本部に要請。
3: 好。 情况已经查明了，129师离那儿最近，我去一趟129吧。
4: 你们不能去，派特务团驰援。
5: 是。
4: 还有，必须守住黄崖洞兵工厂，家底都不能丢。

0: 王崖洞兵工厂已经失去了联系，
1: 别忘呼叫129师386旅太行军区，只要这股鬼子在哪里，八路军总部就在哪里。
2: 部队行动要快，
3: 是。

0: 司令部から命令、ファイヤードーンの兵器工場が発動に包囲されました。即時撤退をと。
1: なんだと。
2: 左转再始动。

0: 先生を倒しつつ撤退撤退
1: はい撤退
2: 撤退
3: 队长呢队长我的连长呢放开我队长放开我
4: 首长好
5: 大家受苦了
6: 首长
5: 梁生你怎么在这儿你受伤了
6: 兵工厂伤亡惨重很多同志都牺牲冯师傅也在里面

0: 才16岁。
1: 这是冯师傅。
0: 冯师傅，冯继宗，他是我们兵工厂的人才。

0: 不能打硬仗的部队是没有前途的。关家脑这一仗一定是残酷的，我们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八路军必须要以自己的血性让敢于侵犯之敌有来无回。大战当前，纪律得收在前头，哪个指挥员不服从命令，别怪我不讲情面，有哪支部队完不成任务，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去前沿阵地。
1: 怎么了？
2: 报告，后面有日本骑兵尾随。
1: 解放连，护送彭总离开。
3: 是。
1: 命令炮排阻击日军骑兵。
3: 是。

给我，彭总，你命令部队立刻集中兵力，尽快拿下交通。

0: 你的火力太猛，咱电动盘迅速突击到窑洞下方。来人，开下去快！特别报酬，电动盘收。
1: 命令炮连，向窑洞开炮。

0: 你们在这站着干什么？快！
1: 谁敢？
0: 唐总，你的位置不应该在这儿。
2: 我的位置由战局决定。
0: 现在战局决定，你应该后撤。
1: 我现在是指挥员，你得听我的命令。我要和士兵们在一起。
0: 把手上拉下去。
3: 金刀牌，给我上！
4: 上！
3: 跟上！掩护！护栏！火力掩护！

0: 你没事吧？没事，你也加小心，你是我们的指挥员，不能乱跑。
1: 炮弹落下来不放心。
0: 这仗打完了，一定给我们建个机炮连，我先让鬼子挨炸。
1: 记住，
0: 梁山，梁政委，能跟你一起战斗，我非常荣幸。

他们是为了制止日军的骑兵，他牺牲了。特务团增援打退了日军的骑兵，发现了他。

0: 我要穿上这双带血的鞋子，踏上皇家脑的主峰阵地。
1: 十九号杠，撤！把我们带领出去！

0: 我们要冲上去！
1: 关键岛主峰阵地险要，我军伤亡惨重，我得冲不上去！
2: 何成啊，我们伤亡太大。
0: 走，去请示彭总。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抢走。
1: 我攻击部队上去一批，倒下一批，上去一批，倒下一批。仗，不能这么打了。
2: 这个时候不能有半点犹豫，一旦犹豫就会失败。
1: 彭总，我观察了，关江老主峰下面那个斜坡，通知是松软的，用铁锹就可以马开。
2: 你是说搞一个土工作业？对，搞个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挖暗道，通上去。
0: 人在暗道里作业，可以减少伤亡。从下面到上面，总共不过300米，只要掘进到敌阵地20米内，手榴弹、刺刀都可以派上用场。这主意不错。
3: 派新集团来，两边同时挖，把山体掏空，填充炸药，把山给炸了。
4: 是。
5: 政委，
3: 上级命令我们新集团上了。
5: 什么任务？
3: 让我们冲到关家岛主峰阵地下方，具体任务到达之后，由黄执政团长布置，并带上镐和锹。
5: 全体都有，跟我上！
6: 走。

0: 梁晨，梁晨，
1: 冬儿，
0: 快去扛炸药，快，
1: 是，
0: 快，把他给我扶起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主动发起的百团大战，历时五个多月，取得辉煌战果。仅前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1820余次，攻克据点2990余座，歼灭日伪军460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迟滞了日军南进的步伐，打出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风，反击了游而不击的谬论，极大地振奋了抗日军民的士气，阻止了日寇诱降的阴谋，坚定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百团大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0: 雪下小了，我喜欢这雪下的急，下它大，就像打仗一样，要打就打大仗。100多个团，20多万人，打了好几个月，你觉得这仗还不够大？星期团的战绩吧。
1: 果然人在其在。其实，棋手已经换了很多人，人不在，棋也在。日寇一日不出，我愿意把自己的名字也写上去。
0: 抗战胜利，我还得把这个腰带还给你呢。
2: 只要你一直用着这根皮带，昨天就和你在一起。报告。报，黄埔六期炮科的。我想跟首长说几句话。
0: 讲。
2: 早一战场，我亲眼目睹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回到家，我又亲眼看见我的家人，所有的父老乡亲们。
0: 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当时我觉得，天都黑了，中国完了，共产党八路军告诉我，牺牲的梁政委告诉我，彭老总告诉我，中国还在，中国人还站着。不是彭德怀告诉你什么，是你的血、你的肉、你的骨头告诉你什么。 你现在不就是一个硬邦邦的八路军战士了吗？
3: 百团大战的胜利，激励着中华儿女高举抗日救亡的伟大旗帜，英勇奋战，前赴后继，天降大任，舍我其谁？

0: 我德怀与你相遇一生，相知更谢。我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和兄弟，我只有一个信念，要想不亡国灭种，唯有抗战到底。
1: 要想种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

0: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2: 院线上新了。
0: 院线上新了。
3: 中国台湾导演程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4: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5: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3: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程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5: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0: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3: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1: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3: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5: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3: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0: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1: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2: 他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3: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0: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1: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6: 好像是我邻居家。
3: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参演影视作品的机会，不同的角色能够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一段拍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表演经历。本周五晚就将播出由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至围城》等电影作品，片中的主角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我叫陈乐俊，
3: 打得挺好啊，跟王欢吗？
2: 我不仅黑社会。警告你，城寨不许你乱来。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4: 进了城寨，一帮人，人帮你。
3: 叫他不要出来呀！我一定会进城寨找你。
0: 五月二十二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九龙城寨之围城》。
1: 我觉得电影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感受一连串生活中我未必能够同时拥有的情绪，比如欢欣、愤怒、悲伤、释然等等。电影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情绪元素汇聚到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本周的电影纵贯线就将播出《长征》系列、《绝地重生》等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哪些情绪呢？快来看一看吧。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先线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破5亿元，导演蓝宏春鞠躬感谢各方对影片的托举，深入人心，探寻方言电影的独特魅力。倪妮接受专访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希望借角色让中年女性看见自己。上周电影市场共产出票房5.2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单片收获3.73亿元，票房占比高达70.8%。截至昨天，该片票房已突破5亿元，且上周末两天单日票房均破亿，展现出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同为五一档的《消失的人》和《寒战1994》则分别位列周票房第二、第三名。截至目前，2026年度总票房已突破145亿元。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暨新时代广东电影发展座谈会在北京举办，影片主创和一众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影片对地方电影创作带来的启示。
2: 活动现场，影片导演蓝宏春鞠躬感谢各方对影片的大力支持，并分享了影片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理念。
3: 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电影的托举，我们才有机会出来。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电影所有的细节，就是老华侨们，包括这些华人后裔，他对我的巨大的支持，提供了很多很多的物料给我。一切的原则是不能离地，他必须还是扎根生活。所以虽然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是我基本上还是坚持着要做海量的真实细节去铸造这个故事。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作为中小成本影片，自五一档上映以来，票房成功突破5亿大关。目前数据平台预测该片票房有望超过14亿元。他的破圈带给电影行业极大的信心，为新时代广东电影的发展和地方本土电影创作带来了有益启示。
4: 在去年12月，当《给阿嬷的情书》带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它其实没有 IP 的加持，也没有任何的市场红利因素。但是其实特别奇怪的是，我们当时所有人看完片子之后，其实这部片子在我们内部是全票通过的，因为我们通过那个导演真实的镜头，看到了最质朴的人间温情和人间烟火。
5: 我觉得广东对于潮汕本土文化的自信，对于落地于潮汕发行为经典的这个自信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相信，如果大家没有把这个潮汕这个东西吃准啊做实，是不会有我们接下来的在全国成爆款的基础。所以其实也给我们很多地方性电影，也给出我们很多的启示，就是要立足在本土，立足在我们本区域的优势。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不仅在国内持续引发观影热潮，也开始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下面有请巧云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眼下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在举行，《给阿嬷的情书》亮相市场放映环节后，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电影发行商的关注，许多人对影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发行商对影片中的潮汕文化产生了共鸣，认为这部作品既能唤起老一辈下南洋群体的情感记忆，也能让年轻观众理解上一代人的生活与选择。与此同时，来自欧洲的发行商认为，尽管东西方文化背景存在差异，但影片真诚细腻的情感表达依然能够打动观众，也让西方观众得以了解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导演蓝宏春日前表示，正加速把电影推向海外，让更多海外观众看到中国人有情有义的故事和情感。
0: 说的没错，真诚的情感往往最具传播力。从潮汕记忆到海外共鸣，给阿嬷的情书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关于亲情与家族记忆的故事，正在跨越文化背景，被更多观众理解。
1: 给阿嬷的情书不只感动了荧幕前的观众，也唤醒了许多人尘封已久的家族记忆。广东汕头一位95岁的老人张振雄，他的父亲在他还没出生的时候就远赴南洋谋生，辗转新加坡后定居泰国。张爷爷一生都没见过亲生父亲一面，父子之间的牵绊全都藏在近300封侨批里。与此同时，广州华侨博物馆在电影上映后也推出了影片道具主题展，将片中的侨批书信等重要道具进行陈列展示。不少观众在看过影片后特意前往参观，在电影之外重新感受那些未说完的情感故事。
0: 电影里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侨批是真实的。每一封信背后都有一个和银幕上一样的家庭在等待和牵挂。而好的电影之所以动人，也正在于它让那些未说完的故事在银幕之外继续被记得，也重新被看见。 从爱情神话、人生大事、菜肉馄饨到今年的夜王给阿嬷的情书，方言电影正在密集地进入大众视野。他们通过对地方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细腻描绘，为作品注入独特的地域魅力，令人回味无穷。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约95%台词采用潮汕方言演绎，浓郁的潮味扑面而来。
6: 给大家面黄了，我都想过叫白米小火。
7: 因为潮汕有很多很多口音，那这部它特别地方是在，因为我拍的是暹罗，暹罗这个空间是一个有来自于中国的各种地方的华人组成的，当然潮汕人占的比例比较高，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所有的潮汕话口音它都会有，然后它就会把我现在整个潮汕所有听到的口音都放在我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说如果很多很多年后大家想要听说啊，有一部电影里面它汇集了所有潮汕的口音，它有一种这样的功能
8: 啊，创动啊。
2: 当潮汕乡音伴着乔皮往事流淌于银幕之上，当素人演员以未经雕琢的表演面对镜头，语言反倒不是障碍，而是成了情感的最佳载体。
9: 二七十八，未在五二，这是咩想？
10: 那我觉得他的方言其实跟他的内容是完全紧紧相扣的，也是因为他是如此的贴合那个时代，所以纯素人的加这个方言的这种出演，才给我们带来这么强烈的生活流的这种体验，带来的一种有情有义和你去相信那些内心非常非常纯粹的东西，所以他最后的情感上升我觉得是完全超越地域的。
2: 近年来，方言电影以其鲜明的地域性成为电影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沪语电影《爱情神话》和《菜肉馄饨》用软糯细腻的上海话勾勒情感百态，讲述人间烟火。
11: 女人不会因为一个男人是好人就要把你等来到啊，
12: 悲怨。
2: 人生大事以武汉方言的泼辣直白，让市井小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活立体。
13: 你打死我，我下个之后把他换上来，换上来台女。
2: 宇宙探索编辑部借助川渝方言的幽默与松弛，贴合影片荒诞文艺的独特调性。
14: 我们上车。
2: 飞行家森中有林则用东北方言的豁达风趣化解生活里的沉重与无奈。
15: 大伙儿一块想想行吗？
10: 我们看到方言电影其实它的这个受众是很明确的，比如说爱情神话还有这个菜肉馄饨，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营销模式，以及非常清楚自己的这个受众区域在哪里。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他的成本可控，所以这样的片子就是他作为小而美的存在，他是可以去复制的，不是那么容易失手的。然后先找到就是最适合他、最能读懂他那波观众，然后再把这个口碑，我觉得深耕到全国，这样那种模式会成为我觉得未来电影发行的一个我觉得越来越成熟的模式。
2: 同时，方言电影的成功也拉动地方文旅，让地方文化获得更多关注。
16: 我讲名台北省，是从1948年来开放的。
17: 开放平山啊，都是市场
16: 啊。我已经有40年没联系了。
17: 你要讲就点点叫我来推。
10: 首先我觉得一个方言电影的走红最容易拉动当地的文旅，比如说像这个阿嬷情书上映以后，听说在潮汕那边很多年轻人去打卡侨批博物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电影对这个地域最好的一个反哺。然后我觉得像不管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人生大事呀，或者说是爱情神话，其实一定程度都让你更加了解这个城市，也了解这个城市背后的人，所以你也渐渐的去了解了就是中国，咱们说地域广阔，然后文化博大精深，然后每一个拼图下面我觉得它丰富的流动的缤纷的，我觉得这种人的性格。
2: 乡音拂银幕，烟火入人心，给阿嬷的情书的破圈仿佛是一个新的起点，属于方言电影的春天已然如约而至。这份乡音的汇入让电影拥有了更厚重的烟火气，也焕发出更蓬勃更动人的生命力。
0: 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上映，片中倪妮饰演的一个女人412承载着家庭事业的多重压力，映射出许多中年女性的真实生活。专访中，倪妮希望这个角色能让中年女性看见自己，勇敢表达。
18: 我这是410。
19: 我412。它其实就是一个符号，412410，它可以代表任何人，它可以代表任何一个你看了电影你觉得可以是自己的人，任何一个观众。
20: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好了，不要哭。
12: 苦了啊，贾斯汀，妈妈尽快回来，妈妈爱你啊。问题我控
19: 制着自己。当初接他的时候也是觉得他是很有挑战的一个角色。我确实没有孩子，我也没有结过婚，我没有这方面的体验。当时有问过静姐，他们也经常是通过视频聊天的方式，视频对话的方式沟通，都有问过你们要聊，都聊些什么，在这方面有问一些别人的意见和别人的方式。但是我是觉得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你看我们有的时候看很多的社交媒体也会被里面的人物的故事感动，被他的行为感动，哪怕是看到小猫小狗我们都会心生欢喜或者被感动，对吧？你只要有能够怜悯的心，或者说能够共情的心，你相信你是爱你的孩子的，可以借力的。
21: 现在是老的见不到，小的也顾不上。我在疼过之后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19: 我觉得其实身边很多人，就是你认识的也好，或者说你从社交媒体软件上看到的也好，其实这样的人不少。只不过412他是在那一段时期，他集合了多重的压力，有家庭的压力，有父母生病的压力，还有跟孩子教育问题的压力，就在那儿了。就是万万千千中的你跟我和他，怎么样都能过去的。确实是用了一些比较笨拙的方式，就比如说熬夜，让自己熬得比较憔悴，会用一些身体的本能的一些感受和反应，这个也能帮助我去找到412处在当下环境的一个感觉。
22: 咱们现在就像挂在树上的破风儿，风怎么吹，咱们是怎么飘的？
19: 说实在的，我不能说我是看着伯格的戏长大的。但也确实在我没有做演员之前，我就已经看了很多伯格的作品了。
23: 他这样不行，我看
24: 他的伯格老师的不好，
23: 我觉得就是
24: 好。
23: You never you ever 那咋说来着？
24: You never。
19: 他本身不是那种生人勿近的形象，他很幽默，然后他也不会让你觉得已经是一个多么成功和优秀的演员，他从来都不会给人这种感觉，而是非常的谦和，很照顾对手演员，很帮助我，帮我找状态。他一旦能够感觉到你的情绪不对，他就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沉浸在里面，或者说带你去溜达那么几步，让你放松下来。然后他又会，如果发现你这点好，他就直接就夸出来了。我这人又听不得赞美，我就会很开心，我就会一点一点建立这个自信心，慢慢的这种磨合默契就来了。
25: 不就是不甘心吗？在事业最好的时候结婚生孩子，
26: 人到了这个阶段，不都能面临这些？
19: 中年这个群体的女性，如果看完这个电影之后，能够让她们勇敢的想要去表达，或者说是看完之后觉得哎，有那么一丝丝的舒适，有那么一丝丝的发泄，这都是这个电影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我觉得每个人根据自己经历的不同，他捕捉到的讯息都会不一样，很多他们看到的角度都是我们主创或者说编剧可能都是导演都不曾想到的角度。我觉得这点就特别有意思，就大家可以积极的讨论进来，你可以艾特我，你可以艾特我哥，然后艾特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25: 干的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2: 5月23号电影《森中有林》上映当天，恰逢2026东北超开幕式，影片导演编剧郑直，演员于和伟、高圆圆、张天爱将亮相东北超开幕式，与现场40,000名观众一同感受东北这片土地的滚烫心跳。这是一次电影与体育的破圈碰撞，银幕上是东北情谊，球场上是东北热血。
26: 长边是咱们。
2: 作为中国厦门国际影片交易会暨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前置活动，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昨天在福建厦门首映。影片改编自真实故事，以7位视障者勇敢勇渡日月潭为核心，描绘一群在人生黑暗中依然选择相信希望的人如何一步步突破恐惧、跨越自我极限的故事，将于5月22号上映。
0: 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黄奕饰演身患癌症的学霸赵博文，他背负父亲的期望，压抑着自己。尽管黄奕从小就开始拍戏，但这次塑造内心复杂的成年角色，对他来说仍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1: 从小开始我就已经有开始拍戏，开始拍电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运，能够让大家在之前就对我有一些印象。但其实

0: 之前我演的很多都是少年类型的角色，然后这一次的赵博文的话是一个就是妥妥的成年的一个角色，然后内心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一个角色，所以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挑战。
1: 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黄奕饰演的赵博文沉默寡言，他在十号病房里将自己封闭起来，不与人接触，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展现出内心炽热的勇气。
2: 你这一拳，拘留7天以上，15天以下。你工作丢了，他还有理由拿走孟姐的钱。
0: 他首先也是一个学霸，然后那场戏呢，其实也是凸显了赵博文，就别看他表面上可能不会去跟别人沟通，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会第一个站出来，用法律去帮助我们整个时间敢死队的人。所以我觉得那一刻赵博文还挺帅的。
2: 根据刑法第263条。抢劫罪的核心要件是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劫取财物，将面临至少3年以上有期徒刑。
1: 片中父亲的期望就像一把枷锁，赵博文最终选择挣脱枷锁，活出自己。那场具有象征意义的剃头发的戏，黄奕至今记忆犹新。
0: 那就是我自己亲手剃的，对。然后那场戏，哎，我也特别担心，因为其实就一次机会，这个剃头的戏，一旦有出现什么差错就没办法再剃了，所以其实，在演那场戏之前，我就特别忐忑，因为我第一次用那个推子，我没有自己剃过头，然后提前对着镜子自己在那边先试几遍。他是赵博文跟之前以往的自己有一次割裂，做出最后的一个告别，也要走向一段不同的一个人生。
3: 换个镜头。再往前走。
4: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本期节目中，倪妮说她是看着谁的戏长大的？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5: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李丹，
5: 我是巧云，
4: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5月18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呢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28期。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现在启动摇奖机。好，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拿好您手中的彩票，记住您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吧。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7号，7号，6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7号、7号、6号、7号、7号、6号。

0: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2: 刘爷，我到你们冤子崖多少趟了？我为难你们村里人了没有啊？我就是来收粮收钱，别的村人家都交了，你们也得交。
3: 丁四六发现了咱们藏粮的地方，里边全是粮食。
4: 侵略已至，恐粮有失，
5: 这一堆人咱们下面该怎么办？
6: 都杀了。
2: 大锤，
6: 要是放走一个，冤子崖就遭殃了。
7: 不放你走，你带着我姐走得远远的，村里藏着部队供粮的事你不能喝刽子手。
8: 人呢？
9: 我让你们喝。
4: 私放汉奸，险酿大祸。
10: 大家注意隐蔽，锤子来了，赶紧给这人上锤子。
4: 铮铮铁骨永不退缩，
11: 1941年12月20日，1000多名日军包围了山东莒南县冤子崖村，村民与日军展开了整整一天的殊死搏斗。

冤子牙保卫战。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

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你把眼睛闭上，我有礼物送给你。
1: 不必。
0: 闭上。
1: 不必。有啥事你就说。
0: 送给你的，喜欢吗？
2: 大春，
3: 村长，
2: 振廷叔这是干啥呢？
3: 不知道，你去问你爸。
2: 叔，他这箱子干啥去？
4: 埋人！
2: 埋人！埋谁啊？
4: 没死呢，活埋！
2: 活埋！停！停下！叔，不能胡来啊！你要活埋谁啊？
4: 活埋汉奸！走啊！
5: 哎，大姐，
6: 六子，
5: 我正要找你呢。
6: 怎么了？
5: 振廷叔活埋人呢？
6: 埋谁呀？
5: 汉奸！
6: 咱冤子家出汉奸了，谁呀？
5: 我也不知道。
6: 走。
7: 谭哥，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我是个寡妇，配不上你。
8: 配得上？全世界，我只喜欢你一个女人，你带上她。
7: 疯话！
8: 小菊。
7: 谭哥。
8: 小菊。
7: 谭哥。
8: 小菊，你听我说，小菊。你不能一辈子不嫁人吧？
7: 大姐不让嫁。
8: 小菊，
7: 谭哥，我不要。
8: 你带上就是我的人。
7: 不要。

0: 畜生，看你奸，你死到临头还敢干张风败俗的事情，我打死你这个畜生！我怎么就成汉奸了？我要去小菊就是汉奸了。
1: 他想娶我，怎么就成汉奸了呢？
2: 我先打死他，我再跟你说娼妇。
1: 不要脸！
2: 打死你！
1: 伤势凌驾的人，死谁凌驾的鬼？
0: 你打我姐！
2: 畜生，我打死你！
1: 你干什么呀？
0: 李红毅。
1: 再动小六，自己手指头试试。你别在这儿添乱，这不是你说话的份儿，动干嘛？
0: 小菊，你没事吧？
3: 说，谭不就是想娶小菊吗？怎么了？怎么就是汉奸了？为什么要活埋他呀？
4: 你个死老头子，听说你要活埋我儿子，为啥呀你啊？
0: 听我跟你说，
1: 你说，
0: 你弄差了。
1: 咋了？
0: 你养的儿子。
5: 他当汉奸了！什么？汉奸哪？二爷，您来有什么事？这是林弘毅让人给我烧的条子，想知道上面说的什么吗？啊？哼！哼！冤子牙要了。

0: 我老二还挺熟的，就这么的凑到了一块儿。我是被他们强拉着吃了这顿饭，就因为这个，我就是汉奸了，我就该被活埋。
1: 可你别忘了，现在可是大敌当前，国难当头。告诉你，我老张家宁可断了香火，我也不能让他给老张家抹黑。
2: 说得好，宁可死，宁可断了香火，也不能当汉奸，对不对，兄弟们？
0: 村长，你说话可要公道，我是被动的吃了这顿饭，我怎么就成汉奸了？
2: 啊，在咱村只要当了汉奸他就得死。啊，这虽然算不上汉奸，但跟汉奸吃了饭这也不光彩，活埋肯定是不行了，得罚。
3: 咋罚？
2: 大家说咋罚？
4: 必须的。
5: 对，
4: 必须
5: 的。
6: 罚。
7: 必须的。
8: 必须罚。
9: 对，必须罚。
10: 这么多人，你这唱的哪出戏啊？
2: 唱大戏，唱谁是汉奸叫活埋谁的大戏。
3: 我儿子不是汉奸。
10: 我父与带人来了。

0: 二爷，二爷，咱可晒半天了，这林弘毅也太不给面子了吧！二爷，咱带几个人把他弄出来算了。哼，嗯，嗯，去呀，怂了吧呢？哎，二爷，你小子还玩虚的呢？啊，我告诉你。
1: 冤子衙的人那都是玩命的，日本人来以前，林弘毅那就是打架不要命的狠主，他敢杀人，你敢吗？你敢吗你？不是，咱扛枪的怕他几个泥腿子啊！哼，杀人容易，杀人之后呢？我告诉你，除非你躲到天上，否则他们这帮人会追你到天涯海角，也得把你祖坟给你刨了，你信不信？
2: 这是你让林大锤给吴富余送的纸条，
3: 是，咋了？
4: 红毅同志，你是村长，我是支书，你还有点组织纪律性没有？你为什么不经过支部同意，你就去捅这个马蜂窝呢？
2: 可那天你不在，吴老二派人捎话来，说管咱村要钱要粮，不给的话就带人来屠村，我能给他吗？
0: 这吴老二算什么狗屁东西？你给我到村口看我怎么弄死他！走，
1: 你给我回来！
0: 我告诉你。
1: 咱们今天就是来要钱要粮的，不是玩命的，懂吗你？放两枪，催催他们。放两枪。是。听听你听听，吴老二在村口枪都放上了。副局长临走的时候怎么跟我们说的？部队上山反扫荡，把粮食全都藏在咱们村。走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我们。 千万千万别惹事，可你倒好，把这黄狗子都招村口来了。你多大本事啊？还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人家来了，你杀呀，你去杀呀。
0: 那你说咋办？二爷，再放几枪给他们提个醒儿。
2: 放啊！
0: 哎，再放两枪。
2: 是。

0: 这个，哎，二爷，是这样，您不是要跟我们村长比个高低吗？那您死他死，现在还不知道呢，是不是？是，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他论高低的。
1: 对，
0: 他人呢？他不在，你抬个破箱子干啥呀？啥意思啊？
1: 没错。 扛锄头的还欺负起扛枪的兵爷来了，啊！林鸿毅呢？让他滚出来，不然我灭了你冤家！切！

0: 您好听，啥意思啊？啊，抬个破箱子啥意思啊？
1: 这是棺材。
0: 棺材？谁的？
1: 要死人了，我们村讲究，先准备口棺材。
0: 死人？谁死啊？你们的人死还是我们的人死？

0: 老青，我好像听见说有人要灭了我们冤子牙。谁说的啊？再给爷说一遍让我听听。
1: 林慧玉，你装神弄鬼躲那破箱子里想干啥呀？
0: 二爷，我想干啥？你这枪都开了，哎，给我来个痛快的，就埋在林家祖坟，多省事儿。
2: 辛苦啊，
0: 到齐了。
1: 人家别的村是该交钱交钱，该交粮交粮，你们冤子牙怎么了啊？一个铜板一粒粮食都不出。
0: 二爷，这事儿得说清楚，我不是不交，我是没钱也没粮。
1: 没钱没粮你横什么呀？啊，连个软都不服，还什么什么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你好好想想，我到你们冤子牙多少趟了，我为难你们村里人了没有啊？啊，林弘毅，我不怕你把事闹大，我今儿就带着人来了，你不是要杀我吗？来呀，来。
3: 这是我过人去的，
4: 放心吧。
3: 这两个窗户也没事儿。
0: 好了，
5: 别以为你穿了这身新郎服就真成新郎了。我告诉你，你勾引我四嫂的事儿，我回头再给你算。
6: 让开，我给小菊送衣服。
5: 让不开，今天这门你进不去。
6: 你，
7: 前两天这赵庄杀了我们两个兄弟，结果怎么样？皇军带人杀了他们四五十口子，来，你今儿动我们一下试试。
1: 这胡说什么呢你？皇军杀那个赵庄的人，那跟咱们死俩兄弟没关系，别把屎盆子往身上扣。
0: 二爷，听明白您这话的意思没？就是说，今天我要是动了你的话，鬼子就会替你们来报仇，屠了我们冤子呀，是吧？
1: 林红叶，我没想着把事情闹大。我就是来收粮收钱，别的村人家都交了，你们也得交，你们不交人家会说我不公的。
0: 哦，那我是真没办法。
8: 你二爷，不过您这口开的也太大了，一千斤粮食，400块大洋，就我们这破村子根本就拿不出来呀。
7: 拉倒吧，200多户人家，1000多口子人，这点东西算个屁呀。
0: 就你说不算屁的这个东西，二爷，我们是真没有，别逼我呢。
1: 你们俩这么干不太合适吧？啊，诚心不想让我交差是吧？行，我退一步，减半，500斤粮食，200块大洋，这样总行了吧？这不就成了吗？

0: 老师，你给我听清楚了啊！我们冤子牙要钱要粮都没有，命有一条给你了，拿我就趁。刘毅，你给我来这个是不是啊？啊，行，我今天还就陪着你了，还就一千斤粮食，四百块大洋，少一样都不行。
1: 快点吧，红衣在村外面和吴老二耗不了多长时间，反正是假结婚，穿就穿。
2: 当然是假的了，你倒想成真事儿呢。
1: 我还不答应。我也不答应。
3: 二爷，这都晌午了，进村喝口水歇一歇。
4: 不去，晒死在这儿也不去。

0: 你，小刘子，你给我让开！
1: 不让开！
2: 小菊今天当新娘，为什么不能戴着手镯？
3: 我说不能戴就不能戴，脏了我私藏的手！
2: 你，吴老二知道我这个手镯是给新娘买的，如果她不戴，这个戏就会演砸，你知道吗？
1: 你少废话，我知道你心里想的啥。
2: 你想什么了？
1: 嗯，
0: 我死了这条心吧，把手镯给我，
2: 我谁都不给，就给小菊。
0: 小菊休想进张家的门！
2: 哎，老头，你这话说的没错，我四嫂就是死，也不及你们张家。他们，快走！再不走，村口就要出大事了！走！
0: 姐，
2: 你
0: 干嘛去？
2: 村外边出大事了！
0: 有你什么事儿？
2: 不是，这姐，出大事了！姐，
0: 给我进来！
2: 我再跟你说一次啊，咱家可就你一颗独苗了，以后遇上枪支兵似的，不许你离开我半步。
0: 那我也是咱们村的汉子，有事往后说，
2: 多丢人呐！
0: 这汉子跟汉子不一样，
2: 咋不一样啊？
0: 有的汉子要去拼命，有的汉子得留香火。
2: 你住嘴！
4: 村长，这你们开席呢？你们怎么一个都不来啊？哟，
5: 二爷，您能来真是我的荣幸啊！
4: 哎，我说谭，
5: 哎，
4: 你结婚呢？
5: 嘿嘿嘿嘿，
4: 这不上回喝酒吗？我就没好意思说，我就怕你们破费。 你这怕我和你喜酒啊？
5: 哎，不是这个意思，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
4: 哎，村长，今天可是我大喜，你这不诚心找我晦气呢吗？
5: 这晦气可不是我找的，你看看，人家又是人又是枪的，堵在村口要钱要粮，我没有，我只能拿命抵给他，我没办法。
4: 哎，我
5: 二爷，不管二爷来干什么，对不对？你也不能，你说你这叫什么事儿啊？
4: 二爷。 今天无论如何，你都听我的，行吗？给我个面子，兄弟，我大婚，今天先喝喜酒，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行不行？啊，以后，以后是啥时候？这以后什么时候？二爷，你刚才说的钱粮都减半，你还认吗？
5: 我认，我认减一半。不过我告诉你，那是看着我兄弟今天大喜的日子，我给你个面子。500斤粮食，200块大洋，啥时候备齐啊？500斤粮食，200块大洋，谭，啥时候备齐啊？嗯，
4: 不是，什么叫我什么时候备齐啊？你不能把事儿推给我呀，这不是欺负我们张家吗？这不是？哎，是啊。
5: 同意，这不合适。你们林家在村子里是占了一大半的户的，对不对？怎么欺负人家姓张的小户呢？真是，
4: 二爷，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啥叫大姓欺负小姓啊？这拿大头的肯定得是大户的家底厚啊，是不是，谭？
5: 行了行了，二爷，今天我大婚，我就不找这不痛快的事儿，我就替我爹答应你了。
4: 哎，
5: 行了吧？
4: 不过这扛大头啊，你怎么的，你也得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5: 一个月，那可不行，我看也就10天。
4: 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吗？
5: 我真没开玩笑。
4: 行行行行行，别争了，啊，一个月，我定了，一个月就一个月啊，一个月后我派人来拉货。
5: 二爷，我就听你的了，这事儿是不是解决了？
4: 解决了。
5: 那下边是不是该喝喜酒了？
4: 喝呀！走吧，弟兄们，走了。上回咱们那酒啊，
5: 对，
4: 不好。
0: 等等我。
4: 哎，邪性啊！你这结婚也不放个炮仗啊？够邪性的。
5: 啊，
4: 这年月可不能放炮，要是把鬼子招来，这事儿可就大了。
5: 就是，
4: 哎，也是。哎，请。
0: 哎，不过红姨，我知道你这个村长当得不容易，我这差事干得更不容易，有些事儿我是身不由己，这你是知道。哎，不过你的性子得改一改啊，别一天到晚的死呀活呀的跟我较劲，较啥劲呢？啊，十里八乡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能想到今天咱能坐一块喝酒吗？
1: 你今天喝的是张家的酒，可不是我们林家的。
0: 你啥意思呀？啊，这酒你喝还是不喝呀？
2: 二爷，
0: 不是，
2: 二爷息怒，喜酒咱是一定要喝的，一会儿进去哥俩撞一杯，啥事儿都没有了。
0: 不是，我刚说完别较劲，怎么又跟我较上劲了？
2: 二爷，消消气儿，请进，里边请。二爷，哎，
3: 二爷，哎，您请看，啊，
0: 日丽和风桃李笑。珠帘碧荷凤凰飞，好对子。

0: 刚沾的吧，浆糊还没干呢。
1: 啊，今天风大，让他们拿浆糊补了补。你看这活干的，谁干的这活？
2: 还真是，这活谁干的呀？
0: 啊，这风啊，也够邪性的啊，他都跟你作对。
3: 哎呀，不说这个，进屋喝酒啊，不说这些，喝酒喝酒。二爷，您能来真是我的荣幸。嗯，哎，乡亲们，看谁来了？二爷。二爷，您可是贵客呀，上座。来，请二爷。啊，请。
0: 哎，走。
3: 啊，请请请请。啊，里边请里边请。
4: 二爷啊，您上座。
3: 请。坐。
4: 二爷，您别站着坐呀。

0: 就坐这儿。
1: 来来来来来，乡亲们坐着啊，来，咱们给二爷让让。二爷喜欢坐这儿，咱们给让让啊，
2: 对对对对，
1: 让让让
2: 让
1: 啊，
2: 让让让，给二爷让让，
1: 咱们上这桌来，给二爷让让啊，
2: 走走走，
1: 二爷您坐这儿来。
2: 哎，各位爷，各位爷，坐啊。乡亲们都坐下吧，
1: 坐下坐下吧啊。
0: 啊，拜天地了，
2: 拜过了，就等着开席了。
0: 把新娘子叫出来。
2: 这是必然的，一会儿啊，让她出来给您敬酒敬茶。
0: 别一会儿啊，现在就敬。怕见人呢？
2: 不是这个意思。行，我马上就去啊，马上就去。稍等，稍等。
3: 不是跟你说过吗？这门你进不去。
2: 吴老二他们可看着呢。
3: 谁看也没用，我说进不去就进不去。
2: 怎么这么不懂事，给我让开！
3: 起开！我说进不去就进不去。
0: 啊，哎，咋回事啊？你这唱的哪出啊？
2: 没事没事没事啊。
1: 没事没事儿，这孩子娘家人，刚刚接亲的时候进门钱给少了，这生着气呢。
3: 姐，你说这。
2: 给你补上，财迷呀、啊！
1: 行了吧？哎呀，你这什么钱？
3: 疼疼！
1: 这孩子，这回行了。
2: 我给您叫去。
1: 就
3: 是，你轻点啊你！姐，那
4: 别坏了大事。
5: 司令，我怎么觉得不对呀、啊？怎么了？处处透着邪性，不会是鸿门宴吧？二爷，你别逗了，就这帮泥腿子还鸿门宴，没那么简单。一会儿你借口上王房，趁没人的时候偷偷溜出去，四处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2: 嗯。哎，丁队长，有啥事儿？
6: 茅房在哪儿？
2: 在后院。
6: 啊，好。

0: 我们现在压不住，你去滚，别在这添乱。
1: 刘子，去后院看看外村的人，别让他们瞎溜达。
2: 带上了，乡亲们都看在眼里，以后这事儿就说不清了。这么金贵的东西，你是不配。
3: 娘，这是演戏，那吴老二就在外面等着呢，您可别耽误了大事儿。记着，这是演给黄皮狗子看的戏。 是为了保护咱部队的军粮。你给我听着，等打发走吴老二他们这帮人，你还得还给我儿子。我本来就不想要。

0: 二爷，新娘子来了。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我说你，怎么费那么大劲，花那么多钱买了一个金镯子，这么金贵的东西，也就得这么金贵的人戴啊！
0: 看呐，
1: 好福气，娶这么个漂亮媳妇儿。
0: 谢谢二爷，谢谢二爷。小菊，
2: 啊，
0: 这二爷夸你呢，还不倒茶？
2: 哎，
0: 慢着。
1: 你叫小菊？啊，
2: 我叫小菊。嗯，
1: 怪了，你是不是有个姐叫喜鹊？
0: 我这媳妇儿上有一哥，下有一弟，没听说有姐啊。
1: 哎，这邪了啊！你不知道，我二姨太有个失散多年的妹子也叫小菊。
0: 嗨，这同名同姓的多了。

0: 碰巧了，啊，碰巧了。
1: 是啊，老总，碰巧了。
2: 偷俺花生不怕烂了舌头？
3: 你喊什么喊？吃你俩花生人看得起你？
2: 快滚！要不我喊人了啊！
3: 臭家伙！
4: 邪性啊啊！住人的院子不上锁，荒废的院子上把大锁。

0: 看清，没错，是吴老二的副手丁司令。丁司令发现了咱们藏粮的地方。刘子，去后厨找你姐，让她给我准备一团下了药的酒，记着，药要下得猛。
1: 大帅，这外边人抄家伙准备好了。哎，二爷，那有个破院子里有个地窖。 粮食，估计有上万斤。哪来那么多粮食？那肯定是八路的军粮啊！二爷，怎么办呢？动不动手？去，动什么手？
0: 来来来来来，接着来接着来，马上啊！红衣，一会儿酒来了，我过去请酒。不行，杏儿在酒里下的药肯定猛，你酒量平时就比我差，这喝酒的事我来，你别管。红衣，一会儿要是真的动起手来，还得你带人去收拾他们，听我的，别争了。
2: 东古博研一品鲜，低度减盐纤维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研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54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4140622，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11。体彩排列三第2612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112，排列五开出的中

0: 中奖号码是51228。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网括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5月18日。
2: 好，就这儿，慢点。
3: 嗯，
2: 柱子。
3: 嗯，
2: 我听说弹弓打得很不错啊。
3: 那有啥用啊，我姐也不让上前院。
2: 咱就不去前院。
3: 那咱干啥去啊？
2: 跟叔上房。
3: 上房干啥呀？
4: 接着来，接着来，
5: 赶紧玩着啊。
6: 就来了。
7: 哎呦，谢谢啊。
6: 来，
7: 谢谢了，谢谢了。多喝几杯啊！
6: 谢谢谢谢。
7: 能来太高兴了，来来来，一定要多喝几杯啊！哎，好，谢谢谢谢，谢谢啊！
8: 二爷，我来敬各位老总一杯酒啊！
9: 那不行，林弘毅是村长，二爷到冤子衙来喝酒，村长不来敬酒，成何体统啊？同意。林弘毅，
10: 二爷，听你这话的意思，是要跟我喝呀？
9: 弘毅，你是村长，我到你这儿来，你不敬我一碗酒啊？
10: 好啊，但我们村有个规矩，这敬酒啊，一碗不行，得三碗起。就你们几个的酒量啊，行吗？
9: 弘毅，没看出来你还真行。你们行吗？啊，行不行啊？
10: 二爷，就这酒量还跑我们冤子衙来喝酒吗？这酒我敬你。
9: 哎呀呀呀，弘毅，不就三碗酒吗？三碗就三碗啊。都说冤子衙的汉子猛，咱今儿也领教领教啊。每人三碗，听见没有？谁要是给我溜肩耍滑装孙的，看我不收拾他，听见没有？
11: 听见了。
10: 好，咱们就一人三碗，一起喝，谁先干了谁就是汉子。
9: 行，
10: 来
9: 来，
12: 爽快，来，我来倒酒。

0: 喝傻了吧我？哼，你不傻，刚睁开眼睛就知道问，这枪缴了吗？人绑了吗？都关哪儿了？你怎么能傻呢？现在傻不傻不是关键，关键的是这一堆人咱们下面该怎么办？
1: 都杀了。
0: 要是放走一个。
1: 袁子牙就遭殃了，不能杀。咱部队优待俘虏呢，
2: 有你什么事儿？这戏都演完了，你还穿着嫁妆舍不得脱呢？赶紧换了衣服回家去。

0: 人肯定不能放，但暂时不能杀。咱们得听冯区长的。我找冯区长去。
1: 哎，你瞧瞧，你瞧瞧，这还晕着呢。怎么去找冯区长？鬼子正在大草荡，冯区长他们藏在哪个村，咱都不知道。你哪儿去找啊？
2: 我现在就骑马去找，明天一定能找到。
1: 那你快去啊！
2: 哎。
3: 哼，谁说冤子牙的汉子仗义啊？狗屁！要我说呀，暗地里下死手算啥本事啊？有本事，哎，林辉，咱俩单练，真刀真枪的干，我怕你，我是你孙子。
4: 宰死你！我
5: 大川，别丧了你祖传的家伙，把东西拉出去砸了。
3: 哎哎哎！不能啊！不能啊！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别用铡刀铡，不能啊！哎呀，林无义啊，你们院子衙人说个正事，说杀就杀呀！我不走，我不
4: 走。
3: 吴
5: 老二，你不是条汉子吗？你哭啥呀？
3: 林无义，你瞒着兄不说说，我到你们院子衙多少遍了？我伤过你们的人没有？
5: 是没伤过。那你今天干什么呀？是不是替鬼子抢钱抢粮来了？
3: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抢，我这不是来跟你们商量来了吗？我还答应给你们减一半呢，对不对？这人不能没良心啊！
5: 哦，你这话的意思是我不应该杀你，是吧？
3: 没这点钱这点粮，至于杀人吗？对不对？交不了就别交了，对不对？我到皇军，不不不，我到鬼子那儿给你们说说情，全免了，对不对？嗯，有话好好说，别动不动就杀人杀人的。
5: 你会好好说话呀？
3: 嗯，会。
5: 那我刚进屋的时候，你这又是大爷又是孙子的嘛？你这张臭嘴！
3: 我那不是，我这。
5: 大锤，咱拉西屋去，我跟他好好聊聊。
3: 哎，不不不，就在这儿说。
5: 走，
3: 要死我死在明处。
5: 开门。
3: 不，我要死就死在这儿，我死在明处啊！
4: 快，
3: 哎，别拉。
5: 丁四六，
6: 嗯，
5: 你看啥呢？
6: 没看啥。
5: 我告诉你，在我们村儿，看见是不该看的。就得死。
3: 我说，丁四六看见了你们藏粮的地方，
5: 知道那是啥粮吗？
3: 我，八路的军粮。
5: 这看见了不该看，他得死。
3: 啊。真得死啊！我就全当是啥也没看着还不行吗？咋就得死啊？
4: 行了，想让你死，你们能活到现在吗？我们冤子牙从来不乱杀人。
7: 仗义！哎呀，仗义，仗义，仗义！冤子牙的人真是太仗义了！哎呀，仗义！
5: 吴老二。有劳你老几位在我这儿多住几天，我管你吃喝，但是要敢动歪心思的话，
7: 哎呀！

0: 儿敢呢？
1: 哎，哥几个，都愣着干嘛呀？
2: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坐。
3: 哎，那我先来上，
1: 啊，没事，我第三
3: 来，我来
1: 上，
3: 第四，
1: 我手第四，我先来啊。来，请坐着。

0: 真的叫喜鹊？
1: 是。
0: 姓啥？
1: 姓杜。
0: 哪人？
1: 山东潍县。喜鹊真是你姐啊，小菊妹子。
0: 三年前是你抢走了我姐。
1: 没有没有没有，是媒人介绍的。
0: 说实话。
1: 是抢的，是抢的。可我对她好，我疼她呀。
0: 你个混蛋，我这几年找我姐找得多苦，我以为她死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小菊妹子，你姐活得好着呢。小菊妹子，你能不能把这个小菊妹子，我听你姐说，你和你姐俩到这边来找亲戚，每个人怀里都揣着一把刀。我跟你姐生活三年了，她没用刀扎过我，我要是对她不好的话，不用你杀我，她早就把我杀了。小菊妹子，你姐还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呢。
0: 我姐都有儿子了。
1: 你外甥都一岁多了。小菊妹子，这些年我和你姐到处找你，这些年你活得咋样啊？

0: 小菊妹子，为了你姐和你外甥，你放了我，跟我走。我和你姐跟你找个好人家，让你过上好日子啊！小菊妹子，
1: 我不跟你走，你跟鬼子干事，是汉奸。
0: 不不不，你把我放了，我就不当汉奸了。我们一家人远走他乡，找个没人认识咱们的地方，咱们好好过日子啊！

0: 小菊妹子，
1: 我放你走，你带着我姐，还有我的外甥，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0: 好，不回来，不回来。
1: 你得对我姐好，得对她好一辈子。
0: 你放心，你救了我的命，我会拿命疼她的，真的。
1: 还有，村里藏着部队公粮的事，你不能和鬼子说。
0: 不说，打死我都不说。我拿你姐和你外甥发誓，打死我都不说。啊，小菊妹子。谢谢你，小菊妹子。
1: 那边是村口，有人守着。啊，你藏着梯子，从那边那个土围子翻过去。
0: 哎，

0: 回来了。
1: 啊。
0: 四嫂。
1: 哎。
0: 你大姐拦着你和泰安的事，是她做的不对，她性子倔，你心里别怪她。这事儿不能急，得慢慢来。走了。

0: 二爷，真的是你二姨太的妹妹把咱给放了的？
1: 哼，要不是有这种关系，告诉皇军，让皇军好好收拾他，让我受这个气。我吴富余平时对你们怎么样？
2: 没得说，
3: 没得说，
1: 啥好事没落过你们吧？
2: 没有。
1: 你们平时叫我二爷，我心领了。二爷今天有话要交代，知道苑子牙能活着出来，那是我二姨太她妹救的，所以咱不能没良心。苑子牙藏粮的事情，谁也不许告诉皇军，听见了没？
2: 知道了。
0: 林弘毅差点一脚踢死我，这仇不报了。
4: 出来！
5: 出来！站
6: 站！站站！哎！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是黄贤军的，黄贤军。
7: 赵翻译，我丁司令，小两口的，咱俩喝过酒。

0: 我说咋这么大阵势呢？咱们碰上武田将军了，他带着人啊进山找八路，找了十几天也没找着，正往回撤呢。
1: 他们问你啥了？啊？他们问你啥了？
0: 就问咱枪去哪儿了。
1: 你咋说的？
0: 我说在渊子崖遇上八路主力，把枪给缴了。咱还发现八路的军粮。
1: 八路的主力啊，军粮啊，我他妈踹死你！
2: 这
1: 吴府云，你再没编的了，非要说这个？
0: 我不这么说，那兄弟们都得死啊！
1: 我他妈踹死你！
3: 等等，
4: 六子，你不困呐？
5: 姐，不困，我们轮睡。
4: 来，
5: 哇，你先放着，我等会儿睡。
4: 那我给你留着啊。哎，人关哪儿了？
5: 后边那屋。
4: 哎，
5: 还给他们做吃的，饿死你算了。
6: 四嫂，
5: 哎，都醒醒，哎。
6: 喝几口？
5: 你还有话说？
6: 真没喝几口，而且我们是轮着睡，轮着守夜，
5: 可不吗？那一夜都没动静，
6: 没有动静。
5: 耳朵干嘛去了？耳朵是摆设，耳朵是摆设，是摆设呀！
3: 行了，红毅，

0: 说是不是你干的？
1: 你放屁！你给我松开！啊！
2: 大锤，
0: 你不说是吧？
1: 我
0: 一
1: 闪开！我松开！
0: 你也行了。
1: 大铁头，我告诉你，我也是条抗日的汉子。
0: 你也给我闭嘴！
3: 同意，同意。
4: 说，
3: 咱好好的把人给放走了呢。
4: 我哪知道？哎呀，
3: 这可咋好啊？那吴老二肯定会带着日本人前来报复的。
5: 他不会的。
4: 为啥不会？
5: 咱又没杀他，他不会带鬼子来的。
6: 闭嘴！你知道个啥？没你说话的份。
7: 大家注意隐蔽！
8: 同意，鬼子来了，赶紧组织人上梅子。
4: 其他人去趟子跑，好。招呼能打的人，抄家伙上梅子。
8: 跟我来。
4: 把地窖的粮食换个地方藏。
5: 藏哪儿？
3: 村西那口枯井。
5: 六子，
4: 东哥，东哥，
3: 哎，放我一个。
5: 六子，
4: 哎，姐，
3: 我是个活一个守卫的大鬼子。
5: 你跟着我。
8: 快快快快！快快快！可以杀了。
4: 大姐，一块找一粮食，我们在这拖着鬼子，啥时候藏好了，你吹一段响曲，知道粮食安全了，知道吗？走。

0: 我给您说个事儿，您跟武田将军说一说，能不能在皇军攻击之前，我先带人到村口喊喊话，让他们开门投降。
1: 等着，
2: 加賀、攻撃する前に説得したいと郷さんがお願いしています。
3: 八郎は同行南下しない、平原は離開できんからな。
2: はい。
1: 将军说了，你们根本不懂八路，不会打仗。
0: 赵飞，来来来来来来，赵飞，你看皇军的炮已经轰了半天了，我估摸着村里的八路早就吓怕了。我向你保证，我肯定能够说服他们开门投降的，真的。赵翻译，赵翻译，给个立功的机会嘛！啊，
2: 加賀、郷さんがどうかお願いします。八郎を説得してきますと。
0: うん。
4: やれよノバレ、やつがそう言うならやらせようじゃないか。
2: はい。
1: 走、给我领枪去。
0: 哎。
5: 队长，村西那口枯井，别放错了地方。
6: 这几门炮、几条枪，恐怕顶不住啊！
7: 红渊子牙要打到临头了，
6: 这庆忠也不知道找到冯师长没有。
7: 那个鬼子使用炮轰，这么大动静，十里八乡都能听见。我想冯局长他们早就应该听见了。
8: 红衣，吴富裕他们来了！
9: 哎哎，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有话说，都别开枪！
10: 虎狼，你良心是不是让狗给吃了啊？我不杀你们，你倒好，把鬼子带来架炮轰。
9: 不是不是不是，是他们要炮轰的，我拦都拦不住。哎，那个红衣啊，这皇军的炮你们也领教了啊，听我一句劝，开门投降。皇军说了，只要开门投降，别的事都好商量。
10: 向鬼子投降不是我冤子牙汉子哥的事儿。
9: 红衣，你别那么拗行不行啊？这冤子牙上千口子的命可都在你手里握着呢。是我让皇军停止射

0: 啊，我来给你们喊话，那是为了你们好。
1: 五老二，你放屁！你要真为我们好，能把鬼子带来吗？咱们之间有什么仇，有什么怨，咱们自己解决。你把鬼子带来，就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你知不知道？
0: 不是我带来的，不是。那个，红毅啊，有些事儿咱们以后我再跟你解释，行不行啊？别那么拗了，开门投降吧。
1: 老秦，没词儿了，你跟他多说几句，把时间往长了拖。
2: 吴凤云
0: 啊，
2: 我问你，鬼子真不是你带来的吗？
0: 哎呀，真的不是，他是这么回事儿。这皇军呢，到山里去扫荡八路，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就路过咱们这儿，这恰巧让我们碰上了。这，哎，你不信你问他
3: 说。
4: 啊，皇军问我们的枪去哪儿了？
3: 去，一边去。
0: 哎，行了，这不说了，以后我再给你解释啊。
2: 吴富云。我们冤子牙的汉子你是了解的，不可能向鬼子投降。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去跟鬼子商量，让他们先撤走，然后我们开门放你进来，把枪还给你，咱们自己的事自己解决，跟鬼子有仇关系，让他们滚蛋，好不好？
0: 哎呀，不是，哎呀，你们就没明白我的意思啊？那不，哎呀，都是你这张臭嘴，在武田那胡说八道什么呀？这样好了。那日本人要往死里打，这咋办呢？
5: 行了，你该说的都说了，这也是仁至义尽了。他们要不投降啊，那就让皇军把他们干死不就完了吗？
3: 去，你知道个屁！
6: 要枪！
3: 四嫂，
6: 别拦着我！
3: 四嫂，不能出去！不能出去啊！危险！
6: 吴富余，
7: 小菊，回来！危险！
1: 谁能出去了？
7: 回来！
6: 吴富余，你个天杀的，你是个混蛋！
3: 你出来干什么呀？我叫林弘毅呢。
6: 你个骗子！
3: 怎么了？
6: 为了我姐，我把你放了。你干啥带鬼子来？
3: 不是我带的，我没带鬼子来。
6: 我宁可我姐守寡。
3: 哎，
6: 吓死你！
0: 小菊妹子，
6: 你听我说
0: 。哎，你听我说，不是我把皇军带来的，
3: 是丁四六。
0: 丁四六叫皇军来的，他说冤子牙藏着八路军的军粮，还有八路军的主力，他皇军才来的。
4: 喂，你怎么把我给卖了呀？
6: 杀了你！
4: 哎，
6: 杀了你！
4: 别！

你这个混蛋！

0: 吴毅，你那边怎么样？
1: 死了五六个了，你那边呢？
0: 我这边七八个。
1: 鬼子呢？
0: 应该有二十多人吧。
1: 好。
0: 吴毅，鬼子的炮火太猛，咱们恐怕扛不住啊。
1: 听见唢呐王的唢呐声，只能拿命扛。郝清，如果实在守不住的话，我们就往村东跑，给村西他们那些人争取更多的时间。

真敢跟皇军干吗？丁司令，丁司令，都是你这张臭嘴，你把咱们后路全断了，全断了！都听着，一会儿皇军攻破大门的时候，谁也不许进去，听见没有？趴下！趴下！趴下！

0: 大门被炸开了，赶紧撤吧！
1: 撤！往城头撤！烧钢链，开炮！

0: に八郎の収録部隊はいないようです。
1: 高橋は軍ともか、ドイツこそだ。村人と一緒に死んでもらおうじゃなっか。

0: 太君，来晚了，全烧了。
1: 嗯，鬼子来了。
2: 好。

0: 快溜达！打得好，去跟你豪情哥打鬼子去。
1: 记住啊，就是天塌下来也别出声，一定要活下来。可是咱们冤子牙的种啊，干！不能在这儿打，把鬼子引开，都跟我走，
2: 走。

0: 你们几个，那个院子看看。
1: 是。
0: 就是他杀了小菊。
2: 儿子，你要为小菊报仇啊！

0: 缺口，你先走，我拖住鬼子，
1: 咱去管鬼子拼了。

0: 你院子呀，今天死了不少人，你给我滚！
1: 杀鲁的女人，你去死吧！啊！

0: 快点走吧，鬼子马上就来，赶紧走吧，我还在找我姐呢。走，
1: 我娘还在上面，
0: 那就快点吧，
1: 娘。

0: 欧阳跟你们拼了！
1: 来，

0: 大姐，杏儿，
1: 大舅，
0: 大姐，
1: 杏儿，大舅，
0: 大姐。

1941年12月20日，1000多名日军包围了山东莒南县渊子崖村，村民用土枪土炮、长矛和大刀与日军展开了整整一天的殊死搏斗，消灭日军121人，村民147人壮烈牺牲。在当时延安《解放日报》上，毛泽东同志赞扬该村为村自卫战的典范，被滨海专署授予抗日楷模村。2015年，渊子崖牺牲村民被国家追授为抗日英雄群体。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和，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作为一名还在表演道路上探索的青年演员，我深知成长的路上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各种经历与磨练中去塑造未来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部电影，每个人观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与感受，你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样的力量呢？期待你的收看。
2: 情况不妙啊，
3: 小心。
2: 他正在逃往蠕虫洞，得赶紧把他拦回来。看我的，他不会得逞的。
4: 我只是吸收那些浪费了的能量而已，然后我把它聚集在我的身上，这使我更敏捷、更聪明、更强壮。
3: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人是我。
5: 哎，
3: 他没有向罗尼开枪。
5: 什么？
3: 他瞄准的是我，是我！
6: 别动，别动！
2: 下一个就是我，你是最后一个。
5: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0: 5月22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宇宙追击令》。
1: 生活中的我非常喜欢旅行，而有一种旅行不必收拾行李，也不用着急赶路，只需要把目光锁定在屏幕上，就可以随时启程，那就是我们的电影之旅。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的这部作品，它的沿途中会有哪些亮丽的风景呢？快随我一起踏上这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7: 你知道戴维·琼斯吗？他把自己的心脏挖出来，锁在箱子里，把它藏在了世界的尽头。这钥匙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带着。
8: 我们的灵魂要为他的船服役100年。
9: 把他身上的一件东西我带回来，
3: 我需要你的罗盘，杰克，来交换他的自由。
8: 贝克特想要罗盘，如果他控制了箱子，
10: 大海就将面临着灾难。
8: 戴维·琼斯有一个宠物，所有的海盗都将大难临头，我要杀了琼斯，
3: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你出来。
10: 如果琼斯死了，他那只宠物就会失去控制。你觉得几个灵魂能顶我的命？
0: 5月2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加勒比海盗2：亡灵宝箱》。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你说这人呢，他就是怪啊，没出名的时候想出名，出了名之后怕出名，这一天到晚真是不得安。哎呀，真想休息休息。

0: 的嘛。
1: 不是萧官，啊不不不不，我是萧官。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在这座城市里，就有两个人都叫萧冠，同名同姓算不得稀奇。稀奇的是，这两人的长相居然也一模一样。两个萧冠，一个有名气，一个无名气。这是有名气的那位，人称幽默大师的演员萧冠。您瞧，他的眼镜居然没有镜片。这是大学中文系讲师萧冠，看上去他身上也不乏幽默细胞，只是做教员的自然就难于像做演员那样名扬四方。做名人的好处实在是多，您瞧，有这么多崇拜者。无名者生活宁静，但无名有无名的烦恼。这不，放暑假了，别人可以逍遥自在，我们的这位教书匠兼光棍汉还要伴着挂历上的这位梦中情人寒窗苦读。两个萧冠本无瓜葛，谁知电视导演吴大用的到来却把他俩鬼使神差的搅成了一锅粥。

0: 哎，把这个灯搬到那边去。哎，好嘞。
1: 殷小姐，这是一位先生送给你的，谢谢。等一下再谈吧。哎，你们拿着快过来。好，
2: 谢光，谢光，谢光了。哎，哎呀，真沉。
1: 又是这个阳光。哎，一会儿去洗个澡吧。
0: 哎，
1: 那我先走了啊。哎，
0: 肖冠先生，
1: 再见，再见。
0: 外面很多记者等着要见你呢。
1: 哎，出去跟他们讲，就说我不在，说我不在啊。 哎，哥们儿，完事儿了。再见。好，再见。哎，殷小姐，这是一位先生送给你的，谢谢。等一下再谈吧。
0: 哎，你好，真沉。
1: 又是这个阳光。哎，一会儿去洗个澡吧。哎，那我先走了啊。哎，
0: 肖冠先生，我是当代娱乐报记者，出去。
1: 哎，
0: 出去。
1: 哎，今天演出的很多演员都会有名，请您立即采访他们吧。
0: 肖冠先生，
1: 抱歉，我该做的都已经讲完了。
0: 哎，我的眼睛，我的眼睛，
1: 拜托拜托，求求大家别这么急我，我受不了，拜托了，让我看你好。
0: 哎，我的鞋，我的鞋，我的鞋呀。
1: 你小坏蛋，
0: 臭风啊！
1: 对不起啊，
0: 来。 你说这人呢，他就是怪啊！没出名的时候想出名，出了名之后怕出名，这一天到晚的，真是不得安宁。不是这个来就是那个到，对不起了，老婆。
3: 少贫嘴！好
0: 像真有人来了。
3: 哎，别出声啊！
0: 哎，
3: 烦死人了，真受不了你这名人生活。 你千万别出声啊！
1: 知道了，谁这时候来？
4: 老肖不在，我是查水表的。嗨。

0: 进来吧。
1: 哎，看看你家水表，老肖还没回来呢。
0: 可不，我们家老肖总也不在家。
1: 你们家老肖可真忙啊。
0: 是啊是啊。
1: 用水不多啊。你们家有客人呢，时候不早了，我该走了。
0: 大姐，你走啊。
1: 啊，
0: 常来啊。
1: 哎，
0: 你家半夜三更才有客人呢，哼。
2: 大家，您请。
3: 嗯，好。哎，这就叫举家迁徙，义无反顾啊。舞蹈啊，我们搞艺术的就要这样坚定执着。
2: 哎呀，
3: 胖头，
2: 哎哎，
3: 舞蹈的住处安排妥了吗？
2: 全妥了。
3: 好极了，你办事我就是放心。舞蹈，别看胖头只是个剧舞，办事可蛮机灵的啊。
2: 是您哺育的结果
3: 啊。我们早就听说舞蹈是个人才，所以千方百计把舞蹈从兄弟台挖来，对舞蹈是满怀期望的。
4: 不敢当，武大用其实武大用，只不过是对艺术有小小的追求而已。
3: 台里正准备搞一台大型晚会，吴导演就可以一展雄才了。
4: 正中下怀，吴大用就怕等闲白了少年头。哎，是什么晚会啊？
3: 晚会嘛，就是晚会，无所谓什么晚会。
4: 不是那种专门为厂家做宣传的晚会吧？
3: 嗯，当然要宣传，否则厂家怎么会赞助呢？这个时期的特点，晚会等于赞助，赞助等于晚会。我马上还有个会，具体的文艺部主任跟你谈。
4: 哎，好好，哎，您慢走
3: 啊。
2: 吴导演，别跟他废话了，他再放也就那几个屁。哦，对对对对对对，这影响安定团结的话，咱就不说了。走，今晚胖头出血，请吴大导演到大东亚餐厅迷信迷信。走。
0: 乖儿子，哎呀，都几点了，怎么还不睡啊？
5: 你先歇着吧。
0: 哎呦，我说呢，闹了半天，让这些青春少女们给迷住了。
5: 哎呀，你看
0: 这，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敢跟他们有什么情书往来，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哎，听见了没有啊？
5: 哎呀，你怎么又吃醋了？哎，
0: 哦，这就嫌我烦了。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敢学那些……
5: 哎，陈世美杀鸡面子是吗？你不看看我这体格，我还没动手呢，你就把我杀了。我正琢磨事儿呢，观众的意见越来越多了。
0: 嗨，甭理他们，眼下之星内心的哪个不挨骂？越骂越红，不红啊还没人瞎骂呢。
5: 哎，话不能这么说，人家提的有道理。
0: 说你庸俗，我看和你有名的孝星比啊，你称得上幽默大师。
5: 哎呦，你可别夸我了。哎，没听人说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
0: 不过话说回来了，你是得来点新玩意儿，成天那样段子贫来贫去的，我也觉得没劲儿。
5: 谁说不是呢？现在除了演出就是录像，我哪有时间搞创作？哎，电视台又跟我打招呼，让我参加一个什么广告直播晚会，不去吧，人家说你架子大；去了呢，我。

0: 我又没节目。哎呀，真想休息休息，停止一段演出，出去走走，体验体验生活。
1: 你走呗，又没人拦着。
0: 说的容易，我就怕走不掉啊。
1: 那就秘密走呗。
0: 秘密走，就凭我这小模样，如果真是犯了法，发通缉令，连照片都不用贴。
1: 嘿，化妆啊！
0: 嗯，
1: 我保准把你鼓捣的，连亲爹都认不出你来，你就走着瞧吧。
0: 对呀，我怎么忘了，我这贤内助是个高级美容师啊。
1: 嗯，
0: 就这么定了，明天开始反围剿。
1: 嗯，哎，当心儿子没睡。
0: 睡了。
1: 妈妈，我睡着了。

0: 谢谢，行，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 对
2: 呀、
3: 妈妈，你看这真好。
2: 这个鞋跟太高了，换个低点。有没有低一点的？
3: 对，把那个黑的拿来我看看。
0: 好的。您要什么？
2: 啊，你看我们的产品还是不错的。啊，你看，这是我们的产品说明书。在别的地方呢，销售量都是挺好的。
3: 啊，是啊。
2: 在你们这儿也试一试吧，啊、行吗？
3: 好的。
0: 哎呦，这点看，
4: 价钱特别贵。
3: 行，那俩什么小裙子？行。哎，把那个拿我看一下。
0: 啊，是这个吗？
3: 对对对对对。
2: 买两
3: 瓶酒。啊，谢谢。
2: 买两瓶酒。哎，同志，进来拿两瓶酒吧。要剑南春吧？
5: 一二三九。
3: 可以拿下来看看吗？
0: 可以，可以。
3: 您看，
0: 是，没关系。这个吗？您要这个吗？
2: 哎，对对对，
3: 买点什么吃的就行。
2: 哎，一共多少钱？
0: 100吧。
3: 哎，穿的远。哎呦！啊，谢谢，我再看看。
0: 没关系。
6: 是吧？
0: 再换一个。
3: 哎，对了，您是不是看我了？就这样不错。好。
0: 穿的也非常好，
4: 是吧？我想买双鞋。
3: 不错，不错，怎么样？哎，
0: 不错呀。这两个高跟的哪个好？哪个好？你的好，
3: 还是要高跟的吧？
0: 这个好，嗯。
3: 换一个吧。
7: 同志有布鞋吗？这个哪有布鞋？
3: 你有多大号的？
0: 这效果挺好的，
3: 咱们帮试一下。
7: 这个鞋拔高跟。
3: 算了，还有呢。哎，小姐，再把那个拿我看一下。
0: 好，您看是这个吗？
3: 谢谢，
0: 不客气。
3: 我再拿下来看看。
0: 好。
2: 新产品。
3: 哎，哎，哎，哎，对不起啊，
0: 没什么。
3: 哎，
0: 可能小哥
3: 好吗？好的，
8: 谢谢了。就是他，别着急。对不起，请让一下，对不起。
3: 哎，你看这合适吧？
8: 合适，太可以了。
3: 那我交钱去了。
8: 小姐，这双鞋。
3: 这双鞋128元。
8: 给他戴上。
2: 哎，怎么样？请把那个酒。
3: 好的，有
8: 意思。哎。
0: 你是小心销冠吧？
9: 销冠？
8: 哦，不不不不，
3: 肯定是。
2: 快来看看，
3: 对，哎，来，
2: 哎，这不是小心销冠吗？
3: 小
2: 心销冠，是的，
8: 你们认错了，你们认错了。我是来买头套的，
3: 就是就是吧，哇，谢谢。
2: 哎，这个
3: 好，给我钱，给我钱，来，何兄，何兄呀，别这样，何兄买好了，
0: 太好了，您唱的可以。
8: 我不是孝心孝冠，我真的不是。
3: 给我添一把。你是孝心孝冠吧？
8: 哦不不不不不，我不是，我不是，抱歉，抱歉抱歉，对不起。请让一让，请让一让，请让一让。我不是孝心孝冠。
3: 哎，老李，你也是不是买头套啊？
8: 对，我给我老婆买头套。
3: 啊，
8: 买头套，买头套，
2: 怎么回事？嘿，他在那儿呢！快追呀！快追！快追呀！快追！快追呀！
3: 哎，
2: 这
3: 钱
2: 这么钱，
3: 谢谢，
2: 没几个钱，
3: 这个。走啊，谢谢啊！哎，那个，拿走。哦，李小姐，瞧瞧您呐，就是啊，
2: 李小姐，
3: 好不容易。
2: 哎，小姐，请上车。
3: 别上，哎，等一会儿。哎，等一会儿。
2: 你们宽厚，宽厚。
3: 李小姐，李小姐。
2: 李小姐，
8: 我不是小慧，对不起，请拦住他们。
2: 等一下，你别上去，哎呀，
8: 我不是，哎，我不是，哎呦我的妈，哎，对不起啊，实在对不起。
10: 吃了豹子胆了，想占老娘的便宜，

0: 嗯，啊，我不收费。哎，那怎么行呢？你看好了，这可是私人汽车呀。啊，那就谢谢你了。啊，于春娜小姐，能不能够和我多说几句啊？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歌星嘛，一鸣天下知啊。既然有缘同车一游，哎，你愿意和我交个朋友吗？
1: 所有的观众都是我的朋友。哦，我希望的是特殊一点的朋友。哼，那我只能表示遗憾。恕我直言，我只喜欢年轻人，最多不超过40岁。
0: 哎，于小姐，竟然把年龄看得如此重要？
1: 那当然，青春无价。
2: 先生，您没体会，
0: 深有体会。不过，我会在你的眼里变得年轻的。哼，
2: 是吗？等你变年轻了再来找我吧。哼，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方便了。
2: 怎么着？
0: 后边还不跟一群小伙子？
2: 还跟小伙子呢？也只有我跟你过吧。
0: 哎，其实啊，他跟了也白跟。
2: 现在车匪路霸猖獗，你这样出门，我可真不放心。
0: 哎，没事儿啊。
2: 还没事儿呢，没听说过一把玩具手枪都能把飞机给劫了？
0: 看你说的。
1: 哎，爸爸，你带上我的枪。
0: 哎呀，
2: 哎呦，我的
0: 儿子，
2: 还是我的儿子想的周到。哎呦，比你那傻爸爸强多了。
0: 哎，好儿子，爸爸出门以后听妈妈的话，听见了吗？
1: 嗯，爸爸，你化上妆可真像个阿姨。
2: 哎，那是妈妈的技术高明。
0: 啊，哦，坏了，怕是又走不了了。
2: 哎，哎呦，啊，哎哎哎，儿子，跟妈妈来。
0: 哎呀，出不去。
2: 里边，里边，
1: 把枪带上。
0: 带上，带上。哎，这是阳台。
2: 哎呀，快出来，厕所，厕所。
0: 哦，厕所，
2: 快进去。
0: 千万别让他
2: 进来啊！藏好了。
0: 儿子，
3: 嘘，听你说什么？
2: 哎，你们，
4: 我们来拜访肖先生。
2: 哎呦，真不巧，他没在家。
0: 不能吧？上午还有人看见他呢。我们
2: 哎呀，可他确实不在家。
0: 我们也有紧急任务，请肖先生帮帮忙。哎，请您务必支持。
2: 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
0: 请您务必支持。
2: 没在家，他的确不在。
0: 哎，肖先生，

0: 这是卧室啊。
1: 对对对对，是卧室，是卧室。哎，二位屋里请，屋里请。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哎，二位屋里请，请不要客气啊。
0: 哎，好客气。
1: 这边坐，这边坐。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请你坐这边。
0: 好，
1: 请坐。

0: 嫂子，家里来客人了。
1: 这位是校官的妹妹。你有事就先走吧。
0: 那我就不等我哥了，我先走。
1: 好，
0: 二位慢慢坐。
1: 儿嫂，别这样，太没礼貌了。儿嫂，别跟叔叔胡闹，玩去，玩去。对不起。哎呦，儿子。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来，我。
1: 坐。
2: 哎，好的。
3: 肖太太，肖先生出去时间不短了，会不会出现什么活动？开会、采访什么的？
2: 是啊。
1: 哎呦，这我可说不准。实话跟你们说吧，其实啊，他去新华书店了。
3: 啊，新华书店，咋整啊？
2: 我说导演呐，咱们礼贤下士去迎迎吧。啊，
3: 哎，好，
2: 走吧，
3: 走。去莹莹，
1: 对。哎呦，二位怎么不坐了？走啊！慢走啊！妈呀！儿子，爸爸吐没了。
4: 差远了
2: 啊！您是说这个还是？
4: 不，你看人家这个数，如果不够这个数，我们是不敢出的。
2: 我早都跑戏了，
5: 请你看一下，
2: 你就帮帮忙吧。以后我一定给您。
4: 我们正在编辑一批美食文化、厕所文化。以及性文化方面的书稿。
2: 哦，
4: 如果你愿意的话。
2: 哦，不，
4: 我们
2: 不，我在这方面没文化。我一看那校长那神态呀，我都觉得有诈。哎，小怪，
6: 追！
2: 在那儿呢，
4: 看看啊，看看。

0: 哎，这位大姐，买本书看看吧。
1: 哎，我随便看看。
0: 哈哈。哎，这位大哥，买本书看看呀。
2: 啊，我在看。
0: 啊。过瘾的，啊！

0: 折。
1: 嗯，不不不不，
0: 啊，这位大哥，那一看就是个文化人。
2: 哎呦，你是萧冠先生吧？
1: 啊，不，我不是那个萧冠。
3: 萧冠在这儿
2: 呢，您就是萧冠先生，帮我签个名怎么样？你
1: 我买什么？我不是那个萧冠，
2: 你交个朋友吧。
1: 让我签什么名？
4: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5: 哎呀，萧冠，我们
4: 哎呀，对不起啊，
5: 走走走。哎，你快上车，
1: 谢谢，
5: 上车。哎，请请请，
4: 请。
1: 哎，好，谢谢。
4: 开车。
1: 哎，这刚才把我挤的，腰都差点折了。要不是你们刚才帮忙，恐怕我现在也解释不清呢。
4: 啊，没什么，啊，没什么。
1: 哎，我就在这儿下车。
4: 哎，别急嘛，我们到电视台谈一谈吧。啊，
1: 电视台
4: 啊，
1: 去那儿干嘛？
4: 哎呀，你不知道啊，我们找了你半天，就是想请你参加我们的晚会，请你务必支持啊，务必支持我们
1: 啊。我看你们也是搞错了。
6: 您请进，肖先生啊。
1: 你来来来来，你把我拉到这儿来干
4: 嘛？请肖先生，请请
6: 来来来，
1: 你们是认错人了。
4: 您
1: 确实是搞错了。我跟你说啊，我不是萧冠。啊，不不不不，我是萧冠。啊，不不不，我是，我不是，我不是你们孜孜以求的那个萧冠。
4: 哎，您太谦虚了。
6: 就是，
4: 哎，萧先生真会逗乐啊。
1: 我
4: 哎呀，在这个世界上，平庸之才遍地皆是
1: 啊！
4: 哎，像萧先生这样的人才，绝不可能成批生产的。
6: 哎，对对对对，
4: 哎，方总，
6: 哎，
4: 萧先生渴了
6: 啊？
1: 我不渴。哎呀，你看我怎么说你都不信。你看，
6: 来，肖老师，
1: 渴？不不不不，
6: 您请喝饮料，请喝饮料，
1: 渴，
6: 请喝饮料。
1: 哎，我有证件。
6: 您别着急，
1: 对不起，证件忘带了。
6: 你真有意思，肖老师。
4: 哎呀，肖老师，您可是真幽默。
1: 我不是幽默，
4: 我吴某求贤若渴，肖老师当真不给面子吗？
1: 不不不不
4: 啊！
1: 好，就算我是你们要找的那个萧冠，可总得让我回家去拿点东西来。
4: 哎，肖老师，我已经替你订好了房间，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哎，肖老师这样四海为家之人，何必徒劳往返呢？
1: 哎，对，我那总得让我回去捎个信儿，请个假。
4: 怕夫人不放心
1: 啊？不，
4: 哎，我吴某可以代为交代，现在就可以挂电话。
1: 别别别，
4: 放头，挂电话去。
1: 好嘞，不能，不能挂，不能挂，不能挂呀。
7: 喂，找哪位？
8: 我是电视台呀，肖先生这些日子在台里排练，就不能回家了，只好委请肖太太暂守空房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7: 哎，喂，喂，喂，妈妈，怎么了？
9: 我的妈呀！
7: 妈妈，你怎么了？
9: 你爸爸又被捕了。
6: 妥了。
10: 哎呀，老同学，你来的可正是时候。
6: 是吗？
10: 我们神经疗区的几个忧郁症患者久治不愈，严重的影响到了本院的声誉啊，我这儿正一筹莫展呢。正巧借助你这个大笑星的魅力，使这些忧郁型患者能笑起来啊，一定会创造出本院的奇迹的。
1: 哎，你别搞错了啊，我这次到你这儿来，第一甜甜生活，第二就是为了躲躲清静，创造不了什么奇迹。
10: 哎，我说来征服这些患者啊，那我就服你这个孝心了。
1: 你要是这么说嘛，那我就试一试。哎，不过要替我保密，不能暴露身份。
10: 哎，尽管放心，
1: 嗯，
10: 这我说了算
1: 啊。
10: 明里呢，做你的护理员，暗里体验生活嘛。
11: 哎呦，
1: 这个人
10: 哦，这是个噱头，因偷税漏税被罚了款，患了忧郁症，记忆全都消失了，他的病情已近于狂躁性，再不好转就要转到精神病院了。
1: 那么严重？
7: 主任，主任，怎么办呢？你夫人又在疗区办公室闹

0: 着了，他非让我承认，和你有男女关系问题。你看，他把我的脸都挠破了，我还没谈过恋爱，这让我以后可怎么见人呢？
1: 小王，你做护士的多担待点。近来他的病情有些严重，我会处理的。
0: 那好吧。
2: 哎，嫂夫人她，
1: 自从我当上疗区主任，她就怀疑我和女护士有染，因此得了妄想症。
2: 哦，
1: 哎，一年都不冲我笑一次啊。
2: 那么严重？
1: 可每次在电视上看你的小品演出，却笑个不停。
2: 哦，
1: 我就说呀，你的小品演出比什么药都好使啊。
2: 真的？
1: 可不。
2: 哎，这么说我是不是也有什么毛病？
3: 好啊，原来你在这儿又找那个小狐狸精算计我。
1: 桂兰呐，别闹了，多丢人现眼呐。
3: 我现眼？你还护着他？
1: 桂兰，你看谁来了。
3: 小仙儿。
2: 对，是我。
3: 小仙儿。
2: 嫂子你好啊。
3: 你可来了。这几年把我都给想坏了。
2: 早就想来看看你跟大哥。
3: 小仙儿，当初我要是嫁给你该多好啊。
2: 别
3: 小仙儿，我最愿意看你演的小品了。
2: 我知道。
3: 找个没人的地方再给我演一出吧。
2: 不，咱们就在这儿演好。
3: 心里话要跟你说。
2: 不
3: 吧，小仙儿。
2: 嫂子你
3: 走。
4: 来肖先生，您请坐，请坐。我跟你说，来，我跟你说。

0: 哎，这是演出合同啊，您认为这个价合适，就在上面给我签个字啊。哎，这上面这个数，上面这个数是不是写错了？
1: ，
0: 出场费加这么高。
2: 您如果认为不合适，我们还可以再商量啊。
0: 还可以商量。
2: 对。
0: 不，我想想，让我想想。
2: 行，我送你回房去。慢慢想。
0: 好。
2: 哎，走。
0: 你慢点。
2: 哎呦。
0: 慢点。
2: 不要紧。
0: 这么冷啊？
2: 没事。往那边走。
0: 不，往这边走。这边
2: 走。上楼。
0: 好。脚下注点意啊。慢点。
2: 好。
0: 我看这样吧，我自己回房间休息，你也该回去歇着了啊。再见啊。
2: 慢慢走啊。
0: 再见。
2: 好泡个热水澡。
0: 是。
2: 想啊。
0: 一定想。
3: 先生请进吧。
0: 谢谢。谢谢小姐。
3: 别客气。
0: 再见。

出版社梁编辑吗？我是肖冠。对对对，我想问一下，我那本书想自费出版得多少钱？哦，好好好。

0: 不管医生们怎么说，现在我快死了。我有好几个医生都证明了我的病情在恶化，至少我可以握着我朋友的手死去。
1: 他要自杀？
0: 不过如果我们在一起度过这一年，我也肯定不会死得这么快的。
1: 要出事儿，要出事儿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快，
0: 上帝的意志是不可违逆的。
1: 公子，你千万不能这样。
0: 来吧，永别了，我的爱。
1: 不不，姑娘，你不能这样，你等等我。对不起，我以为
0: 你，
1: 对不起，我以为你说，
0: 小狐狸啊，在光天化日之下，你想干什么？
1: 不不，我
2: 好啊。你这个不要脸的小狐狸精。
1: 不，嫂子你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嘛，是不是？
2: 迷上我家男人还不算，一大清早就把大孝星的衣服给脱掉了。
1: 不是我自己，
2: 我跟你拼了。我
1: 嫂子你不能这样。嫂子，和他确实没关系。
0: 你放开他，你放开他。
1: 嫂子，你不能这样。都怨我呀，都怨我。
0: 放开你。
1: 嫂子，你不能。住手，快开。
3: 我有一个新的设想，请肖老师和歌星于春娜小姐做搭档，反串一段现代舞，保准观众拍案叫绝。
1: 怕是不行吧？
3: 哎，行，一定行，您是大师啊。
1: 不，这个事儿
4: 吴导演，
3: 这不来了。
4: 您请。
5: 啊，吴导演你好。啊，
3: 你好。你来的正好，马上就要拍现代舞。这是。
5: 哦，肖老师你好。
4: 客气，你好。来，坐。
5: 好好好。您坐。
4: 你坐。
5: 您坐。
4: 一块坐。
5: 肖老师。
4: 没事。
5: 肖老师，我记着我们曾经在一起同台演出好多次呢。你怎么给忘了？
4: 不，我没忘，真的没忘。你比挂历上更富有立体感。
2: 好，不错，走，脚绷起来。二，用力啊！
3: 肖老师就在这儿排练。
2: 最后一组，用点力，坚持到最后啊！
3: 好了，
2: 好，不错啊，
6: 那咱们走，
5: 真是好极了。
2: 来，咱们小跳啊，正好。
3: 我说你们二位抓紧时间排练啊。
5: 好，
4: 排。
2: 一，
3: 大头啊，咱们走。
5: 三，肖老师啊，咱们先去排练吧。
4: 排练。
2: 大，
4: 在这方面你是专家，我听你的。
2: 二三，大，
5: 那咱们先去换衣服。
2: 一，
4: 换衣服。
2: 二三，大，注意绷脚。
4: 我昨天刚换的衣服。
2: 一，二。来，
5: 你可真幽默。那我先去换衣服了，
2: 好，
5: 你稍后啊。
2: 再来，来，
4: 换衣服，
2: 再来啊。好，开始，一、二、三，大，好，不错，再来，一、二、三，大，好，来，我一脚，一、二、三，大，再来一次。

0: 来，我会教。一、二、三，那再来一次。
1: 挡脸，弹一弹。
2: 弹什么？我没什么好弹的。
1: 花絮，
2: 花絮，
1: 主要是花絮。比方说你的遗文趣事了，隐私密室了，风流韵事了，啊，等等等等等等，都是花絮，啊，都可以谈嘛。
2: 这么说你是报社专业的花絮记者吧？
1: 周末版要的就是这个，否则就没有人看了嘛。
2: 否则也没那么多小道消息。我没有花絮，
1: 不可能。像肖先生这样的名人，怎么能没有花絮呢？哎呀，
2: 我说过，
1: 你就赏赐一点独家新闻吧。
2: 我真的没有
1: 花絮。肖先生，您就帮帮忙吧。
2: 我说过了，你要的花絮
1: 肖先生，肖先生，肖先生，赏一点独家新闻，一条也行啊。哎，肖先生，
2: 实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花絮。
1: 肖先生，
2: 我对，哎，对不起，我没花絮。
1: 肖先生，您就赏一点独家新闻吧。哎，肖先生，啊，我在搞花絮。再见。

0: 小怪，再给嫂子讲一段吧。嫂子，别，你看我正忙，别，走吧。找个忙完了，地方忙完了再。对不起，嫂子，你没看我在忙吗？是不是？走吧。我求求你，萧先生，我求求你帮我个忙吧，票已经卖出去了，那些大明星都不来了，我求求你，快点帮我杀了，我求求你帮我个忙吧。哎，快来呀，大明星肖先生在这儿呢，快来呀，快来呀。
1: 别转了，裤子给我，不能再转了，我就成裤头了，不能再转了，我就是猴。
2: 怎么能这么对待艺术家呢？
3: 快点，我的，
1: 我看你们呢，紧急谁也出不了院，都回病房去。
3: 啊，
1: 都回病房，快点。
3: 夏老师，请进来。夏老师，别进来。换换换换，哎呦，这是越忙越出乱子。等一下啊，对不起啊，一百，请进来，一百一，一百二，不，一百二十一，一百二十啊，一百。夏老师，你在？我在练俯卧撑。
4: 您真是多才多艺，看来我是找对您了。
3: 于小姐，进来坐。
4: 啊，
3: 进，随便坐。
4: 哎，好的。
3: 于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啊，也没什么大事儿。有事儿尽管说，我一定尽力帮忙啊。
4: 我是想请肖老师教我两首歌。
3: 哎呦，我当什么事儿呢？甭说两首，就是五首歌，我……你不是开玩笑吧？你是大歌星，怎么能让我教歌呢？啊？
4: 是真的。
3: 于小姐，咱们都是灵魂的工程师，千万别啊！哎呦！

0: 夏老师，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诚心诚意向你来求教的。
1: 别开玩笑，你唱歌唱得那么好。
0: 舞蹈演说了，这两首歌是一位作者特地为我而写的。你看我能不能唱好它？
1: 能，一定能唱好。
0: 你看看，
1: 吓死我了。
0: 哎，那你会简谱吗？
1: 这简谱，我小学的时候学过。
0: 那你教教我。
1: 我，于小姐，你是个大歌星，别吓唬我，千万开不得这种玩笑，我胆子小啊。
0: 哎呀，谁开玩笑了？我真的不会简谱吗？
1: 于小姐，你别哭啊，咱关上门再哭好不好？哎呀，这屋里就我们两个人，传出去影响不好。真不会简谱？
0: 我真的不会简谱，可是现在我已经出了名，又拉不下脸来学，一直不懂装懂，到现在，哎呀，你说要是传出去，你说我可怎么办呢？
1: 是是是，不会简谱，歌怎么学的？
0: 听录音机。可是这两首歌是首唱，我就没辙了。
1: 那你干嘛让我来教你唱歌呢？
0: 我信得过你吗？真的，像你这样诚恳的人，演员圈里我只见过你一个。
1: 就我一个。
0: 妈妈，你看我画的怎么样？
2: 哎呦，我的儿子，什么时候变成小花脸了？

0: 喂，哪位？
1: 我是电视台的吴大佑，肖太太您好啊。
0: 哦，吴导演好。
1: 我们的节目已经排好了，肖老师的现代舞表演极为精彩，今晚台领导审查，如果肖太太有空，欢迎来看呐。
0: 哦，领导审查我就不去了。好，再见。去啊！妈妈，怎么了？哦，没怎么。哎，儿子，妈妈今晚带你去电视台看爸爸彩排。
2: 今晚演出很重要，是领导来审查，后台工作嘛，就由你来负责。节目我已经安排好了。我都写在这个单子上，有什么问题咱们再研
0: 究。于小姐，我在这儿。
2: 就这样吧，啊，好。哎，
3: 你给我拿来吧。
4: 好。
0: 有人献花给你。
2: 哎，大家准备好啊。
3: 好的，好的，快上前面。啊，哎，好。真紧张。
4: 哦，这位先生在哪儿？请马上带我见一下他。
3: 好。
0: 献花人吩咐不必让小姐分心，正式演出那天，他将亲自向小姐献花，小姐自然就知道了。
4: 真是个怪人啊。吴导
5: 啊。哎，主人叫你呢。
2: 哎，
5: 肖老师。
2: 对不起啊。
5: 没关系，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今天领导审查节目，我把你昼夜思念的人也请来了。
2: 谁啊？
5: 夫人呢？
2: 夫人？谁夫人？
5: 嗨，你夫人呢？文佳玉呀。
2: 吴导真的开玩笑，我哪有什么夫人嘛。
5: 啊？
2: 夫人来了
5: 啊。
2: 哎呦，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
5: 你不想见你夫人？
2: 不不，不是我不想见，我是不认识她。不不，
5: 什么？
2: 我这人有个毛病，演出之前谁都不想见，谁都不想见。哦，拜托，帮我拦住她，一定帮我拦住她。
5: 哦，我懂了。这才是搞艺术的。
6: 吴导演。吴导
5: 啊，
6: 肖夫人来了。
5: 哟，肖夫人您好。
0: 吴导演，
5: 肖老师正在准备演出，您过一会儿再来见面好吗？啊，对，

0: 哎呦，对不起了，拜托了，拜托了，过会再来啊。
1: 好的，好的，
0: 请，请，请，对不起了啊。
1: 走，
2: 二嫂，
0: 过来。
1: 你，
3: 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哎呀，往哪儿躲？啊！
4: 哎，爸爸，
1: 儿子，儿子，干嘛去啊？
4: 哎呀，啊，爸爸在那儿呢。
1: 爸爸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哎哎哎呦！
3: 啊！啊，对不起，对不起，于小姐，对不起。
1: 儿子，你没看错，爸爸是在这里边。
4: 是呀，糊弄你，我是你儿子。
1: 肖老师，这可是女更衣室啊。
3: 我不知道。
1: 你现在都知道了，你还不快点给我出去呀？
3: 好好，我走。我不能走啊。
1: 走，你再不出去，我可就要喊了。
3: 别别，千万别喊呐！
1: 你快点。
3: 好，不能喊，拜托，千万不能喊呐！拜托，待会儿我再向你解释，千万别出声。嘘，小点声，再小点，别出声。
1: 哎，儿子。你爸爸是进这房间了吗？
4: 没错，就是这个房间，他像泥鳅鱼那样的钻了进去，我看见的。
1: 千万别出声啊。
5: 你
1: 回去。儿子，你一定是弄错了。你爸爸怎么能进女人房间呢？
5: 真是话不说不明，目不钻不透。
3: 是，
5: 我一定配合您把这出戏唱到底。
3: 哎呀，太感谢了。其实刚才我什么都没看见。明天我还教你唱歌啊。哎，你看，你们俩像一对上一样。
1: 啊，怪不得不回家。跑这儿风流来了，我叫你风流，我
4: 爸爸在里面吗？
1: 你没这个爸爸，走。
6: 请问看到萧冠先生了吗？
1: 他死了。
6: 死了什么病？
1: 流行病，死女更衣室了。
6: 女更衣室？女更衣室？花絮，花絮，我在搞花絮。
7: 过去，过去，
6: 我在搞花絮。肖夫人已经生气了，她走了，她在里面。
7: 花絮，花头发花絮，到一边挡着去。

0: 花絮不花絮，
1: 还花边呢，走。
0: 都是因为要出我那本可怜的书，才跑到这儿来冒名顶替，最后的结果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2: 哎呀，肖老师别担心，出版社不就是要几万块钱吗？
0: 是，
2: 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啊
0: 啊，太谢谢你了，于小姐。谢谢。
2: 我该上场了。
0: 出去出去，谢谢。非常感谢。哎呀。终于要成，对不起啊，我也该走了。

0: 叔叔最难看。那个叔叔最难看。
1: 当然可以。
0: 自己摸摸喝饮料。

0: 妈妈，你怎么了？你看看我，我是小虎妈妈。妈妈，
1: 各位，谁能找到这小孩他爹？
0: 这钱就归谁了。哎，我的，我的，我去找。不要你们管，我没有爸爸了。
2: 老同学，这几天你感觉怎么样啊？感觉不得安宁啊，还是回家的好。
0: 真舍不得让你走啊？
2: 嗯，再住下去我也快成忧郁症患者了。
0: 哎，你要是得了忧郁症，我可不欢迎你了。
2: 哼，我也不敢来。哼哼，
0: 从今千里，总有一别，就此分手吧。
2: 再见。
3: 佳玉呀，啊，你上次给我做的那个发型啊，太漂亮了，是吗？为了这个发型啊，我特意打了个的，上国贸大厦走了这么一趟。那些小姑娘们呐，就都围着我看呐看呐，还有那些小伙子，也都来看我。嗯，不好意思的，不说了不说了，阿姨呀，啊，快别这么说了。 别说那些小伙子，连我瞧着你都够有魅力了。哎呦，
4: 瞧你说的，
3: 佳玉，哎，这几天我怎么没看见你们家老肖啊？他不在家，外出了，体验生活去了，是吗？啊，我怎么听说他在电视台和歌星于春那排练节目呢？
4: 这，
3: 嗨，怎么会呢？你一定是弄错了，我们家老肖前几天是外出了。哎。
4: 我前几天在一个大酒店看见一帮小姑娘围着他，哎呀，那个嗲劲儿就别提了。
3: 佳玉呀，我可警告你啊，这人要出了名啊，就容易变心，你可要小心点儿，别太实心眼了啊。<笑>哎呦，阿姨啊，这个碍不着您操心。我们家老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不清楚。
4: 是吗？啊，
3: 那可太好了。哎，
4: 佳玉。
5: 如今有的人喜新不厌旧，你千万别被蒙在鼓里呀！你在这儿怎么样？嗯，对，就在这儿，挺好。
4: 来了，请稍候啊。
5: 好，
4: 请坐吧。
5: 哎，你们看，今晚8点电视台有直播文艺晚会。是吗？哎，
4: 萧冠和于春娜在电视台演出，哎，去看吧。
6: 哎，听说他们俩关系还挺不错的呢。
5: 是吗？
6: 哎，当演员嘛，他跟别人呢，他就是不一样。
5: 就是嘛，
6: 我记得上回你给他献过花呢。

0: 啊，您来了。
1: 啊，你好，
0: 杨老，请请请，
2: 快请快请。啊，你好，欢迎您。
3: 这个阳光先生到底是谁呢？
0: 不再大亚米了，再下就是阳光。
3: 你？
0: 很失望是吗？
3: 是的。不不不，我说的是很意外。
0: 因为我老还是丑？
3: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虽然是个乡镇企业家，也要得到你的爱。
3: 有意思，阳光先生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怎么，异想天开盯上我了？
0: 盯，有意思，有意思。我呀，实话实说了吧，我和我老婆闹翻了，一气之下，我发誓一定要娶一个，娶一个既年轻又漂亮的。后来我和几个朋友到城里头办场子，一次在歌厅里见到了你，我和朋友说一定要娶你。嘿，他们说呀，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嘿，我和他们打了赌，于小姐不嫁则已，嫁则必嫁给我这只癞蛤蟆。
3: 打这个赌，阳光先生不怕输光？
0: 那怎么会呢？就凭我对小姐的关照，小姐也不会忍心吧？
3: 关照？哼，就凭几朵花？
0: 这只不过是个引子，还有别的呢？
3: 还有什么？我还真不知道。
0: 当初的业余歌手大赛，小姐是如何入围的？报纸上的如潮好评是谁授意写的灯的？一次次的大型演出，小姐为什么可与巨星同台亮相？还有这一次，为什么有人专门写歌让小姐首唱？小姐这些都没考虑过吗？
3: 什么？阳光先生为这个赌可不惜工本呢。
0: 这点钱算什么？我只问你一句，现在我在于小姐的眼里是否年轻了一点啊？好，不打扰了，祝你演出成功。晚会结束以后，我的车等你。

0: 杨老板，你看这台节目怎么样？哎，不错不错不错。
1: 接下来由著名歌星于春娜小姐为大家演唱《你我两无猜》。

佳玉。啊，藏起来了啊！怎么走了，灯也不关。太不像话了。

0: 肖老师，啊！哎呦，我说肖老师，
1: 怎么了？
0: 你怎么从台上下来了？
1: 什么下来？
0: 哎呀，你不是在舞台上演出吗？
1: 胡说八道！我刚从外地体验生活回来。
0: 哎，不不不，我说肖老师，您可别吓唬我，现在这不是出现两个？哎呀，哪个是真的？
1: 哦，你说台上那个肖冠，我就是冲着他来的，我是真的。
0: 哎，我说肖老师，您冷静点，我呀这就去和导演打个招呼啊。
1: 好，你快点去啊。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现在什么都有假冒的，人也敢假冒。

0: 哎，我说，这节目一定不能停，你赶快下去处理一下。
1: 我随后就到。
0: 好啊，那我先下去了。
1: 哎，好，继续工作。
2: 好，下面请萧冠先生即兴回答观众提出的问题，与大师直接对话，机会千载难逢。好，有哪一位朋友捷足先登？哦，那位朋友请提问。萧先生，现在离婚似乎是一种时髦现象，你对此有何看法？
3: 对不起，有毛病。 现在我来回答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纯属个人爱好，与本人无关。

0: 那么肖先生的夫妻关系如何呢？
1: 非常抱歉，一提到异性问题我就紧张。关于这个问题，本人至今还是个处男，因此谈不上夫妻关系。
2: 不对吧，肖先生早已娶妻生子，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更没结过婚，怎么会有儿子？怎么会有儿子呢？
3: 爸，我就是你儿子。
1: 小朋友，小朋友，你一定是认错人了，我从来不认识你，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儿子？
3: 小怪，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可真说得出口啊你啊！好，我今儿就当着大伙的面宣布，我跟你离婚。
1: 什么？你？不，我跟你讲，千万不能离婚，我离不开你。不，他离不开你。不，反正不能离婚，
4: 不能离婚。
3: 妈妈，我怎么有两个爸爸？
5: 哎，我说怎么搞的？这不乱套了，乱套了吗？
2: 看热闹了。
1: 哈哈，看你文质彬彬的，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是谁？
6: 我是肖冠。
1: 奇怪，你是肖冠？
6: 不，我不是。不，
3: 妈妈，哪个是我爸爸呀？那个，不对，那个也不对。哎呀，我也搞不清楚了。
1: 你不是肖冠，到底是谁？
6: 我是肖冠，我是不是？反正我是肖冠。
7: 假的下去，下去。
8: 真的谁下去？假的下去。
3: 舞蹈，看台上乱了，怎么办呢？
7: 插播广告。
6: 舞蹈，你看，我
7: 别急。哎，我这是现场直播。
1: 我知道
7: 你在这捣什么乱呢？
1: 谁捣乱了？他是谁啊？
7: 肖冠呢？
1: 他是肖冠，我才是真肖冠呢。
7: 谁是肖冠我说了算。
1: 我就是肖冠。
7: 我说你是肖冠你就是肖冠。
1: 怎么讲话？
7: 我说你不是肖冠你就不是肖冠。
1: 太讲道理了。
7: 你妈说你是肖冠那也不行。哎呀，我这
0: 好，花絮。
5: 不许拍照。
0: 我搞点花絮，就拍一张，
5: 让你
0: 拍一张。
7: 你要是孝行娇惯，我吴大用就变成有大用了。
1: 永远也没用。
7: 哎，
1: 干什么？
7: 跟我来。你说你是孝星肖冠？
1: 对，我就是孝星肖冠。请大家都安静，我是肖冠，但不是演员，只是长得和孝星肖冠特别像，所以被电视台张冠李戴。我本来向大家要说清楚的，但是我没有，所以嘛，就造成了今天晚会这样的不愉快局面，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我个人将负全部的责任。我只是想向大家说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想通过这次活动筹措一笔经费，来出版我自己写的一本书。说心里话，这是我多年的夙愿，但是我的做法很荒唐。不过通过这次活动使我认识到，
3: 走起来，
1: 现在社会上很多假的东西，只要贴上名牌商标它也畅销。平心而论，我的表演够什么档次呢？我非常感谢大家揭穿了我的假冒行为，我在这里向各位

0: 和演员肖冠先生致以深深的歉意，对不起，对不起。
1: 实在对不起，我吴大用真是吴大用啊。
0: 没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没什么。
2: 肖冠
0: 啊，对不起啊。

0: 哎，肖老师啊，救场如救火，求求你帮帮忙，救救场吧！我没有节目，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我真的没有节目。肖老师，我真的没有节目了，抱歉，对不起大家了。肖老师，我真的没有节目了。你要撵我说，我刚掉到海里来。哎，哎呀，肖老师，导演，我说我刚掉到海里，你说我说，你说我说，你说我说，快点，快点，这种日子什么时候能完了？我说，就在，不行，我天哪！哎。
1: 对不起，对不起大家，我，庞头，庞头，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庞头，你快点上，我实在顶不住了，你快，别，哎呀，同志们。
0: 你怎么又来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当什么名人了，省得让你提心吊胆的。我错了还不行吗？
2: 真的，
0: 就是。
2: 自打你出了名啊，我可真受不了，
0: 哎呦，
2: 我
0: 怕什么嘛？
1: 哎，放心吧，这次我们绝对安全了。啊？
2: 哎呀，小虎还在外边。
0: 没关系，吴胖子肯定给咱们看着呢。对不起啊。下面请看魔术大师的表演，大变活人啊！来，鼓掌。哎呀，你快上，你快上！
3: 按照节目顺序，现在应该是插播节目。
0: 插什么节目？导演不在，我就是导演。
2: 那你快跟我上！哎，搬道具！哎呀，来来来来，搬道具，搬道具！哎呀，今天怎么这么沉呢？这哪是小姐呀，这是狗熊！哎呦，哎呀，糟糕！
0: 谁让上的魔术，我不在，你骗怎么大变活人呢？我怎么搞的？这个应该是他。
2: 我在这儿呢，完了，
0: 这儿呢。你过来！哎呦，我这……哎，你过来！
2: 不是，我在这儿。

0: 对不起大家，我们这个节目刚才报名报错了，不是大悲活人，叫起死回生。你看他又活了。
1: 哎呦，完了！这个道具。
0: 谢谢，别别别，

0: 不住了。我们这个节目是大蝙蝠人。
1: 哎呦，我说舞蹈，你看我弄的还行吧？

0: 那个小关呐，哎，下来了。哎呀，快上台，快上台，快！好，好，好，好，好。小关，啊，是不是叫我？我在这儿。哎呀，小关呐，哎呀，他上去了，你怎么下来了？
1: 我好不容易才下来的。
0: 快上去，快上去！
2: 我已经黔驴技穷了，你懂不懂？哎，我大家好，观众们好，大家好，对不起，哎，对不起，小姐，抱歉，抱歉，我们在这里失礼了，
0: 没关系。观众朋友们，以上是喜剧小品《真假幽默大师》。啊！
2: 请，
3: 请，啊，你好，啊，幸会，请，于小姐，请，我可是有车等着你。
2: 先生何必太急？哎，
3: 青春无价，难道你说的话忘了吗？嗯，走。
2: 那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3: 请大家往中间靠一点，我给大家拍张合影。
2: 你想要我的命啊，小姑奶奶！这个嘛，谢谢肖先生写的这本书，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当代语言学》。
3: 肖先生所著的《当代语言学》系采用当代先进技术写成，由阳光赞助出版，实属三生有幸，义不容辞。
2: 肖先生，快谢谢。
3: 谢谢，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不客气。
2: 玉小姐，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谈一谈。
3: 别，您别谈。
2: 不，一定要谈，一定要谈的。
3: 那我也有件事，请让我先谈。也好，谁主动都一样。
2: 让这个时刻早点降临吧。
3: 有个人向我求婚，我准备答应他。
2: 对，应该答应他。他自打见到你，一直暗恋着你。你说这个人在哪儿？
3: 远在天边，近在咫尺。啊，
2: 等会儿再说，我心脏跳得厉害。近在咫尺，近在咫尺。你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3: 赞助今天晚会的老板，杨光先生。
2: 怎么会是他呢？为什么不能是他？没想到，你这么实际。
3: 你是想说，没想到我这么庸俗。倒退10年，我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2: 看来我在你眼里，一定是一个十足的傻瓜，是吗？
3: 不，我从心眼里尊重你。
2: 算了，我不需要这种安慰。哎呀，
3: 我说的是真心话。
2: 肖老师，尽管我无法接受像您那样的清贫生活，但我佩服您的清高和执着。我会记住你的话，永远做个充实的人。但愿如此。以后出书，尽管找我。谢谢，非常感谢。
3: 肖老师，您真该有个家了。
2: 是，我将继续寻找自己的家。
3: 愿美好的记忆永远伴随着你，请接受我的吻别吧。

0: 骑着全世界最快的马，打遍天下无敌手。
1: 咱们家马都没有，要马鞭子有啥用？
2: 太不像话了，竟然敢偷客。
3: 这孩子想爸爸，晚上经常哭醒。你说我这个当爷爷的心里疼啊。
4: 马我不卖了。
5: 那不行，
4: 这些要是不够的话你说个数。来，把屁股抬高点。雨儿怎么回事？
0: 这不是危险的。
6: 喜欢马，另一方面现在施教员在推广马术进校园的活动。
7: 红色哥哥，你能拿到冠军吗？
8: 能，肯定能。
9: 冠军你就别想了，但是你的马可以拿。
10: 小马鞭。

我的名字叫王四儿，我最大的梦想是骑着全世界最快的马，打遍天下无敌手。可是我们家没有马，一匹也没有。我问我妈，别人家都有马，为什么咱们家没有马？我妈让我去问我爸，我爸说，哎，啥也不说了。

0: 哎，你就没从你自身找找原因吗？
1: 我哥说我爸不买马，都是因为我学习成绩太差了。
0: 那你学习成绩差到什么程度了吧？
1: 我才没差呢，我每一次考试都可以及格。
0: 每次都可以及格？
1: 只有一次不及格。两次。如果我爸给我买马，我肯定能。

0: 小朋友，你们这有没有一个叫努尔泰的？
1: 我们这有三个努尔泰，不知道您在找哪一个。
0: 你爸为啥不给你买马？
2: 不知道，我一说买马，他就撞开住。你还想买啥？

0: 想要吗？
1: 我看看，
2: 小亮哥给我的。
1: 切，咱们家马都没有，要马鞭子有啥用？
3: 你这个板子是哪来的？
4: 哦，我父亲留给我的。你给看看，到底能不能修好？
3: 能，当然能。
5: 家在我的脚边了，他们都说，只有你能修。
6: 现在的年轻人都赶新潮，没人继承这些老手艺了。
7: 石头真的棒，石头真的棒，石头真的棒。

0: 太好了，哎，多少钱？
1: 不要钱。
0: 哎，那怎么能行呢？
1: 走走走，先到房子里喝碗热热的奶茶。请。
0: 哎，谢谢谢谢。刚才你说的话呀，我父亲活的时候也跟我说过，这一路上只要有哈萨克的毡房，就是走上一年也不会饿肚子。
1: 这些都是老传统了，祖祖辈辈留下来的。
0: 那干活不收钱也是老传统吗？
1: 那倒不是。
0: 那你为啥不收我的钱吗？
1: 因为你这个板子是我父亲亲手做的。
0: 真的？
1: 你看这个滑雪板上是不是有个记号？
0: 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呢？
1: 这是我父亲。
0: 父亲。

哎。

0: 爸妈，我走了。
1: 路上小心点啊。
2: 你慢点喝。唐三，路上别擦。

同学们，我想让你们知道，考试不是重点，分数也不是重点，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才是重点。所以我们这次期中考试的复习重点是

0: 画的还真不错呀，老师看都想急了。不过啊，塞尔同学，这节课是语文课，不是美术课，记住了吗？注意课堂纪律啊。
1: 快点儿！
2: 哎，这是五年车，下去，嘘，不像是不是？
3: 班长，人到齐了没有？
4: 到齐了。
3: 哎，
4: 老师，
3: 师傅，出发吧。
5: 好嘞。

0: 小心点。哎，站住，过来。哪个班的？
1: 四班的。
0: 几年级？
1: 二年级。
0: 二年级？来，帮我把鞭子拿来，我看一下。拿来，我看一下。哎呦，准备的还挺充分的嘛啊！你叫啥名字？
1: 昂塞尔。
0: 昂塞尔，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三年级以上的小朋友才能上马术课吗？
1: 看不起我们小孩呗。
0: 不是看不起你吗？那是保护你吗？万一从马上掉下来，摔坏了怎么办呢？
1: 我又不是没摔过，我摔过好几次，还有一次摔晕了，不是也没事儿。
0: 下后面去。

0: 打归打，下手可别太重了。
1: 太不像话了，竟然敢偷客！

0: 好好说，今天你们哥去哪儿了？鞭子给我。从今天起，鞭子没收了。
1: 怎么了，脸臭臭的？
2: 我爸把我的马鞭子给没收了。
1: 为啥？
2: 我也不知道。
1: 你爸呢？
2: 不知道。
1: 行吧，既然这样，那你来签字。还有封信。就这么走了，东西不要了。

爸爸，这还要说明什么？亲爱的努尔泰，我的好兄弟，听昂萨说，如果有一匹马，他的学习成绩就能再上一个台阶。 请原谅，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我就单方面做了这样的决定。请收下这匹马，它的名字叫菲莱克。友谊万岁，张守义。

0: 我怎么了？
1: 马鞭子不是在这儿呢吗？
2: 刘德波，你爸给你买马了吗？
3: 这个能抬得到子吗？总是你别过来了。

0: 管怎样，你总得提前给我说一声吧。
1: 提前说你肯定就不要了。兄弟，啥都不说了，现在我就想知道孩子们反应怎么样。
0: 别提了，这两个臭小子开心得不得了。
2: 安三，今天哥哥骑，明天你骑，先吃饭。

0: 你们两个过来。从今天起，写完作业再骑马。
1: 好。
0: 还有，谁先写完谁骑。
1: 好。

0: 爸说了，现在是三期嘛。
1: 我在学校就学完了。
0: 昨天是你急的，今天给我了。
1: 来，咱们用男人的办法。
0: 我不。
1: 我就知道你不敢。
0: 谁说我不敢？来。
1: 先说好，以后每天这样，赢了骑马，输了喂马。
0: 啥也不说了，来来来。
1: 等一下。
0: 你还想怎么样？
1: 输的人还要负责打扫马圈，给马洗澡，给马挠痒痒。
0: 来，谁怕谁？
1: 来，豆筋豆
2: 不不不。
3: 草原上有三匹马，来了五匹马，又来了四匹马。现在草原上一共是几匹马呀？
0: 一群马。

0: 干寒。
1: 来来来，
2: 先不做了。

0: 好，请坐。这次期末考试，我想特别提到一个人，在这个学期他的进步很大，你们猜猜他是谁？他就是昂萨同学。这是我托同事在北京找到的，今天早上才收到，送给你。
1: 真的？
0: 刚才我大概翻了一下，里面有很多的生字。
1: 没事没事，我会查字典。谢谢丁老师。
0: 去吧。
1: 老师，丁老师好。
2: 好。
1: 你看，丁老师送给我的。
2: 好，去吧。
3: 比赛倒数第二圈，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如果你前面有人，就让他们去争。人争马也会争，这个时候他们的精力就不会在这个比赛上了。你呢就得想办法从外侧超过他们，知道吧？
4: 昂萨放学了，
1: 我要参加比赛。
4: 凭啥？
1: 菲莱克是我的。
4: 菲莱克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了？
1: 菲莱克来咱们家时候说要签字，他就应该是我的。
4: 行，你厉害，
5: 孩子。下个学期你哥哥可能就要去乌鲁木齐上内出班了，一去就是好几年，这次你就让他去参加吧。
1: 这不公平。
4: 来，这就公平了。

0: Tam da babam. Niye babam mı?
1: 你这个当哥哥的，就不能让他一下吗？
2: 这一次比赛的奖品是一匹马，如果我赢了，我就送给他，行了吧？
1: 你就不能出来说两句吗？
3: 他们自己的事情，让他们自己解决。

0: 哥，你拉肚子了对吧？
1: 啊，对。
0: 肥料哥今天可以给我吗？
1: 那还用说？
0: 可以。
1: 啊。
0: 明天我可以进行参加比赛吗？
1: 行，没问题。
0: 真的？

0: 来吃药。每天都是你在骑，让弟弟骑一次不行吗？
1: 那他也不能把我的马偷偷摸摸的骑走吧？
0: 那是你的马。喝掉。
2: 哎。

avançar?

0: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1: 什么叫只能这样了？
2: 诺尔泰，以前的事情你忘了吗？后来咋样了呢？
0: 所以嘛，早点卖掉吧。
1: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到市里面过去看看也行，说不定他们那儿有办法。

0: 妈妈，我的马呢？
1: 你爸带到市里去治病了。
2: 胫骨骨裂，治不好。
3: 我打听过很多人，他们都说你以前治好过这样的一匹马。
2: 他们只知道我治好过，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三个月以后呀，那匹马呀，还是变成马场子。
4: 治不好了吧？啊，这匹马卖给我吧。啊，
0: 你说我爸会不会把我的马给卖了？
5: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吧，这些钱足够你再买一匹马了。
0: 妈妈，你就打个电话问一问，问一问嘛。
6: 好好好，给你自己问吧。

0: 别哭了撒，说不定还没卖呢。
1: 快停车，快停车！
2: 停车！

0: 菜。你还我的吧，你还我的吧。
1: 爸爸给你买一匹马，快去救美。
0: 我不要不要，我就要我的未来哥，我就要我的未来哥。

把我们卖了，那不行，24娃娃，咱们已经烧好的，这些要是不够的话，你说个数，多少都可以。嗯。

0: 我想起来一个人。
1: 好了，不看了，走吧。

0: 怎么样？应该没问题。
1: 那就太好了。
2: 那以后还能不能去参加比赛了？
1: 那要看他恢复的情况了。
0: 这孩子就知道比赛，走，咱们进屋聊。
1: 好。

0: 听小亮说，你以前在锯马厂工作。
1: 对啊，我跟马打了一辈子交道，跟草药也打了一辈子交道。
2: 上来。

怎么说呢？

0: 我还是找辆车送你们吧。
1: 真不用了，他需要活动活动，我也需要活动活动。回去吧。
0: 好。

0: 阿特纳伊大神。
1: 哎，
0: 信。
2: Yerbol被录取了。Yerbol，哎 ，Yerbol。
1: 你哥呢？
3: 不知道。

0: 你看你爸对你多好，还特地交代我，让我带你上山去看你的马。
1: 才不是呢，是我妈让我去的。

0: 小兰哥哥，
1: 嗯，
0: 你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好资源，马，马不好资源，对不对？
1: 不对，是骆驼。骆驼是这个世界上耐力最强的动物，它喝一次水就能一口气在沙漠里跑40天。
0: 40天？
1: 嗯。
0: 它能跑到南极吗？
1: 要是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的话，应该可以。
0: 那如果是马呢？
1: 马应该也行，不过论耐力，骆驼要比马强太多了。
0: 那好吧，小兰哥哥，
1: 嗯，
0: 我明天还想跟你一起上山。
1: 这我说了不算啊，你得问你爸。
0: 我开始不喜欢我爸了。
1: 你爸爸可是个大英雄。
0: 他才不是呢，他差点把我的毛给卖了。
1: 我跟你说个秘密，好多年以前，你爸爸在克兰河救了好多小孩，差点命都没了。
0: 我爸？
1: 嗯，而且那一回他自己的马也死了。
0: 我们家还有马？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个冬天，水特别凉。
0: 你咋知道？
1: 我就是你爸救起来的。
0: 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这些事儿。
1: 他就是这么个人，就像今天啊，他想让你跟我上山去看马，他不跟你说，他让你妈跟你说。罗烨说要不就让阿萨尔住山上，等暑假结束了再下来。
0: 爸爸，你就让我去吧，我可以帮罗烨劈柴加火放羊。
1: 罗烨家可没有羊啊。
0: 那我可以帮罗烨喂马呀。
2: 好吧，我同意了。
0: 妈妈，
3: 嗯，
0: 小狼哥说爸爸现在是个大英雄
3: 啊。真的？
0: 真的。小狼哥还说爸爸上个报纸。
3: 妈，快给我们说说。
2: 手伸出来，手心做过的好事儿永远都不能让手臂知道。
0: 听不懂，为什么？
2: 因为手臂知道了，骄傲就来了，骄傲来了，良心就没了。

0: 爷爷好，
1: 你好，爷爷，我可以骑它吗？可以啊，不过不要跑太快啊。
0: 那我就先不骑你了，等你好了再骑。去吧。
1: 哎，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屋里请。
1: 好。
0: 任何与马相处的人，最愿意看到的是让马高兴。高兴的马，为进食良好精神，
2: 这给你。

0: 这个给你。
1: 我听昂萨说，小美丽的爸爸坐飞机出差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因为工作原因，孩子的爸爸2年都没回家了。这孩子想爸爸，晚上经常哭醒。你说我这个当爷爷的，他心里疼啊。好说歹说，让孩子的妈妈把他送过来，换个环境，就希望他能开心起来。

0: 慢，快来，后面的同学快一点啊！
1: 马呢，不仅是人类的好朋友，它还是勇敢、智慧、忠诚的象征。在咱们的传统文化里啊，马有五种品德：冷静、忠诚、担当、坚韧和尊严。
2: 同学们，这是你们第一次参加马术课吧？
3: 是。
2: 骑过马的举一下手。
4: 我会。
2: 别停，再来一圈。
5: 你们还有滑雪课？
6: 我们不仅有滑雪课，我们还有马术课。哇，
7: 马术课！
2: 屁股抬起来，抬起来，好，抬高，好，好。
8: 雨儿怎么回事？
9: 作文忘写了。
8: 作文也能忘写吗？
10: 上节课我们说到有理数的加法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代数题。
11: 哥，乌鲁木齐好不好玩？
6: 当然好玩，等你毕业了，你也要来乌鲁木齐。

0: 一方面嘛，本人喜欢马；另一方面，现在市教委在推广马术进校园这个活动，
1: 敖泰很多马场都参加了，
0: 我本人也参加了。
2: 我就是担心他的学习。
0: 这个马按你的要求来，成绩不达标，绝不让参加比赛。
2: 让我再好好考虑一下。
0: 学习很重要，勇敢也很重要。

0: 一直不愿意给咱们的孩子买马，别人不知道原因，可是我知道。当年你的马死了，你难过了好久，你连我们的婚期都推迟了。可是这次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阿塞尔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他不过就是骑着别人家的马摔了几次吗？草原上的孩子有几个没摔过的？
1: 他太野了，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0: 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要顶着那么多的压力一定要嫁给你吗？因为你什么都不害怕，我从昂萨身上能看到你以前的影子。

0: 咋回事？
1: 要不是他，我早已经把你超过了。
0: 哎，大明星，过来过来，你现在可以吗？走，跑一圈，
2: 跑就跑。
0: 走。哎，大明星说好，我要赢了，那个马鞭子就归我了。
1: 高举高飞。

你还是不是男人？

0: 你要是有本事入选这次大奖赛，我就还给你。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对呀。
2: 这次马术进校园杯大奖赛，每个学校只能派一名选手参加。我希望大家好好训练，争取入选。听到了没有？
3: 听到了。
2: 好，上马。
4: 任何时候都要看着前方，要跟着马的节奏。来。
5: 爸爸，你去参加个比赛吗？
4: 说啥呢？把屁股抬高点。
2: 好，弯道的时候不要打马，人害怕弯道，马也害怕弯道，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2: 好，上马。
4: 要注意姿势，两腿要夹紧，缰绳要抓稳，要时刻看着前方。

0: 这咋回事？每次训练的时候积极得很，最后一场选拔赛，这么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喂，为啥？死了？ 怎么了？
1: 海拉提马死了。
0: 啊？

0: 老三儿，
1: 教练好啊。
2: 这次比赛你上啊？
1: 我不想参加了。
2: 为啥？对，这是你的报名表，你自己要想清楚啊。
1: 骆驼，教练，我要参加比赛。
2: 哼，好好好。

0: 告诉你好消息，我要参加比赛了。比赛的奖品是一个骆驼。
1: 骆驼？
0: 嗯。小兰哥说了，骆驼是这个世界上跑最远的动物。如果我能拿到冠军，我就骑着骆驼带上你，走到你爸爸。
1: 真的？
0: 嗯，真的。

0: 怎么样？
1: 应该没什么问题。
2: 你好，这里有人吗？
3: 啊，没有没有，请坐。
1: 我走了，走吧。
4: 昂三哥哥，你能拿到冠军吗？
5: 能，肯定能。
6: 昂三，话有点大了吧？
0: 前面给我收住，最后一个弯道再加速，记住了没有？
5: 嗯。海雷斯哥哥，海雷斯哥哥，你说我能不能拿到冠军？
7: 冠军你就别想了，但是你的马可以呢。
8: 香美丽，你好。
9: 您来了，坐坐，好。

啊！

小美丽跟我说了，她爸爸坐飞机出差了，如果有了她，小狼哥哥，你不是说骆驼是这个世界上跑得最远的动物吗？

为什么不给我买马了？因为他喜欢马，而且我发现他更喜欢我。我也终于知道哥哥为什么每次都能赢我了，因为他想保护我。可是我实在太喜欢马了，我一直梦想有一天能骑着全世界最快的马，打遍天下无敌手。但现在我只有一个梦想，

0: 你真的不应该来趟这趟浑水。
1: 你认为我会栽在宁厂吗？
2: 这谁干的？
3: 我。
2: 哎，
4: 这位是咱们刚刚到任的厂长。
5: 跟我们说什么时候补发工资，不解决问题，给崩一下进厂。
6: 这家国企已经走到破产的边缘，
7: 工厂停产一年，银行账户上一分钱没有，外债7000多万，
8: 这就是胶片厂的现状。
9: 他的决定，
10: 胶片厂到底走不走这条路，都由你提出最后的意见。
11: 我主张破产。
12: 一时激起千层浪，
13: 我坚决不同意破产。
14: 欠银行这么多钱，怎么生产？
15: 老板师傅，这些都是您在厂里获得的荣誉啊！
16: 求您救救胶片厂，别让它破产。
17: 工人的期盼让他决定为企业另谋出路。
18: 胶片厂的核心技术是属于国家的，就算你不资，也要找国企合作。
19: 改制过程面临重重阻碍。
20: 高拿成了你们胶片厂的母公司了，我是在帮你。
21: 那胶片厂上天工人，谁管呢？这是绑架了。
22: 我要给全厂职工发放拖欠他们的工资。
23: 你这样做是和市政府对着干，
24: 我是和你们对着干。
25: 冲！
26: 没有。
27: 第8届数字电影百合奖优秀故事片奖、优秀编剧奖、优秀男演员奖，王志飞领衔主演。
28: 工人上。
29: 能够拯救我们工人的，其实是我们工人自己，保护国有资产。

喂，哎，你好，赵局长，啊，我昨天晚上才到林斌，对，我一会儿就向您报到，好，再见面聊，啊，好。

0: 车把你看来了。
1: 我派车到省城接你，说你自己开车过来。
2: 我自己开车方便吗？
3: 给您带了点新茶。
0: 哎呦，
3: 当代科特产，
0: 谢谢啊。
3: 娄市长还好吧？
1: 啊，挺好的。他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让你先去厂里跟大家见见面，回头他专门来找你这个破产专家。
3: 什么专家？
1: 破产专家？
3: 我不过是主持了几次企业破产，熟悉破产程序罢了，
1: 没什么负担吧？
3: 我都是破产专家了，还有什么负担？没有。
1: 实话跟你说吧，破产工作组的班子我都给你搭好了，一旦你的建议被认可，班子马上可以投入了。娄市长说过，就是要破产也要找一个人民信得过的人领导破产，你是娄市长亲自点的将。他让我告诉你啊，胶片厂到底走不走破产这条路都由你提出最后的意见，他相信你这个专家的意见。
3: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1: 对不起啊。
3: 喂。哦，老同学，你消息真是灵通啊，我刚到你电话就追过来了。我在局里啊。在哪儿？
4: 哎，张明。
5: 方丽。
4: 哎，
5: 咱们这是巧遇啊，你还是特意在这等我呀？
4: 你有这个面子吗？是你老婆让我给你买了一件衬衣。哎，新官上任吧。
5: 这回他可以放心了。没想到厂子里有你这么一个铁杆卧底。
4: 行了，别贫了，去厂里看看吧。哎，这次委屈你了啊，我们厂的车都被银行扣了，咱们来打车走了。
5: 有这么惨？
4: 你以为这次你来娶的是个富家小姐呢吧？
5: 你的车呢？
4: 缺钱卖了。
5: 好在我有车。
4: 又碰到个有钱缺德的。张明，就算你是个明星老总，你也没必要这么张扬吧？别忘了你是国企的厂长。
5: 你以为我真的有钱啊？这是我那个火电厂所在的省政府奖励给我的。

0: 转啊？
1: 我想你先去钟鼓楼看看。
0: 是钟楼还是鼓楼啊？
1: 我两个都想看。
0: 那我说呀，还是先去钟楼吧。以后你到了胶片厂上班以后，每天都可以从窗口看到鼓楼。哎，你是楼市长的干将，这次来是打木鼓还是敲晨钟啊？
1: 什么干将，我就是他兜里的一贴狗皮膏药，不管哪有病我都得勇敢地把他挺了。
0: 虚伪，我可听人家背后里叫你啊，国企119，国字号的救火队员。
2: 别拍了，这有什么好拍的？你怎么跟个游客似的？
1: 我老婆收集古建筑照片，这是她交给我的任务，我也没办法。
2: 你真的不应该来趟这趟浑水。
1: 要不是赵局长每天一个电话的催，我才不愿意来呢。我在火电厂滋润着。更重要的是，在临滨有你这位老同学。你刚才说，趟什么浑水？你认为我会栽在你们厂吗？
2: 那倒没有。
1: 哎，有你这位工会大主席为我保驾护航，什么事儿也不会。
2: 有些事儿可能没你想象那么简单，你去了就知道了。

0: 什么印象？
1: 懒散，目光无所求，内心无所欲。这不像一个工厂，更像一个天天盼着赶庙会的乡下。
0: 失望了？
1: 说我。
0: 你呀、啊。
1: 关键是，他们没希望。其实失望也有很多种表达方式。我更希望看到，比如焦虑，比如激动，甚至我可以接受愤怒。
2: 这谁干的？啊？这谁干的？这是
3: 我。
2: 怎么了？你什么意思？你不知道砸坏了要赔啊？
3: 赔？
4: 大家不要吵啊！你们还不认识吧？这位是咱们刚刚到任的厂长张明。
5: 那不更好了吗？
2: 不，不许这样！
5: 你别管师傅。告诉你啊，我师娘在家病得快不行了，你看怎么办？
6: 是啊，他老伴都病了两年了，好不容易有个合适的肾源，求求您，您就救救他们吧！他们可是胶片厂的劳模呀。
7: 这是我爸的医药费和丧葬费，已经去世一年了，你看怎么办吧？
8: 你跟我们说什么时候补发工资？
9: 我问你，你是不是来让我们厂破产来了？今天不解决问题，就甭想进厂了。
5: 师傅，师傅，
4: 冷静一下啊！张明厂长今天刚刚到任，给他一点时间，好不好？行吧。
10: 行
4: 行行，
10: 什么时候补发？
11: 干什么了？干什么了？啊！这干什么了？闹事儿啊！啊！
12: 说
11: 开，
12: 说开，说开！解决问题。
4: 这是咱们的副厂长刘大业，
11: 是张厂长吧？实在对不起，你看我们厂的职工就是，大家都散开，散开，谁要不散，问题没法解决，散开。哎，
4: 我求求各位师傅了，相信咱们张明厂长一定会妥善处理好大家的问题的。大家这样吵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先散了吧。
5: 散不了，散不了。听着没有？啊！
2: 听着没有？啊！听着没有？啊！说解决问题，把钱拿回来。
11: 张厂长，

0: 您吃早点了吗？
1: 啊，吃了啊。
0: 张厂长，您别太介意啊。以前我们那个老郑厂长在的时候，他们也没少难为他。哎，我们厂这些工人呐，不好管理是出了名的。哎，那您看这样，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厂的中层干部啊。
1: 好，哎，
0: 您看这位是总工程师张国斌。哎，这，哎哎哎，厂长没事吧？那个一会儿我给您找人修一下，好吧？
1: 这怎么回事啊？
0: 这是怎么搞的？这是
1: 怎么回事啊？这都是
0: 搁不上去，给您找人修一下。
1: 不用修，反正也做不了两天。
0: 啊，
1: 哎，刚才老王师傅的爱人怎么回事？是病得很重？
0: 哎，那个
2: 啊，他病得是很重，官做透析呢就花了不少钱了，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多年的劳模，所以呢很多医药费都是通过政府协调先欠在账上的，再加上这次要换一个肾脏，的确也花掉不少钱的。
1: 我是初来乍到啊，以后会在工作中和诸位慢慢认识。刘站长
0: 啊，
1: 你帮我整理一下近两年工作和生产的情况简报，我要再了解一下。
0: 啊，好，
1: 现在我想先去车间看一看。张工，您陪我。
3: 这怎么跟地条战似的？进车间必须要走这条路。
4: 大门坏了，只能走这儿。
3: 坏了也不修，
4: 没钱呢。
5: 下来视察来了啊，跟真事儿似的。新开张的厕所三天香，哎，我看这人跟前任厂长挣在哪儿一样，差球不多。
6: 哎，哎呀，
4: 怎么了？
6: 哎呦，没事儿。
3: 哎，明天赶快叫人把车间大门修好。
4: 哎呦，这得您厂长亲自发话。我们说了可不算数。

0: 哎，里面要换鞋啊！常常也得遵守工作守则呀。
1: 就是。
2: 哟，鞋套没有了，要不找一双公立的鞋换上？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螺旋输送机。
0: 进口的，
1: 意大利。
0: 现在还能动得起来吗？
1: 你看呢？
0: 平常说话就这么干脆，
1: 差不多。

0: 干什么呢？
1: 跟你说了，你懂吗？
0: 机器放的时间久了，需要检修一下。
1: 师傅，您跟他说了，他也不懂。
0: 他说我明白，不能一边干一边玩。

0: 高工作效率。
1: 说的倒轻巧，你知道这机器从哪儿进口的吗？啊，意大利，出老人头的地方，复杂着呢。
2: 就是，看见没有？就这螺丝，光卸它就得一上午。

0: 全都放这儿了吗？
1: 哎，谁看见厂长的鞋了？
2: 没看见。
3: 你们谁看见张厂长的鞋了？
2: 啊？
4: 是不是你们俩把鞋藏起来了？鞋呢？

0: 他是不是我徒弟？
1: 是是是是，不，
2: 你要是我徒弟，就别干这下三滥的事儿。
0: 张站长，高宏达，张厂长怎么没穿鞋？
3: 嗯，有那么句老话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4: 走，那你们谈啊。
3: 你不会也是来要账的吧？
0: 怎么可能呢？我干不出那种落井下石的事情。我听说您今天来，所以顺便过来拜访您。
3: 那我就非常谢谢了。
0: 是这样的，以前这个厂的很多业务啊，都跟我有关系。现在这个厂要破产了，我真的感到很痛心。不过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高宏达绝没二话。
4: 谢谢。
0: 刘副厂长，
4: 哎，
0: 你安排个时间给张厂长接风。
3: 哎，别，我从来不喝酒。哎，替我送送高总。
0: 不用。
3: 有意思，高宏达，
4: 张厂长。
3: 咱们肯定欠他的钱吧？
4: 对，
3: 欠多少？
4: 可是不少，您自己看看，都写在上面了。
3: 多少？4000万。
4: 对呀。那您先忙啊。
5: 哎，你好。
3: 赵局长。好，那我马上过来。
6: 下班了，今天我给钱就花了，是吧？那现在怎么
7: 着呢？
6: 今天
7: 就死等，
6: 等等，是吧？这么长时间，当然了，下班了，
7: 好了，
6: 大家给看了，看能进点，就
7: 我这工资，我不要钱，工资我得要，是吧？

0: 他肯定是小王老师。是是。
1: 对不起，我买鞋。
2: 现在买什么鞋呀？
3: 高总，请放心吧，你投资的每一分钱，我们市政府都会让他物有所值的。
4: 有您在，我当然放心。那你们忙，我走了啊。
3: 啊，张明，进来吧。张明，你们坐啊。坐吧。怎么样啊，张明？
1: 工厂停产一年，银行账户上一分钱没有，外债7000多万，工人养老保险已经2年多没交，这就是胶片厂的现状。有些情况我去之前市里边可没跟我讲啊。
5: 抱怨可不是你张明的风格，要是没有难题干嘛派你去啊？
1: 可是让我光着身子趟水，我也没有那么大本事。
5: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上千人的厂子又是一个烂摊子，谁都不好当这个家。关于胶片厂的前景，你现在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吗？
1: 从市场角度来讲，我主张破产。
5: 只有这一条路了吗？
1: 也许我刚去，对很多情况还不太了解，不过就目前情况来看，只有破产，否则这个脏雪球会越滚越大，市里边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
5: 赵局，你的意见呢？
6: 我同意张明的意见。
5: 这胶片厂曾经是我们的荣耀，当年曾经是全国的500强之一啊，如今走到这步田地，让人很痛心。
6: 这是时代发展所决定的吗？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了，
5: 那就启动破产程序吧。市里有这方面的准备，账上还有800万美元的资金。过去是政府临时给你们当管家，现在是还给你们的时候了，就作为职工的安置费用。不够的缺口，你可以打一个报告送过来。
1: 好吧。
5: 好了，赵局，你先回去准备一下工作吧。一会儿我带张明到一个地方去看一看。走吧。
3: 哎，张明，你看这条路怎么样啊？
7: 壮观。
3: 这还算不了什么，等将来华容县修成了，到那个时候，那咱们临滨的公路网才算是真正的壮观。这条路啊，是这届政府的重中之重，我希望有一个人能过来给我坐镇。等你把胶片厂的事情处理好了，马上转移阵地，交通局，那里需要一个像你这样年轻有为的局长。
1: 市里面已经决定开始启动破产程序，给大家的安置费也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还是想最后再听听大家的意见，毕竟你们是这里的主人，最有发言。
8: 我坚决不同意破产，厂里的工人们也不会答应。
1: 请讲理由。
8: 好，第一，我们的产品是有销路的，在全国我们有成熟的销售网络。第二，胶片厂是特殊行业，是个老厂，多年来我们培养了一批业务过硬的专家和技术工人，我们有全国最先进的医用和工业用胶片生产线，我们胶片的质量在国际上也不比别人差多少，所以我认为完全没有理由让这样的企业破产。
9: 咱们别开玩笑了，好不好？啊，张工，这要像你说的这么好，那胶片厂这些年为什么一直亏损呢？
8: 为什么？你应该比我清楚啊。咱们都应该拍拍胸脯，问问自己的良心。
9: 咱厂欠银行贷款客户这么多钱，怎么生产

0: 设备一转起来，债主怎么就上门来了？是，就算有利润，也被银行划走了。
1: 我这个人呐，
0: 不喜欢说话拐弯，咱得实事求是。像我们厂现在这样，啊，这种情况，生产的越多，亏损越大。
2: 那照你的意思，只能宣布破产了。哎，我就不明白了，厂子破了产，对你们这些人到底有什么好处？
0: 你这叫什么话呀？啊，像现在这样破产有什么不好啊，张广？
2: 那我就想问一问了，厂子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到底是谁的责任？
0: 我是有责任，但是责任有大小啊。我要是拿着钱买不来东西，那肯定是我的责任。可咱厂现在没钱，我能怎么办呢？啊？该赊的能欠的我都做了，那些客户们成天追着我的屁股要债，我的手机一年换十几个号，诸位。
3: 啊，你是不是就准备只有你们两个人发言啊？给大家留点机会，大家都说说。
4: 张工说的有道理，我们厂不能就这么垮了。
5: 就是啊，我们在厂里干了这么多年，干的还是特殊行业，离开了厂子我们一无所长，我们靠什么吃饭？
2: 我现在只想问一句，你是什么意见？
3: 我刚来，老实说我没有发言权。
2: 你有，因为你是厂长。
3: 要想听我个人态度，我支持破产。
6: 什么事儿？这是
5: 还让不让赵哥来？
7: 太突然了。
2: 张明，从你一来我就在想，你到底是来救我们的还是来害死我们的？现在我知道了。不过这厂子不是哪一个人的，我提议不同意厂子破产的请举手。

0: 张光，张光，厂长找你。
1: 听见了，喊什么喊？
2: 张光，还生气啊？
1: 工厂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你们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犯不着生气。
2: 我呢对胶片行业不是很了解，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
1: 哎，不敢。有什么问题啊？你尽管问。
2: 您那天怎么说，我们胶片厂的产品和国外同类产品相比相差不大呢？我可一直认为，人家领先咱们不少啊。
1: 你这就是典型的外行话。那指的是一般的感光胶片领域，比如拍照片用的胶卷，是有很大差距。可我们这条生产线，生产的是医用和工业用的感光材料，在这个领域，咱们现在的技术真不比别人差多少，而且我们还拥有两项非常棒的专利技术。
2: 什么？
1: 这两项专利技术啊，我们拥有绝对的自主知识产权，应该说那是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
2: 您为什么这么说？
1: 跟你打个比方吧，当年咱们国家那么穷，为什么还勒紧了裤腰带搞原子弹？原子弹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国家的核心技术，是咱们的立身之本。别人有了，咱们没有，人家就欺负咱们；他有，咱也有，他想欺负人的时候啊，就得掂量掂量。这就是核心技术。
2: 我明白了。如果胶片厂破产了，这核心技术就可惜了。
1: 岂止是可惜呀！我跟你这么说吧，你今天破了产，明天就有人来收购你，他们巴不得咱们破产呢，那就等于什么？等于咱们把技术白送给别人了，到时候国家只能花钱去进口人家的东西，人家要多少钱，你就得掏多少钱，还不许你划价。走吧，走内部看看。这个也是我们工业胶片生产线的一部分，这条生产线呀，是前任厂长老郑和高宏达花了3000多万，2年前才从意大利进口的。要是再这么搁着不用啊，就真成了一堆洋废铁了。
2: 这看着还挺新的。
1: 是啊，工人们心疼啊。这不，王师傅他们一直不停地保养着。
2: 这罐子到底是什么问题？
1: 说实话，我不知道。就是试生产那天啊，还是市领导来剪的彩。可是领导前脚刚走，这个溶解装置就出了问题。
2: 就是因为

0: 对罐子的问题才停止生产的。
1: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我们生产用的片机没有了，替我们进口 X 光片机的也是高宏达，他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突然停止供货。他呀当过一段我们工业局的副局长，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弄了个香港身份，他的本事可是通天呐。
0: 他为什么要停止供货啊？是因为我们欠他的钱？
1: 他说片机涨价了，欠的钱不还就不给供货。
0: 那这条线现在还能转得起来吗？
1: 需要请外国专家介入帮我们彻底检修一下，还要更换一套电脑程控设备，另外溶解大罐也得换，还有片机的进口也是一个问题，这都需要钱。
2: 那让它运转起来需要多少钱？
1: 大概300多万吧。哦，厂长，只要生产线能动起来，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翻身。现在市场上的工业胶片供不应求啊，胶片厂真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咱们还有机会啊。
0: 王叔，谢谢你们一直在维护。
3: 师傅，说什么呢？
0: 你是我可以信赖的人。
4: 你什么意思啊？
0: 作为老同学，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
4: 想问什么你就问。
0: 这个厂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
4: 今天你看到的张工说的那些话就是真实的情况。
0: 那这之前你为什么不能亲口告诉我呢？
4: 我有我的理由，而且我觉得张工比我更有发言权。
0: 好，那我问你一个你有发言权的问题。工厂的财务情况怎么样？你之前是财务科长。
4: 对不起，我现在不是了。你应该去问现在的会计。
0: 我会去问的，不过我希望先听你跟我说。
4: 我真的不知道现在的账务是什么样的。不过有一点我倒可以提醒你，你看到的可能都是假象。
0: 假到什么程度？
4: 具体的只有前任厂长老郑和现在的刘副厂长他们清楚。当时他们不让任何人插手，而且你还是小心那个高宏达吧。
0: 啊，下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把你调到工会去？
4: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如果破产，我把你请回来主持财务工作，你愿意吗？
4: 我给你的回答可能依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0: 不要这么感情用事好吗，老同学。你熟悉这个胶片厂，他现在根本没有其他任何出路可走啊。这个木鼓不敲，咱们永远听不到沉重的。
4: 这就是你支持破产的理由？
0: 对，我张明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
4: 像我照你的说法，我们都不懂市场规律了。所有的国企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大家都不懂市场规律了。你去问问那些工人们去，哪一个工人希望工厂破产？张明，人心是一杆秤，那些工人们都在看着你呢。我希望你不要冷了大家的心。
0: 那你急什么嘛？我还没说完呢。
4: 还有什么好说的？回你的省城去吧，在这搅什么乱了？

0: 陆厂长，怎么了？还要看1992年到现在的老账。嘿，他有病啊！他，
1: 我给他看吗？
0: 给他看，看他还看不是问题了。
1: 我有点怕，会不会出事儿啊？
0: 你怕什么怕呀？出事儿也轮不到你这个会计，那上面有人顶着雷了，知道吗？
2: 在哪儿呀？不知道。张厂长，杨敏来了。
3: 这怎么回事？
2: 这是高总给您送来的。

0: 工作的，供货一段时间就集中结算，这也不是一两年的事儿了。而且高宏达是老厂长的朋友，
1: 你不知道这不符合财务规定。
0: 领导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 那现在我是你的领导，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吗？
0: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什么都不用干了，每天把会计守则抄写30遍。不去，那你就准备下岗。你知道每年大学毕业的会计专业的学生有多少？
2: 哎呦！张，对不起，我正找您呢。
1: 怎么了？
2: 哎，我以前经手的账，请您给签个字。
1: 什么账？
2: 进口片机的欠款。这好多年了，厂里效益也不好，你就看一直到现在还是张条子呢。
1: 咱们怎么就欠了高宏达这么多钱
2: 呢？是这样，这个这么多年呢，一直是香港的亚得利公司在为咱们做进口片机的代理。这个要不是人家替咱垫付货款呢，咱厂早就停产了。那市里那800万块钱不是快下来了？这破产也应该给人有个交代，不是？
1: 这样，让高宏达为我们提供这几年和我们厂做生意的合同，还有和我们往来的明细账，我们当面核对一下。
2: 不是，张，这不太好吧？
1: 怎么了？
2: 这账啊是厂里欠的。但是我是经手人呢，您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啊。这高宏达一天给我打10几个电话，你再不给人一个明白话，那再说了，这笔账是前任的郑厂长，他已经核对过了。您看，是上面还有他的签字呢。
1: 郑厂长签没签字，这是以前的事。既然现在我是厂长，就得听我的。这笔账必须要核查清楚。
2: 张厂长，我提醒您，像高宏达这样的人啊，您最好别得罪，人家的关系，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

0: 王师傅，您别着急啊，我去打车，您搁这等着啊。
1: 行。
2: 怎么了，方丽？
0: 王师傅老伴病危了，我要送他回家。
1: 那我开车送你吧。

0: 老板师傅，家里有事儿，这两天你就不用去上班了。
1: 我都上班几十年了，不去心里不踏实，反正厂子也黄了，能待就待几天吧。在家里待着，看着他，我也伤心。
0: 这些都是您在厂里获得的荣誉啊。这个照片是哪一年照的？
1: 哦，这是战胜阿尔法时候照的。
0: 战胜阿尔法是什么意思？
1: 啊，就是国外的阿尔法胶片，那是我们第一次生产出能够替代它的产品，这是庆功大会的合影。
0: 这个带大红花的呢？
1: 啊，这张叫东方红，是东方红卫星三号第一次对地球遥感摄影用的胶片，就是我们那个公关组生产的，我当时是这个组的钳工，我老婆是溶解罐的焊工，我们俩就那时候认识的。

0: 砸手里了吧？当初我在电话里怎么跟你说的？叫你别回来，别回来，你不听啊。
1: 赵局长和娄市长对我有恩，他们需要我，我不能不管。
0: 狗屁！几句专家就把你叫得晕晕乎乎了，你当什么专家不行啊？当什么破产专家？我听着跟当破鞋似的。
1: 你呀，你早晚死在你这张嘴上。
0: 错，我看我最后得死在钱上，我太喜欢钱了。
1: 你们房地产公司还愁什么钱呢？现在全中国人都攒着钱等着你们去挣。
0: 问题就在这儿啊，我们公司是不小，效益也不错，有什么用啊？我们是国企，你看那些整天跟在我屁股后头点头哈腰求我给口剩饭吃的，你划拉划拉，哪个资产不是我的上百倍？我有什么可美？
1: 你那些破事儿别跟我说，正经你应该帮我想想有什么办法能让胶片厂活过这口气。
0: 问我？地球人都知道合资啊。
1: 你可能不知道，现在能生产医用和工业 X 光胶片的国家全世界也没有几个，这是一个国家的核心技术，就算是合，我也必须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国企。
0: 合资就是杂交，杂交有杂交的优势。听说过杂交水稻吗？
1: 你听说过。那你让比尔盖茨拿出几百个亿来合资，你问袁隆平他干吗？就是这个道理，核心技术。正经，我还有一件私事要求你。
0: 说吧，什么事儿？
1: 你看我那辆车不错吧？
0: 对你来说已经不错。
1: 你认识的财主多，帮我找个买主。
0: 欠赌债了？
1: 对。我倒是真想赌一把。
2: 王师傅，这是张厂长让我交给您的，赶紧让您爱人住院做手术吧。
3: 这回大嫂
4: 太好，王师傅背下您的爱人就有救了。
2: 王师傅
1: 你好，王行长，我是张明。我现在已经不在火电厂了，我在临滨，是一家特种胶片厂的厂长。是这样，我想把我们企业的报告给您发过一份，看看我们有没有再次合作的可能。啊，对不起，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
5: 张厂长，我个人感谢的话就不多说了，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您说吧。
5: 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看着，我们现在看出来您跟前任厂长不一样，我现在代表全厂所有的人求求您，求您救救胶片厂，别让它破产。我从20岁进厂当学徒一直到现在，这个厂就是我的半条命啊！你要是救了胶片厂，就等于救了我们所有的人呢。
1: 您严重了，王师傅。再说我也没有那么大本事。
5: 你有这个本事，我们全厂的工人就是你的本事。我在这儿讨个大数，这些工人都是我的徒弟和徒弟的徒弟，只要你肯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干，我们不要钱不要奖金，您说怎么加班我们就怎么加班。张工说只要生产线转了，我们厂就有火，我们大家勒紧裤腰带一起缓好不好？
1: 为什么不好？

0: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会尽力。我现在需要那800万美金来启动生产进行自救，这笔钱能让胶片厂活过来。
1: 本来这个钱是给你们用于破产安置的费用，你现在又突然提出来生产自救，你有多大把握呀？
0: 老实说我没有，可是工人们有，他们最有发言权。
1: 好吧，我同意，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啊。除了资金方面，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0: 另外我还背着7000万的债务，我现在就像大年夜的杨白劳，最怕的就是黄世仁上门，那么多债主都盯着这笔钱，狼多肉少。
1: 你说的黄世仁都是谁呀？告诉我，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做做工作，让他们延缓一下。
0: 我就等你这句话。我最大的黄世仁就是高宏大。
1: 哦，那你现在欠他多少钱？
0: 4000万。
1: 要是沟通不了的话，你能不能同意他提出以债权换股权呢？
0: 我绝对不同意。
1: 理由呢？
0: 他和我们厂的糊涂账到现在还没扯清楚呢。更重要的，我们胶片厂的制造技术有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外国厂家一直都盯着呢。
1: 高宏达可不是外国人，他是地地道道的临滨人啊。
0: 我们对他的企业不了解，所以心里没底儿。
1: 那你的意见呢？
0: 胶片厂的核心技术是属于国家的，就算实在不行了需要合资，也要找国企合作。
1: 张明，现在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一味的排斥其他经济体那是不可取的。
0: 这我知道。我看还是先让我们自救。
1: 那好，你先回去吧，回头呢我找个时间和高宏达沟通一下。
0: 谢谢，谢谢罗市长。

0: 方丽吧？
1: 啊，是我。你们是？
0: 我是临滨市审计局的李琴，我们处长。
2: 啊，你好。嗯、
0: 这两位是我们的审计员刘新刚、苏小小。
3: 你好，
1: 你好。
0: 这是你给我们审计局写的举报信。今天呢，我们希望你把你所知道的所有情况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4: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来了。你们能不能宽限一段日子再进厂呢？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厂子发生了一些变化。
0: 什么变化？
4: 现在是我们厂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担心你们过早的进入会干扰了我们厂重生的机会。现在我只是掌握了前任厂长郑方南和高宏达在进口意大利生产线中造成企业损失的一部分证据，但是能让我们胶片厂负债7000多万、濒临破产的大部分证据还没有得到。刚上任的张明厂长是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企业家，所以我诚恳地请求你们给他一点时间，给胶片厂一点时间，让我们自救。等一切走上正轨的那天，我一定积极配合你们挖出企业的蛀虫。当然，我本人也愿意接受应有的惩罚。
5: 李琴同志，你的意见呢？
0: 通过我们的调查，方丽应该没有说谎。
5: 我们审计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国有资产的正常使用和运行。胶片厂破产了，就等于是国有资产受到了损失，所以我同意给他们一点时间，但是外边的调查不能停止。
0: 好，我知道了。

0: 赵总啊，您好，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姐，刘总，我再给你讲一遍，
3: 明白
2: 是吧？哎呦，
4: 黄总，张厂长记忆力不至于这么差吧？我可是姓高啊！
2: 我也不姓张了，我姓杨，杨白劳的杨。
4: 真会开玩笑，
0: 是是。那你们谈
4: 啊
0: 啊，
2: 走。嗯，
4: 张厂长，听说你们要恢复生产了。
2: 对，想挣扎一下。
4: 哦，那这么说，市里边给你们拨钱了？
2: 哟，这消息你也知道了？那你是来要钱的？你可说过啊，你从不做落井下石的事情。
4: 可是我现在跟你一样，都在井里。
2: 这话怎么讲？
4: 张厂长可能有所不知啊，临滨市的高速路网，我们投资了几个亿。这可是临滨市的重点工程，按楼市长的话来说，这可是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2: 对对，
4: 市里边很关心我们的企业，可是我们现在资金有缺口，所以啊，想来催那笔欠款。我这么说，你理解吧？
2: 我当然理解。那楼市长没有跟你说过我们的困难吗？
4: 说了，所以他让我们俩能协商解决。
2: 那高总的意思？
4: 我刚才已经说了。
2: 那好，哎，拿来吧。
4: 什么？
2: 我需要你以前和胶片厂往来的明细账。你理解啊，作为一个厂长，我必须要知道这笔账是如何欠下的呀。
4: 张厂长，欠款单上可是有前任厂长的亲笔签字，白纸黑字。还有什么明细？
2: 是
4: 这么多年我就是这么和胶片厂做生意的，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可就是为难我了。
2: 我是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是财务制度，我也没办法啊。你跟别人做生意什么规矩我没办法干涉，可是在我这儿，你只能是按照我的规矩。好意思，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比你给我们进口的那个溶解罐好用多了。
4: 好，很好。
2: 哎，我送你。
5: 那您慢走。
2: 不让我过年吃上顿饺子，看杨白劳怎么玩死了。
5: 咋了？
2: 谁？你说黄世仁？
6: 原来的厂长郑方南已经移民澳洲了，如果要真有问题的话，那这个刘大业和他们的财务科已经把该抹的窟窿都抹平了。
7: 从现在的发票来源上看，从广东到福建有十几家的公司呢，这可怎么查呀？
6: 只能一家一家的查，摸清他们的来龙去脉，这样就从发票入手。
7: 好，
5: 好。
8: 哎，这接谁呀？搞得那么神秘。
2: 马上就知道。
9: 现在开始登机。
10: 哎，马三路，
7: 放你，宝贝儿，
8: 啊，
2: 哎呀，注意国情，注意国情，
7: 放，
11: 我很激动，我们可以千里迢迢，短桥相会了。
8: 真难得，你的汉语居然没有忘掉。
11: 怎么会啊？百年的话我都会说了。我的邻居就是开中餐馆的中国人，宝贝儿。
8: 我问你，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啊？他是我邀请来的吗？
2: 马萨罗是溶解装置的专家，我们恢复生产线需要他。

0: 他的工资非常非常贵，我没有钱，我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抵押，所以只有你来邀请他才能答应免费为我们做技术指导，就是我提醒你啊，你要对我的客人客气，否则胶片厂破产你就和我没关系了。
1: 不耻笑
2: 账
3: 啊，
2: 这是我们最新的天玑产品，质量是最好的，你可以去调查，你们如果人客我帮你联系长期活源，
0: 现在正需要这个。
2: 放你们刚才在说什么
3: 啊，
1: 我们
3: 他说你不愿意、
1: 啊、我们在说你来了真好，
2: 当然当然最好
1: 啊，说的是
2: 人吗？
1: 是 啊，
3: 啊说这个
2: 不过、这个、不过我永远记得当时离开中国时你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1: 马赛洛不许说、嗯、
3: 哎，当时你说什么？
1: 不许说。
2: 哎，你还怕什么的嘛，
3: 有点谁谁都说的什么
4: 混蛋啊，你给我死得远远的，再也不要回来。
3: 我车上等你们俩，
1: 他走了。

0: 我靠，这老外到底懂不懂啊？这么半天的折腾什么呢？
1: 哎，这个馆子是你包养的？
0: 哎，你会说中国话？
1: 我再问你啊，这个馆子是不是你父子包养的？
2: 这老外中国话说得还真好。
1: 当然啊，我和方毅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3: 萨洛，回意大利抽显微去吧，别糟蹋中国的成语了。
1: 当然。
4: 老马，哎，记性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4: 还能转得起来吗？
1: 这我需要仔细的检查，这是要时间。但我很高兴能多待一段时间。

0: 赵明啊，赵局长，赵局长，你的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局长啊？您请坐。胶片厂破产的事，那都是已经定了，你怎么又请专家回来检修设备呢？
1: 赵局长，您记得吧？当初是娄市长和您让我拿出最终的意见。对。
0: 破产是目前最好也是唯一的一条道路。这话是谁说的？
1: 可是，这里的工人改变了我当初的想法。我现在觉得胶片厂不只是卖掉、破掉、烂掉这一条路可走。
0: 胶片厂欠了那么多的外债，怎么生产？钱呢？靠那800万，你的那7000万的债务谁负责？
1: 我负责。只要你把800万给我，其他的事情。
0: 我用我的前途担保，张明，你太狂妄了，你太狂妄了！你的前途，你的前途值几个钱啊？你别忘了，是我把你调回临滨委以重任的，你不要让我失望。我的意见是，你破产我支持，你要如果继续生产。 我可以说办不到，你好自为之吧。
2: 赵明，怎么办呢？

0: 我烫的这趟水，真的很浑。方丽，你老实告诉我，当初他到底掺和了多少？
1: 不少。

0: 我有急事要见您。
1: 800万美元不到位，设备就转不起来，所有的人都要喝西北风了。
2: 咱们胶片厂的人又不是头一次喝西北风，这我们扛得住。我更担心的是马塞罗为我们介绍的那个供货商，咱们合同都签了呀。
1: 那就让马塞罗去疏通疏通，看能不能把付款的日期往后拖一拖呀。
2: 你以为是国内啊，找个人拖拖关系问题就解决了？外国人更讲信誉，一旦失去了信誉，就等于失去了市场。
1: 那怎么办呀？
3: 喂，哎，您好，楼市长。
4: 您知道胶片厂欠我4000多万，本来我想嘛，他们没
5: 钱，我也没想要。可是现在政府要给他们拨款，
3: 我希望您先考虑把我的钱先还给我，否则呀，这会影响到我对高速公路网的投资。
4: 我知道这个高速公路网对您很重要，
3: 所以我希望政府呢能妥善处理这件事儿。
6: 这是要挟。
7: 我有一个很严重的发现。
2: 那怎么？
7: 我又检查了一下溶解罐，那个罐子是被人换下的，你们上当了。
2: 什么？
7: 这是一个旧罐子，是我们80年代用的东西。
2: 不可能，那是我们2年前才进的新设备，花了3000多万。
7: 那你应该报警，这是犯罪行为。
2: 这事你敢确定？
7: 决定。
2: 那那玩意儿现在还能用吗？
7: 生产可能没问题，但是这个产量不好说。
0: 我今天找你们来，主要是想请你们审计早点进入。
8: 又有什么变化了吗？
0: 为了恢复生产的那笔钱，张明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可是高宏达他们还是在利用各种手段逼他还债，想通过你们深入了解一下，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欠了那么多钱，怎么欠的。
9: 张明吗？你赶快到我这儿来一趟。
8: 哎，刘厂长。
9: 啊，你们是？
8: 我是临滨市审计局的李琴。
9: 啊，你们好，你们好。
8: 您是主管财务的厂长吧？
9: 啊，我是。
8: 那我们前3天发的审计通知您收到了没有？
9: 收到了。哎，那个你们来审计，市里有关领导知道吗？
8: 国家审计部门对国企进行审计是不需要通知政府领导的，这是审计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9: 是是是，那好那好，那我们配合配合。
2: 厂里的设备已经全部检修完了，就等您把那笔钱拨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工了。
9: 张明，那笔钱我不能给你。
2: 您什么意思啊？这是您答应的呀。
9: 准确的说，是暂时不能拨给你的。高宏达的人一直在盯着这笔钱，我要是现在把钱拨到你的账上，万一高宏达起诉，法院真的判你们还钱，你能保得住吗？哎，不过我答应你，等高宏达投资高速路网的资金一到位，我就把那笔钱给你们拨过去。
2: 可关键我们和片机供应商的合同都已经签了，我们不能不讲信誉啊。
9: 张明啊，你看见这座钟楼了吗？这可是咱们临滨的标志性建筑啊！多少年来，它一直伫立在这儿，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见证着历史，记载着这座城市的沧桑啊！是前人给我们留下宝贵的古代文化记忆啊！可是作为我们这一代临滨人，应该给历史留下点什么，应该为临滨的百姓实实在在做点什么。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事业和目标吗？高速路网的建设是我们临滨市的门面工程，不可能有任何闪失。
2: 我明白了，您现在的事业就是要为临滨打造新的标志，比如您的高速路，就是要让千千万万的后人能够记住您。
9: 张明，做事得有主次，要讲究策略，你得体谅我的难处。
2: 这我还是要说，您这是一种政治投资。
9: 张明，说话要注意分寸。

0: 按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高宏达等人以前和胶片厂的经济来往肯定存在不小的问题，
1: 所以情况很紧，我们要抓紧时间审计，尽快帮着胶片厂渡过难关。
2: 要想找出高宏达这些人的犯罪证据，首先要找出厂方与高宏达业务来往的明细。
1: 是啊，如果要是没有这些账的话，事情就很难办了。
2: 看来该和张明接触一下了。
1: 这段时间呢，我们掌握了一些情况，特别是跟这个物资供销这两个部门同志谈话之后呢，又发现了一些新问题。
3: 反正这段时间呢，你们有什么需要就尽管跟我说，希望你们查出问题，查出的问题越大越好。
4: 喂，什么？审计又来了？啊，好，我知道了。好，嗯。喂，我要见你。
5: 哎，怎么了这是？
3: 别给我捣乱，让我再睡会儿。
5: 哎，这夜生活刚刚开始啊！啊，困了？破产专家？
3: 这，你不许这么叫。我已经正式改行，
5: 破产挺好，挺简单的事儿，非要恢复什么生产，
6: 不是跟自个儿过不去吗？
3: 你小子什么都知道，
5: 就你那点破事还叫秘密啊？
6: 不就是恢复生产缺点钱吗？行行，我给你啊。
3: 你给？哎，你有什么企图吧？
6: 说对了，我是无利不起早，白干谁干呢？现在不管是工业用的还是医用的胶片，都是卖方市场。我给你投资啊，是增加市场、扩大盈利点。干嘛不干？
3: 你也是惦记上我们胶片厂了啊？看来狼真是不少。哎，
6: 你这挑三拣四，不就是想找一国企吗？我们华龙公司可是名正言顺的国企。你们那破胶片厂没成立的时候，我们就给市委盖大楼了。
3: 这哎，我怎么把你给忘了？周元亮，在我心目中啊，你就是一个盖房子垒砖头的，啊，你老实跟我说，你们能有多少钱？
6: 有这么跟房地产老总说话的吗？啊，钱可是我的核心技术，要多少有多少。
3: 哦，那么多钱，干脆多投点算了，啊！一次性的把我们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养老、疾病保险全结清，算了。
6: 行啊你，不傻呀，张明，你看看你自己啊，大小也是个领导，你这要起钱怎么厚颜无耻啊？啊，哎，我可跟你说清楚，我们国企也是市场说了算的。我投这么多钱，我可要控股的。
3: 你控股就控股，
7: 不错嘛。国企和国企联姻，这个想法很大胆。如果你们这次能够和华龙集团合资顺利的话，将为我市的一些困难企业开辟一条新的路子。
3: 这么说，您完全同意我们的合资方案？
7: 哎，我为什么不同意啊？这么好的事儿，我当然要同意了。
3: 谢谢娄市长。那我马上去准备和吴亮的合同。

0: 张站长，
1: 高总，
0: 听说你最近很忙啊？哎，对，恢复生产嘛。实在是不好意思，您那笔钱还是没办法还您，等我们把账捋清楚了再说。
1: 听说审计局来人帮你们查账了？
0: 既然高总不愿意提供明细账，那只能由我们自己家人过来看看了。
1: 你真的以为审计局来人能帮你们查出什么东西？
0: 审计局查账，那是我们自己。

0: 我们这边已经查清了，你们那边不用紧张。
1: 张明，我告诉你啊，在临滨市能查清我账的人还没生出来呢。等您跑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您说过这句话。
2: 怎么了？你不高兴啊？跟张明这种人较量，我没有快感。嗨，你别这么想。张明要是会做人的话，他感激我们还来不及。我们这都是在帮他。他要是懂事儿，等这件事情完了，我给他5%的股份，我对得起他。你以为他是为了钱呀？他这人有毛病，放着奖章不要，非要当烈士。
3: 今天，作为我市房地产龙头企业的华龙集团，将以51%的比例控股临滨市特种胶片厂。这是华龙集团从房地产业向新的领域拓展的重大举措。同时，曾经举步维艰的特种胶片厂也获得了重生的动力。这种国企和国企之间的合作，为其他运转困难的国有企业创造出了一条值得期待的新路。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1: 方，我不回去，我要留在中国，和你照常好。
0: 你还是回去吧，我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招募呢。
1: 方，我爱你。我们结婚，在中国去意大利都可以。
0: 对不起，马萨罗，我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放二十年前我们就相爱，为什么不结婚呢？给我一个理由。
0: 我可能很快就进监狱了。
1: 你做错了什么？
0: 你还记得那个旧的溶解罐吗？这件事牵扯到了我。
1: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为了钱。当时刚刚离婚不久，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我想让自己多一点积蓄，生活得好一些。你明白了吗？
1: 啊，上帝啊，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你这个傻女，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为什么？你让我撕心裂肺，肝肠寸断。
0: 马萨罗，我已经知道我错了，我在改正。
1: 这个傻瓜，这个傻瓜，
0: 马萨罗。
2: 刘站长，如果审计署的人再来找我的话，我会挺不下去。
3: 你挺，你挺不住，你得挺啊！这事关我们的生死存亡，你知道吗？
2: 不，我不能要这些钱，这钱来的太容易，我这心里就发慌，我再也不能要这些钱了。
3: 林，我告诉你，要是有退路，我还不想干了呢。啊！
2: 不，
3: 我告诉你，这是3万块钱和一部新手机，你先出去躲一阵子，有事情用这部手机给我打电话。我叫你回来，你再回来啊！
2: 不，我不能要，我怎么跟家里人解释
3: 呀？我帮你解释，帮你照顾，行吗？啊，完事。
4: 李处，
5: 李处，
4: 严敏失踪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他今天没来上班，而且手机关机。我们两个人去他们家，可是他们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严敏是个知情者，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
1: 好。
2: 怎么样？这下满意了吧？
3: 不容易啊，这条生产线费了我多少心思。
2: 这新的溶解罐什么时候运来？
3: 跟你把合同一签，我就装车。张明这小子啊，做梦也想不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2: 这合同签完，可别忘了我那事儿。
3: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哎，合同准备怎么样了？我可不希望再有什么闪失。
2: 有什么不放心的？三天以后，你就是这个厂子的最大头头。啊？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5: 你没有听错。

0: 张明，你要干什么呀？你到底要干什么？你疯了你！冷静点你！
1: 你跟高宏达要钱什么合同啊？啊？告诉我，
0: 我签什么合同？装什么蒜？哎，我拿你当酋长！哎哎，你冷静点！哎哎，你要知道什么？哎，
1: 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
0: 哎，我没看出来你面授的东西！哎，你别叫我说，你说不说？
1: 我说，
0: 你不就是想知道高宏达的事吗？ 高宏达是给我们集团铸钱了，马上成为我们最大的股东了。说白了，成了你们胶片厂的母公司了。
1: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权力。我马上就是交通局主管路桥建设的局长了。张明，这位置原来可是你的。
1: 你以为我稀罕跟你争这个狗屁局长？你要当你早告诉我，我让给你。
0: 你犯不上跟高宏达设这么一个局，把整个胶片厂都赔进去。
1: 你也太幼稚了。
0: 你以为你把这位置让出来，这位置就是我的吗？我要是不帮高宏达，他能对你的胶片厂善罢甘休？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得到你的胶片厂吗？
1: 为什么？
0: 当初他们进这设备的时候，他们在香港就把这溶解装置用一个旧罐子给换下来。他们先让你欠他们的债，又让你破产。
1: 就是为了得到这条生产线，要这条生产线他们干什么？拿到这条生产线，他们就能把压在手里好几年的新的溶解装置给换上去，再用新的价格卖给别的客户，然后再拿你们胶片厂其他的厂区开发房地产，懂吗？这些情况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0: 张明啊，不要脸的人在一起。
1: 也必须得告诉我。那娄子月呢？他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他是不是幕后操纵者？他拿了多少黑钱？
0: 你还真猜错了，他没拿高宏达一分钱。鬼才信！张明，你太幼稚了，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娄子月跟你是一路货色，你们都不爱钱，你们要的都是没谱的东西。他留下政绩，是为了让群众将来能够缅怀他。他为了他的高速公路，他能把他的亲生儿子卖给高宏达。你呢？你想当拯救众生的英雄？你为了你那个快破产的胶片厂，你能跟所有的人翻脸？兄弟，我不想害你，我用我的方式让你全身而退了。
1: 我是在帮你，你明白吗？帮我？那胶片厂上千工人死活谁管呢？谁去帮他们？你们是在杀我！你等着，我不会让你们这帮王八蛋得逞的。你等着。
0: 你算了吧，张明。 你阻止不了的。

我没有办法面对我的父母和亲人。我家里所有的亲戚都是这个厂里的老职工，可是我为了钱帮助他们一步一步将厂子推向破产的边缘，我是他们的同谋，我没有办法当面向你们坦白一切，更不能面对我的亲人。对不起，我走了。希望我留下来的这些东西能够洗刷掉我的罪恶。

0: 李处，严敏提供的雅德利公司开过来的发票看上去都有正规的发票序号，但提供洗印池的却是一家比利时公司，而且海关那边告诉我们，没有这家公司的商检、报关和通关手续。
1: 那这就意味着雅德利公司有走私嫌疑，是这样。如果雅德利公司在走私，那么高鸿达以这些单位的名义开具的发票很有可能是虚开，
0: 完全有这种可能。
1: 如果是这样，别说他们拿不出胶片厂的明细账，就算拿出来了，那肯定也是赃款。
2: 这样，你们两个明天就动身，到这些开发票的单位去重新查，看看他们是不是在从事进口业务。如果是，就到当地的海关继续看他们有没有相关手续。

0: 赵明，下去吃点东西吧。食堂的工人给你准备面了，啊？
1: 市长出国了，一直联系不上，怎么办？
2: 你说我还算是交给他的法人吗？
0: 理论上，现在算是。不过，3天后高宏达和吴亮就要签订协议了，到那时候你就不是法人了。
1: 3天。

0: 办这份文件打印一下，我马上要用。另外通知全场，三天后召开全场职工大会。
1: 赵明，你这么做会犯大错误的。
0: 跟不要脸的人打交道，就是要用不要脸的办法。你刚才说食堂有面？
1: 是有面。
0: 渴死我了。
1: 哎，张明。

0: 张大业，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张明呢？
1: 他之前就跟他联系不上，
2: 手机关机呀、啊。

0: 大明，你搞什么鬼呢？啊！
1: 我是在捉鬼。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要给全厂职工发放拖欠他们的工资和奖金，还有这么多年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甚至连工人欠

0: 医院的外债，我也要按政策一次性还清。开玩笑吧，你哪儿都那么多钱？
1: 银行，这样的生产线全国也没有几条，银行当然乐意接受这样的抵押。
0: 你太胆大包天了，这个生产线政府是有过文件的，没有通过市委讨论通过，任何人都不能抵押，银行也不能接受抵押。
1: 既然这条生产线这么重要。
0: 那么当初你们把它卖给高宏达的时候，为什么不开会讨论呢？我当然知道市里边有这样一个文件，可是你别忘了，我是破产专家，我在外省市有很多银行的朋友，他们那些银行是不会在意你临滨市政府的文件的。你这样做是和市政府对着干呢，你究竟是和你们对着干？银行是国有银行，是国家的，你们不是想要那条生产线吗？好。 那你们现在就可以拿钱去把它赎回来，去！想偷门也没有。我连一张废图纸也不会给高宏达留下，因为他的一切都是非法的。我现在就把你就地免职。你好啊，你免了我，我就是高宏达的债主。对不起，我现在要去参加职工大会。
1: 赵明，你给我回来！赵局，您还记得当初我到火电厂上任的时候，您嘱咐我的话吗？您说，赵明，你小子要想当好这个厂长，就一定要把工人们当兄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您的嘱咐我做到了。

这是1500万元人民币，这全是你们大家的钱，早就应该还给你了，可是却拖欠了这么长时间，这都是我工作没有做好，拖累了焦片厂，我向大家道歉，我对不住你们。这么多钱是怎么来的呢？我已经把咱们厂那条生产线抵押给了银行。既然咱们没有能力保住它，那咱们干脆把它还给国家。我以前也跟你们一样，都非常珍视这条生产线，指望他能够尽快恢复生产来救活我们胶片厂。可是自从我认识了你们，我认识了大家，我现在觉得其实一条生产线根本不算什么，厂房不算什么，其他任何的东西都不算什么。工人师傅们，一条生产线拯救不了我们，能够拯救我们工人的其实是我们工人自己，是千千万万的虽然还不富裕但是忠诚国家热爱工厂的工人，是我们国家自新中国成立起便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主人翁精神。我可能很快就会离开咱们胶片厂，我走之后，我希望咱们每一个人都像一名真正的产业工人那样，相信咱们政府，遵守纪律，服从管理，千万不要去做让外人耻笑我们工人的事情。

当然了，王少，这是你进厂时候穿的鞋。谢谢。

师傅们，工人师傅们，这钱是我们大家的。这些年咱们厂的效益不好，我知道很多人家里都盼着这笔钱。这是我们的张厂长冒着犯错误的风险给我们换回来，是用我们的生产线抵押来的。我想要说的是。 有人一门心思想要我们破产，就是为了我们那条生产线。现在，生产线就摆在这张桌子上。大家分了它，就等于把我们的生产线拆了。大家要是把这笔钱凑起来，那生产线就是我们工人的，我们就是胶片厂的股东。今天是全厂职工大会，我们就再来一次民主。 同意把这笔钱留下来，同意把股份买回来的人，请举手。

0: 起落，我给你摘颗星星下。
1: 殿下，太表现了，我觉得它像一颗定时炸弹。
2: 啊！应该说是世界上现在最高难的动物。
3: 飞机是国家的财产，你没有资格把它当成个人的玩具来使用。
4: 我就把人扔开，走开！
5: 不，我再试试。
6: 我们全拆开了，飞机没有任何问题。
7: 我就一句话，凡事在做急。
8: 天野是个黑心奸子，咱们一定把问题搞清楚，别不能冤枉一个好东西。
9: 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的本事。
10: 是。

0: 1996年秋，中国在珠海举办了第一届国际航展，人们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事实：天空里只有外国飞行队的表演，而中国大陆唯一的飞行表演队——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却捉迷藏似的不见踪影。他们为什么不露面？他们到底干什么去了？人们猜测纷纷。
1: 是啊，咱们还有必要看下去？我看咱们的表演队解散算了。
2: 下面将要飞眼镜蛇。
1: 你说是不是？
2: 这个动作难度大，令人叹为观止。是俄国飞行员
1: 队长
2: 加乔夫创造。
1: 这次我们为什么不能？
2: 在去年的巴黎航展，
1: 他就是现眼。
2: 他曾经震撼了整个世界。
1: 那是你已经配备了好飞机吗？我就不信，我飞不出他那个水平。我们的水平不次于他们。
3: 这次你要咱们参加，咱们会飞得比他更好。
1: 是不是？再这样下去啊，我看咱们表演队就解散。
4: 就是，
5: 对，
6: 是。
7: 别慌，
3: 实

0: 同志们，我希望大家记住今天这个日子。八一飞行表演队几代飞行员曾经梦寐以求的，从亚音速到超音速历史性的跨越，将在我们这一代飞行员中实现。我们的责任重大呀，同志们！在内宾面前，我们代表的是军队；在外宾面前， 我们代表的是祖国，同志们，时间很紧呢，我们必须成功，必须按时飞向珠海，飞出军威，飞出国威。同志们，我希望看到的不是牢骚，而是实力。你们真正的实力，同志们， 请记住我们的誓言：祖国荣誉高于一切。八一飞行表演队，没有第二，只有第一。
1: 是。

0: 沉着一点，慢慢靠上去。
1: 明白。
0: 沉着一点。再做一次，你注意体会。
1: 是。
0: 看到没有？你来一次。
1: 是。
0: 开始。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1: 是。

0: 现在清楚怎么样？
1: 够呛。照这么分析，我估计珠海航展事儿泡汤了。
0: 泡汤？就是掉脑袋都得去。这是军委的命令，司令员都动真格的了。
1: 这不是掉不掉脑袋的事儿。
0: 咱们兵团队有几个人啊？啊？珠海航展现场好几万人呢，对吧？关键不在这儿，关键是我们是去露脸了，那不是去丢脸。
1: 老王，您的情况呢？跟老刘他们差不多，再不对，一个个都牛哄哄的，怎么一到这飞机编队就成双胞了呢？哎，现在新老飞行员全有问题，老飞行员嘛，主要是对飞机性能不够熟悉，熟悉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最麻烦的就是新飞行员，这帮小子过去飞编队距离都是二三十米，那稍微靠近一点就是事故症候。
0: 现在要求他们五成五，这帮小子下意识的就有对抗情绪，我估计一时半会扭不过来。
2: 技术上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3: 还行，小点，技术上没问题，就是他们不争气，害怕密集编队。
1: 看来主要是心理素质问题，这一关不好过。
0: 队长，
1: 我准备先重点带出一个。
0: 重点带出一个来，处在中间状态的，自然也就跟上了。那些实在飞不出来的，我建议你早点把他们退回原部队，咱们再选新人嘛。啊，对了，队长，你不是从试飞中心调了个愣小子吗？你说的是田野，坏了，调令要求他后天报到。 这小子可是飞行材料，不过今后你们要好好防备他的愣劲儿啊！司令员的话已经非常明确了，果断一些，换下三个队员，立刻补充新的人手。
4: 教官！教官！
0: 教官，哦不，队长，田野，正说你个臭小子呢，怎么着，又给我玩花活是不是？
5: 老本行了。
0: 我可告诉你，在表演队，不要给我玩利格路，听没有？
6: yes sir。
0: 来介绍一下，一分队长刘小舟。
6: 周长好，
5: 你好。车开的不错嘛？
6: 哎，哪里哪里。
5: 哪里哪里
0: 二分队长王唐所。
7: 首长，啊，副队长，首长不好，昨天划破了皮，
8: 我那有创口贴，
7: 需要吗？
0: 哎，我说，你怎么提前报到了？
8: 等不及了。

0: 就想到咱们表演队来露露脸
1: 露脸
0: 啊？
1: 怎么露脸？
0: 你们怎么露我就怎么露喽。
1: 啊，到底是试飞中心来的啊？够牛的，
0: 不好意思。
1: 他们的动作你给打几分？
0: 零分。
1: 为什么？
2: 这是低空编队飞行吧？
3: 对，
2: 要是在其他部队也许勉强能打个四分，
0: 但我们这是表演队啊。
2: 要论低空低得不够，编队距离又太大，所以按我的标准零分。
1: 你是不是想上去试试？
0: 可以啊，只要队长同意，我现在马上就可以去试试。
1: 行，你行，
0: 你行，你行，
1: 一号，
0: 一号，
1: 什么意思？慢慢你就明白了。
0: 队长，我可不可以上去试一试？
4: 行了，行了，先休息，等我看完你的飞行记录，然后再说。
0: 是。

0: 分的价，我想再飞低点可以吗？
1: 行，来吧。
0: 好嘞。
2: 你看动作很干脆。

0: 怎么样，小周？
1: 还行，我给他打了5分，你们的分可真容易到手啊！哎呀，队长，我觉得这小子将来能发展成一个飞行奇才。
2: 是飞中心来的，单飞当然不能太长。待会儿飞密集编队，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能耐。
3: 你老这样。
4: 过去在航校带飞，我就发现他有这个特点，只要一上天，就像打了兴奋剂。哎，老王，一会儿上天，你得注意点，不能太由着他。
5: 你就放心吧。

0: 10米边就完成。
1: 不再近点吗？
2: 5米边动。
3: 哎，周哥，你看，哎，飞得不错啊，是不是？
0: 编队完成，王副队长，我能再近点吗？
1: 保持距离。
0: 王副队长，这个机场的目标好像不太明显，
4: 我看看。

最紧张的。

0: 哎，王副队长，你今天给我这两份不怕公平啊！比给你划拳强多了。哎，
1: 快看，那不是咱们漂亮女工程师吗？
2: 这儿，停下车。
1: 哎，
2: 停下，别下车。
1: 掉沟里。
2: 哎，小柳，怎么着？车抛锚了？
3: 本来正好，帮帮忙吧。
4: 哎呀，这么漂亮的车抛锚了。怎么回事？啊！哎呦，我的天哪！整个轱辘都陷进去了。
3: 来，帮把手吧。
4: 哎，
3: 啊，
4: 我来帮你弄出来怎么样？
3: 你是新来的吧？
4: 是啊，但开车可是老手啊，连开带不开，十几年驾龄了。嗯，谢谢。
2: 来，
4: 哎，女士，把车弄出来让我过过瘾，怎么样？
2: 来吧，
4: 来，
2: 一二
4: 走！哎，小柳，你这开车的技术还得练一练。
3: 哦，对了，刚才超低空飞行那个二愣子是谁啊？
4: 田野。
3: 田野。
4: 对。
5: 你起来。
4: 拜拜。
3: 下来。
4: 啊？
3: 下来。
4: 怎么了？
3: 你还是找别的车练练手吧。啊。谢谢啊。
2: 走了。
3: 空中停车的判断和重新开车的程序呢，主要是上面谈到的几点。
6: 我想了解的是，我们的歼击翼臂表演机经过你们的重新设计和改造之后，是否发生过空中停车的事故呢？
3: 目前还没有。
6: Thank you。
3: 空中停车呢，算得上是飞行中的一号杀手。统计数据表明，它的生还率不高。但愿大家谁都不要碰它，但是老天爷是不会受贿赂的，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如果不幸遇上了，需要重新开车，请大家记住几点：如果发动机转子正常，对应于空中开车速度的自转转速约为 NE 为15%到30% ，N2 为30%到50%，那么你还算幸运。发电机还有液压系统呢，能够正常的供电和供压，但是。如果你从转速表还有其他仪表信号灯上检查发现双转子中有一个转子已经卡滞，那你就不要瞎忙活了，要早下决心，根据情况或者迫降或者跳伞。第二，开车情况呢要根据转速上升和发动机的声音来判断，排气温度上升的比较慢，

0: 用来判断开车是否成功的依据。第三，空中开车的高度不能低于2000米，如果在这个高度上开车还不成功的话，那么你最先考虑的还是跳伞。总之，一旦遇上了空中停车，你又想回来喝啤酒的话，那你要具备足够的技术、勇气、智慧，还有运气。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飞机现在已经低于2000米，我还不想跳，会出现什么结果？
0: 很简单，结果就是两种。一是我们大家要破费一点，凑钱给你买个花圈。另一种可能性在理论上也是存在的，那就是你创造了奇迹，迫降成功。如果是这样的话，部队会打报告，请军委主席给你发一个大奖章。下课。
2: 教员同志，是否可以下课？下，下课。
0: 哎，
3: 嗯，
0: 顺便说一句，你今天表现得很勇敢。我去看了一下，飞机肚皮下有树枝的划痕。
3: 是吗？
0: 飞机是国家的财产，你没有资格把它当成个人的玩具来使用。
4: 退回两名飞行员的事儿，今天就议到这儿。下面我们对第一批放单飞的人员名单，大家再议议，谈谈看法。
2: 我先说，
4: 说。
5: 原来我以为那两个飞行员会拖咱们的进度，现在既然决定把他们退回原部队了，我觉得心里踏实多了。剩下那几个稍微差一点的，我觉得再代飞一两次，问题可以解决。今天研究的这批放单飞的名单，我没有意见。
6: 其他人放单飞，我同意。但是一分队的那个田野，不能放。
5: 为什么？
6: 很简单，我觉得他像一颗定时炸弹，和他一起飞，我不放心。
5: 他怎么就成了定时炸弹了？
6: 这家伙太狂了，太表现自己。我们飞的是密集编队，需要表现的是整体，不是个人。
5: 狂，这不能作为衡量的标准吧？咱们当飞行员的有几个不狂的？啊，你要说到狂，我倒觉得应该换一种说法，那叫自信。我们当飞行员的就应该有自信。
6: 自信，自信就可以乱来。
5: 他怎么乱来了？
6: 我可有亲身体会啊。当然上次带飞已经成了悬案，我说他操纵有问题，给他打了2分，他不服气。好，就按他说的，是故意想飞近点。那应不应该向领飞的教员报告啊？
5: 应该，应该。这事儿我同意你的意见，这家伙是有点骄狂，爱冒险，需要多提醒多教育。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放单飞的问题，对吧？
7: 要看他是不是具备了放单飞的技术条件，对不对？
6: 老刘啊，田野是你们分队的，按说我不应该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但是不管是一分队二分队都在表演队，以后都要在一起编队飞行。老刘，你别怪我爱放炮。关于田野的事情，我希望你们把关严点。
5: 行了，老王，你的想法我理解啊，但是我觉得田野同志已经具备了放单飞的技术条件，我坚持他放单飞。
8: 我说过，田野的个性很强，
6: 但是他有毛病，

我在航校当他的教员时，他没少给我捅过娄子。听试飞基地司令员讲，在那儿，他也是个焦点人物。我看老王的意见很有道理。这样吧，下一组飞行日，我检查戴飞天野一次，然后再做最后决定，好不好？

0: 好的，
1: 你编队。
2: 编队完成，队长，我想再近点，
3: 几米？
2: 3米，
3: 可以。

0: 三米编队完成，队长，怎么样？我急了。
1: 三轮拐明白。
0: 队长，你给打几分？0分。为什么？你飞得还不错，但是就冲你那咋咋呼呼的坏脾气，只能给你0分。
2: 我怎么了？又怎么了？
1: 这里是表演队，要注意团队意识，注意和大家的整体配合。
2: 我注意了。说实话，在我们表演队。
0: 有些老飞行员越飞胆越小，越飞越谨慎。哼！你说什么？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我重复一遍。
1: 我说，在你们飞行表演大队，有些老飞行员。
0: 胡说八道！在世界航空界，特技飞行表演被称之为“魔鬼编队”，为什么？ 密集编队飞行，飞行员光有高超的个人技术，那是远远不够的。更难的是，你必须学会放弃你自己。在这个整体当中，你没有大脑，大脑只是一号掌机，你只是这整体当中的一只胳膊、一条大腿，不然。 你的大腿和胳膊就会打架，造成整个编队的灾难。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所以被称之为魔鬼编队。今后，你如果想继续留在表演队飞的话，就必须学会做到这一点。当然，你飞得不错，的确不错。不过你的尾巴。 也翘得太高了，啊！今后如果再让我看到你这么放肆，我就让你从表演队里给我滚出去，明白吗？
2: 明白了。

0: 郑强刚才回答的不错。飞燕，到。现在到你。滑油系统故障，你怎么判断处置？
1: 判断：一，滑油压力下降，低于每平方厘米3公斤；滑油压力表指针、信号灯亮、中央警告灯闪亮；二，滑油压力表异常摆动。处置：一，关掉中央警告灯；二，高度在15000米以下。 将油门迅速收到能在附近机场着陆的最小速度。三，高度在15000米以上，迅速降落到15000米以下，然后按上一条方法执行。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飞机，我们要飞到那儿去。
1: 好，今天放单飞第一次失飞，你可不要给我出一点问题。
2: 队长，你放心吧，这些飞机，那都是我的心肝宝贝儿。
3: 可以划出。长官，哦，
4: 师长，师长同志，飞机一切准备就绪，是否起飞？
3: 可以起飞。是。可以起飞。注意，可以起飞。
5: 最流行的一点，知道吧？飞机啊，叫啊，哦，得了啊，一
6: 会儿来再说吧。
5: 好的。哎呦，哈，我说今天怎么阳光灿烂，原来有咱们漂亮女士给照亮。叶女士，如果你能看我飞一个起落，我给你摘颗星星下来。哈哈哈。
6: 走喽。

0: 最后一家。
1: 是最后一家，田野飞的。只要他一下来，今天的飞行计划就算大功告成了。

0: 停车。几号公寓？
1: 四号公寓。
0: 高度多少？
1: 40米左右吧。
2: 三总官，您现在高度是多少？
3: 高度3000，
4: 高度3000。
2: 好，陈总，
5: 重新开车，
6: 等一下航线，第3次转弯的高度。

0: 套餐，快走！
1: 不，
0: 快
1: 去死！
0: 混蛋！

0: 文官，你在哪里？
1: 马上回家。

0: 极了，好极了，好极了，干得鬼！
1: 哎，老白，哎，怎么回事这是？
0: 干得鬼，下滑线跑得可以落地。

0: 爹，快抬出去，来，小周，兄弟们，抬出来，来，走，
1: 爷爷，爷爷，
2: 我
1: 队
2: 长，
1: 我没事，
2: 知道吧？
3: 这臭小子，你牛给我撞成正骨是不是？下，下，
2: 是，
1: 这场面不小啊！
2: 让大家虚惊一下啊！不好意思，
1: 下来，下来，下来，哎，哎，哎，哟。
4: 你也来了，队长。嗯，这次该有立功了吧？怎么样？想立功了？当然了，应该了。没，没本儿，功，小子不错，确实不错。
5: 叶公，让你看我飞一个起落，没白看吧？
4: 什么？
6: 星星呢？
7: 星星。啊！这颗大星星怎么样？完璧归赵。哎，
8: 天爷，
7: 走，
8: 我
7: 说你这别贫了啊！哎，来，哎，吴大队，来，给咱们英雄照个相。
9: 不不不不，
7: 什么？
9: 别英雄，别英雄，
7: 来来来，
9: 站住，站住，
7: 来来来，
9: 站住，
7: 站住，
9: 来来来，
7: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我的样子吓坏，叶工作，其实我很可爱。天野唱得不错啊。
1: 你先坐着，我找队长有点事儿。

0: 这文化生活搞得不错。
1: 谢谢所长过奖。
2: 师长
1: 啊，我们准备给田野报请二等功一次。
2: 好吧，你们打报告吧，我们会尽快研究上报的。
1: 好。

0: 油路、电路、液压传动都没问题。奇怪，
1: 吴队长，用不用再试一次？
2: 是，再试一次。
3: 没给姑姑掌，
4: 唱得不错，
3: 谢谢。来杯可乐。哎，我得谢谢你。
4: 谢什么？
3: 你没让我赔你的车
4: 啊。
3: 哎，你说怪不怪？我总好像觉得在哪儿见过你，肯定见过，真的。
4: 我看你的记忆出毛病了吧？
3: 想起来了，在梦里。
4: 哎，你保住一架飞机，这样吧，我请你跳个舞吧。
3: 啊，你请我跳舞？我舞跳的不行。
4: 我教你。
3: 你教我？我会跟你学。
4: 没关系，我光着脚回去。

0: 纸票的错吗？
1: 马马虎虎。
2: 警察老吴，飞机问题检查清楚了吗？
3: 还没有，不过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查出来的。
2: 一定要仔仔细细检查清楚。
3: 是，
2: 拜托了。
4: 表演方案今天咱们就议到这儿，你们回去之后要把大家都动员起来，献计献策，
5: 争取拿出一个新的表演方案。
4: 政委走之前呢，留下话说关于田野立功的事儿，要广泛的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那么一分队提出呢，要给他立一个二等功，你们看看
5: 有什么意见？异议？
6: 同意。
7: 我看可以。
2: 老王，你的意见呢？
8: 我这人总是爱唱反调。
2: 说说。
9: 我觉得给他报一等功都该。但是，从做法上看，我觉得田野有问题。
10: 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在天上不服从命令。指挥员已经下令跳伞了，他就是不跳。
9: 虽然勇气可嘉，但是是违反条例，是蛮干。
11: 老刘，

0: 你别怪我，我得实话实说
1: 啊。我没怪你，我这认真听你说呢。你说，
0: 当然这次他运气不错，迫降成功了，我也替他高兴。但是我想过，要是迫降不成功，这次不但要摔了飞机，连自己也得摔掉，这会造成更大的灾难。老刘，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哼，
0: 我的意见嘛，给他报二等功，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我弃权。老王的考虑有道理。小周啊，你回去之后
2: 敲打一下天意，他确实有点蛮干，下不为例
3: 啊。
2: 关于立二等功的事儿，等政委回来之后咱们再研究决定。
4: 老刘，
1: 哎，好，多谢。
5: 哎，老刘啊，
1: 哎，
5: 值班室的电脑坏了，没法用。
1: 坏了？
5: 坏了，没法用。
1: 哎，
5: 你看找人
1: 修修。这怎么整啊？这个
5: 找人修修。
6: 叶小柳那不是有一台吗？
5: 对。
1: 哎，那咱俩去找一下叶工程师。
6: 我
1: 借他电脑用用啊。
6: 这那好吧，
1: 那行，你们先研究着啊，一会儿回来再说，走吧。
7: 哎，队长，你可不能带田野去啊，他在那儿工作效率会不高的。
1: 你
7: 想啊，他在那儿的眼睛会往哪看？
8: 这你就不懂了，在国外警察搭配都是一男一女，这叫提高工作效率。
7: 那我看分队长就不用去了。
1: 行，快走。
9: 嗯，不看这个。那个，你把意大利的三色线调出来。
0: 分队长，这个，我们不要照猫画虎，更不要好高骛远，要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做计划。
10: 你看看人家。
9: 嗯。
10: 分队长。我觉得我们老的表演方案太保守了，你看，一定要惊险刺激，人们才爱看。
9: 哎呀，我也想惊险刺激呀，恐怕咱们的时间来不及了。
10: 不，时间是来得及，就是看领导敢不敢放手。
9: 哼，领导上不是鼓励咱们出新点子、出新主意、出新动作？有本事你出一个。
10: 分队长，我设计了一个动作，很刺激，
9: 很刺激，
10: 真的，
9: 刺激到什么份上了？
10: 嗯，那跟这差不多，应该说是世界上现在最高难的动作，就是怕领导说安全系数不高，不让飞。
9: 你吹牛啊！安全系数你要拿出论证来，什么敢不敢？大胆谁都会。
10: 哦，我飞过，在试飞中心的时候，我跟别人飞过。偷偷的，真事儿，
9: 真的，真的，
10: 真的，
9: 这什么动作？这是，这
10: 情人失恋，我设计的，我起的名，
9: 好，
10: 真事儿，
9: 好。
11: 讨厌你，吓我一跳。
2: 今天你好像格外高兴。
11: 有什么好高兴的？
2: 我哪知道，
12: 我还等着你向我汇报。
11: 没有。
2: 真的？
11: 煮的？
2: 你真憋得住。
11: 试试看吧。
12: 那好。
2: 我就不听了，待会儿把你给憋坏了，我可不负责。

0: 你说。
1: 危险接近，避让距离60米。遗憾，你们已经成为烈士，要不要再试一次？
2: 哎，再来一次。
3: 好，要不要再近点？
2: 好的，50米怎么样？
3: 好，进入航线。
1: 危险接近，避让距离60米。
4: 到了。
1: 很遗憾，你们已经成为烈士，要不要再试一次？
2: 来了，
4: 这撞了。
2: 然后你解散，拿去练好队以后，然后解散。
5: 小周，
2: 到，
5: 你们停一下，演示一遍情人失恋。
2: 是。然后我打着一个副转弯进来以后，进入航线，然后我们两个相对速度保持在500。好，进入航线走，距离150，侧机身交错，然后改停。
5: 你们可真是敢想敢干的，飞这个动作，只有美国的雷鸟，他们也只是两架飞机飞对头，比这个难度要小。小刘，你的意见呢？
6: 这个动作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他对飞行员的这个飞行技术还有心理素质要求非常高。
5: 小周，咱们时间少了一倍，但是你们把难度却提高了。
2: 我是这样想的。我们队现在处的处境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飞行时间减少了一半，按理说咱们的飞行难度也应该减少，但我们的新机型第一次亮相是在珠海国际航展上，那是个国际大舞台，它要求我们飞得格外的精彩，所以我想我们在保障安全的前提条件下，我们的动作设计应该是大胆新颖，惊险刺激，要有我们自己的气派，要有我们自己的强项，这样我们才能和国际一流的飞行表演队叫个板。
5: 老刘，你的想法我同意，但是时间太紧，如果完不成训练计划，鸡飞蛋打，珠海去不成，尤其是那个情人失恋，我觉得太玄乎。
2: 老王，你要说玄乎，你说咱们表演队哪个动作它不玄乎？咱是干特技飞行表演的，玩的就是这邪乎事儿。我倒是想，咱们应该考虑，怎么才能飞得既玄乎又安全。
5: 这个名字听着就有点那个，让我想起意大利的那个三色箭。
7: 田野叫什么箭来着？
8: 爱神之箭。
5: 啊，对，
7: 射出了。
5: 爱神之箭。那支箭，结果把观众的心给射穿了。这是记者说的。那次表演，他们三级相撞。死了上千人，破了全世界的记录了。
2: 哎，人家还在飞那个动作，
7: 这是我的。
5: 我说的是我的想法，你们队干部拿主意。

0: 进来。
1: 队长。
2: 啊，小周，田野。
1: 队长，
3: 我知道你可能不太好下决心，要不然你先看看我们的模拟飞行。
2: 走，看看去。

0: 刚才主要怪我有点骄傲了。
1: 你们再来一次。
2: 好，来了。
1: 老王，你觉得怎么样？啊？
3: 2-1，成功率66.6%。不过，就是100%，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非模拟器心里没有压力。那两个送回部队的，在模拟器上飞密集编队，也飞得挺好的。
4: 我认为这个动作的设计很大胆，也很刺激。但是真要把这个动作飞好的话，必须经过千锤百炼才行。
3: 没错，在模拟器上死几回关系不大。
5: 真怪了。
6: 队长，还用不用再试一次车？
5: 再试一次，最后一次。

0: 队长。
1: 哦，老吴，来。
0: 队长，我带来个坏消息。
2: 什么坏消息啊？
0: 检查结果出来了。
2: 什么问题啊？
0: 没问题。
2: 什么没问题？
0: 飞机，飞机没有任何问题。
2: 你是说，飞机本身没有问题？
0: 该拆开的地方，我们全拆开了，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2: 哎，老吴，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飞机本身有毛病，你们一时呢，没有检查出来。
0: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过去也曾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是这次绝对不可能。
2: 你肯定飞机本身没有问题？
0: 这是我们检查的结果。
2: 老吴，我相信你们检查得很细，但是这件事儿后果不堪设想。
0: 大队长，我干机务20多年了，这一点我心里明白。
2: 这就好，这就好啊。其实咱们都是和老天爷打交道的，飞机只要一上天，有些事儿他就不能说得那么清楚。现在我必须排除飞机本身的因素，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理解。老吴啊，你们再辛苦一下，你们再把飞机认认真真、彻彻底底检查一遍。
0: 那好吧，
2: 拜托了。
0: 队长，我清楚，我是下级，是听喝的。但是有句话我不能不说。
2: 谁也没有堵你的嘴。
0: 我们希望队里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要一碗水端平，别搞冤假错案。
3: 三门馆空中停车，
4: 你现在高度是多少？
3: 高度3000。三门馆明白，重新开车一次。不成功，不成功。
4: 高度，
5: 高度2000，高度2000。
4: 三门馆跳伞，
5: 马上告诉我，
4: 马上告诉我在哪里，快回答。
5: 三总管，三总管听到请回话。

0: 大家谈谈吧。
1: 我就一句话，他是在做戏。
2: 我听着好像有点那个。
0: 老林，你别那个好不好？

我觉得吧，您要是说田野在做戏，那这家伙胆太大了。我想，可能真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人。他胆子大不大，我想在座的都清楚。就是，老实讲，这要是别人，随便一个。

0: 我打断你，别多心啊。没关系，老刘，有话你直说。机务检查他也有不准的时候，对吧？他又是当事人，这种事我们不能以一言为准。
1: 你以为田野干这事儿，他会老实承认，是不是？
0: 老王，就算他不老实承认，他就不承认。
1: 死不承认，照样判他。咱们是不是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飞行中的事儿我不大懂，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田野在空中发生了错觉？
2: 哎，空中错觉？
1: 对，
2: 不可能。
3: 你还别说，没准还就有这可能。行了。 刚才大家谈的都有一定的道理。就目前这件事本身，已经给我们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被动。处理起来，我们是左右为难。我倒是觉得刚才政委那句话，值得我们每一位同志去考虑。下面我谈一下我个人的意见。第一点，问一下行医，看有没有可能。 发生空中错觉。第二点，为了避免冤假错案的出现，不管行医结论如何，我们就按错觉处理。第三点，机务大队再把飞机彻底的检查一遍，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好的，我们再认真的检查一遍。第四点，再找田野谈一次话。
4: 这话由我去谈。
5: 哎，
6: 叶工程师，有个技术上的问题，请您帮帮忙。
5: 哪儿？
6: 就是上次07飞机那事故，就这个数据，你帮他查一查。
5: 哎。

0: 队长，
1: 嗯，哟，
2: 走，跟我出去走走。
0: 有好消息了。队长，是不是立功的事儿？
3: 那你干嘛这么严肃啊？
4: 我是真想和你吵一架。
3: 吵架？
4: 当然最好不要吵。你我之间，都冷静一点。
3: 吃饱撑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还吵架？
4: 那好，
3: 我胆儿肥了。
4: 我就实话直说，那架飞机机务已经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3: 飞机没有问题？开玩笑，这不可能。
4: 机务大队写来了书面报告。
0: 假的，
5: 这报告是假的，
4: 吴大队长亲手交给我的。
5: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要协同好了，这报告还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啊？
4: 你是说他们在写假报告？田野，你应该清楚，这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儿。
5: 那就有另一种可能。
4: 什么可能？
5: 机务大队养了一帮饭桶，有毛病愣是查不出来。
4: 你看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
5: 没有。
4: 你应该清楚，机务大队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敢胡说八道的，白纸黑字。
5: 这不说明问题，出了事儿空勤推机务，机务推空勤，推不了就推工长，这种事不是没有过。
0: 队长，你们是不是认为我在撒谎？
4: 你说呢？
5: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认为？
4: 没有。

0: 我们没有认为你是撒谎，起码不是故意在撒谎。什么意思？天意，我们分析过了，你们可能都没有错。你看，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
1: 空中错觉？
2: 你相信这种话？
3: 天意啊，天上的事儿不能绝对。
2: 队长，
3: 你是不是想给我一个台阶下？
2: 不是台阶，怎么会是台阶呢？不对，你们肯定认为我在撒谎，想替我找个台阶。 你们的好心我不领情，我认为这是个陷阱，我不掉。
3: 怎么会是陷阱啊？
2: 空中错觉啊，空中停车的错觉，我驾驶杆儿都没人信，信空中错觉。

0: 队长，小周，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这是假设啊。假如田野现在正在救火，而这把火呢，就是他自己放的，他早有救火的准备，因此
1: 不可能。我和田野刚谈完话，不像是在撒谎。
2: 我说老王，做这种假设，我觉得还为时过早。在这个时候，咱们处理问题一定要慎重。对新同志，我觉得还是以帮助教育为主。田野是个飞行尖子，咱们一定把问题搞清楚，绝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你说老杨，
1: 我同意政委这个观点。
3: 我也同意。
1: 我了解田野，我相信他。

0: 你们三号飞机，
1: 谢谢家教。
0: 队长，哪家洞管号飞机我给驻场计划了？
2: 再等等，天吧。
0: 现在飞机不够，那就坐上。
2: 好吧。
0: 队长，我已经跟编他们说了，那架飞机我先飞。
2: 好。
0: 听说田野住进卫生队了。是。
3: 他已经该反省反省了，这是他自找的。爷，废话不多说了，啊！马上咱们就开始进行四级表演编队训练了。我倒是觉得您应该好好的想一想，想一想今后自己应该怎么办，应该做些什么，啊！ 我先回了。啊，动哥今天要重新编队上天。

我没有死，我没死，我还活着。

0: 该动拐杖了。
1: ，
2: 动两三，请求划出。动两三，请求划出。
3: 动两三，可以划出。
4: 队长，你真的要放那架动拐吗？
5: 吉湖大队已经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4: 没有发现并不等于没有啊！你怎么死不信我呢？
5: 我们相信你，
3: 同时我们也相信科学的检查结果。
4: 陛下，
6: 陈毅，喂，确实没有发现问题。
4: 你
3: 饭桶。

0: 你先下去，你把那架飞机撤回来，我就走。下去，
1: 队长，你不要一意孤行啊！拿着飞行员的生命开玩笑。
2: 邓亮三，原地待命。接，叫吴大队长跑步过来。
3: 是。
2: 队长，出了什么事儿？
0: 你找我？
2: 老吴，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0: 放飞这架飞机，你到底有没有把握？我敢拿我的脑袋担保，你的脑袋？哼！好，
2: 叶工程师，我们又检查了一遍，没什么问题。
4: 邓亮三，发回。
2: 邓亮三，发回。
5: 发回？为什么发回？
2: 服从命令。
0: 动员第一个起落，王飞，你来指挥。
6: 好的。
2: 队长，你不是故意的，是吗？出了事儿，我要上告。
0: 建议你在起飞前把救生系统检查好点儿。谢谢你的提醒。
2: 太爷，太爷，
7: 队长，
2: 我是指挥员，出了事儿由我来负责。
8: 各位，是。
9: 动摇摇请求起飞，
10: 动摇摇可以起飞，
11: 听命令。

0: 东幺幺，你的情况怎么样？
1: 东幺幺一切正常。变招，变招。
2: 东幺幺请求飞一次幺拐两特技科目。
3: 幺幺，您都是上次田野测试时的特异动作，我觉得应该也飞一下，这样对待他更公平。
0: 他只是临时改变飞行计划，
4: 情况特殊嘛，我觉得可以。
5: 编导同意你飞一次幺拐两，注意安全。
1: 动幺幺明白，谢谢。

0: 你相信我吗？
1: 我知道，我相信科学还有事实。
2: 科学，有的时候科学也是他妈狗屁。

0: 小电杆，好的。注意下车，好的。
1: 田野呢？
2: 不知道。这种时候他还有脸见人？
3: 嗨，他有可能躲在病房里写告状信去。
1: 小刘，田野呢？
4: 他好像去机场了。

0: 头疼好些了吗？
1: 我心疼。
0: 看来那天你真的是出现了空中错觉。今天的飞行结果你应该知道了吧？
1: 那场比武幸运。
0: 什么？幸运？
2: 我知道你的好意，但我不领情。我自己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没有撒谎啊！什么空中错觉？扯淡！
1: 到了这份上，你应该冷静地想一想。我没法冷静。
0: 天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我想打他妈抽你！
1: 对的，你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0: 什么？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全知全能的上帝。

0: 有件事情，我得向你汇报一下。
1: 怎么说？
0: 半年前，我偷偷的去了趟医院，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的生育能力没问题。我怕你难过，我就没敢告诉你。

0: 今天啊，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医生说你的生育能力也没问题。
1: 我早就知道。
0: 你早就知道？
1: 我也早到医院检查过，怕你伤心没跟你说。哎，等等，你刚才说你今天到医院检查，医生证明我没问题，什么意思？
0: 那还能有什么意思啊？
1: 你是说你怀孕了？
0: 前几天我就有感觉，可是我也不敢肯定，我就一直没敢告诉你。
1: 就是说我要当爸爸。我要当爸爸了。
0: 放下来。
2: 市长，市长来了。
3: 哦，市长。
4: 长官，你们报的表演方案我看过了，基本可以，但是502低空特技和519六机编队两个科目有些地方还要再调整一下啊。我的意见都写在上面了，具体的你们去商量。
3: 是。
4: 阳光，要一步一步来，难度不要一下子搞得太大啊。
2: 好的。
4: 田野怎么样？听说还在卫生队装病？
5: 他有点头疼。
4: 头疼？大夫都检查不出来的毛病。
5: 师长，头疼那也是病啊。
4: 什么头疼不头疼的，让他别给我装病。你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今天就给我出院，回来写检讨。检讨的好可以考虑让他继续飞，否则就给我退回去或者停飞。还了得了，你飞行员敢这么干。
6: 杨队长。
5: 哦，小刘，去吧，忙什么呢？
6: 我进去查些资料。
5: 这样，你跟我去趟卫生队，看看田野去。
6: 行，
5: 走。
6: 杨队长，
5: 嗯，
6: 你怎么评价田野这个人？
5: 毛病不少，人才难得。
6: 关于上次空中停车，你觉得他会撒谎吗？
5: 怎么说呢，有时候天上的事儿还有人脑子里的事儿，我很难把话说死。哎，小刘。
6: 嗯。
5: 你觉得田野这个人怎么样？
7: 我不写。我为什么写检查？
5: 田野，我希望你能够明白，马上就要进入四级编队了，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你了。话要说回来，你就是真的受了委屈，你自己说不清楚，我们也没有时间给你调查。到底怎么办，你今天就得下个决心。好了，我还有点别的事要办，我先走了。小柳，你们谈吧。
7: 就不行，停了飞也不行，就不行。
6: 你真的不在乎停飞吗？其实，你不妨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你拿不出任何证明来，别人为什么要无条件的相信你呢？我觉得，杨队长已经非常爱护你了。
7: 我难道就这样背一辈子黑锅？
6: 有可能啊。实际上你坚持现在的态度，就有可能一辈子背上黑锅。相反的，你灵活一点，给自己一点弹性，也给别人一点弹性，说不定有一天倒有机会证明自己。
7: 那你也能给我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吗？
6: 给自己一个机会。
7: 嗯。

0: 队长，如果这样飞下去，咱们的飞行进程有可能提前。
1: 是。哎，
0: 队长，如果咱们时间富裕，你看还想上情人失恋，师长那一关就不好过。再说吧，田野现在情绪不太稳定，飞行又间断了一段时间。
1: 嗯，
0: 一会儿再飞。
1: 你可注意点，没问题。那我就准备飞行了。成功，
2: 我走了。
1: 飞燕，你今儿情绪不太高，没事吧？
2: 那边有烟雾，去查一下。
3: 好嘞，我去查一下。

0: 三洞拐返航。
1: 三洞拐明白，返航。

0: 我怎么看不清地标啊？你能看清楚吗？
1: 地标很清楚。
0: 怎么回事啊？
2: 孙队长，你来驾驶。
3: 了解。盘旋一次，再来一次。
0: 是。
2: 天意是怎么搞的？
3: 好的，注意地标。

0: 错觉，空中错觉。
1: 怎么样？啊？
0: 我从来没有过的。
1: 行了，下去。
0: 错觉，空中错觉。
2: 天爷，请你详细谈一谈当时的经过。
3: 是突然出现的。当时到了四转弯了，能见度不太好，我就找到了那个池塘。每次我都把那个水塘作为转弯的一个地标，本来都挺正常的，

0: 但是就突然，那水塘它就变了，变形，然后好像就活了一样，整个这个飞机就像在一根针上，然后轻飘飘的，好像随时都能够摔下去的感觉。但更为奇怪的就是，好像我自己已经离开飞机了。甚至好像我自己都离开我自己一样，我自己在看，我自己在那儿飞，就这种，我说不清楚这种感觉。
1: 孟医生，
2: 嗯，
1: 你说，他这是一种什么错觉？你看这个空中错觉吧，我们当飞行员的谁都经历过，倾斜错觉，倒飞错觉。各种各样的，但是你像田野说的这种错觉，好像我们谁也没有经历过。
2: 这是分离错觉，比较特殊的一种。通常的错觉吧，都是应该和飞机的这个状态与运动有关的错觉，比如刚才小刘所讲的斜飞、倒飞错觉，它就属于这一类。但是还有一种，就是飞行员本身，他对飞机，或对地面的这个知觉呢，发生了改变。我觉得田野，你可能就属于这一类的。
0: 容易克服吗？
2: 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通常呢，就注意一下这个注意力的转移，比如说。检查一下座舱的仪表啊，改变一下航向，或者是无线电的频道什么的，这样呢，错觉就会自行消失了。
0: 那还有不一般的？
2: 哎呦，那我一下还说不清楚，我查查资料。

0: 这是天野和刘晓忠那家吧？是。又快到四转弯了。
1: 进入三转了，前头点大胆飞，后边有我的。
2: 你们训练抓得很紧，搞得不错。司令非常关心，昨天又来电话问情况，咱们表再接再厉啊。
3: 好的。田野嘛，
2: 哎，表叔，说说他带飞的情况。
4: 算上今天这回，他已经是第四次。
2: 他好像已经成习惯了，到了四转弯就犯晕，邪了吗？
4: 我看课也都沉了，忙。经费算了，我们再研究一下吧。已经给过他多次机会了。这样吧，队里再研究一次，不行就尽快打报告啊。
2: 是。
4: 阳光，关系重大，在这方面一定要慎重，不能有丝毫的个人感情。

0: 这俩家伙可都有点二杆子劲儿。
1: 我知道，
2: 我们飞机的性能极限还有余地，我们飞行员的技术潜力还可以再挖一挖。
3: 一定要惊险刺激，人们才爱看。
2: 好的飞行员应该在困难和挫折甚至失败面前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看见跑道了，
4: 只要司令员有足够的胆量，我可以用飞机的翅膀给您梳头。
2: 在内宾面前我们代表的是军队，在外宾面前我们代表的是祖国。
5: 你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为国争光、敢于冒险的精神，难能可贵。我是积极的支持你们。
6: 欢迎新郎回去。
5: 你们一定能够飞出国威军威，国为你们骄傲，让人民为你们自豪。

0: 哎，对了，我想再带飞天野一次，你把计划给我做上。
1: 哎，队长，嗯，这样好吗？师长他没关系，停飞命令不是还没批下来吗？好吧。
0: 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2: 走，
0: 别有顾忌。
2: 好，
0: 走。
3: 队长，嗯，这是不是我最后？

0: 过一次飞行，谁说的？是不是吧？这样也好。什么意思？以前一飞行，我就像坐在躺椅里，舒服极了。我甚至觉得，只要我在空中，哪怕飞机的机翼折断了一半，我都能把飞机开回来。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1: 否则上次空中停车，我早就听你的命令跳伞了。那现在呢？
0: 现在，坦率地说，我一见到飞机，心里就发毛。
1: 天意啊，你让我怎么说你？牛起来吧，你比谁都牛。现在怂了，你又比谁都怂。
0: 我实话告诉你，就为了你，昨天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现在我有点头晕的。怎么了？你眼里有血丝。我不飞了。
1: 条令里规定，休息不好不许飞行。你自己应该把关。哼，你纪律观念还是蛮强的嘛。
0: 出了事，我会流泪。
1: 我少废话，你哪里还像我的学生？

0: 稳住！不紧张，千万不紧张，我不紧张。王，王，又来了，来了，又来了。
1: 不行，
2: 方向偏右，偏右，偏右！
1: 我找不到地标，怎么？我不行了，快拉起来！啊！

0: 队长，我刚才
1: 还不错。我老婆寡妇没当成，
0: 下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如果我再飞的话，我不行了。
1: 你就真的这么怂包吗？啊！飞到现在，国家为你花了多少钱，这你应该知道。现在你就撒手不干了，你就是罪犯。
0: 队长，这我都知道，但我不行了，我不能再飞了，
2: 我真的不行了。
0: 你别再逼我了。
1: 我不逼你，逼也没用。你要自己逼自己。现在主要是你自己心虚了。

0: 你的聪明哪去了啊？你的勇气呢？你真以为自己闯不过这一关吗？你能行，别犯傻。
1: 我真的不行了，不行，不行也得给我干。不，我不干，我不飞。
2: 真把人的心伤透了，咱们谁都不管，谁都不管，就让飞机自己飘回去，飘回去！队长，队长，你怎么了？啊，队长，你醒醒啊！你醒醒啊，队长！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啊！队长，你怎么了？你醒醒！你怎么了？啊！快叫救护车！队长昏迷了。
3: 让车明白，三总管，三总管，站住，站住！
4: 救护车准备好了没有啊？啊！你的高度、速度、高度3000，速度800。
3: 三总管，你要有信心，你要沉着，没有队长，你也能够飞回来。
4: 我不行，队长，你醒醒，醒醒啊！怎么办？我救不醒他。
3: 三总管。
2: 注意沉着，注意你的油量。
3: 油量不多了，
4: 妈的，我下不来，我找不到地标了。你想让我下令你跳伞吗？
2: 不，队长没法跳伞，队长没法跳。
4: 三总管，注意你的油量。
2: 我的油量不多了，我的油量已经不多了。
4: 队长，
2: 你快醒醒啊！快醒醒啊！
4: 现在谁也帮不上你，你必须相信自己。 依靠自己，懂吗？
2: 我送不下去，我下不去啊！
4: 天野，你现在需要挽救的不仅仅是一次和一架飞机，还有队长的生命。你应该知道，现在能救队长的，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明白吗？
2: 不行了，没有地标了，没有地标了！
4: 不行了，
2: 我要开炮，我要打死你！来吧，来吧，我要打死你，我打死你，来吧，
5: 吓死你！我要吓死你！

0: 快快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快！
1: 田野，
2: 队长，你战胜了自己，你没事了。
3: 队长，哎呀，队长，哎，我真的没事儿了，我真的没事儿了。

0: 是你救了我，不是我救了你，是大家，是我们这个集体。
1: 怎么样，天野，感受如何？啊，兄弟，你记住了，在咱们这个集体里，你不会感到孤独，啊。

0: 有句话别人没跟你说过吗？
1: 什么？
0: 你很美。
1: 这话我听出来了，假的。
0: 不，我这个人不愿意说假话，真的。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用它充当玫瑰。有件事我还想求助于你。
1: 空中停车？
0: 对，这是件大事，我想借助你的网上咨询和资料，帮我彻底查一查。我没有撒谎，真的。拜托。
1: 别忘了，这也是我的工作。
0: 谢谢。

0: 根据目前我们现有的表演状况，你们两位副队长还能看好吧？和国外的一流比，我们各有千秋。
1: 我们这套动作的优点是强调了韵律和优美，但是也牺牲了一些东西，
0: 牺牲什么了？
1: 惊险和刺激。
0: 当时时间那么紧，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我知道，可观众不知道。老实说吧。 当初因为时间的因素，我最担心的是完不成任务。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飞行员这么争气，这么拼命。可是几个月下来，我突然有一种遗憾的感觉。什么遗憾呢？就是我们飞机的性能极限还有余地，我们飞行员的技术潜力还可以再挖一挖。但是如果把它放到国际大舞台上，我就不满意了。
2: 我觉得我们现在缺少的是真正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拳头产品。
3: 哎，
4: 队长，田野这家伙又活过来了。
3: 啊，
4: 前两天他跟我谈，让我找队长说说能不能恢复情深失恋这个动作。
5: 我不同意啊，
3: 谁敢跟他一起飞呀？
6: 杨队长，
3: 情深失恋。
6: 是。
3: 失恋的报告。那，田野得平飞命令下来了。
7: 真是无奇不有！哎，哎，
8: 变参谋，
9: 怎么回事？
10: 我也不太清楚，是得这么盯着。

0: 不管怎么说，老天爷对我不公平。
1: 天爷，你应该振作起来。
0: 振作？我怎么振作？我拯救了一架飞机啊，不但不给我立功，还怀疑我是撒谎。听了你的，我委曲求全的认错了，结果又出现了空中错觉。我好不容易克服了空中错觉，哼，以为事情告一段落了，停飞了。 我还是停飞了，小柳，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你是不是也怀疑我在撒谎？

0: 发声开始，注意编队，好，压杆儿。
1: 杨队长，能给我点时间吗？
2: 好的，
3: 小周，来，你带佳佳去练。
1: 杨队长，
2: 哎，小刘，
1: 哎，真的就这么决定了？
2: 军令如山倒，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1: 哎，司令员不是要来检查吗？
2: 是。
1: 那就给司令员说说嘛。
2: 命令就是司令员欠的。
1: 这不正好吗？
2: 命令还能朝令夕改啊？
1: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2: 除非司令员觉得值得这么干，

0: 师长，嗯，啊，眼光来，坐。好，师长，天野的空中错觉已经克服了。您看咱们是不是？
1: 你怎么老是婆婆妈妈的？这命令不都已经下了吗？
0: 师长，您就开开恩，再给他一次机会。在我的教官生涯里。 田野是最出色的。哼，你看看下边，谁的签名啊？我有权改变司令员签发的命令吗？师长，如果咱们直接请求一下司令员，他过几天不是要到咱部队检查工作吗？
2: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行啊，试试。你马上把田野这次恢复的详细情况报告送上来。哎，要快啊！是。
3: 秀华，
4: 哎，队长，
2: 把田野的计划做上。
4: 什么？田野？
2: 对，田野。 田野的计划，你还是给做了。对，你觉得值吗？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不容易啊，那是用金子堆出来的。田野飞得不错，我也承认。不过，我觉得这家伙生得太早或者太晚。 如果现在是战争年代，打仗的岁月，

0: 他没准能当战斗英雄，可现在是在表演队。就他那性格，我总觉得是当烈士的材料。
1: 有这么严重？
2: 太软了吧！啊，
0: 我把话搁这儿，信不信由你。
1: 吃饭吧。

0: 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1: 事情不错，进度比预想的要快一点。
0: 飞行员的技术水平没有什么问题吧？
1: 都是优中选优，沙里淘金。现在留下的个人技术都没问题。
0: 阳光呢？
1: 劲头很足，不过这家伙想一口吃个胖子。现在训练情况不错，他呀又有点不安分了。
0: 怎么了？
1: 他还想上新动作。而且对田野停飞的事情好像还有点不同的想法。同志们，阳光，司令员来看望大家了。
2: 司令员同志，表演队正在训练，请您指示。队长阳光。
3: 少奇。
2: 是。少奇。
0: 田野来了没有啊？
4: 我就是。
0: 你就是田野？
4: 是。
0: 听说让田野停飞，你们有一点想法呀？啊，
4: 司令员，我们
0: 说说看，什么想法啊？说说。
5: 司令员，这跟队长没关系，主要是我个人对你有意见。
0: 哦，说说看。
5: 别的我就不说了，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您让我停飞是犯了一个错误。
0: 为什么？
5: 因为中国将失去一个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
0: 好，那么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飞低点，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的本事。
4: 是。只要司令员有足够的胆量，我可以用飞机的翅膀给您梳头。
0: 哦，
6: 司令员，我也想让他给梳梳头啊。
1: 叶小柳，飞机制造厂的设计工程师。
6: 司令员，你如果相信你的飞行员，那我也相信我们的飞机。
0: 好，就这么定了。
5: 司令员，您还真让我给您梳头啊。
0: 军中无戏言。
4: 是。
5: 怎么办？
4: 什么怎么办？
5: 给司令员梳头啊。
4: 这里谁最大？
5: 当然司令员了。
4: 那就对了，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田野，一会儿在空中跟紧点儿。

0: 上塔台指挥吧，不用陪我了。
1: 是。哎，司令啊，这俩家伙可都有点二杆子劲儿呢。
0: 我知道。

0: 哎，你们都跟着我干什么呀？回去，回去，回去，都回去，都回去，都回去。
1: 司令员，
2: 啊，

0: 你应该刀下留人。
1: 为什么？
0: 田野飞得挺不错的。

0: 规定你们俩是监督。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司令，
3: 司令，
2: 司令，头梳的怎么样？
3: 不错，飞得不错。
2: 欢迎司令员下次跟我们一起飞。
3: 干嘛下次啊？今天我的飞行日还没有飞完，就今天下午给我安排个起落啊。
4: 好，那就让阳光带飞。
3: 可以。
5: 三号机侧滑，压迫度，行军正位。
6: 同志们，司令员看大点了。哎呀，
7: 司令员同志，表演队正在研究方案，请您指示。

0: 听说你们都有情人了，而且又都失恋了。哎呀，我想听听你们这个情人失恋。啊，
1: 司令，这是情人失恋表演设计图。 这是他的演示线路图。

我跟你们讲一件事儿，在俄罗斯访问的时候，我流过一次泪，眼泪是被那个眼镜蛇弄出来的。哦，就是那个苏两七飞的那个布嘎乔夫眼镜蛇的激动动作。我为什么会那么激动呢？我飞了一辈子了，我都没敢想过战斗机还能飞出这种动作来。可是人家飞出来，我心里不是滋味。那个动作飞行大纲上是没有的，也不是设计师设计的，而是那个叫布嘎乔夫的飞行员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当然了，人家飞机制造水平是很高的，更重要的是人的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会有这个动作，才会在国际航展上震撼世界的航空界。当然了，也给俄国人脸上争了不少光。现在

0: 你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为国争光、敢于冒险的精神，难能可贵。我是积极的支持你们。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啊，敢于冒险，可不等于敢于盲目蛮干的。啊，
1: 是。
0: 一定要在科学的基础上，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去追求，去探索。
1: 是。啊，
0: 我还是那句话，你们的工作标准呢，只有一条。让祖国为你们而骄傲。
2: 请司令员放心，表演队坚决完成任务。
0: 好，
2: 同志们，飞好雄鹰失恋，我们有。

0: 谢谢，
1: 谢什么？
0: 谢谢你那天让我在空中为你梳头啊。
1: 那就不用了。
0: 不，那天要没有你，我可能现在就停飞了，就没有缓期执行以观后效了。
1: 还有事吗？
0: 当然，正事儿还没说呢。
1: 说吧。
0: 我可以坐下？
1: 请坐。
0: 谢谢。是关于飞行模拟器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请问失恋。
1: 真的决定要飞这个动作？
0: 是的，队长派我来，请你把下滑曲线还有速度帮我们计算一下。

0: 危险接近，力量距离60米。很遗憾，你们已经成为烈士，要不要再试一次？
1: 你们俩都完了，两个一等。
2: 小周。

0: 乡里头那么多的学校，为什么偏要把英子送到山里去？
1: 我可是把外甥女给你带来了，我知道你心里头不太满意。我在那儿啊待了整整十年才转正。
0: 您打算也让我在那待十年啊？
2: 他呀，长不了。可别这么说，

0: 能来就不错了。
1: 那琴上写的明爱森同志是谁呀、啊？这是卖药材的琴，这不是剥削吗？
2: 是不是又转正名额下来了？
1: 没听说啊。
0: 没听说就算。
3: 你不是总想知道这只凤凰琴的主人是谁吗？
0: 大家投票的时候忘记了一个人。
4: 你为什么到县里去告状？你什么都不懂。
0: 我不是党员，我讲个做人的良心，那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啊？老爹好，认我。
2: 只要实实在在做点事就知足了。

去年高中毕业以后，我多年的愿望没有实现，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这一年我一直发奋读书，准备高考，但是命运却故意跟我作对。第二年的高考我又落榜了，我把唯一的希望放到了舅舅身上，做梦都盼着他能帮我找一份适合我个性的工作。听说舅舅最近要来，我每天都到村口去等，手里拿着我最喜欢的那本书《小城里的年轻人》。这本书我不知道已经看了多少遍，越看越觉得就是死在城里也比活在农村强。近半个月，我至少两次看见一个很像舅舅的男人远远地走来，每次都在前面的岔路口变了方向。

0: 娘，我舅舅又去兰二婶家了。别瞎说，我都看见三次了。看见也当没看见。别跟别人说，也别跟你爹说。你慌什么呀？我舅舅又不会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可惜你舅妈太凶，是个婶妈。要不呀，我早找你舅舅去了。也怪你舅舅当时不坚决。 他要是娶了兰二婶儿，也不会在你舅妈面前抬不起头来。人呐，还是不攀高枝的好。
1: 您是让我别走舅舅的后门？
0: 你这孩子，
1: 我可不怕攀高站不稳。丑话说在前头，您要是不让舅舅给我找个好工作，我就是连根草也不帮家里拔一下。
0: 你。

0: 英子呢？
1: 头疼，歇着呢。
0: 屁，是读书读懒了身子。二十出头的人了，屁用没有。去年高考差3分，又读了一年，今年倒差了4分。
1: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英子，不管怎么着，饭总是要吃的，跟自己过不去那是傻瓜。你也真是的，学了一年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你哪怕比去年多1分呢。跟你爹他

0: 英子吧，哎，舅舅，
1: 英子，我是专门为你的事儿来的。咱们这学期全乡啊，就只有2个名额，我给你弄了一个，你抓紧收拾一下，跟我去界岭小学报到。
0: 界岭小学？
1: 啊，
0: 您开什么玩笑？
1: 乡里头那么多的学校，为什么偏要把英子送到山里去？
0: 就是因为大伙儿都不愿意去，才缺老师，才需要代课的，
1: 不是还有个名额吗？是，乡中心小学有个名额，乡里研究给蓝云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人家蓝二婶守寡也不容易，身边总得有人照应。那你就先弄碗农药给我喝了，看谁照应你。
1: 有肉吃还嫌肥，不干就算了。你听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这人哪有不想好上加好呢？啊？那就看看孩子自个儿的意思吧。
0: 我不去。
1: 我知道你心里头不太满意，可是你没有成真户口，能找到这份工作，就算不错了。先去了再说。我在那儿啊，待了整整10年才解决的户口和转正。 英子，界岭小学那可是个出人才的好地方，你看我一转正就当上了乡教委主任。
0: 您打算也让我在那待10年啊？
1: 哎呀，怎么可能呢？

0: 第二天早上，我和舅舅上了路。临走的时候，我娘哭了。我爹说，哭个什么，又不是去当兵。一路上，舅舅总想给我买点好吃的，可只买到些油条，我一点都不想吃。我问他学校的情况，他说到那儿一看就清楚了。我又问他兰二婶年轻的时候漂不漂亮，他根本不理我。
1: 到了。
2: 英子，你瞧，欢迎新老师。
3: 万主任，哎，万主任，你怎么这么早来了？这可是打我们个措手不及呀、啊！
2: 什么措手不及？我可是把外甥女给你带来了。英子，这是于校长。
0: 于校长，你好。
3: 你好，
2: 老于啊，你嗓子怎么了？
3: 没事儿，先到屋里歇歇。哎，
4: 二组加油，快快快！叶碧清，你过来。好，你把棒给他，你再跑过去。好，加油了。
3: 没有茶叶，喝碗白开水吧。
0: 谢谢。嗨，
5: 同学们，做完语文作业以后，再把黑板上的数学题做一遍。我有点事儿，啊。哟，万主任，您来了，
3: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哎，这位是邓副校长邓友梅老师。
0: 你好，
5: 欢迎欢迎。
3: 这位是教导主任孙思海孙老师。
0: 孙老师，
6: 你好。
3: 这是新来的校长老师张英姿。
0: 哦，我是来学习的。
5: 啊，互相学习。
2: 来，都坐下。
3: 孙老师坐下。嗯，
2: 正好都到齐了，我先说几句。今年
0: 都到齐了。
2: 啊，都到齐了。嗯，
3: 我向领导汇报一下前段的工作。我们学校
5: 于校长，你嗓子疼就歇着吧，我来向领导汇报。

0: 万主任，我们今年入学率是百分之八十，退学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啊！哎，
1: 这些报表上不是都有吗？说点报表上没有的。
0: 孙思海，你说吧。
1: 村里已经9个月没发我们工资了，
0: 没了，
1: 没了。咱们去教室看看吧。

0: 老于啊，这些油印的课本是你刻的？
1: 我这手刻不动了，是孩子们自己刻的。
2: 您请。哎，
0: 四孩，他们怎么是新的？
2: 是同学们自己劳动所得。
3: 是孙老师给我们买的。
4: 孙老师给我们买的。
5: 孙老师给我们买的。
6: 买的。
7: 万主任，您瞧这个，啊，还有这个，这都是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动员家长才来的。嗯，
0: 这学期一共招了多少新生啊？
7: 42个。
0: 你数数，怎么只有24个？
7: 那些人请假了，
0: 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老于啊，嗯，马上就要搞义务教育法检查了，别弄得到时候大伙都过不去。
1: 那是那是，咱们去看看小张老师的宿舍吧。嗯。

0: 英子，你就知足吧。你现在的条件啊，比我在这儿的时候那可是强多了，哼，今非昔比啊。
1: 有什么好比的？有本事往前比。
2: 我这有几本工具书，没事翻翻。
1: 谢谢。
2: 啊，不用。这作者我认识，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跟他一块开过会，亏着改了行。
0: 老于啊，
2: 嗯，
0: 你这不是泼冷水吗？
2: 我哪敢呢？快下课了，我去招呼招呼，你忙着。
0: 啊。
1: 舅舅。
0: 嗯，
1: 这是什么琴啊？
0: 上面写着呢。
1: 舅舅，
0: 嗯，
1: 他们这是干嘛去啊？
0: 啊，给于校长他们家拾点柴火，挖点野菜。
1: 这不是剥削吗？
0: 你懂什么？

0: 老于啊，
1: 嗯，
0: 我该走了。
1: 万主任，山上没啥好吃的，我就不留你了。
0: 哎呀，你跟我还说这个？
2: 哎呀，你看我的手腕，
3: 快点，快点，吃饭吧，快点！
1: 哎呀，孩子们，快去吃吧，快放手，去吃饭去。

0: 端自己的碗，别端错了。
1: 把这个给孩子们分吧。
0: 那给你，慢慢吃啊。
2: 哎，
1: 老于啊，
2: 你
1: 也真不容易。
2: 哎呀，我还不容易。
1: 这些孩子白天黑夜让你照顾，连吃饭也得让你张罗。
3: 我总不能看着道远的孩子为了吃饭的事不来上学吧？都是他们自己带粮食，还带菜、带油，我就是给他们做做。
1: 我明白，我是说，你老婆已经病成这样了，你自己也得注意点身体。
3: 我不是党员，我讲个做人的良心。那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啊？再有个十年八年，等村里的经济情况好起来了，我再去享福吧。
1: 我去看看明老师。
3: 不用了，谢谢领导的好意。
1: 别送了，回去吧。我这个外甥女儿初出茅庐，就托付给你们三位了。
3: 放心吧。
4: 好，已经研究过了，这个高班低班都不救，救中间。让他先跟孙主任，然后呢接孙主任的班。哦，
1: 你们看着办吧。
4: 万主任，今年还有民办教师的转正指标吗？
1: 没有。哎，你们请回吧。
5: 舅舅，我送送您。
1: 嗨，
4: 他呀，长不了。
3: 可别这么说，新同志们能来就不错了，以后多帮帮他。
6: 第一道练习题我们已经做过了，下面我们做第二道练习题，在括号里添上适当的词。举个例子，一什么红日。啊，添上一轮红日。好，四年级同学做这个练习题。三年级同学把每个生字抄写三遍。听懂了吧？

0: 别撵了，你这人上哪儿来的猪太监？
1: 好了好了好了，安静安静，都坐下，写功课。坐下坐下坐下。
2: 孙主任，
3: 别理他了，随他去吧。
2: 哎呀，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

0: 我舅舅常惦记着你们，所以才放我在这锻炼的。是吗？小张老师啊，你锻炼一阵子就可以走了。可我呢，土生土长的，就是转了正也得留在这儿。你舅舅都跟你交了底儿了吧？
1: 我舅舅什么也没说。
0: 嗯，真的。什么时候转正指标下来，我可都打听过了。 凭我的年龄、教龄和表现，完全符合转正要求。就等你舅舅开恩了。啊，小张老师啊，以后就在我们家搭伙吧。我媳妇儿她热情。

0: 别看他现在这样，以前呢，可是个丹凤眼，是我们这一代的大美人啊。前年冬天，我在学校开会回来晚了，半夜里，他去接我，路上让狼舔了一下，落了个残疾。哎，
1: 快来快来看，没什么好吃的啊，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别客气，快吃吧。不是让你多弄点菜吗？你看看你这，
1: 这么晚了，来不及了。
0: 日子长着呢，只要张老师不嫌弃，改日再弄一桌。也罢，就凑合一顿吧。
1: 邓校长，你就别说这些了，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哎，张老师，改日一定再来啊！哎，
0: 小张老师，你刚来，我有必要把学校的情况给你介绍介绍。
1: 我正想知道呢。
0: 你知道孙四海？ 为什么总吹笛子吗？他们班的学生为什么上山采药吗？说起来呀，也怪可怜的。孙四海17、18岁的时候，恋上一个叫王小兰的姑娘。王小兰后来嫁给了别人。这几年，王小兰的丈夫到外面闯世界，当了包工头。听说在外面又有了主。这不，孙四海。 就又和王小兰好上了，他们打着轻功减学的幌子，让学生帮着采草药，交到王小兰那儿，积成堆后啊，好拿出去卖。真有这事儿？你不信？那你就等着看吧。要是哪天半夜里孙四海的笛子一响，准是王小兰刚从他那儿走。
1: 邓校长，我舅舅可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打小报告。他说，这是降低了他的人格。
0: 领导水平啊，就是高。
2: 队长。

0: 校长。
1: 嗯。
0: 今天早上升国旗，我来晚了。昨天怎么没人通知我？
1: 这是大家自愿的，让人提醒就没意思了。
0: 这么做，孩子们能理解吗？
1: 我想，至少他们长大以后会理解的。今儿又少了一个，昨天还在这儿。夜里来人把他领走了，他爹病死了，得回家顶大梁过日子，才12岁。你知道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什么？他说站在家门口就能看见这面国旗，就像看见学校一样，什么都不怕了。
0: 于校长，这些情况你应该跟我舅舅他们反映，让国家关心一下这儿的孩子。
1: 这山大得很呐，经济上还很落后，哪有那么多的力量啊？听说上边要派科技扶贫团来，这样就好了。搞科技就得抓教育，孩子们有希望了。

0: 谁呀？
1: 是我老于。
0: 进来吧。于校长，有事儿吗？
2: 没事儿。山上寒，别着凉。
0: 哦，对了，我正想问您呢。

0: 信上写的明爱芬同志是谁呀？
1: 我老婆。
0: 我用她的琴，她不生气吧？
1: 她不生气。

0: 张老师，学生的家长送了一些个山货，给你点尝尝。
1: 谢谢，屋里坐会儿。不坐了。要讲七零八落的拼图块，拼图。
0: 我太自作多情了。
1: 外，没想到你还备有私货。一部分已整理的概念外，孩子更必须。
0: 山里的孩子很苦。
1: 壮大小方向。
0: 孙主任，你还有事儿吗？
1: 明天我下山办点事儿，跟你请个假，可有你来上。上课，
2: 起立，老师好。
1: 同学们好，大家请坐吧。今天孙老师有事情，这堂语文课由我来给你们上。下面，请大家把书翻到第19课。 我先把课文给你们读一遍。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会告诉你准确的方向。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引方向。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 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要是你能认出它，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要是碰上，
3: 张老师，借根粉笔。你呀，一定是得了你舅舅的真传，这课讲得好极了。

0: 孙主任，回来了。啊，我想跟您搭伙。你没必要和别人搭伙，自己搭个道就成了，省得让人说闲话。我不会搭。想搭？我跟班上叶碧秋说一声，他父亲会搭造。这不合适吧？要是你自己动手干，让家长知道了，那才不合适呢。
1: 张老师，
0: 他叫李子，他妈就是王小兰。
1: 听说了。

我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她每天都要把同学们交给她的草药洗净晒干，再分类放好。够了一担子的分量，妈妈就挑到山下收购部去卖。山路很不好走，妈妈回家时身上经常是这一块血迹，那一块伤痕。今年天气不好，草药没烂了不少，收购部的人又老是扣秤压价。新学期又到了，仍没凑够给班上同学买书的钱。妈妈没有办法，只好把家里准备盖新房的木材给卖了，才凑齐钱交给孙老师给同学们买书。妈妈的心很苦，她总怕我长大了以后会恨她。我多次向她保证。

0: 可他总是摇头，不相信我的话。
1: 李子，这是几个咸鸡蛋，带回去给你妈，就说有个新来的张老师问他好，听话拿着啊。
0: 张老师，
2: 李子，拿着吧，替你妈谢谢张老师。
1: 邓校长，这是李子写的作文，您看怎么样啊？
3: 这个嘛，不大好说。
4: 你说呢，孙主任？
2: 要我说一个字，好。
4: 好在哪儿？
2: 有真情实感。
5: 老孙啊，
2: 李校长，
5: 我看你家那块地的排水沟还是不行，雨水一来可就危险了啊。
2: 地下太硬，挖不动。我打算叫几个家长来帮忙挖一点。
5: 那好，等家长们来了，让他们把我那块地也挖挖吧。
2: 嗯。
5: 邓校长，你家有什么活没有？免得叫孩子们家长再来第二回啊。
3: 我没事要家长干。我说过，我们又不是旧社会教私塾的先生，

0: 孙主任，路不好走，您应该送送李子。
1: 不用了，村里有人路过学校，顺路带他回去了。
0: 哦，那今天
1: 我知道你想安慰我，其实邓友梅也是个好人。
0: 你还挺够意思的。
2: 老师，有药吗？我妈头疼，借我几粒。
1: 我没有。
0: 我有，志儿，我给你拿去。

0: 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你说话呀！
1: 于校长，
0: 哪儿不舒服？
1: 有事吗？
0: 没事，你回去休息吧，校长老师。没事。哪儿不舒服？你说呀。我说你说呀。小张老师，小张老师，
1: 谁呀？
0: 是我老于呀，别害怕，快起来帮我一把。
1: 怎么了？
0: 这儿他妈不知吞什么东西了，我一个人弄不了，帮帮我。
1: 快走吧。
0: 好。小张老师，来，帮我，
2: 把他搬过来，使劲。搬过来！
3: 你娘在那屋怎么了？过去看看呀！
0: 小张老师，啊，来，来，拍拍后背，拍，使劲儿，使劲儿啊，拍呀！你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用劲儿，拍！啊！哎呀！
3: 哎呀！老师啊！老师。
0: 都上炕睡觉去，不怕感冒啊？这儿你给我过来，我问问你，这么大孩子了，怎么不长心眼儿？那药瓶能给你妈吗？能给吗？能给吗？能给吗？
1: 你别打他了，药瓶是我给他的。
0: 怎么能不长脑子呢？上炕睡觉去，都睡下。
4: 你有点生气了，
5: 你睡吧。
0: 以前明老师犯病，我从来没找人帮过忙。现在我一身的风湿，使不上劲儿啊。
1: 其实啊，

0: 邓咏梅说的。
1: 是吗？
0: 嗯。
1: 我还以为他对我有很大意见呢。
0: 于校长。
1: 啊？
0: 那只凤凰琴是谁送给明老师的？
1: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0: 问问就问问呗。
1: 我比明老师来得晚，这个学校最早只有他跟你舅舅两个，那时候我在部队当兵。
0: 那您该去问我舅舅。
1: 我回来当老师那会儿，你舅舅已经

0: 碧秋，
1: 张老师，我爹来了。
2: 张老师，
0: 有什么事儿吗？
1: 您忘了，我爹给您搭灶，来看看，好准备准备。
0: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叶师傅，您请进吧。
2: 哎，张老师，打扰您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麻烦您已经很不好意思了。里边坐。
2: 哎，烂泥巴垒个灶，也只能用个十年八年的。您叫孩子认一个字儿，他能享用世世代代呢。
0: 嗨，哪能用世世代代呀？能用一辈子就不错了。
2: 过几年，给孩子找个婆家，结婚生孩子就可以传给下一代。认的字儿，不像公家发的这个票啊那个证的，不会过期的啊。
0: 您这孩子虽然上学晚点，可他挺聪明的。婚姻的事儿别太早考虑，让他多学几年。
2: 哦，我是准备响应国家的号召，让孩子搞好计划生育。
0: 用议论和果然造句，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就写吧。
3: 张老师，你来一下。你看，
0: 爹，您怎么找来的？
4: 哎呀，你舅舅说啊，进了山，到了山上，看见这面旗子，就算到了。
3: 张老师，陪大叔好好聊聊，我替你上课。
4: 哎呀，那就谢谢你了。
3: 不客气。
0: 走吧。
4: 哎，这是你的信，我不识字儿。也不知道这谁写给你的。这是你娘带给你的炒咸菜，这是一罐猪油。
0: 我正愁没有炒菜呢。
4: 我还以为你们学校有食堂呢，这点猪油啊是打算让你拌菜吃的。
0: 爹，
4: 嗯，
0: 你和我娘身体都好吗？
4: 我们呀，三五年内没有生命危险。
0: 爹，你胡说什么呀？
4: 快看你的信吧。
5: 小张老师啊。
0: 于校长，这是我父亲。爹，这就是于校长。
5: 于校长来了。
4: 我这孩子就交给你了，要打要骂都成。
0: 爹，
4: 只要能教他好。
5: 英子现在是老师，我们是同事，怎么能打骂呢？
4: 瞧，总把他当孩子。
5: 小张老师，你的灶没打好，叫你爹到我那儿吃饭去吧。
4: 哎，不行不行，哪能麻烦校长呢？
0: 爹，于校长热情，你要是不去啊，就显得比我舅舅家子还大了。
4: 真的？
0: 啊，
5: 去吧去吧。嗯，没啥好吃的，填饱肚子而已。你也去。
6: 这儿啊，你听着啊，哎，还有你们大家都听着啊，吃完饭以后回教室里头去复习功课。马上就要考试了，听见了吗？啊！哎，好嘞。
5: 粗茶淡饭将就了。我那还有个病人。

0: 回去招呼招呼。
1: 您忙着吧。
0: 哎哎哎。
2: 哎，这老师你怎么？
3: 老于，老于，
0: 哎，邓校长你怎么了？
3: 差点让人给吃了。
0: 来，屋里去。
3: 你说这倒霉事都让我给碰上了。
0: 小张老师，你去弄点热水，我去找点药。
4: 怎么伤的？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啊，没事儿，我一会儿回来。来，把药棉给我。
2: 那么多钱
3: 啊！你个小子劫我，想抢咱们补助金，幸亏我跑得快。
1: 我来吧。
0: 好。
5: 谁砍
0: 我死
6: 呢？哎，孩子们，回教室复习功课去，别在这儿围着，走吧，快点！哎，走吧，走吧，走吧。
4: 山里还有这种人呢？
0: 山里人穷啊，坐，快坐。
4: 哎哎，
0: 我看这案子好破，就叫公安局的人去那些没有读书人的户里查就是了。
3: 啊，老于，你把这补助金给发了吧。
0: 多少啊？
3: 150。
0: 肖张老师啊，你来。

0: 校长老师啊，这是你的一份儿。邓校长
1: 啊，
0: 这是你的。
1: 哎，
2: 于校长，我也有份儿啊。
0: 嗯，是教师人人都有。
2: 怎么是五份儿啊？那不是多了一份吗？
1: 老于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哎，我说啊，顺便把孙主任的给带回去。
1: 啊，
0: 叔叔啊。
1: 嗯。
0: 嗯。
3: 于校长，您忙着，我先回英子屋里去。
0: 我呀，就不陪您了。
3: 哎，
0: 小张老师啊，下午没课，陪你爹四处走走，看看咱山里的风景。
2: 穷山沟子有什么好看的？

0: 张老师，早打好了，我该回去了。
1: 谢谢您。
0: 不谢不谢，你爸让我告诉你，那瓶猪油他送给于校长了，他怕你生气，没敢直接跟你说。
2: 一二一，跟上，一二，
3: 快走，咱们回家了。快点
4: 唱，
3: 跟上。
4: 鲜艳的红领巾，唱。
5: 鲜艳的红领巾。
4: 美丽的衣裳，唱。
5: 美丽的衣裳。
6: 孙主任，
3: 像，哎，你怎么来了？不让你看家吗？
1: 嗨，星期六同学们都回家了，那几间空房子有什么可看的？我跟您熟悉熟悉路，以后也好下访。
3: 也是，
1: 这路真难走。
3: 难走的还在后边呢。同学们，这边草药比较多，咱们在这采点吧，好不好？
5: 好。
3: 好，都过去，上那边去。
7: 快点走，跟上我。
8: 哎，来呀。
7: 别
8: 累
7: 吧。对。真棒。
9: 哎，你猜怎么样了？
10: 孙老师，你看我捡到了什么？
11: 哎，你看他踩了一个什么？
10: 孙老师给您，这是什么？
3: 这叫蛇蜕。同学们，在周围好好找找，注意安全。
1: 什么呀？
12: 张老师怕蛇。
3: 李子，用句成语形容一下。有什么成语带蛇字的？
12: 杯弓蛇影。
3: 好，李子，你也快去挖草药吧。
13: 李娘，忙着呢。
1: 哎，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刚才那个人就是王小兰吧？
6: 啊，
5: 李子他妈不该嫁那男人。
6: 谁叫他娘家穷呢？这个男人那时候是大队干部，又实心实意的喜欢她，她抗拒不了。
5: 孙主任，您当初为什么不娶她呢？
6: 还不是因为穷。一听说我是民办教师，他娘家就把我请的没人给撵跑了。走吧。
7: 于校长，于校长。
8: 啊，孙主任。
7: 邓校长，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8: 怎么回事？你们知道
7: 啊，
8: 我刚才遇见什么了？
7: 哦，
8: 嗯，狼。
6: 啊，别着急，
7: 别急，
6: 别急，
7: 慢慢说。您坐下。
8: 好，
7: 坐下，慢慢说。
8: 我刚过一个山口，迎面呢就冲过一群狼，别说没处跑，就是有处跑，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吓得我呀动也不敢动。
9: 这样，下个周末咱们三个队合成一个队，不管花多少时间也得保证孩子们安全，不然谁还敢来咱们学校上学。
10: 站住！
11: 哎，快点，站
12: 住！把那横着搁着，放着横着吧。哎，
10: 对，
12: 慢一点，慢一点。
10: 好，
12: 哎，把那个五下底下垫一下。
10: 大家都推一把，走。
12: 快点！哎，
13: 张老师回来了。
12: 哎，
13: 好，回来了。
8: 嗨，你先忙着，我有点事儿。
12: 嗨，
8: 哎，你看这就到了。
12: 哎呀，家里这么忙，你上哪儿去？
8: 我这有点事儿。
12: 你让我一
8: 个人忙啊。你快去。
14: 小张老师，等会儿。
8: 你怎么这么快就从家里回来了？
5: 那天你是想说，民办教师本来就是私塾先生，对吗？
8: 哈，你可不要对我有什么看法。哎，是不是有转正名额下来了？
5: 这件事儿，现在还不能说，等大家来齐了再说吧。
8: 哟，那肯定是转正的事儿，这几天我有预感。
9: 啊。你给大家念念吧。
8: 哎，西河乡教委文件，西文字第31号，关于全县扫盲工作检查验收的紧急通知。这，
9: 邓校长，你怎么了？
8: 我还以为是通知转正的文件呢。前几次，都是这个季节发下来的。
9: 全县扫盲工作大检查就要开始了，从今天起满打满算还有10天，我们没有功夫讨论研究了，我就独裁一回吧。从明天起，小张老师正式接3、4年级的课，孙主任把1、2年级和5、6年级的课一单挑了，邓副校长和我一起突击搞扫盲工作。
5: 我不懂，10天怎么能扫出文盲？
9: 不懂的事儿多着呢，以后慢慢学吧。
8: 老于啊，这事儿是不是得和村里汇报一下？
9: 对。
8: 可是这么去能行吗？得整桌酒。

0: 老于，你说呢？
1: 借这个机会，让村里把欠咱们的工资补发了。
2: 好吧，就这么定了。酒菜钱我先垫上。谁来做菜呢？小张老师，你行吗？
3: 我做的饭，我自己都不爱吃。
0: 我看这样吧，还是让李子他妈来，他的手艺没得说。孙主任，你说呢？
1: 我说什么？领导看着合适，就这样吧。
4: 来来来，来，好好好，谢谢谢谢。嗯，你也慢上。啊，
2: 咱们吃的、喝的都差不多了，我代表村长说两句。嗯，咱们村现在经济困难呢，但还是决定把拖欠你们的工资先支付五个月给你们。嗯，同时希望各位老师在这次扫盲工作中为咱们村添彩。
5: 哎，来来，干一杯。
4: 哎，孙主任，喝喝喝呀。
5: 请呢。
4: 好，
5: 请。
4: 好，我自己
2: 好事儿啊。
4: 来
2: 啊，
6: 卢玛丽，拿个奖回来啊，到时候让他们啊奖励瞧瞧。咱们呢不光会喝酒啊。
2: 那是。我们一定要努力完成任务。不过这个奖金，
6: 放心，奖金全给你们。怎么样？
5: 那我就代表学校感谢村领导了啊。
2: 来，干杯。
4: 干杯。哎，李子他妈怎么没来啊？让他也上来嘛。
6: 王小兰，来呀。
2: 来，坐，坐。于校长，您能让王小兰陪我喝了这杯酒，我保证奖金下来，村里不留一分钱。啊？
7: 他不是我们学校的人呢，
2: 不是编内的，还不是编外的，您当我不知道啊？
1: 我陪你喝。
2: 你陪我？不行。哎，怎么能陪你的就不能陪我？瞧不起我，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哎，孙主任，你说他怎么走了？哎，这不是硬撅我吗？不给我王会计一点脸。孙主任，他不喝可以，你得有个表示，要不然你从这桌子底下钻过去。
5: 哎，孙主任，坐下。
4: 小王，
5: 哎，快坐。来来，
4: 吃饭，王会计，吃。
5: 哎，你说
4: 是是，
3: 哎，你不是想女的陪你喝酒吗？我陪你喝。
5: 这，
3: 谁不喝谁孙子。
5: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
6: 坐下
5: 啊！
6: 刚喝几杯酒啊，就耍酒疯了，净给我丢人。
7: 一切为了这次检查验收工作，这杯酒我喝了。

0: 哎，老于，
1: 村里的工作你都安排好了？
0: 放心，都安排妥了。
2: 张老师，您叫我
3: 进来。
2: 有什么事吗，张老师？
3: 叶比丘，放学了，你怎么不回家呀？
2: 于校长让我

0: 替杨小宝做一年级的作业，我正在做呢。
1: 杨小宝是谁？
0: 他，去年他和我一起报名上学，上了两天课就不来了。今年于校长又让他报了名，可他一天也没有来。他家困难，读不起书。
1: 咱们班的同学都要替上不起学的孩子写作业吗？
0: 于校长说，一个同学负责两个人，做完了，每个同学奖一支铅笔，两个作业本。
1: 啊。转眼十天过去，舅舅带着检查团来了。于校长让孙四海将五六年级的课也交给我，他们三个好全力以赴搞接待工作。这样，一至六年级的课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简直忙得我团团转，连和舅舅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上课时，只觉得学生比平时多了许多。我越想越不对头。
2: 在办学条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界岭小学他们的入学率能够达到96.3%，这真是个奇迹啊。
3: 我老万可不是搞本位主义啊，界岭小学这回要是评不上先进，我这个乡教委主任就不当了。

0: 谁呀？进来。舅妈，我舅舅在吗？
1: 不在，出差了。
2: 我们胜利地经受了这次检查验收的考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这是我们全体同学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全校老师努力的结果。这是我们全校的光荣，也是我们全村的光荣。村长说了，发现的奖金村里一分不留，全部给学校做修理费，把我们的校舍修一修，让同学们过一个温暖如春的冬天。
3: 这笔奖金什么时候发下来啊？得赶紧备料了。
4: 好饭不怕晚，再等等吧。
5: 英子，
6: 舅舅，你怎么打我？
5: 打你，打你是轻的。你怎么了？要是我亲生的，我这一巴掌我就拍死你。我问你，你为什么到县里去告状？就你正位啊，就你看得清，我们都是骗人，骗领导骗上级，我们都是睁眼瞎。你以为就你明白界岭小学的实际入学率只有60%？你知道吗？当年我在那儿教书的时候，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那实际的入学率有多少？才16%。你什么都不懂。
7: 就你能，啊？就你有嘴，就你能说，别人都是哑巴，张嘴就害人呐。就你能，没见过这种人，真没见过。

0: 你还觉着委屈啊？你上下嘴皮子一动，学校的先进和几千块钱奖金就都弄没了。于校长一直指望着这笔钱来维修学校的房子。其实这儿的情况，县里头完全清楚。
1: 我错了，您说怎么办吧？
2: 我让于校长赶紧写一个大山区适龄儿童入学难的情况报告，算个补救，看看吧，看看能不能够免掉通报批评。
0: 你休息吧，靠我上。
1: 不是说好这星期再靠我上吗？
2: 叫你休息还不好？
0: 休息就休息，累死人了，我还正想请假呢。
2: 你不是请假了吗？怎么还往这儿跑？
0: 于校长，孙子海剥夺我上课的权利。于校长。

0: 学校开会，为什么就不让我参加？这是学校负责人会议，你算老几？就让小张老师参加旁听吧。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用什么办法让孩子们安全过冬？
1: 小张老师，你有什么想法？
2: 我对不起你们。
1: 少说那没用的。只有一个办法。 把我那点药材给卖了。现在卖价最低，你要吃亏的。只有这样了，卖的钱先寄给学校。那我就代表全体师生亏领了。这样，顺便把我那口粥也卖了，把钱凑在一起。都怪我领导无方啊。还有事儿没有？没有就散了。
0: 我有事儿。
1: 我要求上课。这是小事儿，以后再说。不行，人都在，你们今天就得给我个回话。张英子，你不要欺人太甚。什么时候研究是领导考虑的事，就是现在研究，你也得出去，等研究好了通知你。哼。我们研究过了。
0: 你的事儿下次再研究，走了也好，省得麻烦。
3: 别提多窝囊了。你别说了，英子，怎么样，后悔了吧？
0: 你那儿也挣不了多少钱，转正又没什么希望，不如跟我一样辞了算了。哎，我上次给你写信啊，就是这个意思。跟我一起干，我这也不少挣。我不是为别的，我是咽不下这口气。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几句真话就这么整我？
3: 嗨，你舅舅就不肯帮你我？
0: 他要是真帮我，就不会把我送到山里去。
3: 你这人就是好面子。
4: 这么着吧，我给你出个主意。李校长，你看，这是怎么回事？走吧，屋里见。
5: 张老师。 老师。

0: 老师在吗？张老师，
1: 叶碧秋，有事儿吗？
0: 张老师，我有个问题不懂。
1: 什么问题啊？
0: 最小的个位数是哪个数？
1: 你们不学这个呀？谁让你回答这个问题的？
0: 是邓校长和孙主任一起考我的，还说不懂可以问张老师。
1: 是这样，进来吧，我给你查查。
0: 哎。

0: 我想起来了，最小的个位数是一。
1: 谢谢张老师。哦，那我走了。
0: 哎，叶比丘，以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就别来了，我正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呢。啊，
2: 怎么样，张老师在屋里干什么呢？
1: 桌子上摆着一大堆书，他说在复习功课呢。
2: 都是什么书啊？
1: 不太清楚。
2: 哦，好，那你先走吧。

0: 于校长，回来了。啊，情况怎么样啊？哎，这次啊，转正的面很窄，名额特少，所以上面有意保密，嘿，一点口风都不漏。哎，
1: 小张老师啊。 这几天工作忙，没工夫来看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怎么会呢？我这样挺好的。那就好，那就好。这几天怎么没听见你弹琴呀？是不是琴弦断了？
2: 不是，主要是没工夫。
1: 我这还有几根旧弦，不知道合适不？你试试看。
2: 恐怕过不了两天，又会断了。不会的，
1: 旧弦抗使。小张老师，你听说这次转正，是不是对一些有特殊情况的人，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有没有优惠政策？转正？没听说啊。没听说就算了。
2: 你忙，我出去走走。邓咏梅可以花钱买通人情走后门，孙四海可以凭真本事硬考。你是又有本事又有门路，我这把老骨头靠什么呢？于校长，校长，救救我！
3: 怎么回事？你慢慢说，别急，别急，慢慢说。
2: 咏梅给派出所抓起来了，你得想法把他救出来呀。
3: 派出所抓他干嘛？还不是为了转正的事儿吗？咏梅上山砍了几棵树卖了，派出所就给他抓起来了。校长，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4: 这不是丢学校的人吗？上回学校凭先进没评上，还落个弄虚作假。
3: 这回又来个副校长投诉，真他妈操蛋！
1: 事到如今了，你赶快想个办法呀！你光哭有什么用啊？
3: 就说是给学校砍的，学校要修校舍，又没有钱，只能这么办了。